0: 锈、煤灰、漂白粉。为了模拟被污染的水质，我们现在啊，把这些杂质污染物通通的给倒进这个水缸里边。来，首先是泥沙、铁锈、煤灰，最后呢是漂白粉。当然啊，这还没完，这还不够，我们最后啊再用这个生了锈的水管，然后把这缸水再搅拌一下。来，不要眨眼睛啊，来，哇，大家看到了没有，这缸水啊现在立马变得是乌漆麻黑了啊，非常的浑浊，惨不忍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打开水泵。好，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啊这个脏水已经是从水龙头里边给流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啊，我们接上一杯。好，来看一下，然后啊我们再把这个阀门打开，往上一搬。好了，那我们现在啊，我们这个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已经开始工作了啊，看脏水现在呢已经是流到了我们这个透明的外壳里边啊，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么水在里面现在还是很脏的，但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已经是变得干干净净了。这样吧，我们再来接上一杯干净的水。嗯，好，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个是清澈透亮，一个是浑浊不堪，可以说呀是黑白分明了。那有的观众就说了，这过滤出来的水你能保证它就是真的干净吗？这样，口说无凭，眼见为实，我现场呢直接把它喝下去，咱们大家伙一起来做个见证好不好？来，不要眨眼睛，摄像老师来把镜头拉近。嗯，我觉得这个味道啊，清爽甘甜软绵绵，像是清甜的山泉水一样。如果不干净啊，我也不会让自己冒这样的险，对不对？您想想啊，家里要是有这样一台净水器，滤芯看得清，水质看得见，您全家喝水呀都有保障了。
1: 您去商场看一看，转一转，普通的水机至少都得上千元，而且呢我们厂家做出三大承诺：一，您都不用先付钱，货到了您家再付款就行了；二，用上15天，如果您看不到我说的净水过程和净水效果，我给您免费的退货退款；三，我们的质保时间长达1年，三大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您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2: 你看这才2个星期，哎，这滤芯上是又黑又黄，但是清洁起来呢特别方便，你把它拿下来就像洗碗一样，你这轻轻一擦它就干干净净的了。这不单是方便，它关键是实惠啊。这好东西吧，我不能光自己用，我跟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我都推荐过了，让他们也赶紧打电话，不然呢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3: 原来家里用的净水器里面的滤芯脏不脏咱也看不到，这么一对比，还是这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好用又实惠，关键是随时能看到滤芯它的过滤情况，脏了我就洗，滤芯干净了这水喝着才放心。
4: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万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果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水质好不好，滤芯是关键。那么根据统计啊，平常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就会变脏，2个星期滤芯会变黄，3个星期滤芯就会变黑。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透明的外罩给打开，来，来，摄像老师可以把镜头拉近啊，然后您看到这个滤芯有多脏了吗？真是太脏了，惨不忍睹啊。好，我们再把这个滤芯啊给取下来，您家里的老式净水器啊用上一段时间也会像这个

0: 一样脏，那脏了怎么办啊？不用更换，只需要轻轻这么一洗，立马呀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只需这么轻轻的一洗，立马呢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反复清洗还可以循环使用，不用花钱啊再买滤芯了，只要洗不坏就可以一直来使用。
1: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华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万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华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银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果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坏蛋，你要给我道歉。
1: 啊？嘟嘟嘟。
2: 啊！哎呀，我的牛奶！哟，甜甜，吃早餐呀？快吃完了呀！
0: 讨厌！
2: 哎，甜甜，我
0: 啊，哼！
2: 哦，对了，我昨天听了一个笑话，特别好笑。哎，有一颗糖在北极走着走着，觉得好冷，结果就变成了冰糖。好不好笑啊？
0: 才好笑。
2: 哎，就走了，你的早餐还没吃完呢。
0: 讨厌的家伙，离我远点儿，我不想看到你。
2: 啊，

0: 老师，好雅兴啊！浇花啊！
1: 哟，何安呀，冬季联赛快开始了，你不看着那帮小家伙，怎么有空上我这来了？
0: 老师，您看您，三句话不离球队，所以我得来向您汇报工作呀。
1: 打住！

0: 现在是盐湖队的主教练，球队的事你说了算，我就在这养养花种种菜挺好。
1: 小丫头骗子，一点面子都不给，气死了。不就是个吊坠吗？我赔就是了，还哭得稀里哗啦的，有这么夸张吗？
2: 不行，男子汉大丈夫，做错了事就得道歉，我就不信还道不了歉了。
1: 小丫头骗子，用什么办法啊？
3: 哎，峰哥，峰哥，峰哥，
2: 谢小胖，你从哪儿冒出来的？吓死我了！
3: 是你走神了吧？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发生什么事了？是峰哥，你说。
2: 有时候我还真的很羡慕你这种吃货，只要有了吃的，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3: 峰哥，你是有什么烦恼吗？你跟我说说。
2: 如果你犯了错误，伤害了某个人，想要跟他道歉的话，你会怎么做？
3: 那要看是什么人了。男的女的？
2: 这个嘛，女的。
3: 女的？谁？峰哥，你伤害了谁？
2: 谢小胖，我问你什么，你就答什么。别跟我扯这些没用的。
3: 这如果是道歉的话，可以送点东西啊。
2: 送东西？
3: 关键是投其所好，比如是学霸就送点课外辅导书，吃货就送点吃的，女生的话可以送点起司蛋糕哦。
2: 学霸、辅导书、起司蛋糕？
3: 没错，对女生来说起司蛋糕就是无敌的。对女生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起司蛋糕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有那就两个。
2: 有道理。
3: 峰哥，你到底伤害了谁啊？要跟谁道歉啊？甜甜吗？
2: 开什么国际玩笑，我怎么可能跟这样一个小丫头骗子道歉。
3: 真没有？
2: 绝对没有，我堂堂季风绝不可能向一个小丫头骗子道歉低头。
0: 你不会是来学习种花的吧？
4: 老师，冬季联赛很快就要开始了，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0: 出出主意是可以的，不过最终做决定的还是你这个主教练呀。来说说你的想法。
4: 一个球队需要三个强点，构成锋线、中场和后场的战术核心，这样才能纵贯全场，发挥出最强的威力。可是一直以来，盐湖只有中场的王默和锋线上的燕翎两个战术核心，球队还缺乏第三个强点。
0: 你为球队准备的第三个强点就是那个叫季风的孩子吧？
4: 没错，他拥有绝佳的天分，缺的是时间和经验，所以必须给他机会让他成长。假以时日，他将成为盐湖的王牌前锋。
0: 前锋？可是盐湖的前锋一直是燕翎啊。
4: 我准备逐步把王默撤到后防线上，让燕翎担任中场的位置，季风接替燕翎担当前锋的位置。
0: 这个调整可不小啊，那孩子只是个新手，他真的行吗？
4: 没错，季风现在的确是个菜鸟，就像这棵幼苗还很弱小，但是也许有一天他会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也许会为整个球队撑起一片天空。
2: 终于上钩了。
5: 好啊，看你玩什么花样。
6: 我是您的带路精灵，专为您服务，请跟着我。

0: 出来，是不是就原谅我了？
1: 快上来，这太危险了，上来。
0: 我都诚心诚意向你道歉了，你就原谅我吗？那个项链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1: 下面危险，你先上来。
0: 那你原谅我了，好嘞。
1: 警报！
2: 不！
1: 警报！警报！
0: 笑了笑了，笑了就是不生气了。
3: 季风天赋倒是出类拔萃，不过他那个性子，以后还少不了让你这个主教练头疼呀。
4: 慢慢来，给他点时间吧。对了，老师，此次联盟杯的冠军将获得与西班牙足球青训基地研学交流的机会。
3: 青训基地？何安呀，是足球青训基地吗？
4: 是啊，听说甜甜对此有些反常。
3: 那是甜甜的爸爸妈妈相识的地方。
5: 我的爸爸也是一名足球教练，14年前他就在西班牙足球青训基地进修。
6: 西班牙？所以那里对你很重要。
5: 是啊，在那里我爸爸认识了同在马德里留学的妈妈。他们在那里相识相恋，结为伴侣。很快他们怀了宝宝。我妈妈怀孕之后，他们决定回国。临走之前，他们在马德里郊外的一棵大树下埋下了一个时空囊，他们把马德里最美好的记忆还有对未来最美好的愿望都埋在了那里。他们约定以后带着我重游故地，挖出那个时空囊。
6: 哇，你爸妈好浪漫。你看看我爸妈，他们就只知道赚钱。
5: 其实我更羡慕你，你爸妈虽然不会经常陪在你身边，但至少他们在关心着你。而我在3岁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啊，
3: 在甜甜3岁生日的那一天，他爸妈决定带他去马德里，

0: 从此以后我就没了爸爸妈妈。
1: 甜甜，
2: 对甜甜来说，青训基地就是父母留给她最宝贵的遗物。
3: 这次有去西班牙的机会，我感觉到是爸爸妈妈在召唤我，感觉到他们在青训基地等我，等我去完成一个没有完成的约定。
1: 好，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3: 你？
1: 没错，我在这里向你保证，作为球队的王牌，我季风一定会带领岩虎夺得联盟杯的冠军，带你去马德里圆你一个梦想。
3: 球队的王牌，等你先提上主力再说吧。
1: 哼，男子汉大丈夫，一口唾沫一个钉儿，说到做到。不信我们拉钩。我季风一定会带你去马德里圆你一个梦想。

四七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呢？这到哪里了？
1: 这是将军庙车站。
0: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交给他2000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粮票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1: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陶村了？
0: 陶村。
2: 哎，刘云贵，你家不在陶村吗？我说啊，这一次你老婆和你孩子准在河边欢迎你呢。
3: 你别扯了，我见了他们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2: 说什么？说咱们天天打胜仗，你该当英雄了
3: 啊。天天打胜仗，天天往后撤，反攻反攻，
4: 反到山东，再往北撤1000多了。
3: 教练，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是啊，连里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很难。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弯子是难转过来。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我也有一点，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收拾他们。
2: 呵，我们行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底下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3: 班长，后面这一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0: 你别着急，

0: 转神速，共军在我全面攻势下失分失地，节节败退，无人深信。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敌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桃村。
2: 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逃不了。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2: 指挥部，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3: 营长，那不桃村吗？
4: 是。3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桃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3: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4: 嗯，

0: 长命，
1: 依你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0: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1: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赵大娘。
3: 嗯，大娘。
1: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了，老了。老高，你那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1: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3: 你那小闺女一名好啊。
1: 她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嫌她当了村长。
3: 那可好，她在哪儿呢？
1: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怎么样了？
0: 公粮都集中好了。
1: 好，
0: 二曼，二曼，哎，来了！
1: 二曼，你跟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0: 好，
1: 走吧。
2: 村长，村长，
0: 哎，来了来了。
3: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1: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3: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1: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3: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1: 这你大娘知道。
3: 这孩子谁的？
1: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事以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哎，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3: 是，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忍着点。

0: 队伍待不在这儿休息一下？怎么？连里很多战士，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到家里去看看？
1: 教导员不是跟大家讲过，现在有任务，跟大家解释一下，继续前进。
0: 队伍不像北侧也没这些事情，上脑筋。等到了目的地再好好休息。

0: 再往北走，我要去干地方部队去。
1: 哎，你这个思想很成问题。干地方，没有朱莉啊，你这块地方怎么也保不住。
0: 你说嘛，这些房子地，哪样不是我们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说什么也不能让蒋介石再来糟蹋。再往北啊，我这口气咽不下去。
1: 别犯忌。

0: 老兵，打仗嘛，总是又进又退。
1: 退？退的哪是头啊？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来了跟你干嘛？
0: 哎，这个问题。

0: 你走你的，我可不来拦你。我一个人跟村长上山打游击，不用你操心。孩子你可要带走。
1: 看你那光说气话，你说哪有野战军带着孩子打仗？
0: 你们跑东跑西到利索，家就扔下不管了。
2: 嫂子，别难为大哥了。蒋介石来了，大不了再上山去打两年游击，
0: 就你说的轻巧。
2: 本来嘛，
0: 天亮以前呢，粮食全部可以集中了。
3: 好吧，那么我先回去了。
0: 好好。哎，小二嫂。
2: 哎，村长，
0: 为了队伍的鞋子，赶快集中，快点送去吧。
2: 好。
0: 二麦，
2: 哎，
0: 该你站岗了，快去吧。
2: 啊，我这就去。
0: 怎么样，永贵嫂，快弄完了吧？
4: 差不多了。
0: 村长放心吧，鸡叫头遍，保管完成任务。咱们队伍上需要粮食，咱们就多辛苦点，早点撵完了也好跟永贵哥说说话嘛。
4: 跟他有什么可说的？
0: 你看你说的，三年不见面了，哪都没话说呢。
4: 我们起五更睡半夜的给他们推磨压碾，敌人来了他们说不定还是要走。
3: 张爱民同志，我们营长请您去。
2: 好，我就去。
0: 起先呢，我就是担心群众思想转不过弯来，扯战士们的腿，耽误你们行动。
5: 那你就把我刚才的话跟家属们解释解释嘛。
0: 嗯。
3: 张爱民同志，喝水。
0: 我工作上的缺点啊，实在太多了。你这怎么弄的？一碰到困难就想不出办法来。
5: 你比从前进步的多了。
0: 你别表扬了，再进步也赶不上你们呢。你刚才的话，真像是一把钥匙，把我思想上的疙瘩一下就给我解开了。我开会去了。
5: 好吧，只要群众们思想搞通了，那我们部队就好带得多了。
0: 你放心，区上还来人帮助我们，我保证。
5: 好。
0: 高营长，一会儿有空你再跟我们村干部谈谈吧。
5: 好。
3: 李指挥员呢，你要抓紧这个空隙啊，进行工作。
6: 我们已经开过一个党支部大会，一会儿等各班班长的汇报。
3: 这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必然会引起这样一些思想问题来的。现在只要把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搞通，问题就好解决了。
7: 我们一班的情况和其他班差不多，大部分同志求战的情绪很高，就是怕再转移。这是班里同志们的求战书。

0: 真伤脑筋。打仗哪能这样随便呢？我们要打，就打了吗？说下去。还有个别同志想干地方。
1: 谁？
0: 王冲。

0: 咱们就在这儿谈谈吧。
1: 部队在这儿进不进，退不退，这是为什么呢？
0: 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
1: 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现在连里边一定有不善事，整天也愁眉苦脸的。
0: 不要紧的，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首先在我们思想情绪上应该健康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1: 从苏中到苏北，从华中到山东，我们仗仗都打胜了吗？我不懂，为什么这样打他不向北撤呢？
0: 为了歼灭敌人。
1: 打一仗就走，打一仗就走，这样打法真叫人心里不痛快。
0: 是啊，我也想在今天晚上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我们一个人就得对付五六个敌人，这就有困难，这就不允许痛快。现在最重要的倒是我们怎么把上级的作战意图通过你，通过我，把它变成全连全营的行动。
1: 那战士们和群众的情绪，上级也应该考虑考虑吗？
0: 群众方面地方上负责，战士的情绪是积极的，问题呀，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他们。在困难多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指挥员最重要的是沉着耐心，你呀，还缺乏这点。
2: 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在晋西南连续地克服了五座县城，消灭了敌人20000多，拖住了胡宗南的后腿。东北战场，我军三下江南，扭转了东北的战局。晋冀鲁豫战场，我军在鲁西南也歼灭了敌人20000多，又向陇海路以南出击。在我华东战场上，我们在易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整编26师及敌意快速中队。这些胜利是因为我们正确地执行了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一次我们由苏北大踏步地撤向山东，敌人又错误地估计，以为我们是在往北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了。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分陇海、津浦、交济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企图跟我们决战。
3: 看形势还是很严重啊。上级的意图呢？
2: 集中我们的力量，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形势是严重的。

0: 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18个师，由南向北压过来。我们的背后交集线敌人7个师偷偷地由北向南压过来。敌人想用分进合击南北夹攻把我们消灭，可是蒋介石的算盘多少年来都是靠我们来搏动的。现在上级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进行阻击，注意
1: 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子来进行阻击。
0: 对，文章就在这里面。因为这一招棋必须要分为两步来走，现在敌人想和我们在鲁南决战，好啊，我们就摆开个决战的夹子，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到这里来，造成敌人的错误，这样我们的主力就可以高度的集中，高度的机动，先吃掉他北面这一桶，然后懂不懂这个意思？
1: 这就要求我们的两条腿拉得更长，跑得更快。同志们，我们不是喜欢跑路，可我们要是这想要那想要，那就等于背上很多包袱，势必造成兵力分散。现在我们是收拢五指，把拳头攥起来，而敌人呢，现在是全面进攻，他占的地方越多，战线就拉得越长，拉得越宽，这就可以用我们的拳头到处去打击他，不断地歼灭敌人。像这样，同志们，不要说我们再回到苏北，我们还要打到南京去。

0: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马上构筑工事，在大沙河一线阻击南路敌人。你们住在桃村的是哪一个部队？
1: 一营在那儿待命。
0: 对，应该把最强的部队摆在那儿。政委，你看，
2: 对南路敌人的阻击打得好不好，这对整个战役有很大关系，要对一营好好的交代一下。
0: 具体的部署就照我们的作战计划执行。
1: 我立刻就去。还有什么困难吗？
3: 没困难，坚决守住阵地。
1: 通信员，
4: 有。
1: 通知四号院吹集合号。
4: 是。
5: 高营长，队伍马上要走吗？
3: 不，我们要在这儿打仗。
5: 那好极了。
3: 请你帮我们动员一些熟地跟门板，我们要修工事。
5: 好，马上去。
6: 本人完全拥护总统的决战计划。共军败退山东临沂一线，完全是因为无路可走。如果我们南北大军迅速的夹击围攻，那共军势必要在这儿与我决战，这是消灭共军最好的时机。我认为我们应该当机立断，立刻渡过大沙河攻占桃村。桃村是山东大门，是沂蒙山前哨，

0: 我拥护分进合击南北夹攻的作战计划，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华中共军并不是败退山东，而是主动地放弃了苏北，跟山东共军合为一股，这其中就大有文章。因此我们在战术上必须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而且还要谨慎小心。
1: 是的，与共军作战必须谨慎小心，但绝不是畏缩不前。苏北苏迁一带，如果你进展迅速的话，戴子奇怕不至于全军覆灭，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攻占了临沂。这种历史教训我想你是会记得的。
0: 对，你说的很对，对历史教训我们谁也不会忘记的。但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是军事上最普通的常识。
2: 是的，在决定党国命运的时候，有人不顾大局，有意保存自己实力，这种常识在军事上也许是没有的。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

0: 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
3: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0: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1: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正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
0: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 用它按一按脖子，

0: 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

0: 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
3: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0: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1: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
0: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 用它按一按脖子，

0: 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6: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7: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5: 家国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8: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10: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1: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2: 超视力不一样，
1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以前眼睛就是有点花，后来就是这个眼睛就越来感觉视力越不好了。尤其是遇到阴天下雨，一着急就一抹黑，啥看不见。越着急也看不见，看电视看不见字儿，只能听说话。以前去超市看不见，说像看那个说明书，看不见成分嘛，什么这是什么成分呢？还什么什么看不见嘛？老花镜，家里遍地都是好几副老花镜。度数低了看不清，度数高了来回看的晕的。看手机可以，看电视呀、看什么就不行，再戴再摘。肯定是麻烦的不行。后来我一个姑姑，她就是在超市里，她跟我聊天呢，她就说我在哪儿哪儿拍那个眼睛可好了，戴上眼镜是凉的，走路干啥都挺方便的，挺舒服的。她80岁了，后来我就抽时间就过来戴上这个眼镜以后，肯定是带来的更多的方便，从生活上呀、学习上呀，各方面都有方便嘛，看手机呀、看电视、看眼镜都可以，很方便嘛。你比方出去遛个弯呀，干个啥也方便呀。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我来说两句，我来说两句。党国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所以我们必须同心协力地与共军作战。
14: 老兄高见。
0: 共军一退再退，

0: 已经退到了山东的腹地临沂蒙阴一带的山区。请看，共军的西面是京浦铁路，南面是陇海铁路，东面是大海，北面是黄河，他还能往哪儿退呢？如果再退的话，他只能北渡黄河向华北流窜。这些充分说明了山东的共军已经面临山清水净之地，所以我们必须迅速的分进合击，使南北夹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攻势消灭共军于临沂城下与沂蒙山区。
1: 你的见解完全跟我一致。
2: 哎，我们以往的失败就在于轻敌哟。
1: 我认为老兄太过虑了。

0: 据侦查，共军在大沙河北岸一线构筑工事。陈长官电示，决战形势已见成熟，命令我所部即刻推进，消灭共军于沂蒙山区。张军长，命令你部担任南线正面主攻，吸引共军主力于南线。明天12点开始行动，渡过大沙河，攻占头村。
1: 是。
0: 李军长，命令你部迅速由北线南下，堵住共军的后路，造成南北夹攻的形势，不得迟误。
2: 是。
0: 你必须赶回北线，立刻行动吧。
2: 是，明天拂晓就坐飞机赶回北线。
0: 总统电谕：鲁南决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并预祝此次决战成功，特令嘉奖张李所部全体官兵。
2: 愿为领袖效劳。
3: 希望老兄进展神速，我在临沂迎接你。
2: 不敢，还是我来迎接你老兄。
3: 一言为定，祝你我南北夹攻胜利会师，并祝你一路平安。
2: 我也祝你一路平安。再见。

0: 啊，厅长，探长来电话。
1: 喂，报告团长，敌人第四次冲锋又被打垮了。放心吧，团长。有一连。喂，一连一连。张连长，你们怎么样？
2: 很好啊，战士们清醒很高，一定把敌人消灭到我们阵地前沿。营长啊，你看能不能出击一下？

0: 等我报告了团长以后再决定。我们已经按照你的命令转移到主阵地了，这敌情对我们很有利。报告营长，敌人又发起冲锋了。
1: 啊。
0: 我到阵地上来。
1: 好。

0: 下等等。
1: 情况怎么样？
2: 报告师长，8个钟头打退敌人5次冲锋。
1: 好，你们辛苦了。
2: 首长辛苦。

0: 我们在这儿阻击了6天了，已经完成了我们预定的任务，现在要你们立刻就转移。
1: 上哪儿？
0: 向北450里路，想你们要5天赶到。任务呢，回头刘团长交代给你们。
1: 是。
0: 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2: 看你这个神气不大对啊。
1: 说实话，师长，现在部队斗志正旺，要马上向北转移，这弯子怕一下子转不过来。
0: 同志，告诉你，仗是有的打的，而且会越打越大。你告诉同志们，不要怕跑路，不要怕家里的坛坛罐罐给敌人打烂，不要去计较那一尘一滴的得失。今天我们放弃这些地方，那就是为了要长久地保持住这个地方。今天群众受一些损失，吃一些苦头，将来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幸福。现在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那就是为了要彻底地歼灭这些敌人，明白吗？
1: 对。
2: 在黄昏的时候把部队撤下来，在撤出阵地之前派一个小部队出击一下。
1: 是，立刻执行。
2: 师里边布置要广泛开展敌后人民武装斗争，你应有多余的武器可以拨一部分给地方。
1: 是。

0: 营长，敌人又被我们打垮了。
1: 打得好，刚才师长跟团长还到前面来表扬过我们，同时命令我们这个营
0: 马上出击吗？
1: 不，有新的任务要我马上转移。
0: 转移？
1: 是的，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必须要转移。有意见待会再提，现在按照命令执行，帮我们撤出阵地。
0: 好，执行。

0: 我们走了，这儿就变敌后了。
1: 现在都布置好了，村上群众全部转移到山里头去，上级决定我们这村的民兵就在这一带坚持原地斗争。好，好，丁部长，听。这是刚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也留给你们吧。太好了，今后你们斗争就要更艰苦了。不怕。
0: 我们有经验，有信心，坚持到你们打胜了回来。
1: 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0: 授，八年抗战，毛主席领导咱们把日本鬼子都打败了，乡亲们，咱们也一定可以打败蒋介石。现在咱们主力暂时撤走，将来一定会打回来的。
1: 大娘，我们走了。
2: 老高，打了胜仗，千万给你大娘捎个信儿来。

0: 家里都安排好了？
1: 孩子交给外婆了，我跟玉敏上山去，一定坚持到你们打回来。
0: 我们准能打回来。

0: 立刻派人把它涂掉。听见没有？
1: 是。

0: 共军主力究竟到哪儿去了？
1: 谁知道？
0: 共军在这儿顽强抵抗了五天五夜，忽然去向不明。我看其中必有奥妙。
1: 老兄，不要神经过敏。说不定共军又耍什么圈套。
2: 但愿不是如此。
1: 共军作战总是避实就虚，这样的空城计我已经是第三次经验了。

纵深200多里，所有的村庄、树林，我们的飞机都侦察过了。除了发现少数共军的民兵游击队之外，是任何共军主力都没有。

指挥部来电，10万火急，本县李部在凤凰山陷于共军重围，着你部火速增援。

0: 连长，里边干起来了。好，队伍有点休息，我去看看。营长，怎么北边干起来了？
1: 兄弟部队已经进入战斗，我派人去联络团部去。哎，
0: 马大爷，响炮的那个方向是哪儿？离这多远呢？
1: 那是凤凰山。
0: 离这二十里地，我是同志啊，你可别叫我老大爷，别叫我上的连级，我也是个民兵啊。哈哈哈哈，对，老同志，有你的。<笑>营长，营长，报告，团部已经转移了，师长命令我们到师指挥所待命。师长说，在凤凰山有五六万敌人给咱们包围了。
1: 什么？五六万？
0: 是啊，五六万。
2: 多少？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五六万
0: 咱们在桃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七个师。
1: 包围了这么多？
2: 已经包围了两天了。
1: 真没想到。
2: 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1: 是我们的任务呢？
0: 你们暂时还没有任务，原地待命。你们两个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告诉战士们，
3: 这次战斗我们能不能参加？
4: 好想能参加。
3: 我说不见了，不见了，咱走450里路干什么？
4: 肯定去。
5: 哎，好，
4: 咱们去大连了。
6: 班长啊，这个方向跑对了。
7: 是啊，这个450里路跑得不冤枉。
8: 那两天也不知是谁一路都一路嘀咕，还直唠叨的说要赶地方去。
1: 哎，我说同志啊，你别再死专一点了好不好？
8: 哎，这就叫运动战。
1: 哎，你看你看，人家俘虏都抓到了。

0: 团长，这往前开的是哪一部分呢？
1: 是啊，没见过，反正是兄弟部队。
2: 都来了，够地上受的。
3: 真要命，我们还在这儿看相。
2: 看别人打仗啊，比什么都难过。我们连长啊，嘴里说不急啊，可心里比我们还急。瞧他脸上的汗。

0: 是。好，马上执行。司令员还有指示吗？
1: 好。
0: 司令员说，蓝线敌人正向摩天岭增援，现在离摩天岭还有40里。
1: 来得很快，这敌人很狡猾，他不从正面来。
0: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立刻派部队拉到摩天岭，阻击拦路敌人增援，保证凤凰山总攻顺利完成。
1: 凤凰山的总攻时间是？
0: 今天下午5点开始。
1: 距离总攻只有3小时了。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增援的敌人阻击在摩天岭下。
0: 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个老对手，咱把一团一拿上去，怎么样？
1: 好啊。
2: 营长回来了。营长，我们怎么样？上去吧。
3: 上哪儿？
2: 上凤凰山，参加总攻啊。
3: 凤凰山总攻我们不参加了，我们要回头向南。
2: 向南？干什么？
3: 打增援。都到齐了吗？
2: 到了。
3: 好，我们谈谈。现在南路敌人增援已经接近到摩天岭，想接应凤凰山的敌人突出重围。市长命令，我们要坚决扼守摩天岭，保证凤凰山总攻的全部胜利。市长讲，我们要吃掉凤凰山这一坨，就可以回头对付这个老冤家。摩天岭的关键意义就在这里，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4: 明白了。
3: 好，
2: 立刻向摩天岭行动。
4: 是，
2: 坚决堵住敌人，保证完成任务。
5: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6: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7: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8: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9: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

0: 售，活动惊现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惊现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1: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2: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惊现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

0: 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个名额。
2: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

0: 售，活动惊现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惊现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1: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辣香。
2: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惊现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正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

0: 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2、3，知道了吧？
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7: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

0: 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0: 到摩天岭还有多少路？
1: 还有30里左右。
0: 后续部队联络上没有？
1: 后续部队离我们还远呢。
0: 不管他，我们必须在5点钟以前占领摩天岭，向凤凰山靠拢。
1: 是啊。
0: 李军长这个人作战总是前怕狼后怕虎，如果他进展迅速的话也不致陷于重围。
1: 这也难怪，他和共军作战将近20年了，魄力是越来越小了。
0: 胆小的人往往总是失败。停车，向凤凰山喊话，马上命令前卫部队占领摩天岭。

0: 喂，零零二，零零二，喂，我是丁一，我是丁一，喂，我是丁一，听见没有？喂，喂，喂，
1: 一零一，一零一，一零一，你们到了哪里？喂，你们到了哪里？
2: 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
1: 赶紧向我们靠拢，赶紧向我们靠拢。
2: 喂，你们要晨照，你们也赶快向我们靠拢。
1: 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喂，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
3: 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请你把手伸过来，向摩天岭突围，向摩天岭突围。
4: 报、

0: 军座，指挥部来电，命令我部下午3点与李部在凤凰山会师。
1: 简直是胡说八道，简直。命令303，强占摩天岭。
2: 是。
1: 把后备炮团提上去，5点以前一定要拿起摩天岭。
2: 是。

炮打得越来越稀了，一定是步兵冲上去了。

0: 喂，602，6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孤山大局，赶紧向凤凰山靠拢，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

张军长，张军长，请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 同志们，
1: 用枪顶住了！
2: 营长呢？这小子搞明白了
3: 啊！
2: 我明白了，我们当时啊，为什么那么打他不向北撤退？
3: 为什么呢？
2: 为了提动我们的力量，把敌人呢一股一股的来歼灭。
3: 对，现在我们该消灭那个老冤家。
2: 好。哎，五六怪，五六怪，哎，还一百八十门大炮，哎，
4: 你看榴弹炮就是三十门的。
2: 好。
5: 哥，前面的敌人五万多，还
6: 三十榴弹炮呢，
5: 给我看一个。
6: 哎，给我看一个，
2: 三十五。
6: 给我，师傅来电话，
5: 给我看一个。
6: 下面多人，下面多人。
7: 喂，高营长吗？告诉你，总队统领嘉奖我们，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第二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胜利就来得更快。
8: 好，

0: 据飞机侦察，凤凰山共军主力正向我军左右两翼运动。
1: 我们还是进还是退，军座请赶快定夺。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0: 命令303、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
2: 是，
0: 立刻向指挥部报告。
2: 是。

0: 请坐。我守摩天岭共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
1: 说下去。
0: 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向我们左右迂回，企图……
1: 放心，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0: 你们现在要不断组织小规模班派出击，抓住敌人。
1: 是。
0: 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
2: 我们还是四个连建制，现在还一个半连没用着呢。
0: 为什么？
2: 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
0: 好，有远见，仗给你越打越精了。连里同志们都好吧？
2: 都很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4: 首长辛苦了！
3: 要坐下吧。同志们，你们阻击战打得很漂亮。
0: 不行，跟不上凤凰山的仗打得漂亮。
3: 不能这么说，应该说都打得很漂亮。怎么样，我们从南到北跑得不冤枉吧？
5: 不冤枉，要到这样的前面站，就再跑几个来回也不冤枉。
3: 你们笑什么？
0: 我们笑北撤的时候有些同志还闹情绪呢。
3: 是啊，离开了老根据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总会有点不痛快，可是为了将来。同志们，我们将来是怎么回事？
0: 解放咱们全中国。
3: 对，就是为了这个。可是蒋介石是不甘心死亡的，我们还要和各个解放区的兄弟部队一样，按照毛主席的办法，还要多跑路，多打像凤凰山这样的歼灭战，而且越打越漂亮，才能解决问题。现在敌人又在陕北发动进攻了，胡宗南调了11个旅向延安进犯。
0: 这还行，蒋介石的小子想占咱们延安。政委，给中央打电报，我们用8声仗来报给毛主席，报给延安。
5: 对，打电报给毛主席。
3: 对。同志们，我们再加把劲，坚决地把面前这部分敌人给消灭掉，用胜利来保卫毛主席，保延安。

0: 指挥部急电，
1: 国防部跟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

0: 哼，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立刻行动。
1: 是。
0: 命令所有炮兵向莫天岭轰击，把莫天岭给我炸平。

0: 赶快告诉部队，注意监视敌人，敌人要跑。
1: 是。

0: 哎，怎么搞的？敌人不见了呀！是，跑，跑，一定不放过他。怎么，敌人跑了？
1: 跑了，狡猾的家伙！
0: 报告，敌人撤了，他跑了，跑了。嗯，我们呢，总队首长命令我们追天。 不但要追上他，而且要彻底消灭他。告诉战士们，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

0: 星座，在想什么？
1: 我在想，我们这桌棋输得太冤枉，完全给共军钻了空子。
0: 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也是总统常勉励我们的话。在全国其他战场上，我军也同样遭遇到很大的损失。从这一点看，我们在山东只不过遭受一点挫折，这并不算什么。军座，不要过分懊丧。
1: 这一来，给总统的刺激太大，而且美国顾问团又要说我们无能。
0: 这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了。

0: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刘团长，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歼全部的敌人。
1: 是。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攻夺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0: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
2: 没困难，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
0: 好，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2: 是。
0: 很好，就这样吧。
3: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4: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5: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6: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7: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8: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

0: 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

0: 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7: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8: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5: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8: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9: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

0: 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

0: 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7: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8: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9: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也得挺住。
10: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11: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12: 家国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力量，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13: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1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5: 二三，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

0: 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5: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7: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

下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0: 有林部队联络上了没有？有林部队已经撤过铁路。
1: 哼，他们跑得倒快。报告军长，共军一个总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总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0: 共军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2: 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0: 马上派工兵，带炸药去，绝挖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2: 哼，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

前面是敌人，我们从左面插过去，叫大家随时准备战斗。

敌人要炸马放水。同志们，咱们一定要想法保住水坝，让咱们主力渡过沙河，消灭敌人，保卫咱们老百姓的庄稼地。

0: 军座，将军庙车站附近发现共军主力。
1: 胡说，他们从天上掉下来的。

0: 不要紧。不要紧。赶快打信号弹联络大部队，命令各连巩固阵地，准备敌人反击，快去。
1: 是。

0: 该死的，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你怎么指挥的？
1: 警长，
0: 快执行吧。
1: 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0: 作为一个指挥官

这个“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0: 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1: 大概还有30里。
0: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凰山那一仗还要痛快。
1: 是的，现在离佛晓还2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
0: 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阻击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1: 对，
0: 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尾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教练，放心吧，我人在阵地在。

0: 嗯，啊啊！坝上发现游击队，命令炸坝呀！命令，炸坝！
1: 好，好，好。

军座，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派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命令防毒起，突围，向车站突围。

同志们，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定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发扬党的先锋队。

0: 二明同志，我们又回师了。
1: 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2: 妈妈，大娘，你们来了啊！
3: 哥，熊贵儿，你大娘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哎，看见你媳妇儿了吗？
2: 没有啊。
1: 你笑什么？
0: 胜利了，见了你还不笑？
3: 打得好，真打得好，消灭了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
4: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光明，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了。
3: 哎，你看那儿，
4: 担架是什么人？
5: 是敌人的军长。
6: 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你拿着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也没拦他，你就把自己脑袋扎了窟窿，跳井两天就好。
4: 加团部去，
6: 走。
7: 同志们，我们辛苦了。
6: 你们辛苦了。
7: 为人民服务。
4: 你们辛苦了。
7: 首长，
8: 纵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一营全体指战员，师党委准备给你们报功。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
9: 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的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
10: 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
9: 同志们，我们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严守纪律，英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消灭蒋介石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蒋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同志们，乡亲们，在我们毛主席指挥之下，

拜吧，拜拜吧。

0: 石队长，你瞧，中队长。
1: 小马，
0: 哎，
1: 中队长，
0: 哎，
1: 回家。哎，见了吴大白和玉芬，可替咱们九零九艇的大伙儿带个好啊！
0: 哎，带个好，
1: 带个好。来，你嫂子带上。
2: 别了别了，
1: 哎，带上。
2: 别了别了，
1: 带上。
2: 大伙儿，别了
1: 别
2: 了，
1: 我
2: 别
1: 了，哎，别别别，
0: 中队长，
3: 带上。你客气了。
1: 哎呀，带上。好，带上。
2: 别忘了给我们带好、啊、
1: 哎呀，老他个没完。中队长，这儿还有咱们轮机长刘涛同志的一份呢，乖乖擦的是金光透亮啊。
2: 我这还有一个呢，
1: 我拿不了了，
2: 能对，带上吧。
0: 小的，
1: 你这个小鬼。

0: 呵，我们才出去几天呢，这就休息了这么多的渔船呢。可不是，秋季的鱼汛快到了。嘿，你别看蒋介石天天往这打炮，今年呢，还得来这个大丰收。哈哈哈哈哈！阿爸，这是一分的，哦。
1: 阿爸，你真爱喝。哎，正好，家里有鲜鱼，走，回家吧。哎，你怎么开着车子回来的？这就走啊？
0: 不，我是来接你。
1: 接我？
0: 啊，首长请您呢，
1: 请我？
0: 哎，请我干什么？请你当军师。
1: 哎，连民兵都嫌我老，不要我，你们找我有什么用啊？ 我又不会放鱼雷，<笑>
0: 到了指挥所你就知道了。哎，玉芬也让他去。
1: 玉芬呢？
0: 啊，
1: 7天都没给我照面了。<笑>他在羊角山呢。<笑>

0: 胡大伟，看谁来了。
1: 哦，大概是女婿回来了。张斌，
2: 老爸，
1: 都回来了。
2: 哎，

0: 姐，美个炮的脾气。阿峰，
1: 啊，
0: 把这个车洗一组去。
1: 哎，
0: 哎，老王，
1: 好，
0: 咱们抓紧时间啊。
1: 好。

0: 连长
1: 啊，
0: 你看好大一个炮弹没炸，
1: 小心我来。

0: 嚯，这样灰灰炉啊，保证是优质钢啊！
1: 喂，民兵同志，看到你们连长了吗？你们连长在哪儿啊？啊？
2: 哎，你说在哪儿？
3: 玉芬。
4: 小田，怎么样啊？咱们这九个人的一切努力，可都是为了这两条雷。到时候你要放不出去，
1: 放不出去，我用脑袋要把它顶出去。
4: 你小心点，到时候你当心我把你当鱼雷放出去。

0: 样，老刘？
1: 很好。
0: 小马，
2: 到。
0: 你的炮检查过了没有？
2: 看看吧。
3: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
8: 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完好无损。
7: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

0: 瀑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驾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驾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驾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驾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驾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驾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驾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下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驾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驾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下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1台我自己用，1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买下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

0: 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4: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

0: 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

柜包腿、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嘉鑫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家是温暖的港湾，屏幕是连接世界的窗口。

0: 微短剧，影视剧紧跟潮流，高分电影随心点播，爆笑综艺欢乐多多，动画专区陪伴成长，教育科普寓教于乐，体育赛事应有尽有，游戏体验畅快淋漓，一屏满足，全家老小喜好。山西 IPTV 独家七天回看，随时点播，
1: 我想打开
0: 自由掌控观看节奏。山西 IPTV 本地独家资讯，便民服务，一键直达，让您足不出户知晓身边事。
1: 29日，
2: 宝贝，咱们一起学习吧。
3: 太好啦，我可以跟着大屏听课了。
0: 山西 IPTV 免费内容，体验升级。

0: 我的刀长三尺九寸，系与玄铁所铸，快如闪电。
1: 我的剑长三尺八寸，深海寒铁所铸，迅疾如风。
2: 孰能更快一步？天下武功，唯快不破。面食亦是如此。来去也匆匆，一面江湖中，为了寻找天下最快的面，我踏入了这个拥有2800多年历史的活着的古城。这里在700年前便以一张汇票实现了汇通天下，效率就是这座城的标签。可是这么多面馆，到底谁家最快呀？
3: 我家刀削面最快。
2: 这个倒是经常吃。
4: 当然我家炒碗托最快了。
2: 可做碗托是个细活啊，不行，还得问问有身份的人。
5: 应该是擦个斗吧。擦个斗。
2: 擦个斗。
6: 3分钟上桌，5分钟进口，
7: 零分有底。
2: 听着就很快，那谁家最好吃？
8: 火车站那家最好吃啊。
2: 薛二飞擦疙斗，看名字就挺快，进去瞧瞧。不会吧，又来？
9: 小伙子，赖早了，晚上再开。

0: 据说夜晚的酒不如阿尔菲家的擦疙瘩。这么多人呢、啊、靠谱。
1: 哎，你好，
0: 我想要吃
1: 大碗肉浇面
0: 啊，
1: 再来个凉菜。
0: 对对对，
1: 哎嘿，找地方坐吧。
0: 他居然预判了我的预判，这么快吗？这简直

0: 刷新了我对出面速度的认知，就是不知道这味道。这筋道顺滑的口感，裹挟着肉香的汤汁，带来无与伦比的满足感，丰腴满口，汁汁流油啊！此刻碳水之魂被彻底点燃，我要是说再来一碗，我会不会有点露怯啊？哇，
1: 下火两天就来这儿吃你爷来了。
2: 从小吃到大，然后今天我结婚了，带上我的媳妇儿过来在这儿品尝一下平遥吃个兜。
3: 也挺不吃的吃个兜啊，特别小吃，好吃。
0: 好吃是好吃，但这面上的这么快，不会是预制的吧？
4: 这做的纯手工的，都收底。
0: 眼前这位就是传说中的薛二飞本飞，人狠话少。
4: 好了，快上面收收底，别愁了嘛啦，收收底。
0: 性子还急
4: 啊，收收底啊！
0: 一天难得的微笑源于
4: 也别也是死啊！
5: 好好好好好，
0: 乃平遥擦疙瘩宗师级人物。二飞说，手工面怎么能出得这么快呀？
4: 不复杂，有三点。
0: 哦，
4: 第一点，手速要快。
0: 上好的小麦粉和清水以2:1的比例入盆，迅速搅拌，推揉有势。当表面如面陨石时，韧性达到最佳，无需醒面，够快。特制神兵擦床闪亮登场。左手稳如磐石，右手握面轻轻点水，开山掌快推快擦，力如疾风。此时面团蕴含山岳之力，跨过层层阻碍倾泻而下，震撼。而这套掌法的最高境界乃仙人过桥，掌风所过不留面痕，高手。接着三指后带皮上五花改刀成条，起锅烧油，放入肉条翻滚煸炒30分钟，去腻提香，再加入秘制香料慢炖30分钟。好吧，我承认我在凑解说字数，是时候展现真正的速度了。急速和面快擦捞面浇入全程仅需57秒，这才是正宗的速度与激情啊！上面
6: 这儿的面，对的，它这就是收收底，
4: 非常快准，让刀面就刀了。
0: 果然是面速如飞，童叟无欺呀。
4: 第二点，效率越高，像在货车上跟前做买卖，就要抱着速度，必须收收底。
0: 果然，什么样的老板带出什么性格的员工，
4: 收收底，收收底，
0: 这就叫江湖气质。
4: 第三点，眼光要准，老顾客来了，第一眼就知道他吃啥。新来的顾客，刚提前就夸他个不就不离事，我们就提前给他做好面了。
0: 这简直是见人识面呐、啊！怪不得一进门就预判了我的预判，姜果然还是老的更辣。
7: 东莞吃那么便宜，几代人的记忆。
3: 哎呀，你可是见过，来这儿吃货的，谁都有上面来人，有长得的、橘子的、懂的，谁愿意吃着我吃个多，特别香。
8: 90年咱们就是摆地摊的时候最难了，那时候为了生存，晚上了他们都关了门了，咱们再出来卖饭。冬天的时候，冻得都烂了，耳朵都肯定苦。凌晨回去的一数钱就不苦了。
0: 田二飞叔说，那时候的老站还很热闹，赶路的食客也很多，为了和时间赛跑，练就了唯快不破的手艺。二飞叔，想必您这儿就是平遥买卖最好的面馆了吧？
8: 不算不算，还有更好的呢。
0: 啊，
9: 在城南了，
0: 还有更强的存在，这不还是薛二飞吗？装修风格不一样啊。小范，薛二飞女婿，擦疙瘩新生代掌门人。
10: 如果没有老店的话，不可能会有新店。城南店是2019年开的，第二个店是今年，3年半的时间开了2家店，没那30年也没这3年半。
0: 更好的经营位置，更长的营业时间，更适合当下年轻人的定位。那二飞叔为什么不来这个店？
10: 叫了好几回，想让我爸过来。不来，他估计有他的想法吧。
8: 哎，舍不得，舍不得，真舍不得。就在平遥的广场里面了，前面两个锅，后面搭了个盆儿，啊，挺有感情的。这地方是，哎呀，小娃娃也是长得大了，他这肚子饿了，一想起来就是找那薛二

0: 他们了，我觉得。哎，舍不得，舍不得，真舍不得，就愿意在这里面，在这里面，啊，过来过来都是熟人，哎，老顾客就找不到了嘛，就。
1: 老站失去了曾经的繁华，但老店人气依旧热闹非凡。二飞叔始终能以最快的速度唤醒每个平遥人记忆里的味道，这味道跨越了千里，最终成为每个人心中的家乡至味。夜深了，小店的灯还亮着，继续慰藉着每个夜归人的心灵港湾。
0: 收收地，收收地，
2: 收收地，
0: 搜搜地，搜搜地，
2: 搜搜地。
1: 此刻后劲太大，满脑子都是搜搜说话、搜搜吃面的声音。屏幕前的你，还不赶快搜搜地来山西叠碗面？擦疙瘩又叫擦疙瘩，擦为做法，因形似蝌蚪而闻名，属于擦面的一种。在过去的民间日常劳作过程中，因制作快捷、方便省时，受到本地老百姓的喜爱。想吃一碗最快的面，记得来平遥薛二飞擦疙瘩。友情提示：做面很快，吃面可以慢下来，小心烫嘴哦。
3: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也得听说。
4: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5: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6: 家国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

0: 排二十条举措，布局九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十五五”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
1: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网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9: 原来在没有配眼镜之前，就是我的眼睛就是看东西比较花，看不清楚。你我看手机吧，字太小以后，就看不清，那就得放大它，把字体放大才能看清楚。那看了各种说明书，那就更不用说了，更看不清楚。看远就是有虚影，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比如看那个公交车吧，记录车就瞧不清楚。后来我就配上那个老花镜，配上老花镜以后，配了4、5副。配上衣服又最多戴半年就不行了，效果就不好了，度数越来越戴越高，眼睛的视力下降得更快了，就是这这戴戴可不方便了，心里心情也不好。后来以后我就是看那个电视，看江大卫打那个广告，去年我就来到超市里，对我的眼睛进行了验光，26项技术的全面检查以后，就配上这个超市里看远看近的眼镜。我的眼睛是看远看近，戴着也方便，各种说明书啊、手机也不用把那个字体放大了，煮饭、炒菜上、切土豆丝上，切出这土豆丝和肉片以后都很均匀。这个老远老远以后，我就能看到这个记录车，跑步的时候这个很清楚，这个跑起来以后很自如，也不用那么担心后怕了。我觉得这个眼镜是这个挺不错的。
10: 超市里10几年的老品牌了，
11: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2: 一对一
11: 量身定制，
1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听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高考临近，三个动作稳住孩子心态，家长别当压力源。我省各地多部门联动，暖心举措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我省各地举办致敬科技工作者系列主题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浓厚氛围。我省各地扎实开展全覆盖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关注2026山西高考，离考试越来越近了。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复习，不少同学会开始出现紧张、焦虑、心神不宁的情况。到了这个阶段，影响应考的关键往往是心态稳不稳。那心态到底怎么调？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几个实用的小方法。
1: 越是临近考试，心态的波动就越容易打乱原本的备考节奏。很多同学想静下心来，反而越坐不住，越学越慌。其实缓解焦虑也有方法，
2: 这里教大家一个迅速平复自己焦虑情绪的一个小方法，叫做478呼吸法。你可以用4秒的时间吸气，然后屏气7秒，最后用8秒的时间呼气，反复这样进行3次，这样能够迅速的激活你的副交感神经元，能够很快的就缓解你的焦虑感了。
3: 一个是渐进式肌肉放松法，将眉头、肩膀、胳膊、拳头依次绷紧，然后放松，你会发现紧张、焦虑就释放出去了，能让身心彻底的放松，保持最好的状态。第二个高光时刻再现法，就是回想过去的一个高光时刻，比如老师、同学、家长的赞赏。每当我们体验到这种时刻，就可以对自己说：“嘿，我太棒了！”就可以快速的进入到自信的能量满格的状态。
1: 稳住心态不只是考生自己的事，您可能没注意到，家长平稳的情绪就是孩子最直接的情绪后盾。家庭氛围直接影响考生备考心境。
3: 首先是别过度关注，不反复追问复习的怎么样，能考多少分，不拿孩子和别人攀比，多给一句尽力就好的肯定，少给一句必须考好的施压。其次，保持家庭氛围正常，不用刻意改变生活节奏，不用过度小心翼翼，像平时一样聊天吃饭，让孩子感受到无论结果如何，家都是后盾，这份安全感能帮助孩子卸下很多心理包袱。
1: 同学们付出的每一份努力都值得被肯定，爸爸妈妈们的每一份陪伴都是孩子最坚实的力量。稳住平常心就是最好的超常发挥。
0: 2026年高考大幕即将拉开，为了给广大考生营造安全、安静、有序、舒心的考试环境，我省各地多部门联动发力，从电力安全保供、无线电环境整治、全域静音护考、考生身心调理等多维度细化保障举措，以全方位立体化的暖心举措，为高考学子逐梦之路保驾护航。
4: 随着天气逐渐升温，区域电网负荷持续攀升，为筑牢高考用电安全防线，太原供电部门联合消防部门对考点及周边区域的供电设施进行拉网式排查，动态优化细化保电方案，全力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
5: 我们对考点的供电线路、变压器、配电室、开关等设备进行了全方位的体检问诊，实现发现、登记、整改、复查的闭环管理，真正做到零隐患、零缺陷、零停电。
4: 此外，供电部门在高考期间还将安排专人驻守各考点，配备应急发电车和抢修物资，重点保障考场听力系统、视频监控、 UPS 不间断电源等核心设备稳定运行，全方位筑牢高考用电保障防线。为切实做好2026年高考期间环境秩序保障工作，晋中介休市城市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队全面启动静音护考专项行动，将各考点、小区、商圈及在建工地划为重点管控区域，采取定点值守加动态巡查的模式，加密巡防频次，针对城区公园、广场内音响外放等扰民行为开展劝导管控，督促施工单位严格落实停工降噪要求，呼吁全社会共同自觉降噪，守护考生备考环境。
6: 我们将继续从严管控，值守到位，助力考生安心备考，顺利应考。
7: 疫情改前，城区安静了不少，我们也会自觉配合，一起为孩子们的梦想助力。
4: 高考临近，一些考生因高强度复习出现失眠、焦虑、肠胃不适等考前综合征。临汾市洪洞县中医医院医生给考生推荐了简单实用的中医调理方案，助力考生从容应考。
8: 日常按神门穴、内关穴可宁心安神、缓解焦虑，按揉百会穴、印堂穴能醒脑提神、提升专注力。
9: 作息饮食方面提醒考生。

0: 切勿熬夜刷题，尽量晚11点之前入睡，睡前可温水泡脚安神，午时小憩20分钟养心蓄力，饮食以清淡健脾为主，多食莲子、百合、山药、小米等食材，忌生冷油腻，盲目进补，通过规律饮食补足气血。
1: 医生提醒，气血平和，心神安定，才能以最佳状态迎战考试。家长不妨陪着孩子一起试试这些方法，助力考生稳住身心，发挥出最佳水平。
2: 连日来，我省各地接连举办致敬科技工作者系列主题活动。科技工作者常年在全社会播撒科学精神和创新文化的火种，营造了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浓厚氛围。
1: 6月3号，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山西主场活动在太原举办。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慰问了我省科技工作者代表，还现场为院士工作站授牌，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营造全社会支持科技事业发展、爱护科技人才的浓厚氛围。
3: 我40年一直在这个科学的岗位上工作，依靠农业方面的专家的成果技术，通过我这个科普站和我们当地的农民来接轨，让他们更快的、更好的接受了现在最新的技术和最新的工作方法。
4: 今后立足三晋产业转型，坚守科学家精神，潜心攻关技术难题，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助力山西能源革命与新质生产力发展。
1: 近日，以致敬科技工作者、展示科技新成就、点亮求知科学梦为主题的2026年山西省科协科学之夜系列科普活动第二期在山西省科技馆举办。3D 打印、AI 健康、VR 体验等前沿科技轮番登场，以趣味互动的形式，让大众近距离感受到科技赋能生活的魅力。
5: 带来的是春晚同款机器人和机器狗，在活动过程中机器人有表演舞蹈，然后跟小朋友做一些互动，握手或者打招呼，也是希望孩子们慢慢的对科学发展越来越了解。
6: 我们就是想办群众身边的科普，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让科普知识接地气、聚人气，让科学呢真正的火起来，火起来。
1: 在朔州市朔城区第二小学校，当地科学技术协会开展了青少年 AI 智新星火启航科普活动。活动现场无人机航模表演成为全场焦点，让大家沉浸式体验前沿科技的趣味与神奇。
7: 无人机航模让我感受到了科技魅力，既神奇又有趣。今后我将会更加努力学习科技知识，积极探索科技的奥秘，
8: 培养广大青少年的创新能力和动手能力，在体验中学习科技知识，在实践中激发创新潜能。今后我们将持续发挥科普主阵地作用，推出更多优质科普活动，助力每一位青少年逐梦科技，绽放光彩。
2: 以家风育人，以文化润心。昨天上午，三晋好家风文化地图主题研学启动仪式在太原光明小学举行，现场发布了全省11条家风研学精品线路，以实景研学新模式推动三晋优良家风落地校园，走进千家万户。
1: 启动仪式在孩子们的舞蹈传承好家风中拉开帷幕，4位三晋好家风推荐官逐一登台，推介11条特色研学线路。太原晋中吕梁线路依托狄仁杰文化公园、菏泽会院士纪念馆等家风研学基地，彰显勤俭实干的家风品格。大同朔州新州线路依托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幼育精神教育基地等资源，诠释坚守奉献的精神内核。长治晋城阳泉线路依托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百团大战遗址公园，弘扬务实担当的革命精神。运城临汾线路依托彤彤大槐树等文化地标，展现崇文重教千年家风传承。
9: 通过今天的活动，我了解了很多我们山西的家风故事和红色故事。原来我们家乡有这么多值得学习的优良品质。今后我会从自身做起，孝顺长辈，勤学向善，传承好家风。
10: 最美的课堂在路上。那通过研学呢，让孩子们行走在大地上，就是通过自己的亲眼看、亲耳听、亲身体验、实践，让孩子们学到应该学的东西。
1: 现场孩子们还带来了情景。

鼓励孩子家长们能带着孩子一起走进我们的研学路线，在体验中呢了解我们家乡的历史，要热爱我们的山西，感受我们山西先贤的品德，帮助孩子们呢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0: 12:42，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看新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长治沁源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连日来，我省各地以零容忍的态度，扎实开展全覆盖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举一反三，持续抓好危化品、燃气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聚焦危化品领域安全风险，临汾市大宁县组织开展了安全生产专项大检查，执法人员深入一线，通过查验设备、资料核查等方式，详细检查企业安全生产制度落实、设备运维、隐患排查、应急保障等工作落实情况，对检查发现的问题现场反馈、现场督导，明确整改标准和实现，倒逼企业补齐安全短板，
2: 持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和实战能力，加大职工安全技能培训和自查频次，形成人人有责、层层负责的安全体系，坚决守牢安全防线，
3: 天花壁花管理，通过定期检查、随机抽查、回头看等方式，持续跟踪隐患整改落实情况，确保问题不反弹、隐患不复发。同时，积极为企业提供安全生产指导服务，帮助企业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4: 我现在是在城区大阳泉天然气昌分站，工作人员正在对每一处管道的接口进行检漏测试，以及对每一个监测仪表进行数据核对。
1: 这些复杂的管道和撬装设备就是这座昌分站的核心，承担着向市区居民用户的保供气任务。连日来，企业启动燃气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安检人员对管道法栏连接处、阀门密封面、焊缝等细微点位逐一检测，同步核对现场仪表与远传系统数据，确保设备运行参数精准无误。针对户外调压柜等关键环节，工作人员重点排查设备老化、杂物堵塞、防护设施破损等问题，以精细化检查筑牢安全生产屏障，
5: 严格落实标准化操作流程，以严格安全管理措施确保工程建设安全平稳有序的进行，
6: 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逐级压实责任链条，紧盯老旧管网改造等风险点，实施全链条闭环整治，确保突发情况响应迅速、处置有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城市运营安全。
7: 这里是朔州，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朔州市供气供热保障中心和朔州富华燃气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对店内的燃气设施、连接软管、阀门等重点部位开展安全排查。
1: 餐饮场所人员流动大、用气频率高，是隐患排查的关键场景。检查组聚焦商户日常用气的薄弱环节，逐项细致排查各类燃气设备，摸排潜在安全隐患。检查组还深入燃气门站，对过滤、调压等核心设备运行状态进行细致核查，逐项校验，从源头筑牢城市燃气安全防线。
8: 站内实行24小时双岗值守制度，每班次都要对站内所有设备进行全面的燃气线路检测。
9: 我们严守安全红线，压实安全责任，抓实隐患排查。截止目前，全市累计检查燃气企业74家，餐饮燃气用户105家，居民燃气用户1253家，排查出一般隐患48条，现已全部整改到位。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更多新闻，我们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10: 今年，国家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将必要的失儿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建设内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今年前4个月物流运行数据，1至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

0: 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7%，生鲜类消费需求明显增长。随着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另外，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8.4%、27.3%。日前，太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优化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商业银行住房贷款政策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根据征求意见稿，符合偿还商业银行住房贷款提取住房公积金条件，且贷款发放银行已与太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实现数据互联互通的缴存职工，可申请按月提取。该通知拟自2026年6月30号起执行，有效期5年。
1: 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未来3天，我省部分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局地还将出现暴雨。那当遇到暴雨等强对流天气时，哪些安全要点要留意呢？下面我们就来一起学习一下。
2: 暴雨天最好待在家中或室内场所，不要外出，同时关好门窗。如同时伴有雷电，不要在窗边接打电话，避免使用充电设备。要及时检查排水管道，如果房屋地势低洼导致进水，要切断电源和气源，防止触电和中毒。同时将电器插座开关等移装在离地1米以上的安全地方。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地质灾害预警。如必须外出，步行时要避开路面上的漩涡及冒水泡处，防止掉落下水道中。通过水漫路段时，可用木棍或长柄雨伞等物品插入水中探路，不要在树木、电线杆或大型广告牌下停留或避雨。外出时乘坐大巴、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具，如遇洪水围困，应及时离开车辆，到附近建筑物内避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驾车进入不明积水区。如车辆误入积水路段被困，应及时弃车转移至安全区域。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地下室、地铁是暴雨积涝的高危区，不停留，不进入。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午报的全部节目内容。大家身边如有新鲜事儿、突发事儿、感人事儿，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热线电话136-0351-0919参与节目互动。好的，感谢收看，明天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苦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预计未来山西呢将会出现大风和降水天气。山西省气象台6月4号上午发布大风蓝色预警，未来24小时我们看到图中蓝色预警区域，平均风力4到6级，或者短时风力可达7级或者是以上。那么降水方面，在4号的下午到夜间，全省晴转多云，局部呢会率先出现阵性降水。到了5号的时候，我省大部是小到中雨为主，部分地区大雨，局部可能会出现暴雨。受此影响，气温下滑。6月6号白天，北中部大部的最高温度又将会降至20度或者以下。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要您关注城市预报。国家5A级景区红洞大槐树晴，34到16摄氏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晴，27到10度。大同云冈石窟晴，23到7度。朔州金沙植物园晴，24到6度。中国德乡幸福槐仁晴，25到10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晴，29到12度。忻州雁门关晴，26到10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

0: 小雨27到10度，晋城王蒙岭风景区小雨26到13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晴31到14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晴32到14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晴31到13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2、3，知道了吗？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我根本不想当什么大女主，
3: 不然就过得挺好的，为什么要认你们？
4: 血缘就是这么奇妙，人生本来就是自己的。
2: 我就想抓住生活里那点小确幸。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都往谷口方向冲！冲！爹也冲出国！让将士们不要冲了！父亲，孩儿带来的将士们全是敢死之士。待会儿火势稍弱，我们一定能冲出去。
1: 你我都明白，不可能冲出去了。知道诸葛亮最喜欢做什么吗？他这人呢？最喜欢摆弄算筹，他是天底下最精于运算的人呐。上方谷浇多少火油，藏多少硝炭，用多少时间，才能把上方谷焚为灰烬？此人早已算得清清楚楚了。
0: 去吧，不要让将士们再战了，让他们退下来，准许他们投降。
2: 不，父亲不能投降。
0: 去！
2: 不，不能投降，
3: 不能投降啊，父亲！不，
0: 将士们，
4: 打都督，打都督，打都督！
0: 本督知道你们都尽了力了，今日落到这步田地，都是本督的过错。现在，本督允许你们放下兵器。走出谷口，向蜀军投降。
4: 大都督，那你呢？
5: 是大都督，
6: 那你怎么办？
0: 我是大都督，我必须殉职。
4: 不，大都督，我不投降，末将愿与大都督一同战死。
6: 末将也不投降，末将愿与大都督一同战死。
7: 大都督，我们宁死不降。
0: 你们是天底下最好的士兵，本督谢谢你们了。
8: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0: 丞相，魏军不再突围了，他们在唱歌。
1: 唱什么歌？
0: 风萧萧兮易水寒。
1: 这是荆轲刺秦前在易水之畔所唱之歌，司马懿以此歌明志，与我蜀汉势不两立，可敬可佩，可歌可泣。司马懿不愧是个英雄。
2: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几如朝露，去路不过。先帝啊，臣司马懿这就来与你相会了。父亲，
3: 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

0: 不好了，丞相。
1: 大家

0: 大雨把火全都浇灭了，丞相，丞相。
1: 西山整整九个月不曾下雨，今日为何暴雨倾盆呢？
0: 丞相，天有不测风云，你不要难过。
1: 天不助我，助尔曾。
0: 丞相，丞相，丞相，丞相，
1: 我北伐十年，绕出金山，今天好不容易把司马懿逼入绝境啊，可这场大雨救了他，害了我呀。
0: 丞相，
2: 丞相，
0: 丞相，
2: 丞相，
0: 丞相，
2: 丞相。
1: 我原本不信星象，自从上方谷那场救命雨之后，我对上苍感激不尽，笃信不疑。你看西南夜空，主星明亮，克星幽暗，按照义理帮有一员大将亡命了，
3: 大概是用在诸葛亮的身上吧。上级探报说他可是暴病出生的。
1: 但愿如此吧，这种人千年难遇呀，活着可恨，死了可惜呀。

0: 方向。
1: 我打叶未尽，旦夕将死。这是我所著兵法24篇，内有85七解六孔无惧之心诀，另有一册连弩法，每弩可连射10箭，10样都在途中。我便观营中诸将，无人可托，唯独你可承继我为晋之业。现在我把这些都交给你了。
0: 丞相，末将誓死从命。
1: 记住，汉贼不量力，王爷不偏爱，恕要么王位，要么被位所亡。

0: 三条路。
1: 丞相，我记得汉贼不两立，邦业不偏安。丞相啊，你会好起来的，丞相，你会好起来的。
0: 尔等无需宽慰，我自知天命。当年先帝请我出卧龙岗时，水镜先生曾感叹。

0: 杨仪，
1: 丞相在。
0: 即刻把中军大帐迁往五丈原，那里可进可退。万一我有不测，统军兵符就由你掌管。

0: 带回汉中，这可是蜀汉的命根子啊！
1: 丞相如此信任在下杨仪，岂敢不效死命？只是，
0: 只是如何啊？
1: 魏延功勋肃著，威望甚高，又提领50,000精锐。丞相如授兵符于我，只怕他不服，反生变乱。
0: 待我试一试他的心计，再做决断吧。
1: 丞相，
0: 两生于乱世，甘老临下，承先帝三顾之恩，托孤之忠，鞠躬尽瘁，讨贼报国，不料大业未。

丞相，魏帝曹睿又给司马懿从长安发来10万新军，现已陆续抵达陇西大营。司马懿兵败，暂时不敢有大局，你放心吧。丞相，你如此病重，为何不告诉我将一声啊？我怕影响军心。 你性情直率，又对我忠心耿耿，若是让你知道，定会情势不安。那丞相为何祭拜？上方古天降大雨，使我功败垂成。我只有祭拜上天，为蜀汉消灾赐福。

0: 我将祝丞相早日康复，在下退了。魏延，我有句心里话想和你说。请丞相示下。说实话，我将不久于人世了。我想问问你。
1: 我死后，你觉得谁能执掌三军，担任北伐重任？这，在下不敢讲。但说无妨。丞相，你是功盖天地，乾坤独断，军中无人能与丞相相比。不过。 如果丞相实在要问在下，在下觉得三军兵符绝不能交于庶人。为何？一来，先帝和少帝都不是庶人，是夺川蜀而立国。如果让庶人掌了兵权，恐怕对少帝不利；二来，如果让庶人执掌了大权，那么他们肯定会停止北伐。
0: 偏安于川蜀一隅，说得好啊！此外，长君之将应该在军中久负厚望，忠勇双全，战功卓著。魏延呐，我心中已有人选了。此人跟随我多年，久怀大志，深明韬略。
1: 冲锋陷阵，无往而不利。我想问问，你觉得这个人行不行？丞相说的是谁？你，魏延。丞相，魏延何德何能，能担此大任呐？
0: 文昌不必过谦，论资历，军中众将谁能与你相比？论战功，那更不用说了。执掌三军，舍你其谁啊？蜀汉的重任就交给你了。
1: 可要把这个千军重的担子给担稳了，不要负了先帝的天灵啊！丞相，魏延一定不辜负先帝的天灵，不辜负丞相重托。嗯，
0: 好，回营去吧，加强警戒，防卫兵来袭。 一两日后，我会召集众将领，授三军兵符给你。

0: 丞相，
1: 丞相，
2: 杨仪，你说的对呀、啊，魏延早就把三军看成是他自己的了。
0: 我去把魏延抓回来。
2: 魏延执掌的五万兵马都是我军中精锐，一旦变乱，三军必会手足相残，元气大伤啊。
1: 丞相，你意下如何呀？
2: 只有在他最不防备的时候，才最有把握拿下他。
0: 什么时候？

0: 就在收兵符给他的时候，姜维啊，找马岱来见。
1: 诺。马将军，请。拜见丞相。
0: 马岱啊，当年马腾死于曹操手下，马超立誓报仇雪恨，与先帝共襄大业。后来马超将军在汉中病危，我去探望他，弥留之际，他一再托付要我将马氏家族的未尽之业、未雪之仇托付于你，这些你都知道吧？
1: 末将终生不敢忘。
0: 马氏祖先伏波将军，原是汉朝元勋，马腾和马超更是大汉忠良。可惜马超过世太早，要是有他一杆长矛，我又怎会北伐无功啊？
1: 末将定当继承父兄遗志。
0: 马岱啊，我这两天日日吐血，恐来日不多了。我死后魏延必反，三军必乱，蜀汉危亡在即呀。
1: 丞相，你想让我除了魏延？

0: 多天了，蜀军各营都是据险坚守，一兵一卒也不出。赵都督，诸葛亮到底打什么主意？按照我的估算，上方谷的粮食被焚以后，蜀军的粮食应该用尽了，退兵就在这几日。可他们哪有退兵的迹象？是啊。
1: 这我也不理解，这个诸葛亮用兵一次比一次诡异。
2: 大都督，我率2000军去冲一冲蜀军大营，一战之下，虚实可知了。
1: 别去招惹他，我们还是坚守不战，以不变应万变才是上策。 走吧，时间长了，蜀军的哨戒就会发现了。

来幽隐，饮尽闲凉，并吃奸邪，以后风俗。陈家成都有桑800株，薄田15顷。陈家中子弟衣食可以此为生。至于臣在外人，别无调度。

0: 断不可让子弟内有余帛，外有银财，一父一家。
1: 建兴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诸葛亮壮志未酬，薨于五丈原，享年五十四岁。因其智慧忠诚，鞠躬尽瘁，为后世永远赞颂。
2: 封丞相一名，在他兵天之后，三军依序撤回蜀中，不得延误。兵符交于参军杨吉之掌。
3: 且慢。

0: 蒋维啊，是谁让你把这兵符交于杨仪的？上将军是什么意思？大家听着，丞相已经不在了，从今日起，我便是三军之主。马成听令，
1: 末将在。
0: 着你领军3000，将丞相的灵柩扶回蜀中安葬。
1: 遵命。
0: 马岱听令，
2: 在。
0: 升你为虎威上将军，提领中军镇守大营。诺。众将听令。
3: 在。
0: 你们各自留在军中，安归本职。待我下令后，率领你们攻取中原，以尽丞相的北伐大业。
3: 遵命。
0: 魏延呐，南归可是丞相的一命啊！ 没想到你竟然以北伐魏晋之名公然违抗夺取兵权，图谋不轨。非也，兴汉北伐乃是先帝的意志，怎能因诸葛亮一人之死而终止？蒋维，丞相已经不在了。

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

0: 足之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宫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宫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

0: 两位啊，是谁让你把这兵符交于杨仪的？上将军是什么意思？大家听着，丞相已经不在了，从今日起，我便是三军之主。马成听令，
1: 末将在。
0: 着你领军3000，将丞相的灵柩扶回蜀中安葬。
1: 遵命。
0: 马岱听令，
1: 在。
0: 升你为虎卫上将军，提领中军，镇守大营。
1: 诺。
0: 众将听令，
2: 在。
0: 你们各自留在军中，安归本职。待我下令后，率领你们攻取中原，以尽丞相的北伐大业。
2: 遵命。
1: 魏延呐，南归可是丞相的一命啊。没想到你竟然以北伐魏晋之名公然违抗，夺取兵权，图谋不轨。
0: 非也，兴汉北伐乃是先帝的遗志，怎能因诸葛亮一人之死而终止？相为丞相已经不在了。
3: 魏延，丞相就知道你日久必反，没想到你今天的行为果真不出他所料。
0: 那又如何呀？丞相如今已经不在了，啊！丞相在时，我上拒他3分，现在还有谁敢与我为敌？马岱，
1: 在，
0: 将旗拿下！
1: 遵上将军令，诛杀叛贼！

0: 我们要去救魔将，魔将向你交令了。
1: 大都督，末将率少计前往五丈原探查，发现五丈原空空如也，蜀军全都走了。往何处去了？
0: 从车辙提印上看，是岐山方向。还有，在五丈原营地内，遗下许多校幡、白章、残香、断竹，
2: 看来像是刚刚死过一员大将。大都督，诸葛亮久病不出，应该是他死了。
0: 你前几日夜观天象，不是说与将星陨落吗？现在果然应验了。
3: 莫非真应在诸葛亮身上？诸葛亮一死，蜀军军心必乱了。大都督，如派铁骑追杀，定可大获全胜啊！
2: 是啊，要是诸葛亮的奸计又当如何？你总说奸计，哪那么多奸计呢？ 诸葛亮也是血肉之躯，五脏六腑有什么可惧的？上方谷内战，我们都已经陷入绝境了，最后还不是龙出生天了吗？请大都督给我3000铁骑，我率军前去，战与不战，我相继而动。
0: 大都督，少将军说的有理啊，
3: 即使诸葛亮没死，蜀军也已断粮了，非退军不可呀。
2: 如果我们坐视其从容而去，
0: 那可是痛失战机啊！是啊。 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也罢了。司马昭听令，
4: 末将在。
0: 令你率5000精锐，沿渭河向岐山进军。
4: 遵命。
0: 沿路探查蜀军的情况。我可告诉你啊，蜀军必有悍将断路，亦有夫军设伏。你每到一处，先占据有利善势。 再分军2部，相互策应，交替进军。
4: 遵命。
0: 郭淮提20000军随后，我自引中军。你我2军之间，不可超过30里。
3: 遵命。

0: 上将军，魏军没有追击。
1: 载探，
2: 诺。丞相说过，司马懿必定是要来追击的。前面就是陈仓道口，我率一队人马在那里埋伏，请将军率大队人马先行。
1: 我军粮草将尽，将军切莫恋战。 有丞相天灵相助，一切都会没事的。这。大都督。 诸葛亮真的死了，快快追杀吧！不准！
3: 我深知诸葛亮此人非常奸诈，而且会使六丁六甲妖法，这必是他的诈死之计，好诱我出军，趁势伏击。大都督，恕我直言，就算诸葛亮活着，难道大都督就不敢与他一决高下了吗？

0: 司马懿怎么变得如此优柔寡断了呢？国怀，诸葛亮如有伏兵，必在陈仓道口，你我分军两路，南北夹击陈仓。
1: 遵命。
2: 撤！
3: 撤！

0: 当年永嘉王双就是在这陈仓道口中了诸葛亮的埋伏，传令后军都要小心了。
1: 走。

0: 大都督，诸葛亮果然有埋伏。我怀，现在我相信诸葛亮死了，区区伏军已不足奇。为何？如果诸葛亮还活着，他们就会等我军入了道谷，再居高临下进行追杀。现在呢？
1: 这些伏军太焦急了，我们前军还没有入道谷，他们就迫不及待地追杀，这就说明诸葛亮死了。
2: 不要走了，司马懿！
1: 司马懿！司马懿！司马懿！你听着，我家丞相在这里等候你多时了，还不快快下马受降！
3: 诸葛亮没死，快快撤军！

0: 有何事啊？
1: 诸葛亮死了，死于8月23日深夜，千真万确。
0: 你如何得知的？
1: 守军退回汉中以后，烧毁了所有栈道，封死各处关隘。现在，举国上下都在为诸葛亮沮丧。
0: 不能啊！我在陈仓道口看见诸葛亮了。
1: 我们上当了，那是诸葛亮的木像。
0: 木像。
1: 而抓获两个蜀军，审问后得知，诸葛亮临死前让人用米七粒含在口中，足下点长明灯一盏，以保尸体不坏。另外，坐下一尊木像，

奇耻大辱啊！奇耻大辱啊！他送妇人的衣裳羞辱我，我都不觉得羞耻。可如今，一尊雕像惊得我却落荒而逃。 真是奇耻大辱啊！儿啊，你知道后人会怎么说吗？死诸葛惊走了生仲达，这事儿恐怕会流传百年了。司马昭。

去给我办一件事情，无论如何都得办到。大都督，请讲。马上去陈仓道口，取回那尊雕像来，无论如何你也要给我拿。

0: 你怎么死了？你死了，我司马懿，岂不寂寞吗？啊？你我虽是百年不遇的天敌，可也是千载难逢的知音了。
1: 司马懿听旨。

顺天承运，皇帝诏曰，司马懿战败蜀军，收复全境，朕心甚喜，令司马懿将军权交给大将军夏侯霸，即日回朝见驾，钦此。

0: 夏侯霸来了，他一直笑眯眯地问我何时起行，就不叨扰众将了，省得夏侯霸多心。
1: 大都督，你要走，咱们也不说一声啊。
2: 老夫不想叨扰各位了。
1: 大都督，我们跟随你多年，舍不得你走啊。
2: 大都督，
1: 人生在世，终有一别嘛。
2: 大都督，我们送你回洛阳。
0: 心意我领了，就不要送了。你们可知朝中一直有人忌惮我，难道你们想让他们更加忌惮老夫吗？

0: 大都督，我等有一言，请大都督牢记啊！大都督，末将永远忠于大都督。日后，但凡大都督有令，不管千里万里，我等。 必敢赴效命，大都督！我们愿永远听从大都督的号令。
1: 谢谢各位将军了，谢谢了。大都督，
0: 启行，大都督。
2: 大都督，
3: 大都督，
4: 大都督，
5: 大都督，
6: 大都督，
7: 大都督，
8: 大都督。

0: 进祠堂。
1: 哎，这有块碑，拿火把来。
2: 中平元年，晋由河南尹升为大将军，时常侍弄权，晋谋朱焕树为时常侍探知。中平六年八月庚午，张让伏兵嘉德殿，大将军遂罹难。
0: 真是何进祠堂，这一晃眼45年过去了，人生如梦。
2: 世人早把何进忘了，何家祠堂也已经破败成这样。父亲，这天下大乱导致三国鼎立，这局面说到根上还是从何进开始的。他想剿除时常侍，却引来董卓进京，这才天下大乱。
0: 不对不对，天下大乱不是因何进杀了时常侍，其根本原因乃大汉气衰，皇权旁落。
2: 父亲说的是。
0: 对了，这禁书还是何进的后人呢。

0: 陛下，司马懿奉旨见驾。
1: 宣。
0: 诺。
2: 诏，司马懿觐见。
3: 臣司马懿叩见陛下，吾皇万岁万万岁。
1: 爱卿啊，

0: 快起身！谢陛下。海清啊，你在雍凉为国尽忠，吃了不少苦。瞧，这白头发也添了不少啊。
1: 臣与蜀军交战多年。
0: 耗费了朝廷不少粮饷，也未能速胜。臣有负圣恩。哎，话不能这么说。粮饷虽然用了些许，但是你守住了国门，打败了蜀军，还把诸葛亮生生拖死了。换做第二个人，谁能有这本事？这全是陛下恩威，臣不敢居功。海清。
2: 诸葛亮死后，蜀兵还敢再来翻吗？臣相信，只要有蜀有吴，天下断不会太平，迟早还会起战事。
0: 说的是啊，爱卿，你年事已高，朕不忍心再让你掌兵了。
2: 朕拜你为太傅，
0: 好生休息吧。
1: 谢陛下。

0: 你在做什么？
1: 为老爷缝制衣袄，奴婢打算着立冬以前托人送往军中。

0: 我永远不再去军中了，也不离开你了。
1: 老爷说的当真？千真万确。你做活吧，我就在这儿做活。
0: 我给老爷沏茶去。不用。你做你的活，我就这样看着你，三年多了。 一直想坐在你身边，就这样看你，和梦里一样，一点儿没变。我可长老朽了。
1: 老爷梦见过奴婢。
0: 庸粮苦寒，军中一个女人也没有，寒夜就特别长。我有什么值得老爷挂念的？
1: 我只是个奴婢。
0: 在我心中不是。那是什么？夫人。
1: 老爷，老爷，你说什么呢？
0: 静叔啊，我卜过卦了，八月庚午是个好日子，你我成亲的日子就选在这天吧。

0: 臣曹爽叩见吾皇。
1: 曹爽啊，朕命不久矣。
2: 陛下，陛下，不可如此。
1: 听着，诸葛亮虽然已经死了，可是司马懿还活着，朕总有些放心不下的。
2: 陛下既有此忧虑，那何不将司马家族满门处死，以绝后患？
1: 司马懿掌兵多年，闻声故吏遍于朝野，朕不可轻易动他。又加上他处处谨慎小心，甚至闭门不出，这有何理由杀他呀？
2: 天子杀人不需要理由。
1: 朕不能擅杀功臣，激起动乱呐。
2: 陛下，只要司马懿不死，朝廷就有大患。陛下千万不要被司马懿给蒙骗了。
1: 你令臣工上份奏章，以司马懿德高勋著为由，请朕授予他摄政大权。朕要看他反应如何，如果他接受了，就说明他大志为民，朕就令你除了他。
2: 臣领旨。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5: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4: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5: 对，
4: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

0: 什么呢？
1: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对，
1: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1: 对，
0: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 朗维斯飞轮进站表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

0: 常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斯飞轮琴腕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
0: 嗯，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2: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那好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

0: 是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2: 对，
1: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2: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1: 没错，
2: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1: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2: 是，
1: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2: 那就太有面了。
1: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2: 是。
1: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2: 没错。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4: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哎，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
3: 你闺女真孝顺啊，
4: 让我带上点
3: 钱来。也不行，你想带？
4: 让你儿子买去。
3: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4: 好，
3: 买去。
5: 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

0: 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预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1: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正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我根本不想当什么大女主，
3: 不然就过得挺好的，为什么要认你们？
4: 血缘就是这么奇妙，
5: 人生本来就是自己的，
6: 我就想抓住生活里那点小确幸。
7: 10个事故9个快，安全驾驶才是到达终点的最快方式。
8: 10次肇事9次快，莫拿生命当竞赛。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4: 9.9？
1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4: 9.9？
1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

0: 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
1: 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6: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7: 以前眼睛就是有点花，后来就是这个眼睛就越来感觉视力越不好了。尤其是遇到阴天下雨，一着急就一抹黑，啥看不见，越着急也看不见，看电视看不见字儿，只能听说话。以前去超市看不见，说像看看这个说明书，看不见成分嘛，什么这是什么成分呢，含什么成分，看不见嘛。老花镜家里遍地都是好几副老花镜，度数低了看不清，度数高了来回看的晕的。看手机可以，看电视呀，看什么就不行，再戴再戴，肯定是麻烦就不行了。后来我一个姑姑，她就是在超市里，她跟我聊天呢，她就说我在哪儿哪儿拍，那个眼睛可好了，戴上眼镜是凉的，走路干啥都挺方便的，挺舒服的。她80岁了，后来我就抽时间就过来戴上这个眼镜以后，肯定是带来的更多的方便，从生活上呀、学习上呀，各方面都有。方便嘛，看手机啊，看电视，看眼镜都可以，很方便嘛。你比方出去遛个弯呀，干个啥也方便呀。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你令陈宫上分奏章，以司马懿德高勋著为由，请朕授予他摄政大权，朕要看他反应如何。如果他接受了，就说明他大志为民，朕就令你除了他。
1: 臣领旨。

0: 司马懿拜见陛下。
1: 起身吧。
0: 谢陛下。
1: 你也看到了，朕不行了。仲达呀，百臣上书请朕放刘备托孤于诸葛亮，将太子交付于你，由你和曹爽执政，辅佐太子。
0: 陛下洪福齐天，万万不会弃臣而去。
1: 朕的病已是百药无益，爱卿你就答应了朕吧。
0: 臣何德何能啊，敢受此大任。再说臣也年近七十了，臣建议由大司马曹爽、大将军夏侯霸共同执掌，臣只想苟延残喘于府下，为朝廷焚香祈福。
1: 曹爽恨你，你为何举荐曹爽啊？

0: 杀司马恨臣，是因为曹真败给了诸葛亮，此事臣也悔恨终生啊！臣对不起曹爽啊，但臣不能以一己之私废了朝廷大政啊！爱卿啊，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曹爽摄政？ 他可能不会容你。臣也想过这事儿，曹爽非但不容臣，还会杀了臣，灭臣九族。但臣再想啊，只有陛下能救救臣了。朕此身难保。
1: 如何救你啊？请陛下免去臣所有的官职，同时罢免郭淮、孙离等52位雍良将军的军权，把臣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降为庶民。如此，曹爽就放心了，就会让臣
0: 终老而死，爱卿啊，你这何必呢？
1: 陛下，臣说的都是心里话，恳请陛下降恩呐。
0: 下去吧，待朕旨意。

0: 陛下，
1: 你都听到了吧？
0: 臣都听到了。
1: 现在怎么说？
0: 臣愿遵奉陛下之意。
1: 哎，罢了罢了，让司马懿终老天年吧。
0: 遵旨。
1: 我有一件事情告诉你，早在先帝的时候就有一双眼睛安插在司马懿的周围，十多年来这双眼睛一直替朝廷盯着司马懿，等朕离开的时候，朕会把这双眼睛留给你用。
2: 为晋初三年，曹睿弘享年36岁。
3: 天子驾到，
2: 六子曹芳继位。

0: 老爷，
1: 哎，
0: 水来了。
1: 好，给你浇水吧。哎，静叔啊，明年这时候啊，这书就这长我这么高了。
0: 老爷，你歇会儿吧。

0: 我好像有喜了。
1: 天哪，我司马懿都快入土了，居然还能添丁。上苍如此宽厚，感恩不尽呐。静叔，静叔，静叔。
2: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
3: 人，不好，夫人难产，已经两个时辰了，孩子还没生出来呢。
1: 那父亲如何？

0: 父亲中风了，快请医官。诺，属下这就去办。殿下，司马懿的夫人难产而死，情痛之中，司马懿竟然中风了，
1: 是真的吗？是真的。
0: 老臣听说呀，司马懿的府中正在准备后事呢。
1: 这事光听说不成，你得亲自去他府上看看清楚，一举一动都要立刻报。
0: 哎，遵命。

0: 禀殿下，司马懿人事不行，奄奄一息，家中正在打造棺材。你估计他还有几日可活呀？看情形，也就是今明两日了。
1: 明日就是清明节呀。司马懿啊，倒是挑了个好日子。是。
0: 传旨百官，
2: 明日我陪圣上，
0: 同去拜谒高平陵，祭祀先祖，着800担以上文武官员一起随驾出城，凝聚百祭。
1: 遵命。

0: 你出了什么事？为何这么热闹？
1: 今日清明，我进城的时候，看见曹爽陪天子前去拜谒高平陵。
0: 还有谁去了？
1: 听说朝中800担以上官员全部随驾。
0: 曹氏、秦贵也都去了？
1: 当然。
0: 走。

0: 你不是病危了吗？我都病危十几年了。
1: 大都督，曹爽陪同天子前往高平陵，朝中八百担以上官员全部随驾，曹氏亲贵也全去了。
0: 众将听令。
2: 在。
0: 郭槐去南门，孙礼去东门，召集各营兵马，齐聚于洛阳桥畔待命。
2: 遵令。
0: 司马师留在府中，司马昭率5000精锐随我进入皇宫。
2: 遵命。

0: 马仪，你不是病危了吗？
1: 臣病在心里，今日大病初愈。病太后，曹爽被先帝托孤之恩，奸邪乱国，欺凌幼主，独霸朝政，其罪当诛。臣受先帝厚恩，不得不率忠义之士起而讨贼。现在城中武库和御林军营都已被臣掌控，臣手里面有道表彰，进献曹爽，被主篡政，祸乱纲常之罪，请太后降旨，令臣扫除国贼。

0: 司马懿啊，你可以诛杀曹爽，但万万不可伤了陛下呀。
1: 太后圣明，臣接旨。

0: 陛下，太后谕旨到。
1: 什么谕旨啊？拿过来，我呈给皇上。
0: 太后口谕，此旨要当众宣读。

0: 先帝托孤于大司马曹爽，令其辅佐少帝。曹爽本应恪守臣道，尽忠王室，但其权欲熏心，结党专政于内，任用亲私于外，荼毒社稷，祸乱朝纲，使天下只知有大司马，不知有天子，人神共愤，天地不容。今特召太傅司马懿，令其接掌朝政，缉拿曹爽奸党，严肃朝纲，还政于天子。众臣当弃暗投明，随司马懿拨乱反正，有随曹爽抗旨者，严惩不贷。
1: 司马懿，你敢诈病谋我？
0: 曹爽，司马懿已令部将接管了御林军，现在全洛阳都在他的手里。以你这点兵力，如要顽抗，是以卵击石啊！
1: 哼，圣驾在此，尔等去随我护驾，诛杀司马老贼。
0: 众位大臣，你们的亲眷已经让大将军司马昭接到御林军营去了。你们忍心玉石俱焚吗？
2: 陛下，
3: 司马懿军功，请陛下护全大局，你们如何不能抗拒呀？
4: 陛下，司马懿止诛曹爽，绝不会罪及陛下。
1: 陛下，请旨大司马曹爽，令他归降吧。
5: 我问你。你说这人的脚为什么比脸和手都要白呢？
6: 在下不知，因为他老藏着。
7: 没想到曹氏先祖三朝主政，今日竟沦落到如此地步。

我已经赢了，你只用一天的时间，就夺走我们曹氏四代君臣建立的江山。我挥剑只有一次，可我魔剑磨了十几年呐。 这都是你先祖草草教我的本领。

0: 18年前，是你把静书送到我府上的吧？
1: 可是把它赠送给你的人却不是我，是你的旧主世祖文皇帝曹丕。
0: 那么现在你可以把一切都说出来了吧？
1: 18年前，文皇帝把静书送到你的身边，令他倾听你说的每一句话，观察你做的每一件事。我原以为你识不破他的，可是当你诈病转曹爽后，我才醒悟过来，你原来早就把静书看破了。
0: 我虽然早就看破了他，可我仍然爱他。
1: 这也是我万万没想到的事，你居然还有爱。
0: 没有你，我就没有静书。还有啊，静书救过我的命。
2: 哦，
0: 多亏静书在我身旁，世祖皇帝和曹氏亲贵们才自以为掌握了我的一举一动，才会对我放心，要不然我司马懿早死了。

0: 你一句话，望你能实情回答。墓中这个女人，是你杀死的？
1: 你为何这样想？我爱她。
0: 不，在这个世上，你所爱的东西，那就是。
1: 功名大业呀！静书嘛，只是你的可用之物。当它没用时，你自然要除掉它。你果然好眼力，不错。是我买通了温婆。
0: 把放血的药当成止血的药，让他服下。孩子还没生下来，他的血就流干了。你不是说你爱他吗？难道你就没有一点感情吗？
1: 你不是说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所爱就是功名大业吗？<笑>

0: 范中有榆树，其上有蝉，蝉方奋翼悲鸣，欲饮清露，欲饮清露，不知螳螂之在后，取其径。
1: 父亲，吴国太傅诸葛恪率军攻许昌。
2: 谁？
1: 诸葛恪，也就是诸葛瑾之子，诸葛亮之侄。
2: 他们要干什么？
1: 引兵犯境，攻打许昌。兄长已经提兵十万，南下抵敌了。
2: 你说什么？谁提敌了？
1: 兄长司马师调兵十万南下。
2: 哦，你哥哥提兵走了，你就得待在京城。咱们什么时候都得留个后手。
1: 是，儿明白。
2: 燕儿，
1: 燕儿，
0: 爷爷，
2: 坐这儿，再背。
0: 院中有榆树，其上有蝉，蝉方奋翼悲鸣，欲饮清露，不知螳螂之在后，取其径。院中有榆树，其上有蝉，蝉方奋翼悲鸣，欲饮清露。
3: 公元251年，72岁的司马懿病死，司马家族已经主宰魏国朝政。12年后，司马昭灭蜀，刘禅降。又2年，司马炎篡位称帝，建立晋朝。公元280年，司马炎荡平吴国，三国再次一统，天下

0: 是一个风靡全国的九龙银标水杯，这是一个中老年人啧啧称赞、值得拥有的健康水杯。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九龙献瑞，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幸看到这个节目，真的是太。

0: 太有福了，今天高端大牌的贵锦九龙银杯免费送，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贵锦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
1: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贵锦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耗时一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祥龙栩栩如生，鳞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这是银离子保真卡，这是鉴定证书，这是银离子工艺杯合格证，每个银杯配的都有。那这款贵锦九龙银杯价值2980元，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贵锦九龙银杯，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还退。
0: 哇，这也太棒了吧！那李总啊，这贵锦九龙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这市面上呢最少也得好几千呢，今天免费送，这是为什么呢？
1: 大家都知道啊，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用上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为身体保驾护航。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进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号。
1: 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呢，董事会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贵锦九龙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员，人家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2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在这里，我代表厂里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今天呢，咱们厂家为了做宣传，直接拿出产品免费送给大家试用，为的就是让大家帮咱们呀多多做宣传。
1: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领到贵锦九龙银杯，每人限领2个耀眼气派的贵锦九龙银杯，马上送到您府上。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进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李总真的是够大气、够

0: 好爽哈。那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贵锦九龙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今天呢免费送，但是今天是限时限量的，每人呢是限领两个，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您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接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只要您愿意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名额在直线下降，真的没想到啊，李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呢，这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请完了。
2: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啊是非常认可的。整个杯子采用的是浮雕手法，精雕细琢，飞龙图案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在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它带给我们更放心健康好水。
1: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真的是有福了。您今天领到手的贵锦九龙银杯啊，尊贵体面，品质过硬。不管您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还是亲戚朋友聚会，这贵锦九龙银杯一拿出来，不仅有面子，更显贵气。
2: 尤其是咱们上年纪的中老年朋友们，今天用着贵锦九龙银杯喝上几杯，值与不值，咱们老百姓心里最明镜。
1: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现在这电话呀，真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漂亮的贵锦九龙银杯。那让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贵锦九龙。

0: 免费免费送，真的假的？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只要您愿意当桂锦九龙银杯的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桂锦九龙银杯立刻送到您手上。前100名呢，还在赠送给您价值598元一盒的南京同仁堂人参五宝茶一周期。
0: 原来是这样，那就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九龙杯保真吗？
2: 那当然，请您放心，咱们桂锦九龙银杯呢是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您拿回家可以看到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还能够看到检测结果。您拿到手的是名副其实的贵锦九龙银杯，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0: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个，老伴和我一人一个，那个赠品也是送我的，对吧？
2: 那当然了，您拿到桂锦九龙银杯之后啊，如果您试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呀。
0: 那好，好的，好的，没问题。
3: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桂锦九龙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癌，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桂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们搞活动，这么好的桂锦九龙银杯免费送，我怎有点不相信呢？
2: 这是因为啊，我们厂家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拿出了一批的桂锦九龙银杯来作为宣传推广，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我们厂家呀，补贴中间差价，让咱们的顾客朋友得到了实惠。
4: 是这样啊，那太好了，赶紧给我订10个吧。
2: 那真是对不起了啊，咱们的这个活动啊，每人仅限限领2个，因为我们这次活动力度很大，但是也要考虑到公平公正，让全国更多的顾客朋友们呢都能够参与宣传我们的品牌，当然呢也请您多多谅解。
4: 那行，2个就2个吧。
2: 您收到之后啊，一定帮我们多多宣传的。
4: 哎，好的好的。
1: 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是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是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3: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桂锦九龙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癌，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桂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桂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呢，董事会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桂锦九龙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桂锦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2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桂锦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在这里，我代表厂里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

0: 也就是说呀，今天呢咱们厂家为了做宣传，直接拿出产品免费送给大家试用，为的就是让大家帮咱们呀多多做宣传。
1: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领到贵锦九龙银杯，每人限领两个耀眼气派的贵锦九龙银杯，马上送到您府上。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
3: 打个电话，这贵锦九龙银杯啊就到手了，往这手里面一拿呀，是又气派又贵气，我那几个老哥们啊都羡慕得不行，这么好的事情啊哪儿找去啊，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都想要买这个贵锦九龙银杯了。
4: 你看这贵锦九龙银杯啊可真漂亮，它内胆也是银的，这个杯子啊在商场带好几千，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我打个电话就领了一个。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我呀是替我老伴抢的，顺便我帮自己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贵锦九龙银杯啊它就是好，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2: 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
6: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们碰到了，您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7: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
8: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9: 我根本不想当什么大女主，
10: 不然就过得挺好的，为什么要认你们？
11: 血缘就是这么奇妙，
12: 人生本来就是自己的，
13: 我就想抓住生活里那点小确幸。
14: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15: 把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

0: 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火西夏大军兵分三路潜入宋国境内，杀这个措手不及。首先攻占永乐城，然后长驱直进，到时宋国河套一带尽归我西夏版图之内。妙计，妙计！
1: 元帅英明。

0: 他们！
1: 是。
2: 快走，帮主会接应我们的。
0: 岂有此理！一定要将他们生擒。

0: 擒龙手啊！白长老身受重伤，你们先行撤退。
1: 乔帮主，
0: 快走！

0: 各位兄弟，你们快走！
1: 帮主，
2: 帮主，
0: 救白长老为重，藏我殿后，快！
2: 帮主，
0: 快走！
2: 帮主，
1: 小心呐！
0: 小心，
2: 走！

0: 连一个乔峰都收拾不了，这太有损我们恶人的威名了。
1: 原来是恶贯满盈的段延庆，难怪傅雨树有此造诣。哼，四大恶人全都投靠西夏一品堂，甘为走狗。

西夏一品堂广招天下勇士，凡入一品者，武功皆天下一品，段延庆更是一品之中的极品。哼。

0: 大人，
1: 夫人，快点，白布清水。你还站着干什么？啊！帮主，白长老一直昏迷不醒，恐怕……哎，宋长老善于疗伤。
0: 有了宋长老为白长老先行报炸，是帮主。
1: 陈长老、马大哥，你们两位也受了伤，是否？我们只不过是皮外伤，现已白长老要紧。
0: 白长老暂时尚无性命之虞，当务之急，还是要先请通知各分舵，吩咐帮助兄弟小心戒备。
1: 帮主，你是怕西夏一品堂的人到我们丐帮来寻仇惹事？
0: 西夏一支狼子野心，想侵占我们大宋国土，所以成立了一品堂武馆，招揽天下英雄好汉。除了我们训练西夏将士之外，更为他们卖命，铲除异己。
1: 这次，我和马副帮主潜入西夏，行刺他们的主帅赫连铁树，
0: 就因为四大恶人的介入，已致功败垂成。
1: 哼，四大恶人不但恶名远扬。
0: 而且各个武艺非凡，他们既然投效一品堂，为了扬名建功，一定不会就此罢休的。不过，就算西夏其他的高手，也不容忽视。帮主，有了吴长老分派弟子。
2: 通知各分舵小心戒备，以防有变。是，
3: 帮主。
2: 帮主已经将白长老安置在后边的厢房。
0: 好，
2: 得帮主细心照顾，白长老一定吉人天相，放心吧。
0: 有劳嫂夫人。
2: 帮主劳心劳力，
0: 进去歇息一下吧。好，帮主，
4: 属下叩见帮主。
0: 蒋帮主，是否有紧急军情？不错，属下刚刚接获帮中兄弟传报，西夏因为主帅赫连铁树身受重伤，已经下令撤兵，不再攻打我们大宋了。
2: 好，
0: 好，
2: 真是太好了，太好了！
5: 乔帮主。
0: 帮主，快扶帮主到后堂。
5: 是。
0: 快，

0: 一颗真气逆行。
1: 马大哥，乔峰的伤已无大碍，不必再损耗各位的真气了。
2: 帮主，你将真气逆行我们体内，那岂不对您？
1: 哎，乔峰已可自行运功调息，不必劳烦各位。各位，请回房休息吧。
3: 大元。
4: 啊。
3: 喝杯茶吧。大岩呐、啊
4: 嗯，
3: 你这次出门去了多久啊？
4: 自从上元节过后，我就离开了信阳，远赴西夏大探敌情，算起来已经半载有余了。
3: 那你又知不知道我在家中为你牵肠挂肚，彻夜难眠呢？
4: 知道。自从我们成亲之后，你却聚少离多，为父真是委屈你了。
3: 我受委屈又有何干？可是你整天都为丐帮的事忙个不停，一时说去大辽，一时又说去西夏。
4: 哎，正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呐、啊。这是我们丐帮历代传下来的祖训。我马大元身为丐帮的副帮主，又岂能不身先士卒？哎，我们大宋积弱多时。如果不及早打探到敌情，将西夏入侵之举瓦解，我们大宋的百姓又要受到外族的蹂躏。
3: 够了够了，我不想再听了。你整天为国为民，你有没有想过我？我身为你的妻子，你都……
4: 好了好了。所以为父这次决定好好的休息一下，日夜陪伴你左右，为你画眉添妆。
3: 真的？
4: 当然了，如今西夏已经撤兵。
3: 好了，又说了。
4: 哎，好了好了，不说。啊，夫人。
3: 嗯。
4: 不早了，我们早点歇着吧。
3: 嗯。
5: 副帮主，副帮主。
4: 啊，蒋庄主，
5: 副帮主，白长老伤势有变，请你马上过去。
4: 好。

0: 帮助。
1: 就算白长老侥幸能保得住性命，但是由于内伤过重，真气外泄，伤愈之后一身的内力可能从此尽失。
2: 内力尽失，岂不是武功尽废，成为废人？
1: 所以我们千万不能把这件事泄露出去。
0: 不错，帮主也身负重伤，不过以帮主的为人，一定会不顾生死运功为白长老疗伤，
2: 这么一来帮主就会伤上加伤。
1: 所以我们一定要保守住这个秘密，不能让乔帮主知道。乔帮主有时候办事为民率

0: 那就有劳马大哥拿出家中藏酒，让我和几位长老痛饮三杯，好不好？哎，
1: 惭愧，设下长期只有捉敬一人，并未备有美酒。哦，哎，
2: 乔峰可以挨饿，但是不能无酒啊。
1: 不过这次，要请方主你稍作忍耐。哎，
0: 是啊，你身为丐帮帮主，万事兴以大局为重嘛。
1: 嗯，不错，就像这次西夏边陲之役。
0: 帮主，你奋不顾身和敌人以死相拼，这样未免太鲁莽了。
1: 万一帮主有什么事，我们丐帮就会变成群龙无首，敌人就会趁虚而入了。
0: 我们丐帮号称武林第一大帮，肩负着保家卫国之责，身系大宋安危。帮主万箭之铁，更要处处以自身的安危为重。各位长老的好意，乔峰敏感于心。不过兄弟有难。
1: 乔峰绝不能袖手旁观，你只顾兄弟之情，就不顾丐帮的安危，不顾大家担心了吗？哎，
3: 吴长老稍安勿躁，这件事我会和帮主详谈。
1: 马大元，以茶代酒，敬帮主一杯。
0: 马大哥，请，
1: 帮主请。
0: 乔峰做事。
1: 有时是过于冲动，幸好有马大哥稳重冷静，补我之不足。
0: 啊，
1: 其实当时的情形，马大人清楚。当时丐帮兄弟被西夏高手重重围困，形势危急，帮主为了救人而不顾自己的性命，呵呵，你要不这么做，那你也就不叫乔峰了。
0: 哎，马大哥，
1: 哎，帮主。 也就是因为帮主的这份为救兄弟而不惜自己性命的气概，而深受帮中上下的爱戴。帮主重情重义，天生智勇过人，无人能及。前任汪帮主传位于你，是在独具慧眼，也是我们丐帮之福啊！<笑>
0: 想不到最了解乔峰的人，就是马大哥你。
1: 哦。
0: 外边有很多闲言闲语，说我和帮主意见相左，话不投机，因而交恶。其实乔峰一直敬佩马大哥你心思细腻，凡事瞻前顾后，考虑周详。
1: 只不过马大哥你平时为人太过沉默寡言，又不喜欢喝酒闹事，所以乔峰一直敬而远之。
0: 哎，
1: 难得帮主如此坦白。
0: 其实我马大元天生这种性格，想改都改不了。哎，你千万不要改啊，否则乔峰不慎醉酒闹事，就没人管我了。<笑>马大哥，其实做兄弟的贵乎心知，又何惧人言呢？乔峰敬你一杯。

0: 啊，坐坐坐。来来来来来来来，夫人，陪大娘喝一杯
1: 啊。
0: 不喝呀，他不喝，我们喝。来来来来来，我们喝。
2: 我先来。
3: 帮主有礼。
4: 来来来，
3: 帮主有礼。
0: 嫂夫人不必客气，各位兄弟，干杯！嫂夫人，
1: 小心呐！
0: 咦，好香的酒啊，是马大哥叫你送来给我的。
1: 是小女子特为帮主而设，你马大哥是不知道的。
0: 马大哥太杞人忧天了。其实乔峰喝酒如喝水，没有什么大碍啊。好酒。

0: 其实去年的百花大会，小女子已经见过帮主一面。
1: 哦，百花大会？
0: 去年暮春时分，洛阳城内的百花大会呀。
1: 哦，我想起来了。
0: 帮主真的想起来了？
1: 啊，当然想起来了，是洛阳城神剑庄庄主做的东道，请我们丐帮上下到他院中一尝他新酿的百花名酒。哈，此酒果然入口香醇，不负盛名，好酒好酒。
0: 可能那次人太多，帮主一时未为意吧。
1: 原来上次嫂夫人也有到会。
0: 叫嫂夫人实在太见外了。
1: 哦，不错，应该叫大嫂才对。
0: 大嫂见你伤痕累累，真是心疼。
1: 哎，乔峰一介武夫，受伤流血，乃家常便饭之事。
0: 帮主英雄了得，又是姓乔的，哼，真可以说可以附托终身的乔木。

0: 嫂夫人，乔某的伤可以自行包扎。
1: 你背后的伤又如何自行包扎呢？此处偏僻，与镇屋相距甚远，正好让帮主静养，是不会有人来打搅的。
0: 嫂夫人，请你自重。乔峰一向很敬重马大哥，情同手足，这是长兄为父，长嫂为母。乔峰并不想马大哥有此误会。
1: 有所误会的其实是帮主你，小女子是想替帮主换药，你还以为有什么？
0: 乔峰的伤已无大碍，不敢再劳烦大嫂。大嫂，请回。
1: 小女子告退。

0: 洗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粉丝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

0: 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不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 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7: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8: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0: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9: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10: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3: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1: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9: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6: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 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浇。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0: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

0: 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不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

0: 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4: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6: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7: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8: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0: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9: 我根本不想当什么大女主，
10: 不然就过得挺好的，为什么要认你们？
11: 血缘就是这么奇妙，
12: 人生本来就是自己的，
13: 我就想抓住生活里那点小确幸。
14: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
15: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

0: 腰韧急，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腰韧急。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腰韧急。腰韧急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呀、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呀、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你们臭男人都那么自私自利。
1: 啊？哦，你是说我不理你啊？那我不是在这儿陪着你吗？
0: 我不用你陪呀。
1: 你，
0: 我不想看见你。你们臭男人，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把我当成什么人呢？我牺牲打扮也是枉费的。你不回来，我还落得清净呢。
1: 好了好了，哎呀，是我不对，我向你赔罪。
0: 我不用你做好人。
1: 哎，明，明。
0: 我靠敏的命这么苦，想当王妃当不成，想当帮主夫人又未能如愿，为什么？为什么上天对我这么残忍？我亲手杀死我自己的孩儿，只能嫁马大人，一个又老又没有用的臭男人。就算我抗命有千般风情万般美貌，又有何用？我要得到的永远也都得不到。我不甘心，我不甘心嘛。

0: 帮助，帮助。
1: 各位，白长老在天阳几天，他的伤势亦无大碍了。
0: 啊，何止无大碍啊，原来帮主为白长老打通了任督二脉啊。
2: 帮主，
3: 任督二脉一旦畅通，白长老就可以恢复功力了。
2: 嗯，
0: 白长老可以保住一身的功力，但是帮主你却元气大伤。
3: 哎，日前和我们五人之力仍未能为白长老，帮主你重伤未愈，岂不是
1: 各位，你们大可以放心，我乔峰壮健如牛，粗生粗养，有用不完的力气，流不完的鲜血，只要我再喝两坛子酒，又会生龙活虎了。

0: 国王建通，你是光明磊落，这样一件事直到现在仍是耿耿于怀
1: 啊，
0: 追悔莫及
1: 啊。莫非方帮主不想乔峰接任帮主之位？
0: 乔峰接任帮主

0: 会令该盟更加兴旺。大元
1: 啊，
0: 你我兄弟一场，要是该帮的副帮主，这封信你好好的收藏，倘若他日你手中正气，此前一定要谨记召回此函。我死了之后，你要小心留意乔峰，万一他稍有忌逆之心，你就要马上和各位长老拆阅密函。

乔帮主自接任以来，矢志驱逐胡虏，屡建奇功，丐帮上下一心，声名远播。乔帮主对帮中兄弟更是肝胆相照，不分彼此，甚至不惜舍命相救。乔帮主是个真英雄好汉子，又岂会起异心？我不如趁早收了这封密函，免得多生事端。

帮助我临终的时候吩咐，让我在临死之前才能守卫司米寒。如果我现在就将他收回，岂不是有父王帮助所托？

0: 大元、
1: 啊、
0: 天气转凉，多穿件衣服
1: 啊，
0: 过来坐、啊、
1: 夫人。
0: 嗯，
1: 我马大元漂泊半生，能娶你为妻真是我的福气啊。
0: 这当然是您的福气了，我天生旺夫相，我还等着当帮主夫人呢。
1: 哎，你现在已经是副帮主夫人了。
0: 你给我听清楚，我不要做副的，我要做正帮主夫人。
1: 你胡说什么？
0: 我没胡说，论年纪你比乔峰大，论帮中资历乔峰更不能与你相比，他可以做帮主，你为什么不行呢？
1: 胡说。

0: 义薄云天，气概过人，天生是一个当帮主的人才。我马大元论武功论学术论气概，没有一样比得上他。我能相助于帮主已经心满意足。
1: 大爷，你这么说未免太妄自菲薄了。
0: 好了，你这种妇人之言我可以当你没有说过，但是万一传了出去，就会有伤我们兄弟之间的和气。
1: 大爷，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你前任帮主汪建通所说的。
0: 你说什么？
1: 我是说，汪帮主临终前吩咐的，帮主之位并非乔红一个人可以做，你大可以取而代之啊。
0: 胡说，你怎么会知道？

0: 这不是方帮主留下来的密函，有关我们帮众的机密，你竟敢偷看！帮众的门规，外人不得干涉我们帮众的事。你偷看这封密函，一定是死罪，我不能徇私。
1: 不应该看也看了，你打，你掌打死我吧。
2: 既然你要顾全兄弟之意，又不忍心杀我这个温柔体贴、处处为你着想的好妻子，天下间哪有两全其美的事啊？
0: 你给我住嘴！
2: 你无胆造反，你怕乔峰，就算知道真相，又有前任帮主的遗命，都不敢反乔峰。既然如此，何不马上毁了这封密函？那乔峰不就可以继续当他的帮主？天大的机密也没人知道了。如果你不怕成为丐帮的千古罪人，不怕有违汪帮主的遗命，你大可以帮乔峰烧了这封信。
0: 你别以为我不敢杀你。
2: 你当然可以杀我，我痛恨我自己，恨我身为女子做不了大事。男人打丈夫应该当机立断，留乔峰在此会毁丐帮数百年的基业，更会危及大宋的安危。你如此妇人之仁，根本就难成大事。我嫁夫如此，情愿一死了之。
0: 你对天发誓，明月为证，你绝不会泄露信中的秘密，否则的话天诛地灭。你说呀，不然的话我一掌打死你。
3: 你有本事就杀了我。
0: 你快说呀，说啊。
3: 我康敏对天发誓，一定谨守信中秘密，如有泄露半句，我康敏颜容尽毁，全身腐烂而死。
0: 我一把年纪，要你下嫁于我，我知道的确是很委屈你。自从成亲之后，我为了帮中的事务冷落了你，难怪你心存怨恨，其实都怪我不好。我答应你，我以后会好好的对你，多陪陪你，弥补我以往的过错。

他是我们帮助上下最爱戴的好帮主，他是我们的好兄弟呀。他对自己的身世来历。

0: 夫人。
1: 哎，白蟑螂，有伤在身，不必拘礼。
0: 马夫人，
1: 我看你满头大汗，怕你着凉，帮你擦汗，把你惊醒了。
0: 马夫人，
1: 啊，药刚刚煎好，凉一会儿再喝吧。
0: 有劳马夫人，白石精愧不敢当。
1: 咦，秋风起了。再过两天就是中秋了，天气日渐转凉，我要为白长老添置两件寒衣了。
0: 副帮主几生修来的福分，可以娶到马夫人这么好的贤妻。
2: 干杯！
3: 干杯！干杯！
4: 今日难得中秋佳节，白长老伤势痊愈，应该大肆庆祝一番。
5: 嗯，
4: 好，今天就不醉无归。
6: 好，
7: 干杯！
1: 哎，白长老伤势初愈，不宜烈酒。
8: 好好，还是夫人细心。不过今天我们兄弟这么高兴，白长老，你可以浅尝即止啊。
5: 哎，乔帮主消耗真气为白母疗伤，白石精要先进帮主。
4: 哎，白长老，你要还将这件小事放在心上的话，也就是不把我乔峰当兄弟了。哎，
5: 不敢不敢。
4: 白长老，你今天少饮为上，不过他日要和乔峰再痛饮一场。
5: 多谢帮主。
4: 当然了，各位长老都要出席啊。
9: 好，好，好，好，
10: 一定一定，吴长风一定奉陪到底。
4: 好，
11: 哎，今天就由我带白长老和帮主你较量较量吧。
12: 好，好，好，好，副帮主，那就请你做我们的公证吧。
13: 好，我做公证。
4: 啊，有劳。来，请
11: 请请。
1: 白长老，我准备了一壶雨前龙井，请过来慢用。
11: 好酒，
5: 好酒，
11: 好
5: 酒。
11: 好，
13: 请过去用茶。
4: 来来来，
11: 好酒量啊。嗯，啊，再来再来
4: 再来再来，马上马上啊。
1: 哎，这是我们家乡安徽的特产。
4: 服不服？
11: 不服。
4: 嗯，好，再来
11: 再来。
1: 哎呀，不好意思，烫着没有啊？
5: 哎，马夫人，马夫人，
4: 服输了吧？
5: 我自己来吧，我自己来。
4: 还不服？
1: 啊，
4: 好，
5: 来来来，
1: 你大伤初愈，不宜吃太油腻的东西。我家乡有一种月饼，甜而不腻，我特地为你而做的。
5: 谢谢马夫人。
14: 马夫人，我有要紧的事要找帮主。

0: 来来来，嗯，帮主，全斗主，是我西夏一品堂的人又来惹事啊！回禀帮主，这件事虽然与丐帮无关，但是和近日武林所发生的事大有关联。
1: 哦，
0: 伏牛派掌门柯百岁陈氏家中为人所害。
2: 啊！
0: 柯百岁已经归隐多年，家财万贯，乃信阳城的首富，为什么会突然遇害呢？
3: 属下曾经到过柯家，可能是姑苏慕容的所为。
0: 姑苏慕容，
3: 既然柯家就在信阳城内。

0: 如果他们真的能找到，那我们马上就赶过去，可能从中找到线索也说不定。走。
1: 哎，你们又要出门了？
2: 是啊，夫人。艾长老伤势初愈，要劳烦夫人多加照顾。
0: 好的。
2: 马大哥，走。

0: 钻石柯百岁死于天灵千裂之下。
1: 家师一向善用软鞭，这招天灵千裂更是他的成名绝技。我虽然是他的手徒，但是我还未曾通晓。
2: 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置人于死地，必定用对方一门一派赖以成名的绝招，此乃姑苏慕容厉害之处。
3: 帮主，闽南铁掌帮帮主死在铁掌之下，河北洛氏三雄善用飞坠，后来三人全都死在飞坠之下，显而易见，伏牛派科掌门遇害也非单一事件，所以属下请帮主前来同坐参讲。
2: 啊，帮主，此事大有可疑。
4: 这两种特别的月饼，一种是咸的，一种是甜的。拜大哥，喜欢吃咸的呢还是甜的呢？
5: 甜而腻，我还是
4: 啊，
5: 我还是吃甜的。

0: 昨天我和几位长老到处打探，但是一点动静也没有。姑苏慕容果然是神出鬼没。
1: 听说慕容家人丁单薄，慕容父一脉单纯，单凭他一人之力，竟然通晓各派各门的绝学，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2: 进攻慕容父的人都说他是翩翩公子，比帮主还要年轻两三年，但是竟然有如此武功，难怪在江湖上与帮主齐名，有北乔峰、南慕容之誉。
3: 哼，乔峰真是浪得虚名。慕容复能以各门派的绝技去杀人，而他所杀的人天南地北互不相干，他们和慕容家也不见得有深仇大恨。到底慕容复的杀人动机何在呢？
4: 如果为了扬名立万，那也未免太凶残一点。
5: 启禀帮主，属下刚刚收到个消息，少林寺玄碑大师在大理路凉州深界寺遇害，死于玄碑大师的生平绝学无相截止之下。
1: 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又是慕容复干的好事。
2: 如果慕容复但求扬名，他没有必要开罪少林寺。
4: 副帮主说得对，少林乃武林泰斗，玄碑大师为人敬仰，这么做尚未不至啊。
6: 莫非你们另有阴谋？
3: 大理虽然是南陲一族，一向与我大宋和平共处，万一因为玄碑大师之死引致两国纷争、江湖仇杀，实非我中原武林之福
2: 啊。帮主，
3: 马大哥，我想到大理一行，将此事的来龙去脉查个一清二楚。

0: 我点了你的穴道，费尽唇舌跟你讲了三天三夜的大道理，如今你想通了没有？服不服？
1: 爹啊，我还费尽唇舌跟你说了三天三夜佛经上的道理呢，劝你别杀生，但你竟然……哎，真是可惜。
0: 玉儿，你再不知好歹，别怪爹没耐性。
1: 爹，我跟你讲那么多佛经上的故事，你还是不能戒嗔戒痴戒杀，还将很多佛经上的

0: 故事错误曲解。你实在太固执了。须知华严经上有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1: 爹，

0: 还是在想不通，心中也不服。
1: 我教你的一阳指并不是为了杀人，也可以救人。
0: 就算是可以救人啊，也比不上我所学的佛理。佛理可以普度众生啊，救人无数。
1: 你
0: 哎呀，好痒啊爹，怎么好像成千上万的蚂蚁在身上咬我似的。爹啊，你快解开我的穴道吧。
1: 你现在知道痛痒难当的滋味了。我是你爹，待会儿我一定会解开你的穴道，但是你要遇上的是敌人，你就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到时就连自尽的机会也没有了。
0: 我好好的为什么要自尽啊？
1: 你学会武功就可以自保了，只学会佛学可以吗？
0: 孩儿不服，嘴上不服，心里也不服。
1: 你
2: 启禀王爷，皇上来了，有要事跟王爷急商。
1: 皇兄来了。
0: 朱四哥快来救我。
1: 爹也是为了你好，你自己好好的想想吧。

0: 郑纯叩见皇兄。
1: 嗯，
0: 黄眉大师也来了。
1: 郑纯，这两位大师从少林远道而来。
2: 小僧慧观，
3: 小僧慧真，
2: 叩见段王爷。
0: 两位辛苦了，请坐。
1: 郑纯，少林和大理段氏本为武林同道，玄碑大师多日前就在我大理陆良州深界寺遭人暗算，竟已圆寂。
0: 玄碑大师武学精湛，怎么会这样呢？
3: 玄碑师伯奉掌门方丈之命前来大理王府报信，8月11到深界寺挂单，岂知第二天清晨，我们兄弟四人已经发现师伯他横尸大殿之上。
2: 我们玄碑师伯是死在他的生平绝学无相截止之下。
0: 有人可以无声无息杀害玄碑大师，用的还是无相截止。
1: 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0: 是姑苏慕容复。
4: 玄碑大师的死令老衲想起18年前的旧事。当年老衲以金刚指独步天下，在山东正在以指力击毙泰山三煞的时候，正好有母子两个经过，一个孩童大约11、12岁，竟然对我金刚指出言讥讽。
5: 娘啊，他用的是不是大力金刚指啊？也不外如是啊。
4: 哼，你会大力金刚指简直乳臭未干。

0: 娘，他怎么没死啊？
1: 我们姑苏慕容家没有你这么不争气的子孙，你指令不到家，当然杀不了他了。我罚你七日之内。
2: 哎，说起来惭愧，并不是那个孩童的指力不足，而是老衲天生异人。老衲的心房是长在右边的。
3: 那自此之后，大师有没有再见过他们？
2: 哎，只此一役，老衲曾无生死，过去的荣辱没放在心上。不过偶然想起来，真是犹有余悸。
4: 照年龄推断，当年的孩童就是今日的慕容复。

0: 品鉴的绿叶琼浆，它是备受追捧，无论资深酱泥还是酒坛新秀都赞不绝口的醇香佳酿。绵柔酱酒守正创新，它就是绵柔酱香的经典之作，贵州迎宾酒。
1: 绵柔酱香更好喝，更适合中国人的胃口。大家好，我是中国酱香酒酿酒大师，也是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常坤富。绵柔酱香是我们董事长发明，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贵州迎宾酒集团绵柔酱香的经典之作醉小酱。这款酒是我们的高端招待专用酒，平时我们是不对外销售的。传统毛味的干烈很多人喝不惯，越来越多人喜欢绵柔酱香。有顾客反馈说，醉小酱想喝喝不到，太贵喝不起，能不能做个优惠普及活动？今天为了庆祝我们迎宾酒集团建厂周年，我就满足大家的要求，让大家不花钱免费领取到地道纯正的高端招待专用绵柔酱香醉小酱。没错，就是免费。今天我特批3000件，现在扫码，大家一分钱不用花，给你包邮到家。
0: 免费领，免费领，高端招待专用的贵州迎宾酒集团醉小酱免费领。为庆祝迎宾酒集团建厂周年，请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特批拿出3000箱高端招待专用贵州迎宾酒集团醉小酱酒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领。只要您平时喜欢喝两口，只要您有用酒需求，哪怕您想闻一闻尝一尝什么是可遇不可求的绵柔酱香型白酒，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您送到家。数量有限，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取吧。
2: 领到了，领到了，高端招待专用，这酒品质确实高。
3: 领到了，领到了，绵柔酱香这酒啊确实更纯更好喝。
4: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真的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
5: 最近啊，一款来自千年酒都茅台镇的高端招待专用贵州迎宾酒集团醉小酱火爆全国。那据说呢，众多国内人士啊来到这个酒都都想尝上这么一口绵柔酱香酒，一饱口福。而且呢，走的时候啊还要带上几瓶，生怕再也喝不到了。但是这么好的酒，最近酒厂竟然向外宣称可以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是什么样的酒厂竟然能够酿造出令这么多人垂涎三尺的绵柔酱香好酒呢？厂家宣称免费领取，是确有其事，还是在精心策划的商业炒作？走，那我们亲自去酒都茅台镇实地考察一下，为大家来解开真相。
0: 搭上早班机，整个摄制组开始了长途跋涉，赶往醉小酱所在地贵州省茅台镇。贵州迎宾酒集团前身可追溯至1818年清朝嘉庆年间，1975年恢复生产，距今已有200余年历史。贵州迎宾酒集团是全球三大酱酒基地之一，曾为多家知名酒企提供原酒，掌握酱酒12987大曲茅香工艺，拥有植物埋藏陈酿法、酒糟窖酒法和桑拿老熟法3项独家国际专利技术。董事长梁明峰更是知名的中国酱香酒酿酒大师、国家高级品酒师，他经过长期潜心研究，独创绵柔酱香工艺，将白酒中刺激性物质大大减少，极大提升了酱香酒的属性，改变了传统酒体干口、辣喉、上头的现象，同时使酒体更加醇厚，香味更加优雅。绵柔酱香工艺将茅台镇茅味酱香白酒的创新发展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免费领，免费领，高端招待专用的贵州迎宾酒集团醉小酱免费领。为庆祝迎宾酒集团建厂30周年，请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特批拿出3000箱高端招待专用贵州迎宾酒集团醉小酱酒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领。只要您平时喜欢喝两口，只要您有用酒需求，哪怕您想闻一

它是青出于蓝，在传统酱酒基础上实现创新与突破的酒中新贵，它是众多中外名流争相。

0: 闻，尝一尝什么是可遇不可求的绵柔酱香型白酒，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您送到家，数量有限，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们现在啊，终于来到了茅台镇，那我身后呢就是令无数人心驰神往的贵州迎宾酒集团。那大家呢可以看到啊，这是极具规模的大型酒厂。那在我身边的这位啊，就是酱酒界大名鼎鼎的中国酱香酒酿酒大师，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唐总。唐总您好。
2: 你好，你好。
1: 那我今天呢来的目的啊，也是想替大家问上您一句啊，您说这个烧官招待专用最小酱酒啊，现在呢是免费发放，人人都可以领取，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啊！绵柔酱香最小酱作为高端招待专用酒，平时我们是不对外销售的，有顾客反馈说想喝喝不到，太贵喝不起，能不能做一个优惠普及活动？今天为了庆祝我们迎宾酒集团建厂周年，我就满足大家的要求，让大家不花钱免费领取到地道纯正的高端招待专用绵柔酱香最小酱酒。今天我特批3000件，现在扫码，大家一分钱不用花，给你包邮到家。
1: 哇，真的太好了，能够见到您本人啊，亲耳听到您当着我们全国媒体的面再次斩钉截铁地说出来免费领，我和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啊都没有任何的余力了。那家人朋友们，免费领呢是真的，所以啊家人们一定要边看我们的节目边扫码打电话进行领取了，数量真的是非常的有限，这个时候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只是啊就看您的手速够不够快了啊，如果手速够快的话那就是您的了。唐总，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免费领是真的，我确认过了，那这酒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呢？是不是有传说中的那么的好呢？
2: 酒好不好，到底有多好，只有你亲自喝过亲眼看过才知道。走，带你参观一下我们的酒厂。
1: 好啊，
0: 免费领，免费领，高端招待专用的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免费领。为庆祝迎宾酒集团建厂周年，请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特批拿出3000箱高端招待专用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酒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领，只要您平时喜欢喝两口，只要您有用酒需求，哪怕您想闻一闻尝一尝什么是可遇不可求的绵柔酱香型白酒，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您送到家，数量有限，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好，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贵州迎宾酒集团的高级酿酒大师、高级工程师郭向阳郭总。那郭总给我们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酒厂的规模。
3: 好的，咱们酒厂呢占地400亩左右，有10几栋酿酒车间，1000多口窖池，就在咱们主厂区这边，年生产能力达到9000吨以上。
1: 哇，这么大规模啊！那即便是在咱们的酒都茅台镇，这样大规模的酒厂也不多吧？
3: 没错，在整个茅台镇，我们酒厂的规模那也是数得着的。这是我们仁怀本地的红缨子糯高粱，你可以抓一把看一看。
1: 好
3: 啊，等着，
1: 来给观众朋友们看一看啊。
3: 好的，
1: 这是我们当地的糯红高粱啊。
3: 你看，这就是我们仁怀本地产的小红粮。
1: 那我们如果使用其他地方放的这个高粱能够酿造出优质的酱酒吗？
3: 不行，其他地方的高粱经受不起咱们12987的酿造工艺，并且它里面含的这种微量元素也达不到我们的要求。就像老祖宗说的，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我们本地小红粮的特点是什么？颗粒小、皮厚、耐蒸煮、富含微量元素，这才是我们酱酒所需要的优质原材料。
1: 那郭总，你看绵柔酱香呢是咱们的特色，对吧？那我想问一下，绵柔酱香和普通酱香有着什么样的不同呢？
3: 比如说，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老窖池，这就是我们雷贤总厂长研发出来的改良工艺，我们毛味酱香的12987传统工艺就是这样子酿酒的，以这样子酿出来的酒在老窖池里面已经是堪称经典了。但这是还不够，在我们新的储存阶段，我们还要利用桑拿老鼠法这个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技术进行3到6个月的高温储存，再转为常温储存。通过这种储存方法呢，有效地进行了酒体感

0: 观和风味变化，从而达到绵柔品质的属性。
1: 嗯，俗话说得好啊，千年老窖万年糟，酒好全凭窖池老，就是在这里储存的，对吗？
0: 对，这就是我们30年以上的老窖池才会在这种窖池里面进行储存呢、啊，才会形成独特的香味。
1: 嗯，那有一些这个规模比较小的酒坊或者是什么这个新的酒厂啊，那没有这么老的酒窖，那该怎么办呢？
0: 那他就酿出这么好的基酒来。
1: 嗯，
0: 你看这最小酱，这是使用了老窖池中酿出来的基酒，才能生产出酱香浓郁、入口柔和的感觉，这才是最小酱的底蕴所在。
2: 免费领，免费领，高端招待专用的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现在不要钱，免费领。只要您平时喜欢喝两口，只要您有用酒需求，哪怕您想闻一闻、尝一尝什么是可遇不可求的绵柔酱香型白酒，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您送到家。数量有限，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取吧。
3: 领到了，领到了，高端招待专用，这酒品质确实高。
4: 领到了，领到了，绵柔酱香，这酒啊确实更纯更好喝。
5: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真的，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
2: 免费领，免费领，高端招待专用的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免费领。为庆祝迎宾酒集团建厂周年，请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特批拿出3000箱高端招待专用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酒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领。只要您平时喜欢喝两口，只要您有用酒需求，哪怕您想闻一闻、尝一尝什么是可遇不可求的绵柔酱香型白酒，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您送到家。数量有限，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张工您好，打扰您了啊，不好意思，您这是在调酒吗？
6: 对，正在调酒。
1: 哦，那咱们这个酿造师傅酿造出来的酒不能够直接饮用吗？那我们大家不是很理解啊，为什么还要再进行勾调呢？
6: 刚酿造出来的酒是基酒，是可以直接饮用的。但是在传统的12987的工艺下，即便是同一批原料、同一个窖池、同一位师傅酿出来的酒，天生具有复杂的不确定性和丰富的层次，七个轮次取酒风味是截然不同的。这时候就要用到咱们的独特的植物埋藏陈酿法和桑拿老熟法，使酒体更加醇厚，香味更加优雅，改变传统酱酒干腻的特点，达到绵柔酱香、好喝难醉易醒的效果。最后再进行勾调，将不同轮次的基酒、不同年份、不同风格的几十甚至上百种基酒和调味酒按精密比例组合，增强醇厚感，让各种香气更加丰富，比如酱香、焦香、花果香、沉香等层次分明，协调统一，达到闻香舒适、入口绵柔、回味悠长的完美境界。
1: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未经勾调的原酒是未经雕琢的璞玉一样，勾调呢是将酿造大师的这个技艺、经验还有审美注入到这个产品的最后一道工序，那也是最高的一道工序，它决定了这一款酒的最终的风格、档次和市场的一个定位，是这样吗？
6: 没错，勾调是赋予酒灵魂和品牌身份的过程。
2: 免费领，免费领，高端招待专用的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免费领。为庆祝迎宾酒集团建厂周年，请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特批拿出3000箱高端招待专用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酒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领。只要您平时喜欢喝两口，只要您有用酒需求，哪怕您想闻一闻、尝一尝什么是可遇不可求的绵柔酱香型白酒，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您送到家。数量有限，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经过我详细的考察了解，我的这个馋虫啊早早的被勾出来了，这也情不自禁的刚才啊帮大家品尝了一下，这连我平时啊不太喝酒的人士都觉得这个酒呢真的是太香醇了，这个口感非常的柔和，酱香浓郁，品质非常的高。那咱们的高端招待用酒贵宾迎宾酒集团最小酱确实是值得所有

0: 卖酒，有用酒需求的人士拥有，也确实配得上高端招待专用。
1: 盐柔酱香更好喝，更适合中国人的胃口。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贵州迎宾酒集团盐柔酱香的经典之作醉小酱。这款酒是我们的高端招待专用酒，平时我们是不对外销售的。传统毛味的干烈很多人喝不惯，越来越多人喜欢盐柔酱香。有顾客反馈说，醉小酱想喝喝不到，太贵喝不起，能不能做个优惠普及活动？今天为了庆祝我们迎宾酒集团建厂周年，我就满足大家的要求，让大家不花钱免费领取到地道纯正的高端招待专用盐柔酱香醉小酱。没错，就是免费。今天我特批3000件，现在扫码或者拨打电话，大家一分钱不用花，给你包邮到家。
2: 随着考察的逐渐深入，我无时无刻不被这家极具规模的大型酒厂深深震撼着。无数细节的见证根本不是那些小酒作坊可比的。我最初的疑虑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对这家酒厂的深深敬佩。贵州迎宾酒集团从1818年传承至今，历史底蕴极其深厚，多项国际专利证书就挂在展厅最醒目处，强大的技术团队和雄厚的研发实力位居世界前列。从原料到成酒的每个环节都可追溯，有着规范而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最打动我的是这家企业展现出的工匠精神，在投料车间，老师傅用手感判断高粱含水量，在酿酒车间，工人根据气温调整堆积高度，在勾调车间，品酒师为0.1的比例调整反复尝试。这种对细节的执着才是大酒企对产品品质的根本保证。免费领，免费领，高端招待专用的贵州迎宾酒集团醉小酱免费领。为庆祝迎宾酒集团建厂周年，请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特批拿出3000箱高端招待专用贵州迎宾酒集团醉小酱酒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领。只要您平时喜欢喝两口，只要您有用酒需求，哪怕您想闻一闻尝一尝什么是可遇不可求的绵柔酱香型白酒，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您送到家。数量有限，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真是太高兴了，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绵柔酱香醉小酱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绵柔酱香啊，就是好喝，不上头不辣喉，酱香味十足。我从来啊都没喝过这么好喝的酒。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赶紧扫码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4: 我就抱着试试态度啊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真的直接免费就送了酒，这么好肯定啊给好评，没想到人家又送了一瓶，我一分钱没花白得了2瓶啊，1000多的好酒，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扫码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啊，你就后悔一辈子吧。
5: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位，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这才是好酒。高端招待绵柔酱香醉小酱，30年陈酿，入口绵柔，味道纯正，地道毛香味，喝着舒服，咱们老百姓也能喝上这么好的酒了。
2: 免费领，免费领，高端招待专用的贵州迎宾酒集团醉小酱免费领。为庆祝迎宾酒集团建厂周年，请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特批拿出3000箱高端招待专用贵州迎宾酒集团醉小酱酒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领，只要您平时喜欢喝两口，只要您有用酒需求，哪怕您想闻一闻尝一尝什么是可遇不可求的绵柔酱香型白酒，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您送到家。数量有限，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取吧。
6: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7: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着。

0: 是我一个人的。
1: 家国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2: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9: 照年龄推断，当年的孩童就是今日的慕容复。大约10年前，山东淫贼张须道人杀人之时被砍掉敌人4肢，后来张须道人也遭此报，在闹市中哀嚎而死。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就是由张须道人口中传出来的。
10: 是的，从此慕容复就声名鹊起。但是慕容复为人行侠仗义，所杀的都是武林败类，与丐帮乔峰齐名，何以玄碑大师会遭其毒手呢？
11: 玄碑知播此行，只为送信而来。
9: 信函在此。
10: 原来天下四大恶人南下，与我断世为敌，玄碑大师特来送信主权。
9: 哎，大师隆情重义，我们兄弟尚未相报，大师就已经横死身界4中。因为事关重大，尸首还未火化。

0: 郑春，为兄想去深界寺一行，以作勘察。
1: 好，郑春也有此意。
0: 好，玉儿怎么样了？
2: 哎，他依然顽劣如故，不肯受教。
0: 玉儿受软不受硬，我去劝劝他。
2: 嗯，
3: 玉儿，
0: 玉儿，伯父看你来了。
2: 啊，玉儿去哪儿了？
4: 王爷，世子流出出走。
2: 啊。这个书呆子始终不肯习武，他老是说以德服人，以佛学化解天下的仇冤，他还说善扬佛学就可以天下太平。
0: 玉儿有此菩萨心肠也是好事，
4: 但是四大恶人正南下大理，万一遇上世子，后果不堪设想。
0: 郑春，你和楚谷、博珠四位兄弟立即寻找玉儿的下落，雷雄和黄梅大师就到深界寺去勘察。

0: 承让。
1: 师傅，
2: 这位小兄弟，我无量殿东西宗比试，未知有何可笑之处呢？
3: 这位段兄弟并非我门下弟子，只是路上遇上的。他闻得无量山的风景清幽，所以结伴同来而已。
2: 哦，既然不是马五哥的朋友，光杰，
4: 弟子在，
2: 你就和这位段兄弟较量一下。
4: 是，师父。
1: 好功夫，
4: 段兄弟，请。
1: 好，你练剑，我看你练。
5: 我师父叫你出来比剑，你比不比啊？
1: 你师父是你师父，又不是我师父。我一来不会，二来又怕输，三来怕疼，四来怕死。
4: 我说不比就不比了。
5: 你比不比？
1: 无量有四，一慈二悲三喜四舍，无量寿佛者，阿弥陀佛。你，啊！哎呀！
6: 这位姑娘，是你出手救我的。
7: 那个人打你，你干什么不还手啊？
6: 我不会武功，也不想还手。
7: 喂，你干什么杀死我的蛇？
2: 这位姑娘高姓大名，竟敢到我们无量宫来捣乱？
7: 我的大名不告诉你啊？你快点赔我的蛇！
2: 简直是无理取闹！
7: 不赔？好。哎，吃不吃瓜子啊？上来啊！
6: 这里有没有高梯？我怎么上去啊？
7: 我拉你上来啊。
6: 不用了，我那么重，反而会把你拉下来。
7: 不会的，试试。吃瓜子。
6: 啊？哦，谢谢。
5: 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姑娘是谁啊？怎么进了无量宫都没人知道啊？师叔，师叔，
2: 师弟。光杰，拆开看看。
7: 信纸上有毒的。
2: 啊！
7: 哎，中毒已深。

0: 没得救了。
1: 神农帮自愈，作恶。限你一个时辰之内自断左臂，退出无量山，建湖宫，否则无量剑鸡犬不留。啊！
2: 哼，神农帮竟敢口出狂言！
3: 小心夜读！秦师妹，可能真是来者不善。
2: 哼，神农帮此举无非就是想霸占我们无量玉璧。
3: 我们无量界分东西两宗，每五年比剑一次，胜得一方就可以留在剑湖宫到后山观赏无量玉璧。
2: 哼，我心双清身为西宗的掌门，今天的比武是由我西宗赢得，我绝不会就此离开剑湖宫。左师兄，你大可以带领你门下的弟子先行离开。
3: 无量剑遭此劫难，我左子木岂能就此不顾而去呢？
4: 哎，你喜不喜欢看打架？
5: 我最讨厌人家打打杀杀的。
4: 那我们两个走吧。
5: 好啊。
4: 站住！我们又不是你请来的客人，干什么不放我们走啊？
2: 你们俩来历不明，一定是神农帮的奸细。
4: 这个臭婆娘要杀我们，你说怎么办？
5: 我们瓜子一起吃，刀剑当然一起挡了。
4: 够朋友，嘿！
3: 大家小心点，雕鼠有毒的。
5: 你雕鼠好可爱，它是什么名字啊？
4: 它叫闪电雕。
5: 我可不可以摸摸它？
4: 你是我的朋友，当然可以了。
5: 喂，听刚才的人说呢，闪电雕有毒是不是啊？
4: 是啊，我的闪电雕奇毒无比的。
5: 啊，闪电雕奇毒无比。
4: 喂，你去哪里啊？
5: 我去通知他们。
4: 那些大恶人要杀我们。
5: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吗？
4: 哎，就算你说了又怎么样呢？一来我根本就没有解药，二来他们无量剑转眼就会被神农帮杀个鸡犬不留，就算啊我去找我爹拿解药来也救不了他们了。
5: 你爹真有本事啊，他尊姓大名啊？
4: 他尊姓钟，大名万愁。至于我的名字呢，我爹和我娘都叫我灵儿。
5: 那你叫钟灵，我叫段毅。
4: 段大哥。
5: 不知道神龙帮那些人现在都在哪儿呢？
4: 你跟我来。来，
5: 喂，问哪里啊？你带我去哪儿啊？
4: 别问了，你跟我走就知道了。
5: 啊，走哪里啊？
4: 那神龙帮呢，就在那边主炼毒药，用来对付无量剑的。
5: 现在的江湖仇杀真是越来越不像样了。不行，我要过去劝劝他们，让他们不要乱杀人。
4: 喂，段大哥，我们不要多管闲事了。
5: 你要怕的话，你留在这儿等我好不好？
4: 段大哥，好，我们瓜子一起吃，刀剑一起挡。
3: 你们是什么人？
6: 在下段誉，有事求见贵帮帮主。
7: 阁下前来有何要事？
6: 这位一定是司空帮主了，正是冤家宜解不宜结，不如别再向无量剑寻仇了吧。
7: 你这臭小子，你到底是何门何派，竟敢帮无量剑求情？
6: 在下无门无派，但是万事也要讲个理字，大不了大家坐在一起将事情讲个明白，又何必多做杀孽呢？
7: 废话，老子今天就要宰了你们这两个小畜生。
5: 别打，别打。别打，别打，不要打了，别打了。钟姑娘，这位大哥，听他的事有商量。
4: 司空帮主，你快放开我们，不然我可就不客气了。
7: 臭丫头！

0: 岂有此理！把这臭丫头和刁叔一起活埋！
1: 是。
2: 朱姑娘，我陪你一起死。

0: 臭丫头，快交出解药，我就饶你一命。
1: 饶我一命可不行，也要饶了他。
0: 好，我就饶了你们俩的小命。解药呢？
1: 解药在我爹那里，你先把我们两个放了。
0: 放了你们，岂不是一去不回头？
1: 你可以叫人跟着我们去的。
2: 帮主啊，我们奉灵鹫宫之命守着无量山，任何人都不能离开的。
3: 是啊，万一误了大事，我们身上所中的生死符今天拿不到解药，那就死得更惨了。
1: 喂，你给邓大哥吃什么呢？
0: 这种断肠散五日后毒法，你先把毒雕的解药拿回来，我再放了这位姑娘。
1: 不行啊，我爹说过的，谁敢入蛊一步就非死不可。
0: 如果他没命回来，我们大家就同归于尽。把他们拉上来。
1: 这张就是去我家的地图，你看见我爹以后千万不要告诉他我在哪里啊，那他自然就不会杀你了。你带我爹来到这里以后，就设法自己逃走。
2: 知道了。
1: 啊，你拿我的绣花鞋去做个信物吧。

0: 我一定会赶回来的。
1: 段大哥，我爹最恨姓段的人了，你千万别说自己姓段啊。

0: 营救专使在此，任何人等不得擅离无量山半步。
1: 在下段誉，并非剑湖宫无量剑弟子。
2: 哼，你一定又是想图谋无量玉璧的无耻之徒。
1: 无量玉璧，在下从未见过啊。
0: 玉璧上的仙人舞剑，
2: 姐姐少跟他废话。
1: 两位姑娘能不能行个方便，在下要赶着去救人。
0: 灵柩专使的命令你敢不听，快回去，否则杀了你。
3: 得罪了。
0: 哎呀，
3: 哥，

姐姐你独居于此，未免太寂寞了。倘若神仙姐姐可以跟我说句话，段誉就算死一千次一万次，也如同升灯极乐，欢喜无限。

千遍，供我驱策，遵行我命，百死无怨。若恪守千遍，又有何难事呢？

569，999，终于到1000了。哎呀，哎呀，

0: 神仙姐姐啊。
1: 此阵为逍遥派武学精要，神功继承，可到蓝环福地遍阅天下武学典籍。为我杀尽逍遥派弟子，神仙姐姐既然要精通逍遥派武学，为何要杀尽逍遥派的弟子呢？北冥神功，原始人内力为我有。哎呀，哎呀，四五邪，你太过唐突家人了。

妙，妙啊！学了这套凌波微步，有什么事就可以溜之大吉了。这样就不用吸人的内力，我又没有内力，我就不用杀尽天下逍遥派的弟子了。

原来就是这里，少林派缺易筋经，丐帮缺降龙十八掌，大理段氏，缺一阳指，六脉神剑剑经。 既然所有的武学典籍都不见了，我不学武功，也不算有违神仙姐姐的命令啊。神仙姐姐，今日段誉暂且别过，等我踏入救了钟姑娘之后，再回来与你相叙吧。

0: 木辞骨，杀无赦。哎呀，怪不得钟姑娘叫我别自称姓段的呢。第二个字敲三下。
1: 小姐，你回来啦！你是？
0: 钟姑娘被人所擒，啊，在下特来报信。

0: 子请。夫人，我已将那位公子带来了。
1: 晚生段玉，拜见钟夫人。
2: 你姓段啊？未知家乡何处？令尊高姓大名？
1: 晚生临安人士，家父单名一个龙字。
2: 段龙。小翠已经将灵儿之事告诉我了，这个丫头太任性了，有劳段公子前来报信。
1: 钟将身处险境，还望夫人。
2: 我外子回来了，他为人多疑，请段公子暂作躲避。来，
3: 岂有此理！此大恶人自持名望大，不将我钟万成放在眼里。
2: 你去找四大恶人周全。
3: 姓段的人多势众，我又岂能单打独斗？再说，四大恶人又未必肯出手相助。说什么老大为大，在从长计议，分明是借此推搪。
2: 你还念念不忘吗？还记着那件事？你不是杀了我一了百了了？
3: 夫人，是我不好，我该死，我该死。谁？
2: 哎，万成。
3: 你是谁？为什么在我夫人房里？夫人，你和他？
2: 你胡说什么？你女儿有难，这位段公子前来报信。
3: 你姓段？段正淳那个狗贼跟你有什么关系？说。
1: 段正淳是我爹。钟夫人，段玉并非存心欺骗，只是钟姑娘她叫我不要直言而已。钟谷主，就算我爹和你深仇大恨，你也不应该在他背后说他坏话。我爹现在在大理城内，你可以找他报仇的。
3: 我不是怕他，我是怕他知道了宝宝住在这儿。
2: 万成。

0: 们隐居深谷十几年，你竟然不相信我？
1: 我知道，他是奉了段正淳之命来带你走的。我先杀了这个臭小子！
0: 为什么不要？你快点走！快！快走！
1: 你还帮他？我知道你迟早要离开我的，我情愿死在你的剑下。
0: 明明自己闯的祸，那就听天由命吧。段公子，你告诉司空玄，我相公是马王神钟万愁，我是萧小叉甘宝宝，他要感动我女儿一根汗毛，我们夫妻俩誓不罢休。段公子，段公子，你爹敬您，他身体好吗？
2: 家父近年身体安健，事事顺心。
0: 那我就安心了。你将他交给你爹，请他出手相救我们的女儿。
2: 原来钟夫人和家父是故交啊。
0: 大理路途遥远，我已经吩咐他人帮你上界了一匹快马。
1: 宝宝，
0: 你先走吧，走啊，快走啊！
1: 宝宝，
0: 你
1: 真的要跟那个姓段的走？
0: 你出来干什么？
1: 为什么？为什么这么久了就忘不了那个姓段的？
0: 你疯够了没有？我这辈子也不出谷了，你满意了吗？
1: 宝宝，
3: 好嘛，这家小姐呢是我家夫人的朋友，得知公子前来救我家姑娘，才肯相借的。
2: 多谢。
4: 黑玫瑰，姑娘将你借给这位公子，你要记住要乖乖的听话，早去早回啊。
2: 那就有劳尊驾了，黑玫瑰。
5: 小贱人，女扮男装，瞒得过我，要你的狗命！

0: 怎么那些恶人会说我是小贱人呢？又说我女扮男装啊，他们一定是认马不认人了。万一他们对这匹马的女主人不利，黑玫瑰，黑玫瑰，有人要对你们家小姐不利啊，我们快赶回去报信吧。驾驾驾，
1: 糟了，来晚了一步。
2: 臭小子，你来干什么？
0: 你这个胖婆婆，
2: 你说什么？平婆婆都不叫一声，
0: 你自己摸摸你的肚子，是不是很胖？
3: 我瑞婆婆想听听你这个臭小子有什么好说的。
0: 我是来给这位姑娘报信的。
4: 报什么信啊？
0: 在下段誉，借了姑娘的黑玫瑰，在途中知道这群恶人要加害于姑娘，所以
4: 凭他们两个就能为难得了我吗？
3: 小贱人，不知好歹，竟敢行刺我们夫人！
4: 哼，苏州那个姓王的臭婆娘自己不来找我，让你们这些狗奴才来烦我。
0: 姑娘，
4: 你已经报完信了，可以走了。
0: 两位让让，你们一大群人围攻一个孤身女子，你们害不害臊啊？
2: 臭小子，你何门何派，竟敢阻止我们捉拿这个小贱人？
0: 段誉无门无派，不会半点武功，但是你们要欺负一个弱指女流，就万万不可。

0: 慢慢共享。
1: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

0: 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2: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

0: 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3: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4: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正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我呀，就用手。

0: 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正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正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

0: 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3: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4: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我呀，就用手。

0: 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

0: 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3: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4: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我呀，就用手。

0: 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正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6: 微短剧日均上新10部，哪部才是值得你看的？不会选，我来帮你。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追剧搭子燃叔，跟着燃叔走，追剧不迷路。我最近觉得现在的大女主穿越剧啊，都快看腻了啊！后宫争宠、恋爱卖萌、系统任务，老一套，没什么新意。要我说，既然穿越，咱就得干片大了。就像这部啊，由我们山西广播电视台新卫视传媒承制的短剧《我在大明开银行》的女主一样，直接用晋商的智慧，把汇通天下的梦想提前300年给干成了现实。
7: 等一下，明朝没有房，更没有汇票。假如我能在这儿开银行做防伪标识，那岂不是降维打击？
6: 每个山西人都知道，晋商创立票号，开中国近代银行业之先河，曾创下纵横欧亚9000里、称雄商界500年的辉煌。开银行对别人来说可能是空想，可咱们的女主王玉兰啊，不仅仅是山西人，而且人家还是专门研究银行防伪芯片的博士，专业那叫一个对口。可惜的是，刚刚研制成功新一代防伪芯片，就惨遭毒手。
8: 成了，

0: 该去死了。
1: 咱们女主啊，死后魂穿到明朝平远城首富王家同名同姓的嫡女身上。这个王家大小姐呀，性格软弱，任人摆布，被想抢夺家产的姑姑设计害死。女主的穿越打乱了姑姑的阴谋。作为一个现代高知女性，面对这种天崩开局，女主当然要扭转乾坤，先把家主之位抢回来再说。
2: 同姓的废材大小姐身上了。
3: 现在整个家族就我有资格。
4: 你胡闹！
3: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根据族规，我们就通过考核来选出最有能力的人成为我们的家主。姑姑，你敢跟我比吗？
1: 看到这儿，有的人可能会纳闷啊，我没有听错吧？啊，通过考核定家主。对，你没听错，晋商之所以能在历史上留名，可不光是凭嘴上说说，晋商一系列的规矩就是晋商做大做强的保证。王大小姐想要当上家主，第一关就是要债。面对刁钻狡猾各式各样的欠债人，女主运用现代智慧，见招拆招，大获全胜不说，还萌生了要做汇票、制作防伪的想法。不仅如此啊，女主要债还要到了冷面将军徐定远的跟前。因为军费紧张，徐将军根本无力偿还债务，女主灵机一动，一顿忽悠，双方达成了合作共赢的协议。
5: 交换条件，
2: 我要朱砂矿的开采权。
5: 朱砂乃毒，你想害人？
2: 当然不是啊，我是要用朱砂去做汇票。
5: 汇票？
2: 嗯，
5: 汇票是何物？
2: 简单来说，就是胶子的 Pro Max 版。
5: 胶子我知道，这 Pro Max 是什么？
2: 哎，这都不重要。
5: 王掌柜，你就这么笃定自信？
2: 那是自然。对不住了，乔治恩老祖宗，您的创意让我给提前300年截胡了，可不要怪我啊。
5: 只需要朱砂矿便能解决？
2: 不仅如此，我还要将钱庄改名叫银行，不仅提供储蓄业，而且还要提供借贷。哦，对了，包括助学贷、车马贷、消费贷，让各行各业都有钱花。我称之为花吧。
1: 用花呗的网友表示，听到花吧两个字真是倍感亲切啊。王大小姐作为一个现代人，不仅拥有强大的金融知识背景，还熟悉各类现代经济理念，她一出手对几百年前的古人来说绝对是越级碾压。王大小姐一边以现代思维和封建思想的姑姑那是斗智斗勇，破解各种阴谋，一边呢照搬了晋商汇票、水印、密押等等各种专利，朝着自己存四海之银汇天下之财的理念一步步迈进。
3: 各位注意，此汇票呢共36张，防伪出，纸张采用的是特殊的配方制作，透光可显示出特殊的纹路，密押呢也使用的是诗词谚语，排列完全随机，每月更正，包括这上面的印章可都是微雕技术，包括这上面的墨水都采用了特殊的工艺处理，遇水不化。
1: 王大小姐在实现理想、收获爱情的同时呢，从一名守护家业的孤女逐渐成长为拥有家国情怀的女晋商。她甚至运用现代贸易战的手段帮助徐将军成功收复失地。
6: 王氏钱庄王玉兰收复失地有功，特封为银行县主。
1: 这部剧有个很大的看点在于，题材独一份，爽点不撞款。晋商加金融加穿越，别人讲晋商拍历史，他把晋商变成金手指；别人金融剧玩概念，他硬核落地防伪汇票借贷。在微短剧千剧一面的当下，这种文化正统、题材独特、爽点密集、垂直稀缺的组合，堪称是赛道级的创新。哎，这部剧还有一个击中我的点啊，就是嘿，这个光山西美食啊，就给大家介绍了好几个山西炒蹄，长得像个土坷了，但是有营养，易保存，当军粮啊。

0: 没问题。不光是炒旗啊，这部剧里面还有松软香甜的太补饼，让达曼可汗和公主都赞不绝口的焖面。除了这些呀，山西还有泼烂子、靠姥姥、粘片子、打卤面、揪片子等等等等各类美食。屏幕前的小伙伴想吃地道的山西美食，可以先一起刷剧放枚止渴一下。有网友评论啊，我在大明开银行实现了山西人的金融梦。现代女博士追古代帅将军也算是降维打击了，一张小小汇票上竟然有这么多学问，给晋商的智慧点赞。当然，本周燃叔也给大家找了三部女性成长微短剧推荐给大家。第一部和离后她官爵京城，女主遭遇丈夫背叛之后啊，一门心思搞事业，剧情很饱满。
1: 休了，
2: 休我，你舍得休我？
3: 你在挑战孔家的底线，
2: 无耻之徒，何来底线？
0: 第二部甄千金，她是学霸，一个关于身份反转与学霸逆袭的故事。女主不矫情不软弱，用一次次考试完成逆袭。
4: 梅松要是对你好，我们就勉强的养着她，但她如果对你不好，
5: 这就是传说中的下马威。
0: 第三部豪门月嫂，一不小心成了全家白月光。女主啊清醒独立，剧情节奏也很快，爽点非常足，治愈又上头。
6: 罗瑶是吧，我现在正式聘请你为周家的专属育儿师，月薪20万
0: 啊。当然最近呢也有几部踩坑剧，我得提醒大家，厉总你找错夫人了，完全是依赖男女主的颜值撑起来的，剧情线非常的粗糙，女主扮丑的设定也很缺乏深度。假东宫剧情逻辑混乱，男女主感情线突兀，身份与行为矛盾，情节设定不合理。恋爱湖畔日记剧情拖沓，社交恐惧症、骨架下跌等等情节啊严重降智，我觉得您啊早点避坑。哎，最后再说一个关于短剧的好消息，我们山西卫视同太原微短剧产业基地联合开启了寻找剧中人微短剧演员选拔活动，每月进行两次，晋级者呢就能参演微短剧，还能享受诸多福利和权益。关注山西卫视公众号进行报名，追剧不踩坑，关注燃叔说燃剧，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才二十条举措，布局九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十五五”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
1: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2: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

0: 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趣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进山入林，请主动接受安全检查，文明踏青不带火，守护青山护家园。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呐、啊，
4: 无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老花有三怕一烦，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总感觉手臂不够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现场打磨，直接装配，只图个方便。这种单光老花镜戴上后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走不了路更开不了车。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超视力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最终经过严格的68道工序装配而成，更专业。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一次配镜即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维护、眼部护理全免费。超视力以视光科技服务中老年视力健康。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更专业。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尽善尽美，尽在进程。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高考中考组织保障等工作。
1: 我省多地持续发力筑牢汛期安全防护屏障，
0: 抢抓施工黄金期，我省多个交通项目全速推进。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幼育精神实践者专栏播出，太重轨道近40年接力让世界列车穿上中国鞋。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6月3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和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贯彻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和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精神，安排部署高考中考组织保障等工作。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切实提升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汲取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教训，全力配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开展工作，以案为界，举一反三，抓好全省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以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加强行刑纪衔接，依法严惩违法违规生产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最终受益人、幕后操控人，严厉整治安全监管执法宽松软问题，严肃查处以罚代管、只罚不管、一罚了之等失职渎职行为以及背后存在的腐败问题。要深化安全监管机制改革，加强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强化新技术应用，落实群众举报奖励机制，提升监管的专业性和穿透力，让安全监管真正长牙带电。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持续强化矿山、尾矿库、危险化学品、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冶金工贸、文化旅游、烟花爆竹、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扎实做好防汛工作，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确保全省安全度汛。要坚决从严落实安全生产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推动企业健全完善并严格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全过程安全责任追溯制，切实把安全责任层层落实到位。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根山西实践，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作出积极贡献。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锚定15-5时期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大问题，努力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健全工作机制，加强人才培养，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着力推动我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 会议指出，高考中考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大事要事，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加强统筹协调，一丝不苟抓好考务组织，从严从实筑牢考试安全防线，周密细致做好降噪管控、交通疏导、医疗应急、电力保供、气象预警等服务保障工作，为考生营造安心舒适的考试环境，确保考试安全平稳顺利进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山西台报道。
2: 据省气象台消息，未来几天受高空冷涡底部影响，我省多地会有明显对流性降水天气。为切实落实好防汛工作，晋城、吕梁、长治等地持续夯实人防技防基础，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四亭镇后湾水库，当前水库库容在5970万立方米。按照上级调度指令，水库正以每秒10立方米的流量平稳泄洪。
0: 四亭镇后湾水库兼具防洪、灌溉等功能，守护着下游工矿企业、交通设施及多个乡镇的安全。为保障泄洪顺畅及汛期运行安全，当地水利局组织县水务集团对大坝、溢洪道、排沙洞等主体工程以及启壁机、闸门等关键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与维护，确保隐患全清除。
4: 我们有一个执行24小时值班与两道代班制度，实时监测水库水位、入库流量、泄洪流量及坝体运行状态等关键数据，确保水库在汛期安全稳定运行。
0: 推动防汛工作向智能化、精准化方向迈进，当地还科学规划31条无人机巡航路线，对重点河道、堤防及险工险段开展常态化巡航，做到对汛情和隐患全天候可视化、无死角监控。
5: 下一步，我就将持续夯实人防、技防、物防防汛基础，常态化排查安全隐患，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水利工程平安度汛。
0: 走进晋城市米山水库，巡库员程永刚正在开展日常巡查，从大坝坝体有无裂缝、渗水等异常情况，到溢洪道泄洪沟渠是否畅通，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6: 周边地方大坝、溢洪道、卧轨等重要设施关键部位，一旦发现异常，第一时间上报。
0: 将防汛工作落实到细处，当地水利部门紧盯重点时段、重点部位、重点环节，在日常巡查、隐患排查、值守监测、应急防范四方面持续发力，全力筑牢水库防汛安全屏障。
7: 我们充分利用水库雨水墙和大坝次检测平台，在水库道的汛情室外时，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确保下游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为提升防汛应急处置实战能力，这几天一场水域救援实战化集训正在吕梁市临时区进行，舟艇组、火饵救援组、飞翼操作组和医疗救护组协同作业，配合默契，成功将一名模拟落水人员快速救回。
8: 救援不等人，水流不等人，生命更不等人，我们将继续锤炼本领，在关键时候拉得出、用得上。
0: 今年集训还首次引入了水上救援飞翼，这款智能救生设备可通过遥控器精准操控，最远将1500米以外的落水人员安全救回，可应对复杂水况和远距离救援，为水域安全增添了新的科技底气。
9: 切实做到心中有数、心中有策、手中有招，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面进入防汛临战状态，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1: 一条公路畅通一方百姓。进入6月施工黄金期，我省多个交通重点项目紧抓节点，挂图作战，通过多标段协同、多区域并行、优化工艺与机械配置等举措，全力打通路网关键节点，为提升区域通行能力和沿线产业发展、民生改善提供有力支撑。
3: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市区西北出口道路改造项目通道工程的建设现场。那在我身后呢，我们可以看到通道工程的一段啊已经接近完工，二段的大型机械呢正在进行基坑开挖和边坡整形。这项工序完成以后，二段的主体结构也将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为加快整个工程进度，

0: 奠定基础。
1: 朔州市区西北出口道路改造项目是连接 G241、G336 的关键枢纽，建设主要包括桥梁、道路、地下通道与污水管道等工程。眼下，施工团队正在进行左转通道主体结构施工、土方开挖、挂网喷锚等作业。
2: 目前剩余工程量320米，预计8月底完工。在技术上，我们采用了盘扣支架线浇搭设工艺，能够最大限度地加快施工进度，保证了施工质量。
1: 与此同时，辅路工程也在全速推进，大型压路机、摊铺机同步作业，全力开展第二层水稳铺设工作。
3: 施工现场分为3个区域，包括通道、北环路以及匝梁路。通道正在基坑开挖机主体施工，北环路正在雨污水施工，匝梁路正在路基路面施工。下一步，我们抢抓黄金施工期，优化施工方案，保质保量完成施工任务，争取早日通车。
4: 我现在是在古县北平至红桐县千佛沟至张庄段公路改造施工现场，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机械轰鸣，施工繁忙。这条承载群众期盼的民生路、产业路、振兴路正加快升级建设。
1: 施工现场，60多名建设者、30多台机械车辆正在进行路基施工、挡扎墙砌筑、旧防撞护栏拆除等作业。古县北平至红桐县千佛沟至张庄段公路是连接古县、安泽、沁源及北部资源运输的重要通道，因交通量大、路面老化、坑槽、下沉等病害严重，当地政府在今年4月开展施工改造，项目全长超21公里，按1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40公里，建设包括路基路面、桥涵、安全设施、过村路段亮化等。
5: 北平至红桐县千佛沟至张庄段公路改造工程分3个标段同步施工，下一步我们将严把质量管、安全管、进度管，加快建设进度，力争项目早日完工。
1: 朔州台和临汾台报道。

0: 政绩观既体现在及期见效的显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前绩上。在泰众轨道公司，几代人为了一片车轮、一根车轴，接力干了近40年，让中国钢铁跑鞋驰骋到7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天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又遇精神实践者，我们就去泰众轨道看一场没有终点的长跑。
1: 这几天在泰众轨道实验中心，质检人员正对一批新的动车车轮样品进行材料检测，硬度、韧性、强度，这些指标关乎高速列车安全，一丝一毫都马虎不得。
2: 从最早开始到3点测试，到我们现在测试到200多个硬度点测试，对我们这个性能要求是越来越苛刻。
1: 如今在泰众轨道，每52秒就有一片车轮下线，每个批次都要经过严苛抽检。从普速货车到时速400公里动车组，泰众的车轮越做越高端。这背后是企业在每一个关键节点上做出的科学决策，和一代代泰众人扛起的国企担当。这张照片记录下了泰众轨道的第一条生产线。那时，中国铁路列车平均时速不到60公里，车轮车轴产品技术水平跟不上铁路快速发展的需求。造了几十年重型装备的泰众，转型造车轮车轴，还要想办法让列车提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他们只能一点一点从国外技术学习。经过近1年的攻关，第一根合格车轴成功下线，但没过多久，更大的挑战来了。1997年到2000年，中国铁路连续4次提速，最高时速提到160公里，车轮磨损快，安全标准高。当时国内能生产车轮的企业只有一家，他们怎么能尽快跟上？
2: 就所谓的以轮定产吧，就是你有多少车轮，我们才能造多少列车。
1: 为打破这种局面，泰众轨道又从国外引进一条已经服役近40年的车轮产线。
2: 这个就是当时引进设备的时候带回来的图纸，里头很多内容呢是缺失的，然后呢和现场也实际不符。
1: 没有完整图纸，他们就自己测绘，把遗失的部件重新设计出来。
2: 大家呢凭借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呢，打响了钢轮大会战。从设备安装到技术改造，全部都。

0: 都是我们老前辈们自己干，整整十个月，吃在车间，住在车间。
1: 设备立起来了，产线故障率却居高不下，导致一年只能产几千片车轮，产一片亏一片，要不要继续？
0: 铁路呢，是我们国家民生和经济发展的大动脉，我们应当扛起这份责任。
1: 优化工艺，严控成本，拓展市场，企业一个点一个点的抠。

0: 延伸到客车、重载、城轨，而且开始走出国门。现在张志奇几乎每天都会收到欧洲来的咨询订货邮件，当初拿下欧洲市场的经历他至今难忘。
1: 欧洲市场他对韧性的这个要求非常高，但是对于韧性和强度这两个指标来说，他们是一个此消彼长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就是一轮一轮的调成分做实验，从原材料采购回来到最后检出检测结果，最快也得一个月，就最终花了整整3年时间我们攻克了这个难题。
0: 2010年前后，中国高铁已经跑在了世界前列，但车轮还得靠进口，太重轨道又毅然建起了当时世界上自动化程度最高的车轮产线。但自主研制高铁车轮远比想象难，
1: 优化模具、优化工装，没有捷径，都只能是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去干。
2: 我们2012年建这个高速车轮生产线，到现在几乎是步步是坎，但我们步步都把握没过去。
0: 十多年间，太重轨道不仅实现了时速350公里动车组车轮批量生产，还实现了时速400公里动车组车轮全球首发。在车轮厂一线，各型设备国产化率高达99.9%以上。几台主要车轮锻造机完全由太重自主研发设计制造，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如今太重轨道年产车轮70万片，产品远销7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全球少数具备轨道交通核心走行部件全系列全流程生产能力的现代化基地，而且点亮了全球轨道交通行业第一座灯塔工厂。十四五期间，企业营收规模迈上30亿元台阶。
3: 近40年来，我们始终与国家铁路发展同呼吸共命运，一棒接着一棒跑。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算长远账，有些项目可能短时间内看不到成果，但总要有人打基础铺路。我们要以匠心与坚守做强太重品牌，推动民族工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0: 山西台报道。
4: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民营经济发展的沃土。这些年，我省各地聚焦企业所需所盼，持续优化服务，强化要素保障，破解发展难题，以贴心服务打造软环境，以精准举措筑牢硬支撑，不断激发民营企业发展活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5: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晋城高平经济技术开发区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园康硕集团精密生产车间，看到各类机械设备全速运转，生产秩序井然。企业新引进的五轴机床正稳定运行，操作台上编程系统界面直观，加工数据实时更新，技术员只需要按标准操作，就能完成铸件复杂斜面的高精度加工。
6: 它是一个多面加工的机床，它那个铣头可以360度旋转，它可以加工产品的侧面，包括产品的斜面，大大的提高了产品的加工效率。
5: 过去，工件斜面加工需要人工借助各类工具反复校准和摆正零件，现在新机器可直接调整加工角度，不仅省时省力，产品的精度也有了显著提升。
7: 我们不断加大研发投入，通过打造全球领先的智能化无人 3D 打印砂型制造系统、自动化生产线、智能化管理系统，实现了生产流程的全面优化和资源的高效利用。
5: 康硕集团主要研发生产航空航天、能源动力、轨道交通等行业高端装备的关键零部件，2020年落地进程，如今已实现了从研发中试到批量生产的全流程制造，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入选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企业发展离不开优质营商环境，当前产业园正持续完善产业配套，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努力打造精密铸件、关键零部件、整机制造完整产业体系，推动当地铸造产业向集群化、规模化、高质量方向发展。
7: 政府和开发区在我们集团项目建设、产业配套、人才培育、引起对接等工作中提供了高效专业的服务，良好的营商环境为企业稳步发展和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持。
5: 聚力优环境，激活新动能。在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晋中开发区新能源汽车园区，新辰蓝田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的智能生产车间一派繁忙，288台7轴智能机器人精准作业，24小时黑灯生产。

0: 运转高效。AGV 物流小车来回穿梭，构建起无人化物料转运网络。
1: 我们现在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升级改造，逐步转向这个数字化、智能化的生产，产能提高了35%以上，在这个质量方面也有了很大的改善。
0: 作为全省最大的专用车研发和制造企业，今年一季度，企业矿卡产销规模已超1000台，全年产销总量有望突破4000台，整体产值预计可达10亿元。企业蓬勃发展离不开晋中开发区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助企纾困的硬核支撑。从政策扶持到服务优化，从要素保障到排忧解难，这些年开发区打出组合拳，全力为民营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2: 不管是出台扶持政策，还是统筹用地、用工、新的资本引入等各类生产要素保障，都尽心尽力为我们排忧解难，帮助我们打通发展堵点，解决了生产经营中不少棘手的实际难题。
3: 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需求，简化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切实为企业减轻负担。未来我们将进一步优化服务体系，与辖区民营企业携手深耕新能源赛道，共同描绘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0: 晋城台和晋中台报道。
4: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日前，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发布2026年公费农科生定向培养招生权威答疑，详解报考条件、招录院校、志愿填报、就业保障等关键细则。据了解，本次公费农科生全部由山西农业大学、山西省农科院承担培养任务，全省统招90人，开设农学、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农林经济管理3个专业。其中公费农科生在校期间学费、教材费、住宿费全部由省级财政兜底，同步发放专项生活补助。毕业生统一分配至定向地市乡镇综合便民服务机构从事农技服务，入职签订事业单位聘用合同，纳入编制实名制管理，首个固定聘用周期5年，聘期满经考核合格方可续聘。
5: 近日，2026年全国武术套路锦标赛女子自选项目赛区暨第20届亚运会武术套路项目选拔赛在上海宝山体育中心举行。本次赛事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43支队伍、200余名高水平运动员齐聚，展开为期4天的激烈角逐。我省选手姚洋不负众望，获得女子长拳、女子剑术、女子枪术3项冠军。
4: 大同直飞乌兰巴托国际航线将于7月4号正式复航，班期为每周二、周六，单程飞行约2小时。该条航线的落地拓宽了山西境外客源渠道，盘活省内国际文旅市场，搭建起两地人员往返新通道。
5: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4: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5: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的互动。
4: 感谢您收看，再见。
5: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2: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家

0: 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受到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预计未来山西呢将会出现一次明显的降水和降温的天气过程。那么首先在五号白天，我省天气逐步的转阴，大部分地区会下起小雨，局部地区有中雨，并且伴随着强对流天气。六号白天雨量升级，全省大部是小到中雨为主，其中在大同、忻州东部、阳泉、晋中、太原、长治、临汾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可能会出现暴雨，依然伴随着强对流天气。受此影响，气温明显的下滑。六号白天，我们看到大同、朔州、忻州、阳泉最高温度又将会降到20度以下，大家注意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着装。一起来关注城市预报。
3: 太原晴转小雨，12到28摄氏度；大同晴转多云，6到24度；朔州晴转多云，7到24度；忻州晴转小雨，10到27度。吕梁晴转小雨，12到29度；晋中晴转小雨，13到27度；阳泉小雨，13到24度；长治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晋城小雨，17到27度；临汾多云转小雨，18到34度；运城小雨，20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5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坚持不懈推动经济

0: 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
1: 我国钢铁产业不断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高端制造能力快速提升。
0: 正值三下大忙，各地各部门搭建信息平台，更好服务麦收机手。记者一线调研带您看信息流背后的精准麦收。
1: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
2: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塘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当地的龙舟队员以村为单位挥桨逐浪，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截污，重现碧水穿城、人水相亲的江南盛景。
3: 从前我们都是绕开河边走，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把绿色发展确立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强调要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一系列原创性、战略性重要论述，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亲自部署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绿色转型，正是要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重塑生产生活方式，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内在统一，以全面绿色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彰显了大国领袖的全球视野与责任担当，也为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2: 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引领，到双碳目标的战略指引，再到全面绿色转型的系统部署，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十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两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二类。十年来，蓝天更蓝，全国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33.3%，88.1%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大地更绿，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25%，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生态环境的变化离不开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我国海上风电、光伏基地建设持续提速，今年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有望首次超过煤电。与此同时，工农业发展方式加快绿色转型，今年开始从能耗管控向更精准的碳排放管控转变，52家国家

0: 加急零碳园区加快建设，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由试验田迈向连片城市。如今，绿色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多地融入人们的日常。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27个省份出台碳普惠政策，绿色出行、省电节水、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旧物回收循环利用。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守护美丽家园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1: 出门坐地铁、买菜带不带空调调高一度，这些小事里都是变化。身边的环境一天天变好，日子越过越舒坦，这种生活幸福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0: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章部署，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站在开局之年，中国正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美丽中国建设的扎实成效，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
3: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
4: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措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
5: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0: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以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
6: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愁盼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
7: 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
0: 最近一段时间，在今年新设立的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口岸通关便利化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快落地。以往企业线下报审、多卡口重复核验等环节被打通，进出口货物通关更顺畅。
8: 自贸试验区落地以来，满洲里外贸规模纵深拓展，1到4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3.1%。
0: 不仅在内蒙古，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 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

0: 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提升自贸试验区辐射带动能力。今年，北京、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布新版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并复制推广至全市。截至目前，全国已有9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定实施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涵盖零售、再保险等28个领域。与此同时，各自贸试验区还推动生物技术等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加快落地见效。
1: 下一步，商务部将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探索更多制度性开放试验，因地制宜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大扶持推广力度，让制度创新红利向更大范围释放。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我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目前，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中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
2: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
0: 眼前的这些小巧柔软的邮票材料却并不是纸张，而是我国最新研发的蝉翼钢。它最薄只有0.07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直径，
3: 极薄的同时保证了很高的强度，现在已经开始应用在 5G 基站、新能源电池连接片等领域中了。
0: 从核电用钢到延展性能提升50%的镀锡钢板，今年以来，我国钢铁企业研发创新持续突破，以全球首发6项核心钢铁产品，用于机器人电机、海底管道等领域的高端钢材自给率已接近100%，行业结构优化成果显著。
4: 中国钢铁新产品的背后，实际上是钢铁企业紧紧抓住结构性需求的机遇，对市场做出的一个精准的快速的响应。钢铁产品加速从通用型向定制化转型，
0: 能够实现定制化的转变，源于我国钢铁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全面转型。目前，我国钢铁行业已有3家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卓越级智能工厂36家，领航级智能工厂2家，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86%，推动高端制造能力快速发展，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
5: 当前，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我国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0: 今年以来，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性价比和易用性优势，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与印象中的大块头不同，这些设备也就是微波炉的大小，可以放在书桌上，仅需简单几步就能打印出自己的独特设计。在海外家庭创客、小型工作室以及教育市场快速普及。与此同时，随着打印效率、材料性能和设备稳定性的全面提升，国产 3D 打印设备应用场景正持续拓宽。在医疗领域， 3D 打印用在定制牙科修复、骨科植入物、助听器、手术工具这些对因人而异要求很高的产品上。在航天领域，换热器、喷注器等很多传统工艺难以实现的内部结构，现在可以直接打印出来，一体成型，不仅效率更高，零件更轻，性能也更优。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50.9%，出口量同比增长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90%的市场份额。
6: 生物医疗、新能源汽车、高端模具等行业应用持续铺开。未来，在技术进步、成本降低、效率提升的持续突破下，产业规模也逐步向千亿级迈进。
2: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

0: 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
1: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这个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0,000吨，目前主体施工进度已超60%。
2: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1: 项目加速落地的同时，核心技术也实现了自主突破。我国科研团队攻克了水利设计、水润滑密封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完成从实验室到工程应用的跨越。被誉为装置心脏的能量回收设备实现了自主突破，已在天津南港工业区单机30,000吨每日全国产化生产线中首次应用。如今，海水淡化技术正广泛惠及海岛基层群众，仅山东、浙江、海南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彻底告别了靠船运水、限时供应的历史，实现了全天候供水全覆盖。而在产业端，海水淡化正全力赋能重大产业项目。在浙江舟山鱼山岛，全球规模最大的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正全力运转，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从技术突破到赋能重大产业，我国海水淡化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中国消费者协会今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显示，2025年各有关部门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制定和修改了《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等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共23部，制修订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等消费领域标准100余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及社会共治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消费维权立法质量明显提升。
3: 各地精准发力，不断推出新举措，培育新场景、新业态，激发消费新活力。
4: 天津利用海河历史文化、河道景观等资源，提升海河消费带能级。海河畔一处桥梁上闲置的老建筑，经过整修换新亮相，潮流零售、金味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让市民游客在游览海河美景的同时，有了新的休闲去处。开业一个月以来，已吸引了超过13万名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四川成都这片沉睡多年的老厂房，因为地铁开通变得热闹起来。当地保留了老厂房的红砖墙和原始结构，植入了主题餐厅、周末市集等新业态。如今，这里已成为一个集工业记忆与潮流生活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
5: 原来这边是一个工厂，现在就改造成这种工业风的艺术园区。去年新开了这个地铁站之后，来的人就更多了，很多人都愿意过来打卡拍照。
4: 除了利用城市更新激活新业态、新功能，各地还推动农文旅融合，扩大消费需求。宁夏银川西夏陵去年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为了让千年文明活起来，当地打破传统观光模式，推出西夏月集、沉浸式演绎等特色项目，通过市井场景还原和趣味互动等方式，让历史文化变得可看、可触、可体验。贵州铜仁江口县国内1/4的抹茶产自这里，当地的特色文旅项目范静抹茶小镇日前开街，游客可以跟随茶艺师亲手体验宋代碾茶、点茶、调饮的全过程。开街当天吸引了10,000名游客。
6: 我们把抹茶小镇打造成为一个集抹茶产业、抹茶文化、旅居康养为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就业和业态的融合发展。
0: 眼下，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半。今年由于苗情和天气变化比往年复杂，很多机手从南到北的收麦计划被

0: 乱。当机手们追慢跑的经验不够用时，一场更大范围的精准调度正在开展。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 在河南信阳，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梁东原本计划在河南送外卖后再回老家江苏继续作业，可刚到河南一天，他的行程就临时改变了。梁东临时改道，是因为他接到朋友消息，安徽阜阳有麦田急需抢收，缺少农机支援。采访中我们发现，像梁东这样临时调整路线的跨区机手并不少见。受去年秋季连阴雨的影响，黄淮海部分冬小麦播期推迟，经过春管，苗情虽然逐步赶上来，但到了收获期，不同地块成熟时间不一致，再叠加天气的变化，原本前后错开的麦收节奏被压缩到了同一个时间段里。情况变了不怕，真正让机手头疼的是信息不准。
2: 这是我给你点一下看看啊，他们说那个当地说有10000亩地，咱们去了兴许就有1000亩地。
1: 社交媒体熟人介绍，信息零散，真假难辨，机手需要信息，但准确的信息究竟从哪儿来？在北京，一场下收服务保障跨部门协调会召开，围绕着信息服务，大家首先讨论的就是准。影响农事的信息要准，天气是最大变量，提供调度判断的气象信息今年细到了县一级。
3: 未来7天降雨情况，影响我们对这个麦收的这个影响，现在是做着天气。
1: 成熟地块要报准，会上还引入了中国农业大学的 AI 大模型团队。
4: AI 可以参与进定量化的来这个描述预测的气象数据，另外还有成熟度以及接收进度。
1: 信息准了，会商定了，怎么让机手拿到？记者来到了农机作业数据管理平台，气象数据、地块监测遥感数据、跨区作业轨迹数据全部接进同一个后台，会商中更精准的信息需求也在这里落地。
5: 今年的打通了微信的小程序，可以更加有效地服务于更多的机手，应急的时候通过更直接的短信的方式把这些信息推送给各个省市农事服务中心还有机手。
1: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联系上了梁东，工作人员帮他登录了平台，在未来的麦收中他能获取更准确的信息，即使路线变化也不空跑。
6: 有这个平台的信息化也一目了然嘛，把它推广到我们的群里面，这样关注的人会很多。
1: 三下麦收还在继续，当天气农情同时快速变化，过去追着麦子跑的下收正在变成一场上下同心的协同作战，让机器少走弯路，让麦子快进粮仓。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北京文旅十大科技应用场景近日发布，包括 AI 旅居管家、数字化后厨、沉浸式演绎、购物无感结算等，数字科技与文旅产业融合，形成覆盖游客出行全流程的新业态、新消费。今年前5个月，北京入境游客同比增长35.3%。昨天，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该航线每周执行2个往返航班，进一步畅通中国与中亚地区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自2026年6月1号起，我国在连接福建和广东的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这是我国首个跨两大电网经营区的输电权市场化项目，标志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在跨区输电资源市场化配置领域迈出关键性步伐。伊朗军方3号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该舰上设有对伊朗实施

0: 之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声明还称，革命卫队海军正持续监控敌方活动。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称，伊朗在阿曼湾锁定并攻击一艘美军驱逐舰的说法是虚假的。美国海上军事力量仍在进行各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三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二月底以来，这是众议院第四次就相关决议进行表决，也是首次获通过。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决议还需参院通过，美国总统签字才能生效，本次众院投票结果只是具有象征意义。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二号到三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三方会议。会后，三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和以南地区。黎巴嫩真主党目前没有对此作出回应。据黎巴嫩媒体三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0个地点以及离首都贝鲁特一条主要公路发动袭击。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菲律宾和德国落选。新当选的五个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将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两年。联合国安理会十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五个，席位按地区分配，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俄罗斯国防部称，三号晚到今天早上，在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大量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军方称，乌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拦截或击落俄方来袭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称，他愿意立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推动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欧洲司令部三号表示，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 3.0 的愿景，调整其北约部队的规模。美国空军上将、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他还表示，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应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责任。受中东局势前景不明等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据日媒报道，三号日元汇率一度跌破1美元兑160日元，为日本四月底干预汇市以来的低位。日本媒体报道称，4月28号至5月27号，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干预外汇市场，为单月最高纪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三号表示，在刚果金政府的领导和各方协调努力下，本轮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取得进展。不过，疫情防控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实验室数量和检测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偏低等。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1: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2: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0: 家国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
3: 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4: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5: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

0: 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
1: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2: 我叫朴素平，现已退休，我是幼儿园的老师。退休以后呢，我参加了合唱团。风

0: 我花眼特别早，没退休的时候40多岁就花了，尤其是我参加了个合唱团是吧，然后经常看谱子，这看谱子就看不清楚，非常着急，然后看人呢就是差不多有5米吧，我感觉就是5米，然后我就看不清人的脸了，模模糊糊的，出门就很不方便。原来一开始就是戴一个100度的老花镜，后来就不断的增长，就戴100的、150的、200的，就不断的在换眼镜，换到200多度了，很不方便。原来我就出门呢就戴个墨镜，然后还得戴上个老花镜。偶然有一次不戴老花镜，我看什么东西都特别费劲。后来呢，听我妯娌说，他配了一个这个超视力的眼镜，他一介绍，我觉得特别适合我，我就上超视力来看了。他们服务特别周到，非常专业，一套专业的流程，配光、验光，然后配眼镜。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第一感觉就是非常清楚，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你看我看那远处的东西，远处的字儿都特别清楚。原来我要摘了眼镜，我根本就看不到那些那个就是远处的那个字，现在看得特别清楚。出来以后啊，又当墨镜又当老花镜，就随时就可以戴着，就不用再摘了。我就戴着这个眼镜去合唱团呢也好，上哪儿也好，就不用摘，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我就觉得特别高兴，这个特别适合我。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奋进者说正在播出。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断电意味着什么？ WiFi 断网，电脑关机，现代生活瞬间停摆。
1: 你电源快速启动时争分夺秒，
0: 反应快，情绪稳，关键时刻不起火不爆炸。煤矿应急电源那一天扑面而来。有没有一瞬间你慌了？你以为手机突然没电了？因为短视频刷不了了，外卖点不了了，买东西付不了款。电早已成为现代人的第二条命。可以说，现代人、现代生活、现代经济都绝不允许断电。矿山开采、生命医疗、极地科考，应对紧急情况，我们需要应急电源。湿寒阴冷、易燃易爆炸的煤矿是所有工业场景中最复杂的极端环境之一。作为煤炭大省，山西要求所有正常生产矿井必须配备应急电源。那究竟谁能担此重任？目前市场上主要有3种应急电源：传统柴油发电高污染高耗能，氢燃料电池除了贵没毛病，烧钱大户用不起。要说不那么极端，介于这两者中间的，那就是电化学储能了。其中铅酸电池便宜安全，但寿命短，充电慢，让人又爱又恨。那剩下的就是锂和钠的 PK。 锂和钠在元素周期表中是睡在上下铺的兄弟，特性相近，但做成电池性格却完全不同。锂离子电池是娇气怕冷，一动就蔫的少爷，而钠离子电池低温不趴窝，高温不炸毛，生来就是耐造抗冻的硬汉。到了关键时刻，硬汉不仅要应急，还得应急。极端情况，
1: 钠离子电池既能在低温下启动，还能快速启动，目前它是最好的一种选择。
2: 它充电快，放电猛，从零上60度到零下40度正常启动。
0: 在华阳集团，钠电这种极端不趴窝的特点被用到了极致。他们研制的钠电煤矿应急电源入选了国家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名单，能稳稳驱动一座大型现代化矿山。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小小钠电究竟怎样守护煤矿安全生产？这是一块钠离子电池，48块能组成一个电池包，64个电池包又构成了一个电池仓，而14个电池仓，43008块钠离子电池就成为钠电煤矿应急电源的主体。然而，要让这个系统真正用起来，并不是只把43008块电池串起来那么简单，它需要给这43008个小兄弟搞一场大阅兵。面对重压，既要顶得上，还得走得齐。华阳采用的构网型储能电流方式，解决的就是顶得上的问题。电源启动瞬间，电流汹涌而来，用算法实时调节电压频率，能避免43008个小兄弟里有人掉链子。
3: 我们具有3倍的这个过载能力，它对于这个矿井的这种大负荷，在启动瞬间的这种大电流，能够起到很好的一个承受和保护的一个作用。
0: 承受力强，也就是带得动。而要走得齐，还得协调性强。华阳的专利多机并联同步算法，就像给这43008个小兄弟配上了同一个节拍器，不管你是1号还是43008号，都跟着指挥走，不快一秒也不慢一秒。小小钠电还真有2把刷子，一把刷子作为备胎用来应急，另一把刷子作为充电宝日常使用。
1: 在电价低的时候进行充电，在电价高的时候进行放电，每年能节约60-70万电费。
0: 钠电应急电源在煤矿中的使用刚刚

0: 开始，但承载着无限可能的那一天已经扑面而来，而我们只需伸手接住这份光明与安稳。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
1: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2: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3: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4: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5: 家国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6: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7: 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相见。

0: 怎么突然就失忆了？
1: 也不是突然，其实前几年啊，你妈就老说她记性越来越差，我们都没当回事儿。你说人这岁数大了，记性不好也是常事儿。就在大前天，她去菜市场买菜，回家的时候就迷路了，幸亏遇到个老邻居。哎呀，这些天呀，她总得念叨你。刘成说你出差了，他就老问什么时候回来呀、啊？什么时候回来？我算是看出来了，你这个老婆婆呀，心里谁都不惦记，满心满眼的都是你。你看，你这一来呀，他这小曲儿又哼上了。
2: 哎呀，哦，那刘成呢？
1: 啊。他去大夫办公室了，来吃个苹果，吃了再唱。姐，吃个苹果。
3: 圆圆，圆圆，给你吃，给你吃。
2: 吃，
3: 哎，你快拿着吃。这这还有好多好吃的呢。
2: 阿姨把刀给我，我给妈切成小块。
1: 哎，
3: 姐，
1: 哎，姐，
3: 什么点心啊，什么都有。哎呀，好多罐头。
2: 妈，你别忙活了啊，
3: 喝多了。哎呀，快快，
2: 别吃了。
3: 这些啊，都拿回去，跟刘成妈妈吃。
2: 你留着吃。
3: 哎呀，不行。哎，快来，快
2: 来，来，我来。啊。
4: 村里的那个赤脚医生啊，特别的馋，他每天来好几趟，肯定惦记着我这些吃的。
1: 杨主任，
5: 哎，老太太精神头不错呀。
6: 杨主任，我爱你。
5: 哦，
2: 哦，你好，杨主任。
5: 啊，你好，大学老师是吧？
6: 啊，嗨，这个妈一来就跟大夫护士们说，说她儿媳妇是大学老师，可棒了，是不是妈？
1: 啊，是啊，逢人就说。
5: 你们家老太太以你为傲，瞧不上我这个赤脚医生。
2: 没有，不好意思啊，杨主任。
5: 没事没事，老人家高兴就好，叫我什么都行。这个病呢，通常多见情绪低落、抑郁、情绪暴躁等症状，像他这样乐观的还真是不多见，挺好的。这个病最怕就是受到重大的生活打击，你们家人呢要多留意他的情绪变化。
6: 明白。
5: 那行，那你们照顾好他。
6: 好，杨主任您费心啊。
5: 哎哎，
1: 来，我放下。
3: 哎，不是，你这是给圆圆的，你别动。
6: 好，给圆圆，给圆圆啊。嗯，圆圆圆，来拿着。
3: 不要，
6: 刚才我妈都急眼了，就怕杨主任拿走，快拿着，阳台上看着呢。
3: 你还有啥事情呢？拿。
2: 嗯，松手。
6: 你去哪儿？我送你吧。
2: 不用，我坐的车。
6: 哎，咱们重新开始行吗？
2: 不可。

0: 可能，把手给我松开。
1: 那咱过段时间再说行吗？我怕一受刺激病情再加重了。哎，圆圆，谁让我妈。

0: 回来吗？
1: 走了，走吧。喂，方亮。
0: 好好啊，向上几点放学啊？
1: 向上，4点呀、啊？怎么了？
0: 我正好啊，要去送客户，顺路去接他吧。
1: 哦，你要去接他，这会儿是不是有点早啊？
0: 不早啊，顺路的事儿，你就别折腾了。
1: 哎，行，正好这会儿店里也忙，那你去吧，我忙去了啊，再见。
2: 向上，快点。

琴有杂音，我找人修了一下，一会儿你弹弹试试，看看顺不顺手。

0: 大姐，麻烦问一下，刚刚拿吉他那个人住在哪个屋？
1: 不知道，哎，好像在3楼，但在哪个屋不太清楚。
0: 谢谢啊。

0: 你找谁啊？
1: 我找庄向上，他是不是在这儿？
2: 方亮哥哥，我求你了，方亮哥哥，你别告诉我老姐和老爸老妈。
1: 学乐器多好的事儿啊，为什么要瞒着他们？
0: 他们不让向上跟我去。
1: 为什么？有什么不能说的？你老姐，
2: 方亮哥哥，你别告诉他，我求求你了，别告诉他。
1: 你先别出声。浩浩，
3: 你接到向上了吗？
1: 接上了，就在我身边呢。你放心吧。
3: 不是，你这怎么听着吞吞吐吐的？没事吧？
1: 没事儿。
3: 真没事儿？
1: 真没事儿。接完向上就没事了吗？我就想，最近上了好多新电影，我想晚上请你看场电影。
3: 哎呦，我还看电影呢，我这正要是最忙的时候。
4: 行，那你接上我就放心了。那我去忙了啊。
1: 哎，有我在，放心吧。
2: 谢谢哥哥。
1: 向上，你先自己练会儿琴，我跟老师说说话。
0: 向上，你把刚才我教你的再练练。嗯。谢谢。

0: 烫，待会儿再喝吧。没想到有人会发现我跟向上的事儿。
1: 这世界上哪有藏得住的秘密啊？今天我发现了，明天就有可能被别人发现。
0: 能藏一天是一天吧。
1: 刚才你说向上的家人只反对向上跟着你学弹吉他，到底为了什么呀？
0: 刚才当着向上的面我没法说，我跟好好郑好好出国朋友。
2: 什么时候的事儿？
0: 15-16年前了。
1: 好了多久？
0: 快4年了。82年我出国了就。
1: 那确实你不应该当向上的老师。
0: 我其实也帮向上找过别的老师，可是他不愿意，死活要让我教。我也喜欢向上，要说酷爱和天赋他都胜过我。
1: 可向上是未成年，你这样背着他的家长去教他，万一让他们知道了，
0: 大不了骂我一顿，还能怎么着？到时候向上成才了，他们怎么骂我都无所谓。
1: 那你应该把这些道理跟他们讲，也许他们就不会阻拦了。
0: 你怎么会认识向上的？
1: 我跟他老姐老妈早就认识了。15年前，他们随时歌舞团参加中外文化交流的演出，我做翻译。
0: 是后来演出欢乐礼堂那次吗？
1: 你怎么知道？
0: 我那会儿是吉他手，我那会儿留的长头发，披肩长发，到这儿。
1: 对，当时那个外国人琴弦断了，是你上台救的场，把所有人都镇住了。当时好好还上台唱了歌，你在后台还……所以你们俩那时候就谈恋爱了。
0: 对。
1: 向上知道你跟他老姐原来的故事吗？
0: 这种事儿怎么会跟孩子说？
1: 当年你是因为出国才抛弃的好好，那你怎么又回来了？我看你一直都没结婚，不会是想跟他复合吧？
0: 不说这些了吧。好好早就把我放下了。
1: 那你把他放下了吗？
0: 我希望他过得好，找一个他爱的人和爱他的人。
1: 那我就放心了。
0: 我刚才听你们说话的语气很亲切，但你得知道，好好现在只相信他自己，不会再轻易相信任何一个男人。
1: 这你就不用操心了。见过世面的女人，知道什么样的男人才是好男人。
3: 专心点儿，
4: 别怕又认错了。

0: 这咖啡真不错啊，一点都不酸。
1: 好喝就多喝点。
2: 新华社消息，日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及上海、深圳两市负责人在京开会，分析股市形势，共商稳定、规范、培育和发展股。
3: 你买的那堆股票啊，一点动静没有，躺在抽屉里都快成废纸。调控
4: 措施，没准哪天他就翻番了呢，咱就发财了呢，不好说呢。
3: 你做梦呢？
4: 我不当年我就是做梦，我梦见我说我要娶你，我不就美梦成真了吗？
3: 喂，
5: 喂，阿姨，跟你说一好消息啊。
3: 嗯。
5: 机械厂的原始股要上市了。
3: 机械厂的原始股要上市了？
4: 真的啊？这家伙还，这让我说着了，这不美梦成真了吗？这啊，嗯。

0: 你跟你爸说啊！哎，水姐，
1: 爸，你是消息保准吗？真的，真的，真的。哎呀！小叶，哎，主任，哎，这咋的？没到饭点呢，现在。不是来吃饭的，装好的。 他买菜去了，你找他有事儿啊？正好，我找你说点事儿。找我呀？那你坐一会儿，我给你倒杯水啊。小事儿啊，小事儿。姐，煎肉萝卜多少钱？一毛一斤。一毛呀？哎，煎着西红柿多少钱？
2: 2毛。
1: 请你拿个袋子给我吧。
2: 好的。
1: 哎，你不要了吗，老伯伯？哦，我明儿再来。咋的了？这么的，我们家写封在好望角不是挣点钱吗？我就想着呀，那小叶是对我们家好的人啊。那1500块钱的原始股，虽然说只给了1000吧，那可是救了我们家的燃眉之急啊。所以这儿呢，有2000块钱。 是我们全家的一点心意。不是嫂子，你这是干啥呀？那当初都2厢情愿呢，不用。别呀，我知道你这人做人讲究。你们黄厂长做老夸，说小叶是个好人啊。那时候在机械厂工作那会儿，那工作认真负责的。
3: 这话说的，嫂子，那我要那么好，那我就下不了岗了。
1: 他们瞎，没发现你是个人才。那市金子在哪儿都层层的发亮。得了，我哪有那大能耐呀？那我在好望角，我不就没发出来吗？黄雪峰也瞎，他后悔了，他后悔的肠子都青了。我抽他来着，他眼泪一把鼻涕一把的。
0: 行了行了，嫂子，我就那么一说，这事早就过去了啊。
1: 人家显峰现在都当总经理了，你可不能像打孩子似的打他了啊！你跟显峰说，我现在在好好这儿当总经理，挺好的。让他有空就多带朋友来呗。那必须的啊！那就行了。这钱你赶紧收起来啊！
4: 咋样了？
5: 好多了。
4: 不是你这扣要不你姐那点儿憋得慌吗？
5: 是啊，赶紧来吧，要吃了啊！哎呀，你看我这没出息的。 你也是，非把好好叫过来干啥？
4: 不是你今天不是说要去店里吗？不，那说一声，你不舒服就不过去了。您结果这孩子关心你。
5: 好好，我就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兴奋的，一夜都没睡着，早上起来心脏就有点不行了，头还有点晕。哎呦，真是没想到啊！你说一猛子，一块钱撑13块钱。
4: 行了行了，你别高兴了，赶紧把药先吃了吧啊！
5: 啊，先含着啊，先别吞啊，不含着。
6: 你这人呐，你就不能有大钱。嗯，没出息劲儿。
5: 含着你有出息，说啥呢？我都听不清。
6: 不是，他跟着我就算跟上大款了。哎呦，大款哦！这
5: 有说啥呀？
6: 不是，我说的对。
5: 哎呀，这叫你多含一会儿。
6: 我再含着，你爸不定编出什么来。
5: 我以为这叫心有灵犀呢。
6: 本来就心有灵犀嘛，那咱俩一对眼神，就知道彼此心里想啥。
5: 对，
6: 是不是啊，小妹妹？
5: 啊，你说我肚子里的蛔虫，
6: 你还蛔虫，你都恶心。
5: 你不是说我是你知己吗？哎呀，行了吧啊，你俩骚的我牙都要抖。你看，该批评了吧？
6: 哎，你啥时候你找个正经知己啊？
5: 哎呀，行了，这事儿你让好好自己考虑。就是啊，哎呀，来来来，你们说更重要的啊。 今天早上学习跟我说啊，这现在这趋势啊，很有可能今天收款的时候还要涨。
6: 别再涨了，别千万别涨，再涨咱家得出人命，冷静。
5: 我算命啊，我中举。
6: 爸，
5: 你到底算没算过，你总共有多少原始股啊？
6: 4500股吧。

0: 真成大款了，啊！真成大款了，恭喜你同志。这么的吧，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哎，这样钱呢，2000块钱，比原来1000块钱多1000呢。你把那原始股再卖还给我呗。
1: 那原始股不都卖给我师傅了吗？
0: 啥？你咋卖给周仙金了呢？
1: 不是你让我卖给他的吗？你在我家让我想招吗？
0: 我就这么一说，你咋真卖给他了呢？
1: 不是那嫂子，我这帮忙还帮出毛病来了。
0: 我都应该你说的，我找周仙进不就完了吗？真是，拿过来。
2: 啥玩意儿？哎呀，那几个卖给你股票的工友，要知道涨成这样了，心里该不平衡了。
3: 肯定不平衡，
2: 那这有啥办法呀？当年那些原始股是他们自己不要的啊，我爸是好心收回来的。
4: 那我也想这个事儿呢，你说，跟你俩商量商量，这事儿咋办好啊？
2: 这有啥咋办的呀？你说这原始股要是一直攥在你手里，压根儿就没上市，那是不是他就一直一文不值的？
4: 但是我总觉得这钱吧，是笔横财。
2: 你也不能说他是横财。咱们家这也是凑着钱真金白银给人买回来的，再说咱们家也不是没有要花钱的地方啊，天天马上研究生毕业了回来啊，找对象结婚买房子，这哪个用不上钱啊？
5: 哎，没钱的时候发愁，现在有钱怎么还愁上了呢？
4: 哎呀，这钱呀，我要都自己拿了，我觉得我这心里边不踏实。
5: 那要不然就给他们点补偿。
2: 补偿行啊，那你说这补多少呢？
5: 现在1块钱变成13块钱了，你说给他们多少，他们能满意啊？
4: 不行就那样啊，这个家里条件好的呢，咱就少补点，家里困难点的，咱就给人多补点呗。
2: 哎呦，那不行啊，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你要这么干的话，你这一传出去那像什么话呀？要我说，你就当年原始股的3倍补给人家，这样总算是仁至义尽了吧？
5: 嗯，好好说的有道理。
2: 行吧，这事儿你们就自己商量吧啊，你们决定。我得先走了，哎呦，我那店里客人都要来，
5: 我跟你一块儿去。
2: 哎，别，
4: 你别去了，
2: 你们留着好好商量这事儿吧啊。
4: 对，
5: 那你不去买菜了？
2: 哎呦，我这菜早让人送去了。
4: 你这歇歇吧你啊啊。
5: 行，歇歇就歇歇。
4: 你要不躺会儿吧，躺会儿。
5: 不躺就不用躺。
4: 你这不能有大钱。
2: 喝点水。
5: 谢谢啊。
2: 好好，不好意思啊，这么晚了，耽误你下班了。
5: 没事儿。
2: 木姐，建广哥，这么晚来是有事儿吧？
6: 我替他说吧，其实吧，就还是工作的事儿。这个三合厂吧，确实不错，但是超英家吧，还有老人要照顾，那离他家太远了，所以我就想，好好，你这儿是不是？
2: 哦，没事儿，好好，你要是不方便就算了。
5: 哦，没有没有，哎呀，我这店虽然不大。但生意还行，人多的时候吧，确实也需要帮手。
2: 来吧，明天就来，早上早点来，我交代一下。
6: 哎，这好好都答应了，你赶紧谢谢人家吧。
2: 谢谢好好，别谢我了，也谢谢他。
4: 谁呀？哎，来了。
7: 张师傅，
4: 哎呀，你们两口子来啊！来来来，进来！这干啥呀？这还送礼呀？还？
7: 哎呀，这个大哥下班的时候啊，在农村道边上买了2斤樱桃，给你尝尝鲜，可比市场新鲜多了。
4: 哎，坐，赶紧坐。
7: 那
4: 什么？哎，正好我这刚沏的茶，来坐。
7: 哎，我来吧。
8: 来，我来。哎，大哥。

0: 啊，
1: 最近这是要新来一批活啊。
0: 啊，对，今天来了个机车厂的活。
2: 哎呀，那这订单要能接下来，那以后就续上了。
0: 对，放心吧，我们外资我们盯着呢，就是有几个关键的地方吧，我们商量着还得明天你去厂子里边帮我们再把关。
2: 是，不是说好了明天我过去吗？
0: 对
3: 啊，你看吧，这学习的厂子里啊，得亏有庄师傅这样的技术大拿把着关，这叫啥？上将父子兵。
2: 哎呀，这地球啊，没谁都能转。哎，那大个儿还那个歪嘴儿，他们在哪儿那都是个顶个的大拿
3: 啊。他哪能跟你比呀？你可是市劳模，他就得过一回什么分厂的先进工作者，这不是你让给他得他才得的吗？
2: 啊，不，那年本来就应该他得。
3: 哎呀，就得了一个红脸盆。
4: 得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份荣誉。
3: 是啊，他把这份荣誉啊看得可重了。哎，那红脸盆用了几年了，瓷儿都掉了，我说你就扔了吧，他不让。哎，我说那个把它当个洗脚盆吧，他火了，说这荣誉怎么能踩到脚底下呢。哎呦，得亏啊厂里没给他更大的荣誉，他要当个市劳模，那不得把厂子当祖宗供起来呀。
2: 哎呀，咱们哥俩一样啊，我那脸盆也留着呢。
5: 你没厂子，我喝洗脸盆去啊。我
3: 是啊，要不庄师傅把你接到学习的厂子里去，你现在可不是喝西北风吗？
2: 没有，这大个儿在学习那厂子那是给学习帮大忙了。
6: 就是学习老回家说啊，说还是机械厂的师傅手艺过关，要是没有他们呀，好多活都接不了呢，是吧？
2: 是。
3: 哎呀，庄师傅，小曼，你们一家这是我们的恩人，我们得感激你们。哎，我们家的情况你们也知道，我们这两家老人吧，这身体差，这每天都得吃药，这现在小哲结婚了吧，又有了孩子，这用钱的地方越来越多，就大哥那点钱能干啥？这但凡我们有点闲钱，也不能逼着他把袁世谷让出去，是吧？
0: 你别说了，都没脸在这待了。哎
5: 呀，当初是我求人家收的，你这
3: 怎么着？就知道你要脸，我不要脸是吧？来，我给你算算啊，你弟结婚没钱，你妈上家来要钱，你妹妹孩子读书没钱，又是我们出钱。你爸病了，我没日没夜的照顾他啊，最后又是我们出钱。怎么着，我就活该跟你一起拉帮套是吗？
5: 哎，不是，我不是家里老大吗？
3: 老大就怎么了？活该是吗？
5: 不是，那房子我不是给那个小
3: 哥拉倒了吧？那破房子不知道和你马业层的拆迁，我不提那寒毛长毛眼里生蛆的事儿。
2: 哎，小曼。
4: 崔师傅，你俩也别为难了，这原始股的事儿啊，先进跟我都商量好了，就按照当初价格的3倍补偿给你们。我啊，
2: 这拿着，
4: 然后回头这个股票卖了咱再说。
2: 本来呀，我想呢，明天我去厂里的时候把这钱呀，你的还有那个歪嘴的我都给你们拿过去。
0: 哥，这钱我这个真不用，
2: 你拿着，
4: 拿着，
2: 拿着，
4: 拿着，
2: 就是，
4: 哎，崔师傅，
2: 拿着，拿着，崔师傅，拿着，拿着，
3: 我这不成。我这真没脸！
2: 你别这么说你，
3: 庄师傅，小曼，我谢谢你们。
2: 哎呀，谢啥的，
5: 退吧！哎，
0: 这钱咱不能要。
3: 咋不能要？
5: 你要敢要的话，我都跟你离婚。你
0: 个疯子！哎，
3: 打肿脸充胖子吧你！
2: 拿！
5: 不是，不是你拿着，拿着，拿着，
0: 这钱不能要。
5: 不是，我们要了都太不是东西。
0: 不是，哎。
2: 别撕巴了，把门整坏
0: 了！啊，大哥！哎，宝宝，别生气，
3: 滚！离婚！你刚不说要离婚吗？离就离！
0: 我那不是一时犯浑吗？我
3: 你一时犯浑，就几千块钱都不要了是吧？来的时候就磨磨唧唧的啊，到人家家里又瘪鞋子了。我这好不容易把钱要出来，嘿，你又装大个不要钱，你真是没白叫丁大个。
0: 正因为人家要给，咱就更不能要了呀。
3: 不给想要，给了就不要，你是不是扁我你？
0: 不是老庄都把事办那么敞亮了，咱要是要的话，就把咱脖子后面的灰都照出来了。
3: 照啥照？我脖子后面没有灰。
0: 不是。
7: 哎，哦，回来了，
2: 回来了，
7: 咋样啊？那原始股的事儿，你俩商量的？
4: 我跟你爸商量了，就按照你说的办。今天晚上崔月和丁师傅两口子来了，
2: 哎，人家就来串个门啊，这问我明天去不去厂子里边？
7: 咋可能啊？这没问股票，
4: 就是。

0: 这全家属院今天都知道了，问是问了，就是说说这个当年后悔了，没有远见。我们说把这个补偿的钱给他们，人家没要。
1: 那不行啊，那人越是这样越不好亏待人家啊。是，我跟你妈都商量了，回头大个儿他们家再有个什么大事小情啊，过年过节的，咱把这钱和人情都还给他。行。
2: 这当时都买少了，当初啊，你爸不同意，多买点好了。
1: 是我们瓜短浅了，不是人家装师傅是真有眼光啊，人家不要的那些骨他全熟了。谁说不是呢？我估计啊，就那些人现在肠子都悔青了。
3: 那可不嘛，所以说家难你看，学习他真的有用，向上的爸爸虽然年轻的时候读书不多，但他现在每天读书看报，他不松懈。你看，读书读书钱来了吧？快回屋歇歇去。
2: 哎，
1: 走，好好学习，加油。
2: 哎呀，但是啊，我师父说过他们元始祖真不是因为什么眼光好，他就是心眼好，心眼好的人才愿意不带差的。
1: 这个我是真不清楚，不过我可以肯定的是，心眼好的人是真爱惜福啊。你看区别事儿，他就是看你和你师父心眼好，才恬不知耻的要把袁术骨给要回去。
2: 可不咋的呢，今天上
0: 寻思他干那些事儿，我就来气，这把我当啥的耍了。
1: 我气啊，九千多，
0: 就你当初不同意，
1: 九千多，九千多。
2: 啊，好啊，上班去啊。
3: 哎，许姨早。哎，
2: 生意挺好的。
3: 还行，
2: 你们一家人都有生意头脑，随你爸。
3: 你这一找到上哪儿去？
2: 啊，去小叶那儿。
3: 你问袁世谷吧，
2: 他说转给你爸了。我也是昨天才知道。小叶说帮我能要回来，不过我想着吧，就是不能让庄师傅吃亏，我多给他点，当是利息了啊。哎
3: 呦，您说难怪叫您曲别针呢，这好事曲拐弯的都让您想尽了。不是，您说股票多少钱，利息多少钱，这事儿您掰掰手指头自己都能算清楚的，对吧？
2: 这人尸股原来都是按人头分配的，这1500股是你皇叔头上的。
3: 那按您这道理，那您说我现在卖这三鲜焖子，是这焖子是地瓜做的，那您说我这地瓜还要磨成面，我再加料，我再油煎它，我卖出去的时候我不会只收人家一个地瓜钱吧？
2: 啥？没明白，我不管是地瓜还是三鲜焖子，我是不是给他了？我先要回来，我自己搞的东西，这咋的了？
3: 您这不讲道理了，您讲歪理了。您说您当时要是知道这原始股能涨到现在这个价，您能甩给他？哎呦，曲云，您说您大小做过干部的，您怎么能做这么秃噜反账、出尔反尔的事儿呢？
2: 哎，你这孩子，这是话说的啊，没大没小，目无尊长。
3: 您别绑架我啊！不是我不尊敬长辈，那也得看这长辈做的事儿对不对啊。行吧，我直接跟您说吧，您当时拿着原始股找我爸的时候，他就挺为难的，我妈也挺为难的。这钱最后是我出给华姑的，所以这1500股啊，早就在我的名下了，我不可能退给您。
2: 那你的意思是，你不退了？
3: 我不退。
2: 那算不算是见利忘义耍无赖啊？这是
3: 咱俩谁见利忘义谁耍无赖呀？秦云，您是不是说反了呀？
2: 我不管，反正我今天必须要拿到这原始股。你当时多少钱买的？我还给你，值都不少。
3: 昨天晚上收盘价18.2块，1500股多少钱？您自己算算吧，咱就按这钱算。您给我
2: 抢钱呢？你这是，你咋不说是30块钱一股呢？
3: 哎呦，您别说，这电视上说了，是有可能要涨到30块了。要不咱等等，咱到时候就按30块算。
2: 我不管涨多少，总而言之，我多少钱拿出去的，我多少钱拿回来。
3: 不可能，您要实在心里委屈啊，您上法院告我去吧啊！你让法院评评理。
2: 没空去法院，我找你爸说道说道。
3: 您要真敢找我爸，我一会儿我就拿个大喇叭，我就在这家属院，还有我上那个机械厂的门口，还有黄显峰那个娱乐城的门口，我就拿个大喇叭，我把这事

0: 去买，我循环播放，我看看谁觉得您有理了。哎呦，不是个玩意儿！哎呀！
1: 咱家钱都被别人抢走了，你还在这跳五跳六的。
2: 我本来就不想让你去，你偏得去啊。
1: 你说家里俩大老爷们儿，一个怕事儿，一个躲事儿，我这老娘们出去问人家要钱，你说我这辈子怎么活得这么累啊？日子没法过了。
2: 这哭什么呀？你本来这就是有早没早打一杆子的事儿，你这点心理承受能力，你玩啥股票啊你？
1: 那是一杆子吗？那是1500股的，好几万块钱，他们还有啥配股的？哎呦，我的心哦，我的脑袋和浑身疼，哪儿哪儿都疼。
2: 咋的了？你俩咋的？
1: 装好耍无赖，他不还钱。
2: 不是装好咋会耍赖呢？妈，这事儿你得反思一下。这拉出去的屎往回坐，这叫啥事儿？
1: 我这个毒屎啊，我还不是为了你。
2: 知道。不，你反过来想啊，要是咱家跟庄家掉个个呢，你还愿意把那原始物给人退回去？
1: 你咋回事啊你？你刚整的我外拐都快折了你！你是不是看上庄恒好了？
2: 不是，我看上他，他看不上我呀。
1: 他看上了我也不同意。1500股，黄建堂。
3: 哥，这可不能拿！
4: 你收着吧，啊！我跟你说，这钱别人都不知道，啊！你就悄没声收下来。
3: 哥，这钱该是谁的就是谁的，我绝对不能拿。
4: 不是，这原始股它原来不就是你的吗？对吧？然后你卖给我，对吧？它还是你的。
3: 是，之前是我的，但是我卖给你的就是你的嘛。这个咱先不说啊。丁大哥都跟我说了，你这事儿办得漂亮，那我又不能让你看扁了吗？
4: 不是，我跟你说，你别说什么扁的圆的事儿，这钱那是实实在在过日子钱儿啊，拿着我啊，
3: 那不行，不行，
4: 哥，新买的衣服，你
3: 哥，钱这个东西，那大家都喜欢，那我又不能钻到钱眼里去啊，是吧？你给大伙儿找工作，那就是给大伙儿给钱。那工资发不下来，你还自己掏腰包，你这思想觉悟，那兄弟们都佩服的是五体投地。
4: 应该的，兄弟啊，
3: 我觉得丁大哥说的对，这钱我们要是要了，那后半辈子都抬不起头了。你总不能让我弯着腰做人吧，是吧？
4: 那你看，你
3: 拿着，拿着，用我的，
4: 你拿着，你过日子，
3: 你拿着，
4: 你过日子，
3: 你过日子，
4: 你过日子，
3: 我不整了，过日子，过日子。
4: 哥，哎呀，我说给钱我还给不去了。
5: 没嘴儿的，这是大个儿啊，你点点。
6: 不是您真把那原始股都卖了？
5: 哎，
6: 你跟我阿姨、跟我姐都商量好了吗？
5: 商量好了。这以后呢，这大个儿啊，歪嘴儿，他们就在咱三合厂里边有股份了啊。
6: 行。那我回头就按照他们每个人的投资算算股份去。
5: 嗯。哎呀，这我也就踏实了，要不然真睡不着觉啊。
7: 妈。
8: 哎，袁毅，你怎么回来了？这不是去广州没几天吗？
7: 不是。
8: 你吃饭了吗？
7: 不是，我不饿。那个，我听说我爸那原始股涨疯了，抛没抛啊？
8: 抛了。
7: 你抛它干什么呀？这现在还天天涨着呢。你说我爸这也是真是沉不住气，这我离开家是真不行。一遇到大事你们就没处性。

0: 这话你别当着你爸面说啊，又不是你的钱，
1: 大头都是好好出的。
2: 妈，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那从小到大你都说我跟我爸他们是一家人，这怎么一说到钱上面分这么清楚啊？
0: 反正股票的事儿你别掺和啊，你爸爱怎么处理让他自己处理。
2: 不是他自己，哎，你不是他老婆呀，我不是他儿子，那钱有一份都是你的，里面还有我的份呢。
0: 哎，袁毅，你一回来就说这股票说半天了，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2: 我这回去南方虽然考察的时间不长，但是我看好一个项目，所以我想开一个大点的咨询公司，那就得需要一笔资金啊。
0: 你爸没钱。
2: 不，他怎么没有钱啊？妈，你不能这样啊，我可是你亲儿子，我知道我爸原来收了不少原始股，他那报纸是真没白看，太高瞻远瞩。
0: 那些原始股都换了钱投到你哥三合厂了。
2: 哎，那是好事啊，钱生钱嘛，那比放在股市里要稳当得多呀。嗯，哎，那我爸得是个大股东啊。哎，我还听我姐说了，那庄好好也为厂里要回来不少钱呢、啊、那厂子现在越干越大，效益挺好的。
0: 那些原始股啊都是机械厂老工人的，现在换成钱，哎，投到三合厂，他们就成了三合厂的股东。我这么说你听明白了吗？
2: 不是，我连滚带爬我跑回来就落这么个结果，你还是我亲妈吗？啊，你就这么由人的姓庄的胡来，他疯了你也跟着疯了。
0: 谁疯？你说你才疯了呢。
3: 这干啥呢？这是怎么跟你妈气成这样了呢？
2: 好意思问我？
0: 你走走。
3: 袁毅，
0: 你别拦他，白眼狼。
3: 咋回事啊？
0: 什么咋回事？就你那点股票惹的祸。
3: 那我跟袁毅说说去。
0: 哎，别说了，越说越乱。
3: 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
4: 你倒口水喝
3: 啊。
5: 终将染白头发，你要记得我们曾这样深爱过啊。
6: 你是把向上借走了吗？
7: 啊，借上了，就在我身边呢。
8: 我问你是不是学吉他去了？你上哪儿学的？你回答我呀！我现在说话不管用了，是不是庄校长？
9: 过不到一块就不要勉强，
0: 回头我得找找刘成。
9: 妈，你找刘成干什么呀？我俩都是成年人，都能解决。
0: 那你倒是快点解决呀、
9: 啊！妈，我今天不想说这个事儿。
0: 你说平常我也逮不着你啊。
8: 咱家今天能过成这样，那妈功不可没。
10: 你地无一垄，房无一间，还想结婚？做梦吧你！
11: 哎，您好，您找哪位啊？
12: 请问这是苏小曼家吗？
11: 妈，
0: 这是找你的，
9: 找我的。
12: 他这一来饭怎么吃啊？我觉得也不用吃了。
0: 这算咋回事啊？这怎么还在什么死而复生啊？
1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老花有三怕一烦：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总感觉手臂不够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现场打磨，直接装配，只图个方便。这种单光老花镜戴上后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走不了路，更开不了车。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线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

0: 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超实力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最终经过严格的68道工序装配而成，更专业。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一次配镜即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维护、眼部护理全免费。超视力以视光科技服务中老年视力健康。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更专业。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4: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也得听说。
5: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6: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7: 家国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8: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本剧场由老白粉酒特约播出，老白粉又相见。

0: 哎，过来！
1: 贾磊，真的，这么快就出来了？今天交卷了，
2: 考得怎么样？没问题，不考100也是99。真厉害！好，快上车吧。
0: 小张，哎，奖励你一块巧克力。
1: 谢谢方亮哥哥。
0: 吃了等会呢，这一袋都给你，吃完再考100。
1: 哥哥。
0: 告诉你们最重要的事，什么重要的事？
1: 我要保证不告诉我老姐。
0: 你缺弹吉他的事儿，我还帮你保证秘密了，
1: 真的？
0: 不相信我了？
1: 我报名参加班级的迎春联欢会了，这事好事啊！学生就应该参加集体活动的。大合唱？大合唱多没劲儿，我要吉他独奏。
0: 那我老姐不就知道了？
1: 这个问题我早就考虑过了。
3: 在我们班里，除了我没有入家住院的，肯定忘我一师。
4: 行啊，你考虑这么大的东西。
3: 哎呀，这赶上下雪天才能喘口气儿，你倒喘上气儿了，你咋不看那客人少了呢？那要搁平时，咱这包间就订出去。
5: 好，这天冷了，海麻县的市场。

0: 场上也少了，那也贵，咱要不这包子得提提价呢。
1: 对，咱这流水挺大，那毛利率也太低了，涨点吧。
2: 不用啊，咱这海麻馅包子开业就这个价格，
0: 别涨了。那就往里掺点萝卜丝儿吧，冬天都喜欢吃这玩意。
3: 不行啊，这一掺萝卜丝儿的味儿都变了，这老客户一吃就吃出来了，不能搞这套啊。
2: 我得赶紧去接向上了啊，这雪太大了。
4: 听一下，情绪一定要把情绪表达出来，这首曲
5: 没错，情绪很重要，一定要表达出来。
4: 这首曲子是作曲家写给他母亲的，所以一定要有爱，要温柔，特别是
5: 不光是这些，还要有想念、祝福，这些都要有。
4: 要不你来教，
5: 你先来，
4: 你再听一下。

0: 哪位？
1: 啊，是我。
0: 好好啊。
1: 你是把向上接走了吗？
2: 啊，接上了，就在我身边呢。
3: 哦，那你们现在在哪儿呢？
0: 我们现在在饭馆吃口东西。
3: 饭馆？这自己家开着饭馆呢，你们去别的饭馆干嘛呀？
0: 想换换口味嘛。你在哪儿呢？
3: 我在学校门口呢。哎，不是我，我刚怎么还听见音乐声呢？
0: 我们这个饭馆有乐队演奏。
1: 乐队演奏？
3: 那怎么现在又不演奏了？
0: 刚刚那首曲子演奏完了。啊，你看，他们在准备下一首曲子呢。
3: 乐队可够单一的，
1: 怎么只有吉他声啊？
0: 刚才呢是前奏，你听，还有打击乐呢。
3: 向上在你边上不？你让他接个电话，我跟他说两句。
4: 在我身边呢，我打他过来啊。向上，
5: 喂，老姐。
1: 向上，老师说你今天匆匆忙忙交的卷子，比别人提前了一个多小时就走了。
3: 你现在在哪儿呢？
5: 在富丽华饭店。
1: 富丽华饭店，
3: 在那儿干嘛呀？
5: 我吃饭。
3: 行，你吃完饭赶紧回家吧。
5: 哦哦，知道了，老姐。

0: 我们三都快赶上特务了，你们再练会儿，我去透个气。情绪，要注意情绪啊！你快歇着去吧，接着练。哎呀！
1: 哦，向上，哎，进屋。哎呀，这还是这屋里暖和呀。哎，花姑姑和木姐呢？不在啊？他们去忙了。
0: 啊，那我和向上先进屋学习了。来，走。
2: 等会儿。 你们今天到底去哪儿了？不
1: 跟你说过了吗？去饭店吃饭了，富丽华饭店。
2: 还听富丽华的现场演出了，吉他表演。
1: 对，正好赶上了。
2: 还撒谎，还骗我。富丽华今天压根就没有现场演出，我刚打电话问过。

0: 你是不是学吉他去了？我问你是不是学吉他去了？你上哪儿学的？你回答我呀！我现在说话不管用了是不是，庄程程？哎，
1: 夏莎，你先进屋自己复习啊！哎，去吧，我一会儿过来。你送他去的。
2: 孩子喜欢吗？你明知道我不愿意让他学吧？
0: 我说了不要带他去，你为啥要带他去呀？方亮，我告诉你，没有资格送他去。
1: 不是，别这么大事儿，别吓到孩子。生这么大气干什么呀？
0: 学个吉他也不是什么坏事儿啊，总比贪玩强吧？这好歹也是一门艺术啊。报个吉他就艺术了。
2: 我就不明白了，这破吉他为啥非要学呀？啊，有这功夫，有这功夫，多读点书不好吗？哎，你要说起这读书啊，我还忘了告诉你了，向上最近的成绩出来了，数学92分，物理94分，还有我教的那个外语考了98，全班第一，厉害了。
0: 这跟学吉他什么关系啊？
2: 这好成绩不是因为多做了题，不是因为多念了书念出来的吗？正是因为他学吉他，他才有学习的动力呀。
0: 你少跟我扯这些歪理。这
2: 怎么能是歪理呢？爱因斯坦就说过，如果他不是物理学家，那一定是音乐家；如果没有音乐的话，他就有可能提不出来这个论那个论了。
0: 过来，
2: 你听我把话说完。那物理大师牛顿，他就随身带一把小提琴的。如果你把向上这孩子的兴趣给摁住了，
0: 那就有可能抹杀了下一个爱因斯坦，下一个牛顿，你知道吗？太可惜了，是吧？那就换个老师学。
2: 你同意让向上学了？我就知道，你还是心疼向上的。不过这选老师这事儿吧，还是挺重要的。
3: 得选对人，还得看这孩子喜不喜欢。啥意思啊？哦，学不学的我已经不管了，现在跟谁学我也不能做主了，是吗？没
2: 有不让你做主啊，这学生跟老师之间也得看眼缘啊。眼缘对了，一个愿教，一个愿学，这眼缘要是不对啊，我怕影响孩子。
3: 老姐。 这是我这次考试的试卷，我保证，学吉他不会耽误学习的，我以后还会考得更好的，你就让我学吧。

0: 哎，
1: 嗯，
0: 小月儿来了。沈阳，
2: 进来进来，
0: 师傅，好好。
3: 啊。
0: 哎，那个好旺角出事儿了。
3: 啊？
0: 那个贾总卷钱跑了。
1: 你咋知道的？
0: 那老瓜上班的时候亲眼看见的，警察把那门都封了。
2: 好好，幸亏你早出来一步。
0: 是啊，妈，当时我就说那地方不行，你没看着啊？那小姑娘一个个穿都老不正经了，搂搂抱抱的，早晚得出事
1: 儿。不是他那地儿，那是咱机械厂的呀。
0: 啊、哦，
1: 跟刘成有啥关联呢？
0: 我听说也拉过去配合调查去了。
4: 二虎松眼盯着这只虎，打了个箭步跳在一旁。老虎一见吴老二，打心眼里边喜得慌。老虎想，哎，这个家伙个不小啊，两顿我还吃不光。是啊，他是吃不光了，这人受得了吗？这只虎妈的一声扑过来，直奔

0: 方先生，
1: 哎，相声演了吗？
0: 没有，下个节目到的。
1: 不是说在班级里演演就完了吗？怎么还演到礼堂来了？
0: 相声在班级演出的很成功，就被挑上来了。啊，方先生，谢谢你。要不是因为你，浩浩是不会答应相声跟我学的。
1: 还是你教的好。浩浩来了吗？
0: 没有，苏老师跟相声报道了。

0: 斗转星移辞旧岁，
1: 风和日丽迎新春。
0: 新的一年新的祝福，
1: 新的一年新的希望，
0: 新的一年让我沐浴在爱的阳光下茁壮成长。接下来请欣赏庄向上同学为我们带来的吉他演奏
2: 《爱的罗曼史》。
3: 玩啥呆呢？这是。

0: 张了。
1: 第一次上台肯定紧张，能弹出音就不错了。
2: 向上今天状态好像不太对啊。

0: 行了，你别在这帮倒忙了啊！
1: 我怎么就帮倒忙？
0: 哎呀，你陪大聊会儿去。哎，
1: 咱今天咱喝这个酒啊，这是我跟你妈啊潇洒之旅路过那个贵州的时候整的酒，可好喝了。你看，这是96年放一年了，给我那帮老哥们也都喝了，都说好喝。哎，送我这杯子不错啊。

0: 紫砂的呢还啊？
1: 你轻点，新买的给摔坏了一会儿。
0: 哎，我说天天，你说两句话呀。
2: 爸，咱家这酒太多了，喝不了。
1: 就这，咱爸

0: 再给袁一打个电话。
1: 都打好几个了，
0: 可能是他没听见呢。
1: 什么没听见？他就是不想接，不想来。
0: 是太不懂事儿了。你爸过六十大寿，那是一般的事儿吗？
2: 还有流程，说是开会，
0: 大星期天的，他开什么会啊？他就是不想来。
2: 行了，妈，来不来由他们吧，不管了啊。你跟他的事儿到底怎么办了？
0: 不能这么一直拖着，过不到一块就不要勉强。回头我得找找刘成。
2: 妈，你找刘成干什么呀？我俩都是成年人，都能解决。
0: 那你倒是快点解决呀。
2: 妈，我今天不想说这个事儿。
0: 你说平常我也逮不着你啊。
2: 我和刘成说好了，等庄叔六十岁大寿之后就去民政局。
3: 妈，圆圆，你们去歇会儿吧，啊，我来吵吧。
0: 没事没事，我来。圆圆给我打下手。
1: 对，姐，我帮骂就行。
3: 行吗？
0: 可以。哎，向上什么时候回来啊？你这是，非得这个时候让他去补课？
3: 那他一会儿吃饭的时候就回来了。
4: 过生日这事儿啊，咱爸谁都没让说。
5: 那花珠珠和健广哲也没告诉我。
4: 没说呀，他说他之前从来也没过过生日，这冷不丁通知人家，回头人大包小裹的拎着来，怕人家破费。
6: 就是你过个生日，你别整得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的。
5: 那刘成哥呢？
3: 刘成哥能不来啊？刘成哥可不只是咱爸的徒弟，刘成哥是咱们家的女婿啊。哦，
5: 习惯了，习惯了把他和建广哥平等对待了，都忘了姐夫记的茬。
6: 刘成说了，他今天有个会啊，待会儿稍微晚点就来。
3: 倒是原意啊，我刚刚听妈说他今天去沈阳了，这啥意思啊？这不故意的吗？
4: 哎呀，什么故意的呀？不就股票那点事儿吗？一直对咱爸有意见。
7: 牛奶有了，面包也有了。那房子以后肯定也会有的嘛。
2: 你少在这儿给我画饼啊。你说我要个住的地方过分吗？你地无一垄，房无一间，还想结婚，做梦吧你。哎呀，
7: 那我妈不都说了吗，那房子跟钱她跟我爸早就准备好了。那我没指着他们，我这几年不也挣了些钱吗？对吧，放心吧，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2: 口头支票你五年前就给我了，到现在你兑现过了吗？我们俩还是分手吧。
7: 哎，你再给我点时间嘛。
2: 给不了，我们两个好聚好散，也不用再彼此折磨了。不要再找我了。哎呀，别碰我，不要跟着我啊。
8: 有完没完？
1: 王元义，你吃枪药了你？
2: 不是火冒三丈，你火冒三十里啊！顺电话线烧着我耳朵了你。
0: 你在哪儿呢？赶紧来家。
7: 哎呀，我不都说了吗？我出差了。
0: 出你个大头差！你今天不回来，我告诉你啊，以后就不要
1: 登这个家门。
9: 王元义，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你？
1: 庄叔六十岁大寿是平常事吗？
7: 他六十岁大寿跟我有什么关系？
1: 王元义，给我说人话。
7: 我现在都活得没个人样了，我哪来的人话？
4: 爸，蛋糕先放这儿了啊！
9: 哎，
6: 好，来，我开酒。
3: 来，上桌了啊！
0: 谢大了，
6: 来来来，
3: 嗯，还有呢，哎呀，真行。
10: 向上，一会儿给我弹吉他行不
11: 行？行啊，你想听什么？哎
4: 呀，今天是老爸过生日，你得问老爸想听什么。
3: 哎，对你弹个生日快乐歌啊，那生日快乐歌会不会弹？
11: 哎呀，那个太小儿科了。
3: 太小儿科了，
10: 现在不行。那就弹个世界名曲。
0: 世界名曲也没问题。向上在学校弹那个《爱的罗曼史》，惊艳四座。
3: 就是，老爸啊，你来吧，你说两句。
12: 说两句啊。
3: 说呀，说两句。
12: 我说两句啊。
3: 哎呦，还准备了，
0: 发言
3: 稿。
12: 哎，这个咱们得继往开来一下啊！我就先说这个开来的事儿。今年，咱国家有一件大事儿，香港回归了啊，咱们举国同庆。哎啊，这个我打算今年呢，就跟你妈一起，我们开车。啊，去趟香港，我们就看看那个香港同胞去。
3: 好，行。
0: 哎，你车到香港能过得了海？
7: 能。哎呀，行行。
12: 说到哪儿？这对啊，这儿。这第二点哈，第二点呢？
0: 戴上眼镜。
12: 哎呀，我不识。
0: 哎呦，看不见。
12: 我能看见你戴你的，我
0: 看得清楚。
12: 我能看见吗？你，来。
0: 就还不服老。

0: 六十年一个甲子，我们说一说历史。我啊，这儿，我的父亲母亲来自山东省。
1: 嚯，老爸，你别说了，再说菜都凉了，我都饿了。来这
0: 儿啊，是吧？
2: 那老爸想说，你让他说啊。
3: 对，
2: 咱听，咱听见一个。
3: 该总结总结。
2: 咱听。
0: 不是你们是不是都饿了？
3: 还行。
4: 没有
1: 。饿了。
2: 向上饿了。
0: 我就饿了就说饿了呗，实事求是，是不是都饿了？
3: 开始吧，要不。
0: 那我就脱稿了，我就说一句话啊，我今天60岁了啊，这个我有你妈之后啊，我特别的。幸福啊，还有呢，就是我有了你们这一群儿女啊，好好啊，学习啊，天天，还有咱小向上，还有圆圆，还有这个刘成，还有咱家园艺啊，我高兴啊，我特别特别的高兴啊，
1: 还有骄傲
0: 啊，对，还有骄傲，还有骄傲啊，对，开心也骄傲，来，
2: 不错，等会儿。啊，咱家今天能过成这样，那妈功不可没，你得让妈也说。哎，
0: 对，行，你也说两句啊。哎
2: 呀，我不说了，好好也功不可没。
1: 不是我爸生日，你得说两句。
0: 你说两句。
2: 那行，那我就祝庄先进同志越活越年轻，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周游世界。
0: 好。那个，我祝你们这做生意的、当官的都越来越好啊，学习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好啊！来，
3: 都好。
1: 咱也祝爸这个寿比南山。
3: 都好。
0: 来。
1: 老妈、老爸，你俩应该喝交杯酒。
3: 哎，这个提议好啊！哎，婚礼的时候就没交上杯，这个现在得补上了。
0: 啊，来吧，喝一个呗，
1: 来吧，
3: 来一个，
1: 来一个。
0: 你来，
2: 哎呦，这时候你说是谁呀？
0: 这是上帅，待会儿再喝。
2: 哎，您好，您找哪位啊？
5: 请问这是苏小曼家吗？
2: 妈，这找你的，
6: 找我的。

0: 谢谢。那年农场建水库，在山上放炮采石，结果造成了山体滑坡，死了不少人。我命大，算是躲过一劫。我心一横，不如趁这个机会逃跑算了。后来我兜兜转转到了香港。 可能是农场怕担责吧，就把我列进了死亡名单。再后来，我在香港又结了婚，是赘婿，也就是你们说的上门女婿。
1: 那这一来饭怎么吃啊？我觉得也不用吃了。
2: 算咋回事儿啊？啊，这怎么还在什么死而复生啊？这好一顿饭，这搅和的！哎呦，
3: 爸，这事儿现在怎么办呀？看你办呗。
2: 这事儿我骗你干嘛呀？看咱爸那样，在香港应该混得还挺体面的。反正尽快吧。
4: 既然在外面过得挺好的，现在又回来干什么？
0: 你虽然已经有上了家，但是圆圆和袁毅毕竟还是我们的孩子。

0: 你是回来认孩子的？这么多年，你都没跟我们联系啊？你是当圆圆和圆意还有我都死了吗？啊？
1: 对不起，我对不起你和孩子。
0: 不要说对不起，我们用不着你对不起。
1: 你是刘成吧？
2: 啊，我是。
1: 啊，我回来之前了解了一些家里的情况，知道圆圆已经成家了。
0: 你既然知道圆圆已经结婚了，还知道她嫁给谁，应该知道我也结婚了吧？
1: 是，我知道，这也是我为什么拖到这些年才回来的主要原因。随着我的年龄越来越大，身体大不如从前了，我左思右想，还是觉得应该回来见见你们。
2: 啊，其实您早就应该回来了。
3: 姐，让爸静一静，要不咱几个出去转一转吧。
1: 行。
4: 学生啊，别假模假式跟着看了，走，我领你出去溜达。
5: 不是什么出去溜达呀，差一个出多大事了，心那么大呢？
4: 那出了多大的事儿，归根结底还是得听咱爸跟阿姨的，咱就别跟着瞎掺和了。
5: 这不才我能行啊，你知道人啥意思啊？那人万一来是为了要你爸妈带走呢？
6: 咋的，怕你妈跑了吗？咱们给他们腾地儿啊，就是让他们聊聊天啊，这几十年没见过，我琢磨你妈这一嗓子喊出来了也就差不多啊。哎，难得这个男主人登场了。
2: 爸。
6: 哎，没事没事没事，您坐您坐，我拿个东西啊。
2: 我再给您兑一点。
1: 哎，好，谢谢。
6: 嘿，哎，老王大哥，哎，你看看，看看这个。
2: 哎呦，爸，这平反通知书可算是老古董了啊。
6: 嘿，
0: 这平反通知书还是当年仙女给跑回来的。
6: 嗨，
0: 有了它，我们娘仨才算是支起了腰杆子。
2: 谢谢。
6: 哎呀，这玩意儿啊，现在也都没啥用了。这个时代过去了，那片儿啊也都翻过去了，留着吧，留着当个纪念。
0: 现在是没啥用了，当年呢可是紧箍咒呢。
6: 哎呀，还说那些干啥呀？
1: 谢谢啊，谢谢。
6: 哎，老王大哥，来来来来，咱喝点酒啊。
1: 啊，不了不了不了，我冒昧来打扰已经很不礼貌了。
6: 别别别，
1: 吃饭，我先回宾馆。
6: 不不不，那哪行？哎，不，老王大哥，老王大哥，我跟你说啊，你大老远来的，我不让你吃顿饭你就走，那哪行啊？咱俩呀，择日不如撞日。
2: 爸说的对，今儿算是团圆饭了。
6: 好，好，你们几个都出来啊！我跟你说啊，今天呢是我60大寿，哈，你这来的正好，不光我们这一家人团圆啊，你这香港同胞也来给我祝寿来了。你说整个机械厂啊，谁有我这待遇这排上？是不是？
2: 快坐，王先生。
6: 来来来，你坐这儿，我这个呢主位，今儿我过生日，我就不让给你了。哎，小麦，
1: 好好，
6: 来来来，你坐坐，
2: 王先生快坐。
6: 来，你叫啥？王先生啊，叫爸啊。
2: 对对对对，二位爸爸都坐。
6: 哎，这个啥，我给你介绍介绍啊，这圆圆你自个儿闺女啊，我就不介绍了。这个是我大姑娘庄好好，这高个儿的这是我大儿子庄学习啊，这是二儿子啊庄天天，这小的这是老三庄向上，这小向上呢这是我跟小曼我们俩生的
1: 啊。
6: 那反正地方呢就这么大地方。哎，天天去拿把椅子过来。
7: 啊，不用了吧，我领向上先回屋，一会儿再来下点菜
6: 啊。行啊，
2: 行，
6: 来吧，你这都别站着，坐坐
2: 坐,
6: 坐，来把这都拿下来，来来来，好好，来
2: 来
6: 来啊。
5: 你帮我把这个拿走。
6: 哎，都东北菜，你肯定想吃这口啊。
2: 谢谢。
6: 来。

0: 那这头一杯啊，就欢迎老王大哥回来，
1: 来来，欢迎欢迎。
2: 哎呀，不是爸，这你跟妈刚刚那杯交杯酒都还没喝呢。那你说这日子这挺难得的，交杯酒还是得喝吧。
0: 不是我们俩这平常是不是老喝交杯酒吗？
3: 当然得喝。今天孩子们都回来了，给你庆祝60大寿，也是见证我们俩的老年幸福生活。
2: 来，先进。
3: 你看，快点啊，喝吧，喝一个。
2: 好，这样好。
1: 好，爸，你看这个交杯酒也喝完了，你看我是不是可以静一下？
0: 你就叫爸就完了呗，你有啥不好意思？
1: 是有点不好意思。那个爸，我敬你啊，
4: 来，谢谢，
0: 来，老王大哥一块
1: 儿，来，谢谢，
0: 来，哎，来，你来个这个啊，花盖蟹啊，哎呦
4: 呦，谢谢，
0: 这蟹子只有咱渤海湾里才有，咱这边水凉，蟹子呀它长得慢，所以那肉它就瓷实，那可鲜溜了。这在香港你吃不着这么好的，
4: 是，这运到香港都是冰鲜的。哎，
2: 我们这儿的都是活的。王先生，您什么时候回香港？回去之前说一声，我多买一点，对吧？多买一点给你包好了，你带回去，那都新鲜的。
4: 谢谢。
0: 对，到时候再晒点那个黄花鱼，还有那个红头鱼，那小鱼儿啊，往那面条里一下，可鲜了，绝了。
5: 鱼卤面，
0: 哎，对，
4: 好多年没有吃到过了，只有在梦里梦到过，醒来的时候，那枕巾上全都是哈喇子。
0: 你放心啊，你走之前我一定让你吃上。
4: 谢谢，
0: 来拿筷子，动筷。好，
4: 谢，
0: 来，
4: 好，谢，
0: 爸。
2: 仁义，你不是去那什么沈阳了吗？
4: 爸，仁义，
6: 爸，你怎么才回来？你回来，咱们一家人就团圆了。

0: 这表上档次啊，
1: 这得好几万吧？
2: 喜欢吗？
1: 喜欢喜欢，
2: 喜欢就行。
3: 来，爸，
1: 喜欢。
3: 您喝点茶。
2: 哟，好，谢谢。哎呀，刘成
3: 啊，
2: 这次回来太匆忙，也没有给你带什么礼物。
3: 嗨，爸，您不用放在心上。比起这些，我更想跟您取取生意经。
2: 哎，取经谈不上，一起交流交流倒可以。
3: 嗯，您看啊，爸，香港是金融中心，不缺资金，也不缺技术。我特别想知道，在香港金融界，投资方向和投资标准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
2: 最大的方向就是没有方向，最大的标准就是没有标准。如果非要给定个方向和标准的话，那就是得有钱赚。
3: 那您对现在市场上的这个合资您怎么看？
2: 观望，机会和风险并存。不过到我这个年纪，不希望冒这个险。
1: 我爸说的对，这投资不就是为了挣钱吗？对吧？那不挣钱谁投资？
3: 嗯，挣钱肯定是一方面，但是投资还是需要情怀的。你比如说，第一个在国内，投资的外国企业是正大，正大的老板是华人。再比如，第一个在内地建厂的这个香港企业，老板是宁波人，出生在上海。
2: 你对这个很有研究啊？
3: 哎，
1: 他呀，就是做梦就想有个人给他投资，但他们那个是国企，那要投起来麻烦着呢。
3: 是爸，哎，其实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就是想把咱机械厂啊做得更高、更大、更强，让咱们的员工都能吃上饱饭，过上好日子，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2: 刘成，
3: 哎，
2: 我看好你。
3: 爸，我也特别敬重您。
4: 哎呀，这么说起来，这王怀志这辈子也挺坎坷。
5: 谁容易啊？谁都不容易啊。
4: 那他这次回来，除了认这个儿女之外，

0: 是不是也有要跟你破镜重圆的意思啊？
1: 那当然了，要不他为什么找到家里来呀？
0: 那你咋想啊？
1: 他毕竟是圆圆和圆姨的亲爹，在香港还有一套大房子。
0: 那你啥意思啊？那你应该跟着他回宾馆呢。
1: 你说要是你啊，逃到香港稳定下来了，你会不会联系留在这边的老婆孩子？
0: 我指定我得联系。
1: 那是你，他就是这么个人。
0: 那你这一个香港大款，你不跟人走，你陪着我这个下岗小老头儿，你傻不傻呀？
1: 我傻呗，我傻人有傻福。
0: 哎呀，这么说，那我还得感谢王柏芝哈，这他跑了，要不然我上哪娶你这么好媳妇儿去？
1: 感谢我，你感谢他。我给圆圆打个电话啊。
0: 啊。
1: 圆圆啊，
2: 哎妈，什么事儿啊？
1: 哎，你这两天啊，你跟袁毅有时间了就去宾馆看看王怀志啊，我就不去了。
2: 哦，行，我知道了啊。
0: 你这该过去就过去看看呗。
1: 见了面说啥？没话说。倒是刘成哈，第一天见着就喊他爸，弄得那么亲热。
0: 哎，那不都是为了圆圆吗？
1: 冲什么圆圆啊？圆圆都要跟他离婚了。
0: 啥？
3: 这座城市是越来越美丽了。
4: 哎，再美也没有香港美了，知道吧？
3: 那是不一样的美。
4: 说这刘成也是的。磨叽半天，整得跟他亲爹似的。爸，我跟你说啊，他这么缠着你，就是想让你给他们厂投钱的。
3: 刘成的父亲是做什么的？
4: 啊，他爸早就走了，他妈现在老年痴呆，脑子也不灵了。
3: 寒门出贵子，白屋出公卿。他凭自己的本事能够做到厂长的位置，应该很不容易。
4: 有什么不容易啊？他就是赶上好时候了。
3: 行了，不说他了。庄先生对你和你姐姐怎么样？
4: 这我俩就还行吧。人毕竟一个后爹嘛，咱也不能对人要求太高，有口饭吃就行了。
3: 什么意思？
4: 好歹我姐现在结婚走了，刘成高低也是个厂长，我姐过得还算不错。哎呀，但是我就不一样了，我这现在还谈了个女朋友，一直拖着都没结婚，马上就拖黄了。
3: 为什么不结婚？
4: 不含气。这结婚哪有那么容易啊？这不像您那个时代了。现在结婚必须得有房，你说我哪好意思？我管庄叔要钱，我买房去？人又不是我亲爹。我跟你说吧，这要不是因为你回来了，给了我活下去的希望。要不然我真我就打算我远走他乡，我一走了之算了。
3: 有你说的那么惨吗？

0: 过了。
1: 我那香港爹已经答应给我买房结婚了，我能不飘吗？
2: 真的假的？
3: 真的呀。
4: 圆圆他爸说没说给你老妈多少钱呢？
2: 不知道。
5: 抓紧时间去到民政局把事儿给我办了。
6: 你是老把我的酒话当成真话听啊？
5: 我跟你说，你这前夫事解决不了，你那后半辈子就真凉了。
2: 你是真放心啊？
3: 这点自信没有吗？
7: 圆圆一直不来看我，对我还是有怨恨。
6: 爸，其实怨恨谈不上，就是你们分开的太久了，关系有一点生疏，那也很正常。

0: 姐夫，你要给我操办结婚的事儿啊？
1: 是你要的吧？
0: 我要也正常呀，对吧？他当爸就没养过我，那给我买套婚房不天经地义的吗？
2: 王叔，你说我说的对吧？
3: 哥，你怎么连声爸都不叫了？
4: 我叫孔素萍，现已退休，我是幼儿园的老师。退休以后呢，我参加了合唱团。我

0: 我花眼特别早，没退休的时候40多岁就花了，尤其是我参加了个合唱团是吧，然后经常看谱子，这看谱子就看不清楚，非常着急，然后看人呢就是差不多有5米吧，我感觉就是5米，然后我就看不清人的脸了，模模糊糊的，出门就很不方便。原来一开始就是戴一个100度的老花镜，后来就不断的增长，就戴100的、150的、200的，就不断的在换眼镜，换到200多度了，很不方便。原来我就出门呢就戴个墨镜，然后还得戴上个老花镜。偶然有一次不戴会老花镜，我看什么东西都特别费劲。后来呢，听我周丽说，她配了一个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她一介绍我觉得特别适合我，我就上超视力来看了。他们服务特别周到，非常专业，一套专业的流程，配光验光，然后配眼镜。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第一感觉就是非常清楚，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你看我看那远处的东西，远处的字儿都特别清楚。原来我要摘了眼镜，我根本就看不到那些那个就是远处的那个字，现在看得特别清楚。出来以后啊，又当墨镜又当老花镜，就随时就可以戴着，就不用再摘了。我就戴着这个眼镜去合唱团呢也好，上哪儿也好，就不用摘，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我就觉得特别高兴，这个特别适合我。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故事发生在2011年的初冬，在长治市某中学的操场上，几个男生正在打篮球。15岁的高二学生李想刚刚投进了一颗漂亮的三分球，然而就在他转身回防的一瞬间，身体却直挺挺地栽倒在地上。
6: 李想，你怎么了？快去叫老师。
5: 救护车的鸣笛声消失在路的尽头，而在长治市人民医院的走廊里，李想妈妈的哭声痛彻心扉。这哭声让路过的护士范露霞心头一紧。那个夜晚，范露霞彻夜未眠，那绝望的哭声不断地在她脑海里闪现。作为一名护士，她不断地问自己，这个遗憾究竟有没有可能避免。于是几天后，在长治八一广场上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地摊。
7: 你好，我是一名护士，想免费教你学急救知识。
5: 第一次尝试摆摊，范露霞就遇到了难题。她在广场上足足转了3个小时，愿意为她驻足的人

0: 却寥寥无几。一连好几天，范露霞都没有开张，还频频遭到各种质疑。
1: 肯定是卖东西的，咱们走吧。
2: 没时间，下次，下次。
0: 这些质疑声就像细针一样扎在他热腾腾的心上，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不该这么做。但有时候，希望和绝望只隔着一个转身的距离。这一天，他遇到了一个小伙子。
3: 哎，大姐，我在这儿看见你好几次了，你这是任务？
4: 不是任务，我是义务的。
3: 这么冷的天，你图啥呢？不是骗子吧？
4: 哎呦，小伙子，我真不是骗子，要不你就听我讲一会儿，我教的都是救命的真本事。
0: 就这样，范露霞有了自己的第一位顾客。
2: 大姐，对不住，刚才还怀疑您，您教的这个太有用了。
0: 从心肺复苏到海姆立克急救法，从如何快速止血到 AED 的正确使用，寒风中范露霞的急救地摊终于开张了。那一晚气温零下十几度，但范露霞的心里却像点亮了一盏灯，她觉得自己的地摊摆对了。之后的几年里，范露霞只要下班没什么事儿，都会去街边摆摊，大家亲切地叫她地摊护士，而她的急救地摊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八一广场上的那个小角落也慢慢地成了大家口中学习急救的老地方。从八一广场到街头巷尾，从数九寒天到三伏酷暑，谁都没想到这个急救地摊范露霞一摆就是14年。她教会的老奶奶用海姆立克急救法从死神手里抢回了被糖果卡住的孙子，她培训的上班族用标准的心肺复苏为突然倒地的同事赢得了宝贵的生机。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例证，让那些最初的质疑声渐渐化为了钦佩和感激。范露霞的地摊生涯也不再是一个人的辛苦跋涉，她播撒下的爱的种子正在慢慢开花结果。如今，她的身后是雪芳巾帼志愿服务队，是一群被她感召的医生、护士和志愿者们。还有一年，范露霞就要退休了，但她说，这只是她地摊生涯的一个逗号。她的梦想是带着急救地摊走遍全国，把她那套救命的法子交给更多的人。
5: 我希望通过身边经过的人，每一个人都停下来，然后和我学这个急救。
6: 有时候就是特别累的时候，但是我想着我今天晚上还是得出去讲，最少他也有一个人听吧。那万一正好是我今天晚上出去了，这个人和我学会了，他能。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

0: 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

0: 即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关注时事政策，一览全天大事。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算力是继热力、电力之后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关键生产力。十四五时期，我省综合算力指数稳居全国第八。从太行一号超算的全球领先技术，到一批绿色数据中心入选国家榜单，山西正将能源、气候、区位优势转化为算力发展盛世。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适度超前布局算力基础设施，加快构建环京津冀算力走廊，让澎湃算力为千行百业注入新动能。
1: 在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一位游客正用手机上的 AI 智能体拍照识别眼前的壁画。
2: 是您的专属漫游奇妙乐。
3: 昨天一落地太原的时候，我就收到了一条短信，显示北齐壁画的一个提示词。我点进来以后，发现有一个叫奇妙乐的智能体，这个体验是蛮新奇的，没有这个智能体的话，我可能是看不懂的。
1: 给游客带来奇妙体验的这个名叫奇妙若的 AI 伴游助手，无需下载 APP， 通过 5G 短信消息就能一键唤起，实时对话，识别文物，深度解读，就像一位随身的资深专家。
4: 我们为北齐壁画博物馆搭建了专属的文物数据集，模型知识准确率达到了98%。我们既可以调用集团级的大模型算力资源，也有我们本地的制算中心做本地化的部署，真正做到了算力跟着业务走，服务跟着场景走。
1: 奇妙若的背后是山西移动构建的算力一张网。在太原制算中心，一排排机柜中的制算机组正在以每秒数千万亿次的速度运转，相当于数十万台高性能电脑协同工作。去年山西移动开通首条400G 全光传输网九州算力光网，
5: 目前我们可以为京津冀提供5毫秒以内的算力需求，实现超低时延，相当于呢京津冀用户在当地算力和用我们提供的算力感知是一样的。
1: 今年三月，太原市入选工信部城域毫秒用算专项行动，成为全国入选的50个地区之一。通俗讲，城域毫秒用算就是把算力网络从普通公路升级为城市高速，让算力像水电一样随取随用。目前，移动、联通已经在太原市布局了多个算力中心和城域节点。算力网络的升级步伐不断加快，绿色算力建设也捷报频传。前不久，山西大学思创楼数据中心与抖音中联绿色大数据产业基地6号楼双双入选国家绿色算力设施名单。
6: 通过这个AI 智能的这个节能系统，还有空间通道的这种布局 ，PUE 值现在降到了1.26，低于国家平均水平12.25%。
1: 在大同，中联绿色大数据产业基地承载的算力约占抖音全网1/5。勤能科技实现100%绿电职工，国家级数据标注基地带动3万多人就业。
7: 十五期间，我们主要围绕高水平建设算力之城，构建全产业链，实现从输煤炭、输电力、输算力向输服务、输生态、输应用转变。
1: 算力基础设施加速迈向高水平，在国家超级计算太原中心，太行一号峰值算力达300 petaflops， 实现全链条国产化突破，核心机房 PUE 值降至1.04。十四五期间，我省累计培育8个国家绿色数据中心，全省

0: 算力中心平均 PUE 低至 1.2。 算力的触角还延伸到了文化传承和民生服务领域。近日，应县木塔 AI 加多模态沉浸式体验场馆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示范案例，通过 AI 算法为千年木塔搭建毫米级数字孪生模型。同时，中国联通山西算力中心支撑起全省360多家医院的云影像平台，患者跨院就医再不用拎着片子跑。
1: 算力负责快速的处理、运算、还原高清影像，大数据呢负责整合、分析、联动全域的医疗信息，实现了全域医疗影像资源的统一汇聚与共享。
0: 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强调，努力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从北齐壁画博物馆的 AI 伴游，到太原毫秒运算城市高速。从高校绿色数据中心到大同算力产业集群，山西牢记嘱托，抢抓东数西算机遇，绘就算力发展新蓝图，奋力书写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崭新未来。山西台报道。
2: 下面来看时政新闻。
3: 6月3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凤岐主持召开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列席代表座谈会。李凤岐强调，广大代表要深刻认识文旅产业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重要作用，密切关注国家层面和我省政策举措，找准履职切入点和发力点，在服务十五五发展中贡献智慧。要立足岗位建功立业，紧跟发展趋势，大胆探索创新，带动身边从业人员和广大群众一起奋斗，共同推动我省文旅融合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要认真履行代表职责，积极参与今年省人大常委会旅游一法两条例执法检查，带头学习宣传法律法规，深入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助力人大工作高质量开展。山西台报道。6月4号，省人大常委会举办专题讲座，邀请山西大学教授赵杰围绕传承和弘扬长城文化做专题辅导，副主任谢红主持讲座。谢红指出，长城保护的从来不只是一砖一石、一城一园，更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文化基因与精神血脉。新时代做好长城保护，传承长城文化，弘扬长城精神，是守护文化根脉的必然要求，也是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的重要举措。要站在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认真审议好制定好长城保护条例法规出台后，加强贯彻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为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昌盛，贡献人大力量。山西台报道。
4: 6月2号，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的2026年六五环境日山西省主场活动在晋城启幕，省政协副主席严晨曦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来自环保一线、基层法院、钢铁企业、新闻媒体、志愿服务等领域的代表，讲述了亲身经历的生态变迁故事。现场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新闻媒体行和美丽中国生态山西生态文学采风活动授旗。山西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成果、生态摄影佳作、主题短视频三大展览，细数我省绿色转型足迹。此外，全省六五环境日系列活动全域联动，通过全方位宣传实践，凝聚全民共治共享的强大合力。晋城台报道。
2: 继续来关注2026山西高考。地理科目兼具理科逻辑和文科思维，不少同学背了一肚子的知识点，可一看到地图和图表就发愁，明明感觉答得不错，分数出来却不尽如人意。最后这段时间该怎么巩固冲刺？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走访了几位老师，来听听他们的提分方法和答题思路。
5: 地理这门学科考的是大家对规律的理解和对信息的提取能力。老师建议，最后阶段要注重夯实基础，回归教材。教材怎么看？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侧重点不一样。
6: 在这个阶段已经不建议大家再做那些偏难怪老的试题，而应该回归到我们教材自然地理方面，大家在复习当中应该侧重知识的推导，人文地理方面应该更注重专业术语的总结。在考场上选择题建议大家用15到20分钟，而简答题每题建议大家10到15分钟作答。
5: 作为兼具理科逻辑与文科思维的一门科目，除了复习方向要找对，想要高效拿分、稳定发挥，还需要一些应试策略。
7: 第一条，立足图表的信息，抓牢我们选择题的得分关键。那么试题的答案呢，大多是藏在地图、图表和材料中的，所以做题的先读图再读文，后去判断选项，不能凭我们的感觉主观去判断，精准地提取信息呢，把基础分稳稳拿下。第二呢，规范答题的思路，把握主观题的得分的技巧，分点有条理的作答，用准专业术语，要点清晰，那么得分的效率会明显的提高。第三点，回归我们的核心知识，懂得取舍，实现总分最优。
5: 图表里藏着的乾坤等着你去发掘探寻，愿你带着对山河大地的理解从容落笔，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2: 马上就要高考了，这几天家长们最忙活的事儿是什么呢？是不是琢磨着给孩子吃点什么好的，给孩子补补身体，改善伙食，加强营养？专家提醒，这些好心呐，搞不好会变成负担。
4: 每年高考季，一些考生都会因为饮食不当出现胃肠问题，影响了考试发挥。医生特别提醒，考前饮食的第一原则就是不要改变胃肠本身的规律，保持原样不折腾，千万别在这个时候试新菜。
8: 我们考生在考试前不要再去试一些饮食，比如说我平常就是很清淡，或者我平常从来不吃鱼虾，那家长说你吃一点有营养的吧，不去试错，也不去增加不必要的胃肠道的一个负担。第二呢，我们在营养搭配的时候尽量细不要粗，吃一些容易消化的。第三呢，就是我们还是要注意这种生冷的刺激，我们吃个冰糕降降温吧，好，或者是我们吃个水果，从这个冰箱里拿的水果我们降降温吧，这种我们还是尽量的避免，我们还是常温下。
9: 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其实最重要的是要保持生活的常态化。很多家长想着孩子马上就要高考了，这个时候要很重视，要给孩子每天要做很丰盛的饭呀，其实这样是不恰当的，反而会给学生一种很大的这种压力和焦虑的感觉。
4: 胃肠道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大脑，也是心理状态的晴雨表。很多时候考生的胃肠不适其实是紧张焦虑情绪的身体反应，如果真的在考场上出现腹痛、胃痉挛等情况，也不要慌张，可以试试这几个应急方法。
8: 用的最多的办法就是手心搓热，然后放到我们的脐或者是剑突下，这个是脐，这个是剑突下，我们胃在这儿，肠在这儿，我们持续的给它捂一捂，用自己的手保护你的胃肠。第二个办法就是我们暖贴，隔着背心儿把它贴到这个位置，护住你的胃肠。第三呢，要做一些这样的一个深呼吸啊，让我们的胃肠能够缓解它的压力。每到这个高考季节呢，我们都会24小时开通绿色通道，对我们的考生的消化系统的不适进行最及时的诊疗。
4: 最好的补品不是大鱼大肉，而是你平时吃什么，现在还吃什么。最好的加油不是突然加码，而是家里该什么样还什么样。至于真出了小状况，别慌，手心搓热，深呼吸，医生随时都在。
2: 鲜果迎之丰收旺，田园焕彩业态新。到了收获季，我省多地立足本土果蔬资源，深耕特色采摘经济，通过采摘加文旅联动、种养加深加工研练等多元模式，打通采摘、观光、农产品产销全链条，以农旅融合新业态盘活乡村资源，为全方位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活力。
10: 在吕梁市新鲜的一处果蔬采摘园内，巴掌大的小西瓜，拳头大的哈密瓜，白嫩饱满的香瓜挂满枝头。相邻的蔬菜大棚内，黄瓜、西红柿鲜嫩欲滴，长势喜人。
11: 枇杷口感好， 四川学校的现代化车子的特别多，蔬菜园、黄瓜、豆角、西红柿达到60的标准了。
10: 近年来，当地以特色采摘园为抓手，创新推出采摘加周边景点免费游的联动模式，将周边文旅资源串珠成链，让单

0: 点采摘升级为连线畅游，
1: 对准了隐性的产业、民宿和农产品销售，把顶座的采摘园和携程旅游景点混成热闹不闲、增收致富的温旅经济群。
0: 初夏时节，万物丰盈。近日，临汾市翼城县南塘江北塘村桑葚种植园迎来丰收季，连片的桑树枝繁叶茂，绿意盎然，饱满籽量的桑葚缀满枝头，引来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乐享初夏丰收美景。
2: 这里的桑葚特别好，个个饱满多汁，吃起来清甜爽口，
3: 能吃到新鲜的时令鲜果，还能感受田园风光，我觉得很好。
0: 小桑葚蕴藏大产业，近年来当地依托桑葚采摘产业基础，持续完善园区配套服务，同时深度挖掘农旅融合发展潜力，让小桑葚成为带动村民持续增收、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特色产业，让乡村文旅经济焕发更多新活力。
4: 接下来进入今日看山西。
5: 省医保局近日消息，我省将通过提高待遇标准、扩大覆盖范围、加强结算管理、加强医疗服务、加强政策宣传等多项措施，巩固提升城乡居民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专项保障水平，进一步减轻两病参保居民用药负担。日前，由忻州市忻府区倾力打造的本土文旅微短剧《醋娘》开机。这部微短剧聚焦非遗手工酿醋技艺传承，在拍摄时运用穿越的叙事方式，生动讲述忻府区兰村乡钱塘沟代代相传的窑洞酿醋非遗技艺。这部剧将以微短剧加非遗加乡村文旅的创新模式，让乡土文化走进大众视野，为区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4: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

0: 保养肠道，
1: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2、3

0: 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青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

0: 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荔枝林药业。

0: 启禀皇上，太子殿下求见。
1: 宣。
2: 宣太子殿下觐见。
3: 儿臣叩见父皇。
0: 奴才叩见皇上。
4: 微臣诸山县令杭铁生叩见吾皇。万岁万万岁。
3: 你就是杭铁生？
4: 是。微臣正是。
3: 李家，这是怎么回事？
0: 奴才该死，奴才该死。
5: 启禀父皇，儿臣得知一震惊的消息，滞留在竹山的武刚竟然被这杭铁生给杀了。儿臣正预备向父皇请旨前往捉拿，没想到却在御花园里遇到他。他身背数罪，却丝毫没有负荆请罪的模样，儿臣实在是看不过眼，命侍卫将他拿下，没想到他违抗拒捕，老的一顿教训，也算是自取其辱。这个杭铁生完全是个急功造信、沽名钓誉之徒，他怕儿臣抢吴家堡一案的风头，从前岛武森就开始找麻烦。儿臣一直隐忍不发，专心办案，总算逮到严冠博自露马脚，人赃俱获之下，儿臣痛心疾首，铲除败类，没想到他反倒恼羞成怒，扣了儿臣一个罪名，武刚慢了一步，甚至成了他的刀下冤魂。先前父皇圣谕翻案，是希望他戴罪立功，孰料他倒自诩为钦差大臣了，如此目空一切，为所欲为，简直是愧负皇恩，罪不容诛。
3: 永乐。
6: 在。
3: 把朕的尚方宝剑拿来。
6: 遵旨。

王铁生，你有什么话要说？万古钢厂，担上剑，脊梁铁印，对黄天。人生方会，有千载；世上枯荣，五百年。

0: 床上。
1: 能得到朕御赐的尚方宝剑，你可是头一个，还不快快拿着。
0: 微臣遵旨。父皇，这是什么意思？
1: 皇太兄，你听着，朕要你带着这尚方宝剑回到竹山去斩了武僧。
0: 是，微臣领旨。
1: 田龙，你知不知罪？
0: 父皇，儿臣何罪之有？
1: 放肆！

0: 知人不明，罪在上有所好，下必甚冤。罪在我虽不杀伯人，伯人由我而死，你如何还能大言不惭地推卸责任？
1: 父皇，您冤枉儿臣，
0: 朕一点也没冤枉你。吴家宝一案正好显露出严冠伯失职之嫌，而他正是你所荐举之人。朕之所以会让你去竹山关切此案，根本是心存考验，但愿你平日高高在上、好大喜功、私心护短的种种作风，都只是有心人重伤你的谣言，能够不攻自破。然而你的种种表现，却像迫不及待地要正视他们似的。
1: 父皇，儿臣当真这么一无是处吗？如果儿臣是存心护短的话，又怎么会怒斩严冠伯呢？这难道不是证实了壮士断腕的魄力吗？
0: 住口！严冠伯加上吴氏兄弟，只证明了你的毫无眼力，事后又无视法纪，只凭自己好恶滥用权力，你竟然还敢振振有词地称之为魄力，你真是让朕……感到满心的无力呀。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你坐有太子东宫，那就等于是专属于你的家，你治家不严，用人不当，御下无方，导致了一连串的事故和悲剧，连个家都治不好，遑论治国，更遑论平天下了。放眼满朝文武，甚至天下，有谁胆敢道破朕的这层忧虑和锥心之痛？唯有杭铁生，他敢言别人所不敢言，敢为别人所不敢为，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螳臂挡车，自不量力，朕却要赐他尚方宝剑，叫天下人都知道，只要是一片赤胆忠心、仗义直言、铁铮铮的好汉子，哪怕是一个小小县令，朕也会全力支持。
1: 父皇一味地听信片面之词，儿臣无法理解，更不能服气。
0: 竹山孙家一门忠烈的来历，朕都一清二楚。杭铁生的家世来历，科举应试的杰出表现，朕也了然于胸。一切摊在朕的面前，是非分明，不由你不服。
1: 我就是不服，我杀了严冠伯就叫滥用权力，那么他杀了武刚又该怎么处置呢？
2: 皇上容禀，武刚的种种不法实不下于其胸，纵火烧县衙，绑架为臣的师爷，甚至要取为臣的性命，混战之中刀剑无眼，不慎误伤人命，为臣无意推卸责任，理当领罪。
1: 好狡猾的东西，你说误杀就是误杀，你根本就是想脱罪。
3: 启禀万岁爷，奴才当时正经过那片林子，看得非常明白，武刚的确是自食恶果，杭大人当时若不自卫的话，早已丧命在武刚的刀下。
0: 一个草菅人命，一个逼死良民，已经够令人发指了，你不知羞惭悔愧，还自曝其短，竟然还有一个更加无法无天，挑战王法，杀害朝廷命官，放眼将来，朕不见人君，只见个专断独行的毒夫民贼，被万民唾弃的暴君。来人
4: 呐！吴太太，
0: 把太子带往大理寺集帐五十。
1: 什么？父皇，
0: 还不快动手！
4: 遵旨。遵旨。
1: 住手！住手！我是太子，我是太子，你们谁敢动我？
2: 微臣斗胆，还请皇上息怒三思。
0: 你说什么？
2: 皇上所赞赏鼓励的，不就在于臣的知无不言吗？现在皇上下令杖责，微臣以为无论如何，太子殿下乃国之储君，未来的天子，驾住杖刑恐怕有失体面，储君的尊严就形同国家的尊严，微臣相信一定还有较为适当的方法，还望皇上圣断。
0: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朕用的是家规，无关乎什么法治体统。

0: 有了，在。
1: 代行铁生，去太医院上药疗伤，加以安置。
2: 奴才遵旨。
1: 行铁生，你真行，往这把火上浇油，我会记住的。
0: 皇上，皇后，你赶紧离开这儿！
1: 臣妾不走开，皇上要打，就连臣妾一块儿打。
0: 母后，爱之士卒也害之，你们这根本不是在帮他，根本是在害他。
2: 殿下，你没事吧？滚开！要不是阿南定的紧，及时通报，我真不敢相信皇上会如此对你。真是太奇怪了，他为什么要护着一个小县官呢？
1: 奶娘呢？
2: 情况如此诡异，他怎么会放过小县官的一举一动呢？

0: 恭请上方保荐。
1: 唐大人，请。
2: 好，请。
1: 这是戴恩院会馆，凡是等待补官调职、听候任用的官员，都在此停住。所以咱家安排大人在这儿稍事休养。
3: 多谢万公公，
1: 不敢。
4: 哎，这不是万公公？
5: 参见万公公，
1: 各位别不必多礼。咱家给我引荐一下，这位是竹山县令杭铁生，杭大人。哦，
4: 杭大人
1: 啊，
4: 杭铁生。哎，是不是先前囚车冲进城隍庙，就大胆提刑木斩，闹得沸沸扬扬的那个杭铁生啊？
6: 哦，原来就是您呐！哎
4: 呀，求大人，求大人，
1: 这种空前绝后的事儿，应该不会有第二个人了。

0: 铁生怎么受伤了？为什么这些人团团包围着他呢？这么多男人，我一个女子怎么能进去呢？无论如何，铁生好歹是平安地从皇宫里出来了，我就忍一忍，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再去看他。他一定想不到我会一路追随着他来。
1: 哎，难为杭大人了，这片热情只怕还没完没了呢。好，大家就不再打扰您了。

0: 好让大人赶紧歇口气吧。啊，好，公公请留步。
1: 大人有何吩咐？啊，不敢当，下官是私底下有些事情想请教公公。你们到远处等着吧。是。
2: 大人请说吧，咱家知无不言。
3: 好多谢公公。是这样的，下官在竹山有人认识了一位名叫忘锅的女人，顾名思义，就是她对于过去的事情都已经不复记忆了。因为她曾经摔落悬崖，头部受了重创。哼，可怜她从此就疾病缠身，一发作起来，整个人就失了神，竟说些奇怪的话。 本来我也不以为意，只当是犯病的胡言乱语。可是，当他冲着李公公叫出您的名字时，那就实在无法让人不在意了。他叫出咱家的名字？是啊，连李公公都吓了一跳。可惜，不论我们怎么盘问他，都问不出个所以然来。要不是我今天能够死里逃生，又有幸认识了公公，否则恐怕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开口了。
2: 这，唉，忘孤这个名字，大家一点印象也没有。当然，照大人所言，这显然不是他的真名。未见其人，实在难以判断。哼，下官的师爷颇通岐黄之术，推断他可能是得了失忆之症，导致有些东西会刺激他产生短暂记忆。 最明显的，就是火。火？是啊，他一见到火，就会完全失控，似乎陷入了某种极端的恐惧当中。上次武刚放火烧县衙，他面对火场，就完全崩溃了，一直哭喊着什么花蕊。啊啊啊啊
0: 公公，我没事吧？没给茶水烫了吧？
2: 没有，没事。哎，咱家真失态了，大人见谅啊。公公好说。
0: 哦，哎，大人，继续说吧。
2: 是，不瞒您说，还有一次就更荒唐了。他抓着太子殿下，直喊皇上，还要他舅舅。 舅舅柔妃什么的。

0: 万公公，万公公，杭大人，真抱歉，咱家突然觉得头疼得紧了。
1: 是是是，那么不敢耽误公公了。刚才那些话纯粹私下闲聊，公公别放在心上。来人呐，万公公通感不适，有劳各位了。公公请慢走，他的反应也未免太不寻常了吧。难道说望姑婆母的身份真的不简单？燕青随口胡诌的几句戏言竟然会歪打误着的给说中了，一个流落民间的嫔妃，这可能吗？

0: 蕊啊，花蕊啊，你知道吗？贵妃娘娘她居然还活着，皇天庇佑啊，她居然还活着。虽然我没亲眼看见，可我知道，我相信那一定是她，绝对是她。花蕊啊，你的一片苦心和牺牲并没有白费啊，没有白费啊。你在天使里听见了吗？啊，你听见了吗？
1: 娘娘，娘娘，求求您
2: 快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 娘娘，娘娘，
2: 快走，
1: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您救过奴婢的命，还放奴婢出宫成亲嫁人，您自己却在宫中遭受污蔑陷害，现在更是命在旦夕。奴婢如果还能在宫外苟活着，那还算是个人吗？
3: 花蕊，
0: 娘娘，皇上出宫祭祖，皇后肯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她一定会来对付你的。奴才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花蕊弄进宫来，就是要来替换娘娘您的。
3: 你疯了，花蕊还怀着身孕呢。
1: 娘娘，奴婢跟孩子只是两条贱命，娘娘跟肚子里的龙种才是最要紧的呀。
3: 胡说，
1: 娘娘，
3: 我不许你这么说。
1: 娘娘，
3: 花蕊我不答应，我绝不答应，我不答应啊。
0: 娘娘，
1: 娘娘，
0: 娘娘，奴才求您了，赶紧走吧。
1: 娘娘，娘娘，赶紧走吧。
4: 一个活口也不许给我留，给我杀！
5: 是。
0: 不好了，皇宫的人马已经在外头大开杀戒了。娘娘，快走啊！娘娘，快走啊！
1: 不行，
6: 走了，快走，
1: 走，
6: 走。
1: 心甘情愿，放手啊，娘娘！娘娘，你保重。
3: 不，花蕊，花蕊，
1: 烧吧，烧吧，烧啊，烧吧，尽量烧吧。
7: 你说什么？容妃她还活着？
8: 娘娘，无论这听起来多么叫人匪夷所思、难以置信，恐怕咱们都得要面对这个事实了。
7: 不可能，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20年前的那个晚上，我们明明亲眼目睹他给烧死在寝宫里的呀，而且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他那凄厉的声音一直喊着。

0: 他死在我的手中，你还记得吗？我们刚找到他的尸体，才撞脸完，皇上就赶了回来，结果他没死透，居然在关中拆下了天牢。而你现在居然告诉我他没死，他还活着。
1: 那棺材里的人是谁？是花蕊。那个被烧死的人并不是柔妃，而是她的贴身宫女花蕊。没错，王后大概不记得此人，可我却记得清清楚楚。当年柔妃身边确实有一个忠心耿耿的小宫女，名叫花蕊。不过， 他后来出宫嫁人去了，我已经把这些片段全都串联起来。当年温百密一书，却没有提防到万由乐他竟然会串通这个小宫女，让她替换了柔妃。她嫁人怀孕，可柔妃一样有着肚子。透过有乐的安排，她神不知鬼不觉地潜进宫里。
0: 就当我们前去劫杀柔妃的时候，他就一把火烧了自己，让谁都无法分辨了呀！你真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一个怀了孕的女子，竟然愿意牺牲自己和孩子的性命，移花接木的为主子替死。
1: 以杭铁生的描述，再加上有乐的反应，这事儿九成九是真的了。
0: 被烧死的根本不是什么柔妃。 而是一个叫什么花蕊的小宫女，哎呀，我们所有的人都被蒙在鼓里，皇上还把她供在禁宫里，祭拜了整整20年，结果她根本跟皇上毫无瓜葛，而天龙也根本不是皇上的骨血，可我们却在天龙身上花费了整整一辈子的心血，
1: 这份心血是不会完全白费的。 娘娘，您还看不出来吗？老天爷是站在咱们这边的，否则怎么会鬼使神差的，又偏偏让咱们知道了这件事情呢？这个秘密，20年前我们可以瞒天过海，天衣无缝。20年后，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再来一次呢？ 只要除掉了祸根，天龙照样做他的太子，一样是娘娘手中的傀儡，秘密也还是秘密，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
0: 那万有乐这只漏网之鱼呢？他不敢轻举妄动。
1: 这笔账全在他一个人的肚子里，这可是株连九族的欺君大罪呀！他敢说的话，我们还能有今天吗？以前他是不敢说，现在他更是有口也说不出来了呀。可这祸根，现在又有小县官罩着，偏偏他又是个爱管闲事的人，官越大他越不怕。
0: 太岁爷头上他都敢动土的人，这
1: 他敢动太岁爷，那就叫太岁爷去治他呀。你还指望天龙啊？他自己都栽了这么大一个跟斗了，就是这个跟斗栽得好啊。现在就是有千军万马，也拦不住天龙那想报仇雪恨的心。我们也正好借力使力。

0: 雨山，
1: 殿下，雨山在这儿。
0: 去，给我倒杯水来。
1: 是，马上就来。

0: 启禀殿下，晚膳来了。
1: 撤了吧，我不想吃。
0: 这，
2: 那就撤了吧。
0: 是。
3: 是。
2: 殿下，请喝水。
1: 你这什么态度啊？
2: 殿下，羽扇不知道哪里做错了。
1: 我被打伤成这个样子，你还有闲情逸致在那观赏宝剑？你打什么时候开始对宝剑这么感兴趣了？
2: 殿下，您这是打哪儿说起啊？羽扇一时无聊看一下宝剑，难道也犯法了吗？
1: 对，你就是犯了我的法。我现在最痛恨的就是宝剑，你多看一眼就是犯了我的大忌。
2: 啊，是是是是，羽扇这就把宝剑给扔了。
1: 站住！不耐烦伺候我是不是？想借机会开溜吗？假如把我换成那个该死的杭铁生，我看你还走不走。
2: 殿下，您在说什么呢？谁管那小县官了？在羽扇心里头就只有殿下一个人呢。
1: 哼，省省你那些逆死人的话吧。你的那点心思我还看不出来吗？在竹山的时候，你表面上是献计帮我，试图用美色诱惑杭铁生就范，结果没有称心，反倒便宜了别人，你怄死了。打那个时候起，你整日就像掉了魂一样，你敢在我的面前为别的男人失魂落魄，你简直是找死！
2: 殿下心里头不痛快，想找一个出气筒，两句话就是了。羽扇挨打挨骂，从来都不吭一声，你干嘛这么冤枉人嘛？您说羽扇失魂落魄，殿下您受了这么大的委屈，羽扇能不失魂落魄吗？
1: 够了！打从小奶娘就把你安置在我身边，叫你方就方，圆就圆，扁就扁的，图的是什么大家心里有数。老实说，你这种虚情假意的把戏你演得不赖，我看着都已经厌烦了。现在你给我滚，我懒得再看你这副假面具，给我滚！

我恨，我恨，我真恨透了这个鬼地方，我恨不得叉翅飞，离得远远的，一直飞到，飞到。对呀，有何不可呢？我就拿掉假面具，真实一次吧。

今天一日之间，简直是水里来火里去，行至绝处又逢生。一登龙门，声誉十倍，什么滋味都尝到了。

0: 哎呀，天哪，真是饶了我吧！哎，抱歉，在下正在洗澡呢。
1: 大人，小的给您添热水来了。
0: 哦，那进来吧。

苦苦等了一整天，铁栓房里老是人来人往，川流不息的。现在这么晚了，总应该清静了吧。

0: 他对我说过的那些话，看我的眼神和那一片柔情，通通不是真的，都只是逢场作戏，虚情假意的吗？我不可能，不可能。可是刚才的一切又假得了吗？明明就是那么真实，真是那么的残忍，我亲眼目睹的，如何还能自弃呢？
1: 我不是圣人，我也经不起诱惑的。我如果自私一点，我如果坏一点，对你的感情，我大可以照单全收，我不会有任何损失的，你知道吗？

知道了，原来这一切，原来这一切都是我自找的。是我自作自受。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

0: 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1: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辣香。
2: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正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我用了它以后啊，

0: 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

0: 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

0: 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
3: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0: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1: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
0: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 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

0: 要钱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个名额。
1: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个名额。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

0: 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0: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1: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

0: 脚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5: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6: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4: 江湖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7: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0: 连酒都欺负我。滚开，好狗不挡路。
1: 滚开，咱们哥们跟你老半天了，你又是好赌又是好饮的，元宝银两你全不当回事儿吧？既然是这样，倒不如让咱们帮你花花吧。
2: 对呀，
1: 来来来，
2: 拿钱来，
1: 拿拿来，拿钱来，拿来，
2: 拿出来，
1: 快点啊！
0: 有种，来拿。
1: 哎，
2: 好，
1: 来拿，来拿。

这小子背上有伤，

0: 宁香姑娘，真的是你啊！哎，你看，那打架闹事的就在那儿。
1: 宁香姑娘，是太子殿下，还不快点护驾！
2: 是。
1: 殿下，殿下，
2: 宁香姑娘，
1: 起来呀，殿下，你没事吧？
0: 我一点事都没有啊！
1: 你私自入宫，怎么一个护卫也不带呢？
0: 放开我，奶娘！
1: 我看看，
0: 我没事。
1: 你没事吧？啊，
0: 宁香姑娘，
1: 没事吧？殿下。
0: 宁香姑娘，宁香姑娘，你要上哪去啊？你伤成这样，快跟我回宫治伤去吧！啊，
1: 我受的伤，我自己会处理。
0: 宁香姑娘，你不必多心。虽然在竹山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肯定是我跟航铁生之间的事，我不会怪罪于你。这样你总可以放心的跟我回宫了吧？啊，老婆。

0: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既然愿意出手救我，为什么不肯接受我的帮助呢？
1: 我不知道是你。
0: 你
1: 如果不知道是你，我只会马上走，走得远远的。我真希望我跟我娘从来没有下山过，没有在那天惊扰了你的仪仗队伍，那就不会被救进县衙里去。我真希望这一切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0: 算你们命大，太子无恙而返了，还想多活几年的，嘴巴就给我闭得死紧。今晚的事，一丝都不许露出去。打现在起，眼皮子都别给我扎一下，好好的盯紧太子的一举一动，别再给我出什么纰漏了。
1: 是。
2: 夫人，奴才还有事要禀报，大人院那儿也出了事情。
0: 什么事情？

0: 玩得还开心吗？你说什么？你是怎么伺候的？太子居然会气闷到在宫里待不下去，按督为服私刑。今天晚上差点就出了大乱子，栽在地痞流氓的手里了。你知不知道？他怎么了？他是不是受伤了？是不是很严重啊？皇上、皇后他们是不是都惊动了？姑妈。
1: 姑妈，你救我！你救我！
0: 你也知道紧张啊，哼！如果闹开的话，你还能有机会站在这儿听我说话吗？姑妈，你真是太叫我失望了。你以为人人都有一个神通广大的姑妈，能够在皇后娘娘的身边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有身为当今皇太子的奶娘吗？要不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气，身为我的侄女。 你能从小就被我带进宫来，细心的调教，处心积虑的为你铺排登上后座之路。哼，如今这后座在望，你更应该使出浑身解数，把握到底，这才不枉费姑妈20年来的苦心啊！
2: 是是是，我不是一直以来都谨遵姑妈的指示吗？我对天龙取义承欢，不是一直逆来顺受的吗？
0: 你做的还不够，还不够！我觉得我对天龙已经做过头了。你别瞪我，也别气我不识好歹。在别人的眼里看来，我的际遇足以让人羡慕死、嫉妒死。可你知道我真正的滋味是什么吗？我整天就像一个影子似的。
1: 天龙的喜怒哀乐就是我的喜怒哀乐，我没有自己，没有脾气，没有尊严。就连狗，狗生气的时候它都会吼。我呢，我连条狗都不如。
0: 所以你就潜入大恩院去寻找点刺激。
1: 你怎么会知道的？当时，天龙在会馆附近的地方招了人家的道。 结果冒出个叫宁香的姑娘，误打误撞的出手相助。看得出来，天龙很在意那位姑娘，可人家却完全不领情，说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话，就急伤心的走了。我猜呢，天龙很为她心动，可人家却是为了杭铁生而来。 这时，又偏偏撞到了你的手上。他同时抓走了两个男人的心，早就让你恨得牙痒痒的。你怎么可能还会放过他呢？索性你就使坏到底，狠狠地打碎了他的心。
0: 姑妈，其实我跟那个杭铁生没有怎么样啊，这是真的。我气走了宁香姑娘之后。
1: 我也不敢久留，姑妈，
0: 你就原谅我吧，饶了我这一回，就当我是任性胡闹。
1: 我是有些不开心，在竹山还有这么一段有意思的插曲，你竟然省略了，没告诉我。我以为这不重要啊，不重要。 你听着，有些事我是无法明白的告诉你，可你一定要搞清楚。现在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所以你一定要乖乖的听话，好好的配合。我包你一顶后冠是十拿九稳，所以现在要把你的辛酸委屈、心猿意马，通通的都给抛开。熬过了这一次。

0: 等到你大权在握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你所有的牺牲和付出都是值得的。相信姑妈，姑妈是不会害你的呀。你现在就从头把在竹山发生的点点滴滴一字不漏的都告诉我，尤其是关于那对母女，那个宁香，她还有个叫忘姑的娘，对吧？
1: 你连这个都知道啊，你还有什么不知道的？
0: 就等你告诉我呀。

0: 围城杭铁生深受皇恩，今日将启程返回竹山，微臣将谨遵圣意，不敢辜负皇上御赐尚方宝剑之深意及厚望，微臣就此叩别圣上。
1: 很好，杭卿平身，
0: 谢皇上。微臣斗胆请旨，等到武森伏法，任务执行完毕，微臣当立刻回京，将尚方宝剑归还圣上。
1: 你要把宝剑还给朕？
0: 是。
1: 尚方宝剑如朕亲临，你可明白？
0: 臣明白。
1: 朕倒不明白。朕乃万圣之尊，一言九鼎，宝剑是个象征，代表朕赐予你至高无上的权力，远远超过了你目前所拥有的。这份尊荣和珍贵，换作他人，怕是汲汲营营，唯恐不能长久。而你，竟要归还？
0: 正因为是一份至高无上的尊荣，所以微臣戒慎恐惧，不敢妄自尊大。而且微臣也心知肚明，皇上对太子殿下是爱之深，责之切，故借微臣之手来挫败殿下的锐气，以收当头棒喝之效。否则微臣何德何能，能够受到皇上您如此青睐？当朝文武百官中，堪当大任者比比皆是，尚方宝剑微臣万万受当不起。
1: 朕承认，亲自宝剑的时候确实带着几分冲动，不过朕自信颇有世人之名，而且疑人不用，用人则不疑。先前授命你翻案一事，就是朕排除众议支持你的表现，所以你也无需妄自菲薄。只要是贤能的人，自当提拔重用，受限于官职等级，岂不太迂腐了？
0: 皇上，试玉要烧三日满，辩才需待七年起，微臣不过出生之犊，经历浅薄，欠缺考验，怎敢以贤能自居？而且无家宝一案，微臣辜负了皇上的期望，结案的十分草率，微臣真感愧疚。
1: 那不是你的错，你能平反冤案，大快人心，已经是十分难能可贵，就需要你这种初生之犊不畏虎的勇气呀！敢于直言，就是国之良药，而直言之臣，就是国之良医，不是吗？
0: 是。良药良医，微臣当仁不让，也时时刻刻地在鞭策自己，做到刚正不阿，大公无私。然而，人无完人，才无全才，人人都有他的优点，也有他的缺陷。微臣深切惶恐，生怕一旦力不从心时，又如何对得起皇上？尚方宝剑是属于圣人的，而微臣只是个凡人。
1: 不畏一死，不容幸生，不计不求，不卑不亢，杭卿何言平凡呢？
0: 皇上，
1: 尚方宝剑是属于圣人的，是吧？

0: 说得好，朕就接受你的谏言，暂时出府吧。一旦有需要你的时候，朕就随时把你召回来。皇恩浩大，舍我其谁？微臣万死不辞。奴才请旨，与其让杭大人往返奔波，不如就让奴才跟随他回竹山。完事之后。
1: 再由奴才恭送宝剑而回吧。也好，快去快回。奴才领旨。
2: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求您保佑杭大人，吉人天下，让一切都能够化险为夷。 还有我的女儿宁香，大人前脚才刚出门，她后脚就跟了去。虽然她身怀奇迹，可到底从未出过远门，又涉世未深的，菩萨保佑，菩萨保佑，保佑宁香和大人快点平平安安的。平平安安的回来吧。

0: 莎，你回来了，宁莎，你回来了，可把娘急死了。哎，回来就好。啊，你受伤了，啊，快给娘看看，快给娘看看怎么了，啊？
1: 不用了，娘，你快去收拾收拾。
0: 什么？
1: 我们走。
0: 啊，走。
1: 我们现在就走。
0: 走。
1: 我们回白云观。
0: 宁莎，你到底怎么了啊？
1: 娘，别问了，我这好疼啊。
0: 是这样吗？啊，给娘看看。杭大人呢？杭大人怎么没回来？他发生不幸了吗？啊，他死了。
1: 他在我心里是死了。
0: 哎呀，快把娘急死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你快告诉我呀。
1: 娘，我求求你别问了，我们走，我们离开这个地方，现在就离开这个地方，我求求你。
0: 好吧，娘听你的，我收拾，我收拾，我马上去收拾。

0: 铁生又不在，我还摆他干什么？铁生啊，你可得好好给娘回来，听见没有啊？哎！哎，怎么了？怎么了？县大娘，你没事吧？没事，没事。
1: 瞧我这笨手笨脚的，谁不偶尔这样的？您就别动了，让小的来休息就行了。
2: 哎，慢会儿。
1: 怎么了？
2: 我记得燕青说过，要是一不留神脆了点什么，弄不好就是个征兆。我刚才正想着铁生呢，一不留神就把这碗给脆了。你看看这些碎片，弄不好是个卦象呢。

0: 哎，那小的赶快把师爷找回来瞧瞧吧。又怎么了？
1: 我前几天刚跟他说过，他要是再敢给人家断一个字啊，我就把他的嘴缝上；他要是再扳着手指头算那算那的，我就把他的手指头给剁了。我现在怎么好意思开口去问他呀？说曹操就到了。
0: 你要是不好意思开口啊，那就让小的开口啊，那不也是一样吗？
1: 哎呀，你太聪明了，真没白救了你啊。那我先进去躲躲啊。
0: 快去躲躲啊。

0: 哎，师爷，
1: 你在看什么呢？
0: 啊，师爷早，您来的正好。听说师爷对这个算命卜卦很有一套，对不对？对不对？
1: 哎呀，不敢不敢，只不过是有点心得，哎，略通一二。
0: 哎呦，师爷啊，你就别客气了。刚才小的呢，心里一直惦记着杭大人，嗯，所以不小心呢，就把这碗给打落在地上了。
1: 哦，
0: 哎，师爷，您说这个会不会是一种卦象预兆什么的呀？
1: 嗯，我来看看，我来看看，
0: 快，您过来瞧瞧，快瞧瞧。
1: 哎呀，不妙啊，不妙啊，这太惨了。哎，你看看啊，此乃困顿之象，上面一个兑卦，下面一个坎卦，这合起来呢，哎，这叫泽水困呐、啊。哎，此乃困顿之象啊，遭人冤枉却无人相助，受人欺负却百口莫辩，哎，简直是困扰至极呀、啊，是四大难卦之一呀、啊。
0: 这有这么糟吗？
1: 那当然了，你来看看，这月卦代表的是池塘，坎卦代表水。嗯，你想想，这池塘在水之上，池塘里头能有水吗？肯定是一路干旱下去，毫无希望啊！
0: 啊，那就连那么一点点好都没有啊！
1: 这月卦嘛，还多少有点喜悦之象。
0: 哎，喜悦好啊，喜悦好啊。
1: 可是这代表自己的坎主落陷
0: 啊，
1: 这分明是身处困境之中而不自知，还怡然自得，这分明是不知死活嘛。
2: 你这个死乌鸦，
0: 谢大娘，您别生气了。这实在怪不得师爷，都是小的错，刚刚什么都别问就好了。
1: 谢大娘，陆先生如晤，这些日子以来承蒙盛情照顾，恩同再造无以回报，望姑实在惭愧难当，只有等来生衔环结草再报，请原谅我们的不辞而别，望姑母女拜别。这怎么会这样呢？我们虽然相处时间不长，但是共度那么多事情，就这么不辞而别了，这未免也太绝情了吧。而且为什么写望姑母女拜别呢？宁香明明是追着铁生进京去了，难道她回来了？那也应该知道铁生的消息啊，好歹也告诉我们一声啊。
3: 我知道了，肯定是铁生出。

0: 失了，宁香才会偷偷跑回来，带着万姑走了。
1: 金大娘，你别哭啊！
2: 我不是，他们母女绝不是这样的人。
0: 我不管他们是什么样的人，这不都应了你的卦了吗？
2: 心仪，心仪，我求求你啊，你千万别难过。我胡说八道，这个破碗它怎么能算卦呢？心仪，我乌鸦嘴。

0: 什么？要我去向父皇认错？我办不到。这等于是叫我承认小鬼叠了金刚，让朝野一致看笑话。将来我怎么抬得起头来？
1: 你这回输掉的岂止是面子啊！如果再不用心扳回的话，难保把你这个太子的头衔也给输掉。
2: 殿下不见，那想要飞的，总是先把翅膀给垂下来；那想要跳跃的，总得先把脚给弯曲起来。为了进，有时就先得退；为了得，有时要先得失啊。坦白说，那杭铁山也是块料子。你在竹山的时候也试图收拢过他，不是吗？既然不能成为助力，那就是阻力，而且日后绝对是心腹大患。你还打算把精神都浪费在赌气上头吗？请殿下打起精神来吧，咱们的手上已经捏着杭铁山的小辫子了呀。
0: 小辫子？什么小辫子？快告诉我。
2: 前几天晚上，羽山奉命潜入会馆，下药迷昏了杭铁生。本来的计划是，羽山护主心切，现身恳求杭铁生放你一马，闹得他落个假冒伪善、百口莫辩。结果闯进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这倒是神来之笔呀、啊！他变成了最佳的证人。
0: 谁呀、啊？
2: 宁香姑娘。
0: 宁香、
2: 啊、殿下碰到她的那天晚上，正是她目睹羽山和杭铁山共浴的情景之后大受刺激伤心欲绝的时候。现在误会的种子已经入了土，它会慢慢的生根，一旦时候到了，这件事由宁香的口中指控出来，这岂不更胜一筹？殿下，殿下，我不知道是你。
0: 你，
2: 如果我知道是你，我只会马上走，走得远远的。我真希望这一切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0: 宁香姑娘，原来她是为了别的男人失魂落魄，难怪她会失手。
1: 咱们的眼线已经一路从京城布到竹山去了，不但让你知己知彼，京城里更有咱们的呼应帮衬。哎，你就放手的去干吧。嗯，

别无他法，只有在此等候灭圣。儿臣知错了，请父皇不要再生气了吧。

0: 你怎么样？来人，快传太医！阻止！不用了。儿臣受的只是皮肉之伤，流点血算什么？父皇的伤在心里面，流的是看不见的血。父皇，父子毕竟是父子，我为您奋不顾身，您恨不得以身替我。这份温暖亲情。
1: 已经止住了我的血，请您也止住了好吗？殿下，当真不需要传唤太医吗？
2: 不需要了，倒是那些年久失修的假山，该好好的整修整修了。是，奴才这就去办。
1: 儿臣有个请求，希望父皇能够恩准。
0: 前来说话吧。
1: 是。儿臣希望能够再次前去竹山，不为别的，只是想到孙家去，在孙老夫人灵前上一炷香，以告慰死者在天之灵。
0: 你这是真心话？
1: 当然了，请父皇相信儿臣。
0: 这几日来。 儿臣心里深深受着煎熬。其实，儿臣怎么会不知错呢？那言冠博知法犯法，已经够叫儿臣恼恨的了。偏偏武僧武刚两兄弟又这么不成才，简直叫儿臣无地自容。父皇，如果儿臣心中没有正义，没有是非曲直的话，又怎么会在罪证确凿之下愤怒地失去理智，一刀杀了那言冠博呢？我承认。
1: 唐铁生是个难得的好官，可态度也未免太硬了。我也是死要面子，放不下身段，才会跟他闹得不可收拾。但终归一句话，都怪儿臣用人不慎，自食恶果，如今一切悔之已晚。可我痛定思痛，觉得该补救的地方还是有的。若我不诚心表态，在孙老夫人灵前忏悔。
3: 你朝廷对待忠烈之后尚且如此薄情，将来怎么取信于民呢？朝中文武百官又有谁会尽忠报国、誓死效忠呢？嗯，好，说得好极了。能听到你有这番领悟，真是太好了。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啊！你能选择前者，朕欣慰。 朕真是太欣慰了。这一次，朕之所以选择了较严厉的手段，无非是希望你深刻汲取教训。天下治乱，系于用人，用人关系着国家能不能治理得好，这实在是太重要了。所谓一叶闭目，不见泰山。
4: 只要一片叶子遮住了眼睛，就连泰山都看不见了。你想想看，能不慎重其事吗？
3: 是，父皇教训的是，儿臣会谨记父皇的教诲。还有那杭铁生，是个难得的人才，朕希望你能捐弃成见，跟他好好相处。要知道。 江海之所以能成为百川汇集的地方，正因为它处于低下的位置。

0: 虚怀若谷，谦冲自牧。为人君者，要以德服人，服天下，才能屹立长存呢。
1: 那么，父皇是答应儿臣的恳求了？
0: 人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你有心向善，朕能不支持吗？
1: 儿臣叩谢父皇。
0: 来，起了吧。
1: 谢父皇。
0: 朕等着看你的表现喽。

0: 子来了。
1: 是啊，

0: 事？
1: 你没受伤啊你？
0: 我好得很呐、
1: 啊！你急死我了啦！
0: 娘，
2: 天生，天生，
0: 别哭了啊！天生，我回来了。
2: 你还回来干什么呀？臭小子，你真行啊！
0: 哎哎哎，我才离开了几天，我已经从县太爷变成臭小子了啊！
2: 臭小子，算你聪明，及时赶回来。要是再晚几天呢、啊，您呢就靠边站喽。
0: 真是失礼，把公公给冷落了。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内事省大总管万有乐万公公。哦，这位是家母，这位是我的师爷陆彦清。
1: 失礼失礼啊，不好意思、啊，
2: 不好意思、啊。
1: 拜见万公公，
2: 拜见公公。
3: 好说好说，难怪这一路上庞大人归心似箭，马不停蹄呀、啊。大家现在总算明白是为什么了。
2: 哎呀，啊，原来真有个万公公啊！
1: 什么？
2: 万姑伯母不是瞎说的。哦，
0: 对了，宁香和伯母呢？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幡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幡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幡，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

0: 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风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1: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

0: 不光免费送，百服一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嘿嘿，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1: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
4: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

0: 精美饮品，长家特举办百福饮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饮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饮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2: 没错，
0: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2: 对，
0: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1: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3: 赞客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1: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1: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4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4: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1: 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艺费。
0: 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1: 当然能，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4: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百福银碗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4: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6: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 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4: 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

0: 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2: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富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3: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0: 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我是三藏，是的，就是你想的那个唐三藏。
5: 自从逃出山林之后，这个大师兄就没说过话了。
4: 八戒，你都不觉得悟空他整个都不一样了？
5: 他脑袋上的紧箍咒不见了？
4: 不是，
5: 原来是那盲僧。
4: 不是，
5: 他是不是欢喜了？
4: 八戒 ，Are you sure？ 社交媒体泄密，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不会放过你。
6: 静静，
5: 师傅，玉兔姐姐让咱们开到前面的十字路口，她一会儿把天竺的通关文牒啊给咱们送过来。
4: 她不会记恨我们吗？
5: 哎，才不会！我还想着姐姐那感觉好。
4: 你要不要看看自己在说些什么？你是不是有些事情没有告诉我吧？
5: 没有。
4: 八戒啊，有些事情是藏不住的。
6: 师傅，你在说什么呀？我们快走吧。
4: 我也很想走啊，可他们不让啊。
6: 玉兔姐姐送我的伴手礼。
4: 非法携带、传递国家秘密、载体出境，无论

0: 还是无期，都指日可盼。
1: 无尽化缘半个月了，咋还不回来？咋了？
2: 师傅，要不我也拿着我的著作去换点盘缠去吧。
1: 你的著作？
3: 哎呀，喜欢！
1: 你是让你师弟拿到哪本书去跨越？
2: 这个。
1: 阿姐，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只是要去西天取经，而不是去西天？
0: 以设密信心谋利，无论亏了还是赚了，都可遇又。

0: 台山，位处忻州市五台县台怀镇，属太行山系北端支脉。它是华北地区最高的断块山，有北台叶斗峰、东台望海峰、中台翠岩峰、西台挂月峰和南台锦绣峰五个海拔2400米以上的平台状山峰环抱矗立而得名。其中北台叶斗峰海拔3061.1米，素有华北屋脊之称。五台山作为全球最早出露地表的古陆之一，地学界视它为研究地球早期演化的绝佳遗址，被誉为中国前寒武纪地质博物馆。名山志记载，五台山五峰耸立，高出云表，山顶无林木，有如垒土之台。此处的台地质用语即为夷平面。五台山夷平面形成于距今6500万年到6000万年之间，并于距今260万年到230万年之间剧烈抬升，成为华北地区形态最为典型、规模最为宏大的高山夷平面。它是华北地区最古老的准平原遗迹，也是太行山和黄土高原抬升的历史见证。250万年以来，由于第四纪冰期影响，这里气候严寒，冰川发育，在持续的冻融作用下，山顶裸露的基岩表面逐渐裂解，由冰川裹挟向下推动，形成今天看到的石流坡、石海、石环等十余种非常壮观的冰原地貌遗迹。只有清凉无改度，迎人翠眼舞云峰。纵览五台之间，名山秀水，晨钟暮鼓，梵音缭绕。登临五台峰顶，层峦叠嶂，云海攀薄，霞光万道。领略自然雄奇之余，更能感悟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

0: 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别哭了啊，天津我回来了。
1: 你还回来干什么呀，臭小子。你真行啊。
0: 哎，我才刚离开几天，我已经从县太爷变成臭小子了。啊，
1: 臭小子，算你聪明，及时赶回来了。要是再晚几天呢，您呐就靠边站喽。
0: 真是失礼失礼，把公公给冷落了。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内侍省大总管万有乐万公公。啊，这位是家母，这位是我的师爷陆彦青。啊。
1: 哎呀啊，原来真有个万公公啊。
2: 什么？
1: 万姑伯母还真没瞎说呢。
0: 哦，对了，宁香和伯母呢？宁香，伯母。
3: 大人大人，您就别去找了，他们已经走了。
0: 他们走了？他们去哪里了？赶快告诉我。
1: 我哎呀，我说呀，你在京里没看见宁香啊？
0: 我为什么会在京里看见宁香呢？哎，他们母女去了京里啊。
1: 我，
0: 娘啊，怎么回事啊？
2: 我，哎呀，你跟李公公前脚一走啊，宁香就流言出走了，说是要跟随你到京里去呢。后来前天晚上不知什么时候又回来了，拉着万姑就跑了，还留了一封信。

0: 要太难过了啊。其实嘛，这也是人之常情嘛。你没听人家说过吗？福气本来就是那个同林鸟嘛。大难来临，肯定都闷声不响的各自跑了。你就别干嘛？
1: 什么同林鸟啊？
0: 怎么
1: 还锣鼓鸟呢？人家是指啊，生长在同一片树林里的同林鸟。
0: 哦，同林鸟啊，我以为呀，叫的跟同林似的一种鸟儿呢，糊里糊涂的啊。

0: 怎么了？
1: 我胸口好疼，感觉快被撕裂了。
0: 师傅，扶他上床。
1: 是，宁夏。

0: 冰蝉替你吸毒吧。
1: 冰蝉吸毒，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想当初收留你们母女俩，本以为就此与世无争，终老于斯。我看宁香资质纯净无邪，耐心专注，于是才传授她独门的打穴功夫。这门功夫要想出神入化，必须心如止水，并配合服用丹药。一旦为情爱所伤，走火入魔，那体内的丹药将奏转为致命剧毒
1: 啊！这
0: 所幸有师父给我的雪山冰蝉，这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奇物，能解任何奇毒，在剧毒攻心之前便能化险为夷。现在觉得怎么样？
2: 胸口舒坦多了，只是疲倦得很。
0: 我想应该没什么事了，好好歇着吧。

0: 他真的好了吗？这种情形以后还会不会再发生啊？
1: 这我也无法断定。命中注定的事，挡也挡不住，躲也躲不了。

Thanks.

0: 怎么了？
1: 哎呀，你干嘛要呛水呀你？
2: 就是嘛，不管怎么样都不能轻生啊。
1: 就是嘛，人家都知道世上英雄难过美人关嘛。
2: 就是嘛，看你一副要轻生的样子，幸亏我跟欣欣及时赶到，挽救你的小生命啊。
1: 就是嘛，你要跳下去，我跟你一起跳下去。
2: 就是嘛，我也跳。
0: 你去吧你。都一样，自以为是。
2: 我不会游泳。
1: 哎呀，你不是要跳水的吗？你
0: 谁要跳水的？只有他才会做这种傻事。
1: 哎呦，你轻啊你！你太狠了你！
2: 你在这唉声叹气了半天，一定有很好的理由了。
3: 我是很担心宁香。他就这样一个人去了京城，我相信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和我生死与共。可是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还从此销声匿迹？我想来想去，他都不可能这样对我的，除非他是处在一种彻底绝望、万念俱灰的情绪底下。若不是因为皇命在身，我真想立刻就去找他。他那样与世无争，而且又不食人间烟火的人，根本不知道世道的险恶。我怕如果不赶紧找到他，把这个谜题解开，真正想不开的会是他。明天就要把武森处决，做个了结。记得宁香说过，他来自山上的白云怪，也许他就是回那儿了吧。
1: 哎呀，人家都走了嘛，你说这孩子他还找出一大堆理由替人家解释，他还在那儿心急如焚的。你笑什么？你
2: 我忍不住啊。
1: 什么？
2: 我那卦算得多准啊，不是困在京城，是为情所困。
1: 你个死乌鸦嘴。
2: 又来了。
1: 这才叫做泽水困呐。你个不要脸的东西。

0: 人犯。
1: 放开我！快放开我！放开我！弄得跟真的一样，你吓唬谁啊？
2: 启禀大人，人犯武僧带到。
1: 跪下！
0: 唐铁生，你只是个小小的县官，根本不配问斩我。你凭什么摆这种阵仗？按照律法，就算真要问斩，也该层层转上去，直接转到刑部来定夺。你根本没有资格问斩我，这完全是僭越，是违法乱纪。
2: 你现在知道要把律法搬出来了，你要讲法，早该用在当时而非现在。恭请上方宝剑。
3: 遵命。
2: 上方宝剑在此，有如皇上御驾亲临。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万万岁！
0: 皇上，
2: 竹山县令杭铁生奉旨监斩武僧，午时已到，人犯也已验明正身。斩！
1: 遵命。
0: 不，
1: 我不相信这会是真的，
0: 不可

0: 参见太子殿下，
1: 参见太子殿下。
2: 殿下，你终于来了，我就知道你不会弃我不顾的。殿下，救我，快救我！这小县官他已经疯了，居然敢将我问斩！
0: 住口！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谁叫你们兄弟俩平日多行不义，彼此多方包庇维护，这是枉费本王一片爱才的苦心，如此栽培提拔你们，结果却差点误在你们的手上。现在将你问斩伏法，是皇上的旨意，天意难违，你也只有认了。
2: 什么？
3: 认了？
2: 叫我认了？
4: 太子殿下英明！
0: 你兄弟武刚已经命丧刀下，现在轮到你了。如此下场也是罪有应得。唐大人，别让本王耽误了你，请行刑吧。斩！
2: 我不要死，我最不该死啊！真正的祸首是太子，你们知不知道他干了多少昧着良心的黑心事啊？你们不要被他的伪相和假面给蒙骗了，一群昏官愚民呐！好你一个太子爷，亏我们兄弟俩为你做牛做马，到头来落得个兔死狗烹，算你狠，你太阴险了！你给我等着，我们兄弟俩做鬼都不会放过你！我诅咒你，诅咒你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你一定会遭到天谴的。

0: 参见太子殿下。
1: 哦，起来起来，大家都快起来，不要再这么拘礼了。我知道上一次呢，大家都有过不愉快的经历，可是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各位请放心，这一次我当真是得到父皇的首肯，专程回来赎罪的。另外呢，父皇还特别嘱咐我，要我好好的和杭大人结交一番。我倒是有这份心，但不知杭大人还介不介意啊？
2: 太子殿下愿意折节下交，这是下官的荣幸。
1: 好，好极了。雨山，
3: 在。
1: 你现在马上出发上山，见到白云观通知一声，就说我随后就到。
3: 那雨山就先行一步了。
1: 嗯。
2: 请示殿下，不知为何要前往白云观？
1: 自然是去拜访宁香姑娘。怎么，你不知道他们人在那儿吗？
2: 下官不知道，而且下官也正急着想找他们。
1: 这倒是怪了，你们不是相知甚熟的吗？
2: 下官也觉得奇怪，殿下不是跟他们不熟的吗？
1: 人生的际遇是很难说的。几天前的一个晚上，我私自出宫散心，不巧遇上了几个流氓找茬，偏偏我又多喝了几杯，手脚不听使唤下，差点就吃了大亏。幸好宁香姑娘及时出现，替我解了围。你说我这一趟能不顺道去谢谢她吗？啊。

0: 没有疑问的话，你可以去点选护驾随行的人马了。
1: 是。
2: 哦，奴才恳请太子殿下恩准，奴才难得出宫一趟，不知可否在此多逗留几天呢、啊？
0: 有乐，你可是老宫人了，这尚方宝剑可是比我还大，要是落在什么有心人的手里，出了什么乱子的话，是你担待呢，还是杭铁生担待？
2: 这，殿下顾虑的甚是，甚是。
0: 依我看，为我护驾的随行人马倒是不必多，加派人手护送万公公回宫才是正经的。
1: 是，下官明白。
3: 哎呀，燕青，你快点嘛你！铁生，铁生，
4: 铁生啊！
3: 哎呀，铁生，
4: 铁生，
3: 哎呀，
4: 您慢点，
3: 这次护驾上山
4: 呢，等等我呀，铁生，
3: 燕青带你去得了嘛，
4: 铁生啊，我跟你说呀，你刚刚回来，
3: 就是嘛，
4: 是不是？
3: 哎，
4: 又结了，又迎接了太子，送走了万公公。你说多辛苦，连口气都没喘，
3: 就是
4: 这个伺候太子爷的事儿呢，就交给我燕青去办
3: 了。是吗？
1: 你想想，我能不去吗？别说护驾太子是我的职责了，他刚刚也说了，宁相和伯母都在白云观，我更是非去不可啊！
3: 你去了也是白白伤心，你何苦啊你？
1: 白白伤心？为什么？啊？什么意思啊？啊？
3: 啊？
1: 啊？啊什么？你们两个别遮遮掩掩好不好？你们想说服我什么？把话说出来啊！
3: 好好好，那我就都告诉你吧。在你还没平平安安回来之前呢，燕青给你算了一卦，说是脏水困。
4: 哎，泽水困。
3: 哎呀，反正就是被困住了嘛。哎，一开始呢，我们还以为啊是被困在京城里呢，后来才明白呀，实际上是
4: 被情所困。
3: 哎，那个卦还说你被人家欺负，落得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毫无希望的，你还爱人家爱得要死呢，人家早就变心了，你傻里呱唧的，一点都摸不清楚状况。
1: 变心？你们两个居然怀疑宁香移情别恋？
3: 那当然了，要不然他干嘛跟太子化敌为友啊？而且根本就不管你的死活，也不理我们，还跟太子在白云观见面。种种迹象表明，那个卦太准了。
1: 哎呀，你别听燕青啊，在那胡说八道了。
3: 哎呀，我说这不信不行啊！起先啊，他才说了一个红字，就把咱们折腾的七晕八素、没完没了的。这次他说了这么多字，你敢不信呢？
4: 哎，心仪啊，你这是夸我还是骂我呀？
3: 哎呀，
4: 你干脆说我是乌鸦嘴不就结了吗？
3: 行了行了，
4: 哎，铁生啊，反正啊，就是一句话。天下父母心，明白吗？
1: 娘，我知道你是为我急，为我好，可是你也得相信我的判断力啊。宁香啊，是绝对不可能移情别恋的，因为她是一个毫无心机的人，她纯洁的就像白纸一样，没有受过世俗的污染，而且在感情方面，她更没有一丝虚假和保留，一旦付出了，就是全部。就是义无反顾了，你不觉得他在这方面跟你其实很像吗？你不就这样对爹的吗？
3: 臭小子，你就知道你一抬出你爹来，娘就没辙了啦。
1: 谁叫我娘啊，是天上仅有、地上无双、人间少见的奇女子啊！
4: 哎呀，可惜呀，煮的饭太难吃喽。
3: 你说什么呀你？
1: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别开玩笑了。说正经的，真正让我担心的是太子殿下。坦白说，他这么快再跑到竹山来，实在让我觉得太意外了。我不认为他是来目睹武僧的伏法，或是为了在孙老夫人灵前忏悔。
4: 我觉得太子现在就像一只闻到了血腥的野兽。
1: 如果是针对我来的，个人恩怨倒是。

0: 我已经冲着宁香来的，不是我要吓唬你们，背后的事情就更严重了。什么事这么严重啊？是关于万公伯母和宁香身份的问题。哎，万公公是不是跟你说了什么？他们真的跟皇室有什么关系吗？啊？目前为止，我也还不敢断定。万公公的反应虽然极不寻常，可是他也没有具体说些什么。我在想。 白云观的师傅也许会有些线索，
1: 那你还不快去呀？

0: 江姑娘，太子殿下愿意驾临帝冠，是我们的荣幸，我们会准备妥当，恭候太子殿下。啊，多谢吴辰师父。
1: 师父，您找我们

0: 是这位江姑娘要见你们，还是代表太子殿下前来？啊，
1: 娘，我们快走吧。哎，两位请留步，羽山是代殿下先行前来通报的，
0: 回头殿下就将亲自上山，面谢宁香姑娘在京城里的仗义相助。
1: 宁香姑娘，你现在方便吗？我想私下跟你谈一谈，行吗？
0: 抱歉，我不太方便，我们之间也没什么好谈的。宁香，宁香，宁香，
1: 伯母，
0: 伯母，拜托你了，请你给我一个机会，我真的需要单独和宁香姑娘谈一谈，行吗？可以吗？
1: 好吧，
0: 谢谢啊。

我已经说过了，我们之间根本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你为什么还不放过我呢？不，我请求你，我请求你高抬贵手，放过我吧。 你这是做什么？你快起来！如果你不答应我的话，那我就一直跪在这里，永远都不起来。你说些什么？你到底要我答应你什么？把铁生让给我吧！我求你，我求求你了！我今天愿意不顾羞耻。 愿意把尊严踩在脚底下的这样恳求你，是因为我不能没有航天生了。你一定觉得我很莫名其妙，不知所云是不是？所以我求你，我求你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好不好？好不好？ 你起来说吧。谢谢。事情是这样的，这次皇上召航铁生进京，其实已经成竹在胸，打算要严惩太子。我和太子从小一块长大。 情同兄妹，你说我能不着急，我能坐视不顾吗？

所以我就夜探会馆，不顾自尊的向杭铁生献身求情。

对不起，对不起。我知道，我知道这件事情会让你很受伤。可我实在是情不自禁啊。我第一次在竹山见到他的时候，我就已经对他一见倾心了。可碍于身份和情势缘故，我根本就没有机会接近他，所以我承认我的献身，一半是出于私心，是为了圆自己的一个梦。只是我并不知道，圆了我的梦，却碎了你的梦。直到这一趟，我随太子前来，我欣喜若狂，因为我又可以见到他了。可是我没有想到，他对我的态度好冷淡，他搬出了和你的一段情来拒绝我，我好伤心啊！我这才恍然大悟，我心碎了，我六神无主，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大概是上天可怜我，要太子命令我上山来传话。我知道你伤心，你痛苦，更恨我的不知羞耻、横刀夺爱。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呀，我的心，我的人都已经给了铁生了，我不能没有他。宁香姑娘，我求你，我求求你，我拜托你不要再说下去了。可你怎么说呢？太子和铁生他们马上就要来了，铁生最想见的是你啊。如果你不救我，如果你不拿出个态度来的话，那我就死定了。我求你，宁香姑娘，你愿意救我吗？你愿意吗？

0: 一切还好吗？和你们母女分别以后，我一直好担心你啊。
1: 庞大人，这里不欢迎你，你请回吧。
0: 什么？
1: 这里是佛门禁地，不欢迎心术不正之人。
0: 你在说什么？怎么回事啊？
1: 你走是不走？
0: 李香。

0: 你放开你的手，不许碰我！
1: 听着，我不知道你在生我什么气，可是即便我也千万个不是，也要让我知道原因呐。
0: 自己做的事，自己心里有数。
1: 我没有数啊。好，若你真要判我死罪的话，你至少要给我喊冤的机会。

0: 会啊！
1: 你居然还喊冤！
0: 天哪，你的功力差多了，怎么回事啊？你是不是受了内伤？
1: 我不要你假惺惺的，

0: 干嘛不还手啊？
1: 我怎么能还手呢？你的内伤已经这么重了，如果我再反击，不是更加倍伤害到你吗？
0: 一个已经心碎的人还会在乎什么呢？
1: 宁香，
0: 不要过来。
1: 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你对我这么恨之入骨，却又不容我解释一字半句，但我不能就这样任由你误会下去，所以我别无选择，我要过去，非过去不可，哪怕你招招毙命也挡不住我的。
0: 你不要过来，你给我站住，你听到没有？快点给我站住。我警告你，你再过来，我下手绝不会留情的。
1: 江姑娘，你在说什么？
0: 是我们负了你，对不起你。你要打，你就打我好了。
1: 江姑娘，你在做什么？
0: 天生，
1: 请放手，请你自重啊！江姑娘，自重啊！
0: 杭铁生，你太过分了！不，不要！
2: 永轩，你怎么了？永轩，来人呐！快来人呐！永轩，永轩，
3: 什么？夜探会馆现身求情。
1: 江姑娘，你为什么要无中生有，捏造这种子虚乌有的事情呢？你哭什么啊？这件事关系着你我的清白，你得把话说清楚啊！什么夜探，什么现身啊，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我一点都不知道啊！江姑娘，
3: 站住！你得了便宜还要卖乖，居然还好意思逼问他，你要叫他说什么？难道把那天晚上的情形巨细靡遗的都说出来吗？
1: 好汉做事好汉当，如果我有做的话，你叫我怎么承担？我都无话可说，可我只知道我什么都没做啊。
3: 你的意思是说雨山在说谎吗？好，那么我请问你，一个出身在宫廷，从小就受到严格礼教约束的姑娘家，会随随便便把自己的名节拿来如此糟蹋吗？
1: 这个殿下不应该问我，应该去问江姑娘。您
4: 启禀殿下，请殿下恕卑职斗胆直言，江姑娘也曾闯入卑职的房间，看似现身，实际呢却相安无事，所以说啊，这个夜探呢、未必就会现身，请殿下明察。
0: 好好好，一切都怪我恬不知耻，太痴太傻好不好？我竟然侮辱了皇室的名声，弄得我自己无地自容，我还有什么脸活着？
1: 江姑娘，雨山，雨山，不许做傻事！
0: 放开我！你阻止我干什么？人家已经是乱中弃，我又百口莫辩了，今天走到这么难看的地步，你要我还有什么脸活下去？
3: 雨山，
0: 你不会百口莫辩，因为我都看见了，那天晚上我就在会馆窗口外，我什么都看见了。

0: 什么？什么叫你都看见了？你到底看见什么了？
1: 我告诉你，我看见了什么？我亲眼看到你们亲热，我亲眼看到你们共浴，这样够不够？这样够不够？
0: 我，庞鼎盛，现在你还有什么话好说？我想你也无话可说。既然事已至此，回头我立刻修书一封，命人快马回京呈给皇上。玉山，你放心吧，说起来你就像我妹妹一样，就算是我不替你做主，宫里头还有奶娘，还有母后，还有父皇呢。你就等着皇上给你做主吧。
1: 余山，叩谢殿下恩典。
0: 不，殿下，怎么？难不成你对我的处置还有意见？没有就好。相信父皇看了我的信之后，一定会对你刮目相看。下官请求告退。告退？你不是处事干练，大公无私，凡事都要求个公道吗？今天撇开私情不讲，单说在佛门禁地，众目睽睽之下大打出手，闹得不可开交，最后还伤了人，这种纠纷难道就这样算了吗？宁香姑娘，我寻访你本是一片美意，想要答谢你在京里的仗义相助，可是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眼前你打伤人已经是事实，偏偏我又从杭铁生那儿得来的教训，就是再也不敢包庇自己人，所以怪只怪你自己遇人不熟。
1: 我束手就擒，自己做的活该承受。
2: 启禀太子殿下，江姑娘既然是伤势不轻，不便移动下山，卑职我是略通医术啊，不如先替江姑娘就地瞧瞧，万一有什么伤筋动骨的也好救个急什么的。
0: 那好吧，我得忙着回去写信去，雨山就交给你了。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

0: 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2: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4: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0: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

0: 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

0: 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2: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4: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0: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正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

0: 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卖相一片平稳，根本就没事儿。凝香叫他给栽赃了。
1: 陆先生，我的伤势怎么样了？
0: 真是奇怪，在下。

0: 认真的给姑娘把了个脉，在下没觉得姑娘有任何内伤啊。哦，也许是我能力有限，何况这又是独门功夫，我想还是先禀告太子爷，然后请吴尘师傅来看看，就这么办吧。干什么？
1: 我劝你啊，还是沉默点好，否则你一跨出这道门啊，你可能会后悔莫及啊。
0: 干什么你啊？威胁我啊？
1: 没错。假如我现在大声的嚷嚷，我让大家都来看，说你啊，说你趁机非礼我，我这个人可是会把事情闹得让你撇都撇不清的。信不信这个邪嘛，那就要看你的了。
0: 我还就不信这个邪了。
1: 你
0: 喊呢、啊、你嚷啊，你把大家都叫过来啊。啊，我无所谓，反正啊咱们已经有过那么一次了，我才不在乎多一次少一次呢。哎，是啊，你跟铁生才一次，咱们两个两次。我觉得啊应该把你配给我才适合。
1: 你做梦。
0: 哎，你可别不知足啊，能够许配给我是许多许多女孩子梦寐以求的。
1: 你给我滚啊。
0: 滚，我才刚要滚，你不让我滚，现在嘛，哼，请神容易送神难，我还不想走了。你不是有病吗？我是大夫，我来看病，我想待多久就待多久。除非我们做个交易，回到县衙我就把宁香给放了，你负责摆平太子，这样我们还可以不追究你假受伤这回事儿。
1: 原来如此，你对这件事那么热心，是不是对那个宁香姑娘也有意思啊？是不是趁这个机会想做一次真正的英雄啊？想怜香惜玉一番呐、啊？
0: 有那么明显吗？嗨，哎，没办法，我这个人呐就是这么个毛病，我就见不得女孩子受一丁点委屈，无论是像宁香那样纯洁无瑕的，还是像你这样邪门歪道的。
1: 你怜惜我啊？哼，笑话，我有什么需要你怜惜的？
0: 哎，知不知上，不知之病。
1: 转什么鬼？
0: 我是说呀，一个悲哀的女人，如果她有自知之明的话，那还有的救。如果她明明不知道，却偏偏要装作知道，哎，那就无药可救喽。
1: 悲哀的女人，你指谁呀？
0: 除了你还有谁呀？我老实告诉你，铁生与宁香之间已经到了祸福与共、生死相许的地步了。就算你如愿以偿，把人家拆散了，你得到的也不是幸福，是悲哀。再说你跟太子爷吧，不管他许了您什么好处，我劝你最好别信。如果他真心对你的话，绝不会叫你左一次夜探右一次夜探，可见呢、啊、他只是把你当做一个工具啊。哼，小心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真到了那一天呢、啊、那就不仅仅是悲哀了，而是凄惨啊。所以我劝你啊，最好别浪费精神了。哎，我给你算过卦，你那个卦象说呀，说你这个人呐两头空，哼，搞不好啊还就是跟我最有希望呢。
1: 你给我闭嘴，你给我闭嘴。
0: 你干啥呀？嘘，小点声，你可有内伤啊。

0: 哎呦，宁香啊，不是我这个做娘的袒护自个儿的儿子，我敢用我的脑袋担保，王铁生绝对不是那种见色忘义的男人。
1: 对，县大娘说的对，再加上我吴家堡一颗人头，大人他一定是被人陷害的。
0: 是啊，哎呀，好好好，就算你亲眼看到了什么吧，可有的时候啊，这个表面现象跟事实真相它不一样啊。
1: 对呀，
0: 比如阿宝他老婆在那儿卖唱啊，有个客人呢给了一个大金元宝，从表面上看啊，真是一个贵客，可是实际上啊，这个人其实可能是一个大煞星啊。
1: 对。
0: 再比如你跟你娘的不辞而别，是吧？从表面上看我就不高兴了，这等于经不住考验走人了。哎，可是铁生呢，时时处处为你说话，全心全意的信任你，完全就是吃了棒槌铁了心了。
1: 县大娘
0: 啊，
1: 秤砣。
0: 什么秤砣啊？棒槌秤砣一块都吃了，想吃什么不能吃啊？反正我们铁生啊，心里眼睛里只有你，没别人，怎么会背叛你呢？是不是啊，铁生？
2: 宁香，任何人的话你都可以不听，可是你不能不听听自己心里的声音。当我们在火场中找寻彼此的时候，你可以为了保护我而奋不顾身，我又何尝不会为了救你而牺牲自己呢？我连命都可以给你了，我怎么会伤害你呢？这样，告诉我怎么帮你，啊？
3: 你帮不了我，只有师父的冰铲才能解我身上的剧毒。
2: 管他是什么，快上燃起师父！
3: 快！不，来不及了。
2: 什么？
3: 等到师父来了，这把我已经剧毒攻心。
2: 不，不会来不及，也不准来不及。阿宝，匕首！
3: 匕首！
2: 忍着点啊！
3: 不，不要！可以，
0: 哎呀，没什么可以啦，救人要紧嘛。
3: 不要，不可以这样。
0: 哎呀，
3: 铁生，你这样做等于是自杀啊。
0: 哎呀，他怎么样也得先救你的命啊。
3: 我的血有剧毒，
0: 人有剧毒就更被救了。
3: 不要，
0: 剧毒！哎呀，铁生，他血里有剧毒，你不能救、啊。
2: 你放开我，我现在不能丢下他呀。娘，出去吧。
4: 谢大娘，谢大娘，你没事吧？快起来，快起来！
0: 等等，铁生。铁生，你快开呀！这
3: 喂，儿子，求你快开门呐！铁生，不要吸，放开我，不要吸了！铁生，
0: 开门呐！铁生，
2: 我都不吸，你会没命的。
3: 可是你再吸下去，你就会没命的，铁生，不要吸！
0: 铁生，你别吸呀，那可是有剧毒啊！铁生，
4: 大人。
2: 你到现在还不相信吗？我为了你牺牲性命，我无怨无悔。
3: 好好好，我相信，我相信你，你证明了好不好？可是我不要你这么做，你放手，我求求你，铁生，你放手，
0: 铁生，
3: 放手啊！
2: 傻瓜，打从我下定决心，伸手把你拉进我怀中的那一刻开始。我就没有打算放手过。
3: 铁生，
2: 你放心，我没事，你把手给我。
3: 不行，不要吸，我求求你不要吸。

0: 是，不不，干什么？
1: 干什么？咱们一起把门撞开。哦，来呀！一、二、三，
0: 走！哎呦，
1: 谢大娘，
2: 星爷，星爷，吴辰师傅来了。
1: 吴辰师傅，快来救我儿子！
3: 殿上，殿上，殿上，
1: 您怎么样啊？
3: 娘子，我没事。
1: 师傅，
3: 师傅，快救救人呐！
2: 铁生，
1: 为什么？
4: 大家烧完
2: 没事，
4: 冰蝉自会帮杭大人解毒。
2: 快，铁
3: 生，
2: 快点，快到床上。

0: 他肯定是对我下了药，所以我才会那么快就不省人事。而且那天从早给折腾到晚，也确实累得筋疲力竭了，所以醒来以后，只当我自己是累在洗澡桶里睡着了，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
1: 你是我的人了，哈哈哈哈哈！你终于是我的人了，哈哈哈哈哈！没错，那天我在窗外看见你们的时候，他的确是像小厮一样的穿着，而且说话动作的都是他。因为当时我根本毫无知觉的。
2: 照这样看来啊，我敢肯定，他当时一定知道宁香就在窗外。
3: 嗯，
2: 整件事情都在他控制之中，咱们全被他蒙了。
3: 哼，怪不得他在那睁着眼睛说瞎话，还敢胡说八道，来骗取宁香的同情，害得我们铁生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哎，我们怎么会想得到呢？像他那样身份的人，怎么会拿自己的名节清白如此的糟蹋？
2: 还无所谓呀、啊，
3: 这只能说啊，这是深宫中的一种产物，装模作样，好像家常便饭，扯起谎来更是训练有素。
2: 岂有此理！打我从娘胎里出来，我还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女人，舌不知耻。
0: 恬不知耻。
2: 哎呀，我存心考考你。
0: 只怕行大人遭忌，这只是一个开端呢。
1: 我知道了，我和太子结下了梁子，我心里有数。一切都是因我而起的，我连累你受苦了，对不起。你居然还跟我说对不起，根本就是我误会了你，我对不起你啊，我错了，我大错特错了，不管我看见了什么。 我都不应该对你产生怀疑，心心动摇。我为什么不能理智些，不要让自己跌落绝望的深渊？我不但以谋上身伤了自己，更差点危害了你的性命，还帮那些想陷害你的人做了帮凶。
0: 不许你这么想，这完全不是你的错，你听到了吗？ 你只是善良无邪，不受红尘污染，这哪算是一种错呢？正是你这些难能可贵的特质，深深的吸引了我，打动了我的。真正不幸的是，你选择了我，才让你承受这么多烦恼险恶、尔虞我诈，我怎么能不心疼道歉呢？

0: 庞大人请留步。
1: 吴辰师父，宁香姑娘的病情能否请您坦白告知？
0: 实不相瞒，我也正为此事所苦，看这情形，冰蝉只能暂时救急，宁香体内的剧毒并无法根除。我想唯一的办法只有带他去找我的师父玄真道长。
1: 哦，那请问道长。

0: 人在何处呢？
1: 总在五湖四海之间吧。
0: 那去多久呢？乌镇师傅，您不能没有答案呐、啊，因为望姑伯母和宁香姑娘，他们不是平凡的人啊。当初望姑伯母是您所救，对于她的真实身份，您略有所知吧？
1: 二十年前的往事了，印象模糊得很了。唯有她大难不死，还奇迹般地产下了宁香，这点历历在目，宛如昨日。
0: 根据宁香告诉我，打从她有记忆开始，伯母发病的情况就一直持续着。仔细观察之下，那些所谓的风言风语，其实都有脉络可循。燕青做了一个大胆的推断，说那些都是他过去记忆中的片段。而惊人的是，这个推断居然是正确的。
1: 何以见得？
0: 在一个偶然的情形之下，望姑伯母不但叫出了大内总管的名字，而万有乐不但确有其人。在我跟他提及此事之后，他很显然的也受到了很大的震撼，还巧妙的借机跟随我回到竹山来。我想他一定很想见伯母一面，好证实他的某种猜测。不过很不幸的，这个企图已经被太子殿下给破坏了。师父，
1: 依大人之见，那位万公公想要确定的猜测会是什么呢？
0: 我跟伯母相处不过只有短短几日，就曾经听见她自称是柔妃。我想这么多年来，师父一定也曾经听过这个称呼吧。
1: 我是出家人，终我一生就是摒除杂念，一心向佛而已。打从一开始，我只交给望姑两句话：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
0: 请师父明示。
1: 月如佛性，江如众生。一个有心向佛的人，就像月照江水，是无所不应的。千江里有水，不就千江里都有月吗？而天如佛心，云如尘埃，只要能够把物欲烦恼尽除，万里无云，不就万里都是青天了吗？
0: 您的意思是，我们不该追求既往，自寻烦恼，应该让望姑伯母去追寻她的明月，她的青天。

师父，我真的可以认同你，不过万一有人并不是这么想，而在那里虎视眈眈呢？

0: 你说什么？玉山曾经夜探会馆，现身于杭铁生。
1: 郡皇上息怒，臣妾也是刚刚才问出来，怪不得阿南这些天总是郁郁寡欢。臣妾甚至向臣妾请求要告老还乡去，这实在是太让人震惊了。在臣妾再三的询问之下。 他才终于和盘托出这件惊人的事情来。奴婢该死，都是奴婢教导无方，才会闹出这种有损皇室尊严和颜面的事情来。奴婢实在是没脸。

0: 下去了。
1: 胡说，这哪是你的错啊！皇上明鉴，云山也是点兵劫了。他不曾见过皇上如此严厉的惩罚龙儿，自然吓坏了。他生怕杭铁生再说出对龙儿不利的话来，所以才出此下策呀。可换个角度来看，这个丫头还真是一片死忠，其情可悯呐。
0: 娘娘宽大为怀，肯听云山如此美言，奴婢真是感激涕零。
1: 我说的也是实心话。皇上，木已成舟，这种事情都是女孩子家吃亏呀。雨山是在咱们眼皮子底下长大的，到了这个时候不能不替他拿个主意呀。
2: 启禀万岁爷，就奴才所知，杭大人在竹山县已经有了意中人了。
1: 哦，有意中人又怎么样？就算他家里有头有脸，就算他是了不起的千金大小姐好了，咱们雨山出身帝王之家，难不成还不如他？莫非他的出身还更有来头？
2: 奴才的意思是，感情的事还是问问当事人的好。
1: 雨山那边就不用问了，这杭铁生乐意也好，不乐意也罢，总得给雨山一个交代吧。
3: 启禀万岁爷，太子殿下差人快马送信回宫。
4: 呈上来。
2: 奴才遵旨。
4: 阿南，你起来吧。
0: 谢皇上。

0: 皇上，龙儿在信上都说了些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1: 天龙向朕请旨，赐婚杭铁生和羽扇。啊，
0: 是吗？
1: 他说，这一趟他诚心修好，与杭铁生相处甚欢，而羽扇和杭铁生也一见钟情，所以他乐于做个月老，成就两人的美事。他还说，杭铁生由衷诚恳的求亲，令他感动，使他兴起一个念头，不如和羽扇结成兄妹，好替他们俩做足面子。不过，要先请求朕的允许。
2: 殿下真是太有心了，真是叫牛逼，太感动了。
1: 阿南，你可知道，此刻朕的心里比你更感动。你们瞧瞧，这封信从头到尾没有告状，没有只字片语的攻击。天龙原本可以抓住这个机会，狠狠地侠怨报复一番，可是他没有，相反的，却用一见钟情来顾全两人的面子。这是对羽扇有手足之情，对阿南这个奶娘有报恩之心，最后提议结拜，更对杭铁生展现了朋友之意。整件事的处理不但周延，还充分显示出仁义厚道，实在深得朕心，深得朕心。
0: 皇上，这就叫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咱们的龙儿开窍了。
1: 正是这话，正是这话。好，朕索性帮他做得更漂亮一些。朕决定收羽扇为义女，赐他个金銮公主的封号，并且赐婚，来个皆大欢喜。
0: 皇上圣明。

0: 我已经好多了。
1: 坦白说，我还真有点不放心呢，恨不得把你放进我的口袋里，时时刻刻看着你，照顾着你才好。你师父临走之前还交代我，你现在就像一块琉璃一样，一碰啊就会碎的。
0: 真的吗？师父真的这样说啊？
1: 嗨，你看你，我怎么能不把你放在口袋里呢？这么容易就相信别人，哪天要是给人卖了，还帮别人数银两呢？
0: 怎么办呢？我从小到大就不会说谎骗人，我也从来不认为别人会这样对我。我要怎么样改这个毛病啊？
1: 哎，千万别改，这才不是毛病，是美德啊。哪一天如果你失去这个，我可不把你放在口袋里哦，我就套个麻袋把你给扔了。嗯，我是跟你开个玩笑的，你可别又当真了。
0: 我已经给你惹这么大的麻烦，你不但包容我照顾我，还要强颜欢笑的让我释怀，我已经成了你的包袱。可是我多希望我是能替你分忧解劳、同甘共苦的人呢。
1: 你当然是，不要再怀疑了。至于拥有你这个包袱，是我心甘情愿、甘之如饴的事情，我只怕你不愿意啊。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强颜欢笑，我都是自然而然的，就想逗你开心，因为我好喜欢看你笑的样子。信不信由你，每次只要你一笑，我所有的烦恼都会一扫而空了。这样才对，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关于我被栽的这件事情，一定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你放心好了。我宁可没有头上的这顶乌纱帽，我也不会辜负你的。
0: 不不，我不要你做这样的保证，如果你不做官了，那会是多少老百姓的损失啊，那我岂不成了罪人了？你答应我不要轻言放弃。再说皇上先前都能摒除私心，大力支持你的话，我相信这一次也一定会秉公处理的。我感觉得出来，皇上是个至情至性的人，他很懂感情，也很重感情。
1: 你形容得很贴切，你怎么会知道的？
0: 是你告诉我这次进京面圣的经过，我就凭着感觉想象出来的。
1: 是吗？还是因为某种天性使然？
0: 铁生，铁生。
1: 哦，啊，你继续说，我在听，我一直在听。
0: 总而言之，不管你将面对什么，我都会在背后支持你、信赖你，绝对不会再被任何事情动摇了。
1: 真的？
0: 嗯，
1: 那如果我讨了八个老婆呢？
0: 那只怪我不够好，配不上你吧。
1: 傻瓜，我心里只有你，永远就只有你一个。怕只怕到时候我配不上你吧。
2: 铁生，铁生，铁生，铁生，哎哎，铁生，哎呦，快快到前厅去，有圣旨到啊。哎，是天龙太子还有皇上委派开封府的新任知府，他们一块来传圣旨，还说叫大家全去前厅接旨。我想啊，八成啊是关于你跟江雨山的事儿。

0: 皇上已经采纳了我的建议，收羽山为义女，并赐封号金兰，大家还不赶紧参见公主？
1: 下官参见太子殿下，参见金兰公主。
2: 参见太子殿下，参见金兰公主。
0: 很好。另外还有一道圣旨，皇上特派新任开封知府杜子通前来宣旨。
3: 竹山县令庞铁生接旨。
1: 下官接旨。
3: 望天承运，皇帝诏曰：金兰公主温良贤淑，竹山县令庞铁生忠勇正直，郎才女貌，实乃天作之合，朕特此赐婚，谨定于来年开春之时择吉完婚，钦此。庞县令，快谢恩吧。
1: 下官接旨。
4: 不准接。
5: 娘，
4: 你明明是清白的，接旨不就等于认栽了吗？你本来没干过那档子事儿嘛，你要那样怎么跟人家宁香和万姑交代呀？
3: 这是谁呀？
1: 哦，回大人的话，这位是下官家母，性格豪爽，一向心直口快。哎，
3: 那也要有个分寸呐。你不接旨，难不成想抗旨吗？
4: 嗨，你这个叫什么肚子痛的？我看你不光肚子痛，哎，我看你脑子还有毛病嘞。我告诉你啊，我儿子可是接到过皇上御赐的尚方宝剑哦。抗不抗旨轮得到你来说吗？也不去打听打听前面那个严知府怎么死的。就是因为说我儿子铁生抗旨啊。抗旨二字是随便说的吗？
1: 谢主隆恩。
6: 都平身了吧。
0: 庞铁生，你应该好好的谢谢本王才是。关于你在两个女人之间脚踏两条船的事情，本王的信中可是只字未提呀，反而说尽了你的好话。瞧，父皇一高兴，立刻就抬高了羽山的身份。你是聪明人，应当了解这其中真正的用意，是要提拔你这位未来的驸马爷。如果你要有一丝感念之心的话，应该要好好的对待羽山，才不会辜负父皇对你的一片美意和苦心呢。
1: 哼，下官自当感谢殿下的美言，不过更要感谢远在宫里的皇后和殿下的奶娘江夫人吧。多亏他们和殿下心灵相通，有志一同的对下官捐弃成见，不计前嫌，想必又费了好一番唇舌和心力才促成这件事的吧。
0: 好了好了，你赶紧派人打理打理，本王和金兰公主打算在这住下来。你应该和羽山好好的培养培养感情，你说是不是？
1: 殿下所言甚是，坐而言不如起而行。那趁着打理屋舍的当口，下官就陪着公主到处走走，认识一下环境如何。
0: 好啊，你们去吧。

0: 他是落花有意，我是流水无情，可眼前别无他法，只好牺牲一下，钓他上钩，才有可能找出脱困之路啊！
1: 哎呀，哎呀，哎呀，哦，
2: 你怎么了？
1: 没事，下官没事，下官不敢亵渎了公主的千金贵体。
2: 你这是在讽刺我吗？
1: 下官怎么敢呢？咱们俩初认识的时候，就是不小心得罪了公主，现在不就尝到了苦果了吗？
2: 你认为今天的这一切，除了侠怨报复之外，难道就没有别的了吗？
1: 那天晚上是怎么回事？我们两个都心知肚明，是你用迷药把我给迷晕了，我连房里来过的女人都不晓得，我怎么可能？

0: 过你呢？你和殿下这么一搭一唱的，把事情弄到了这步田地，难不成还真想让我做驸马爷？哎，我知道，我知道了，你跟殿下一定是对我怨气冲天，不会善罢甘休的了。
1: 既然你这么聪明，什么都了解，你何必委屈你自己来应付我，陪我逛什么花园呢？
0: 我坦白告诉你吧，我这是缓兵之计啊。
1: 缓兵之计？
0: 面对你总比面对宁香好。几天前你也亲眼目睹了，被你这么哭哭闹闹了一场，他呀就对我翻脸无情，还大打出手呢。这下好了，连皇上都要赐婚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呢。每次一想到这里啊，我的胸口就疼啊，哎呦，疼啊！
1: 铁生，哎，
0: 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恐老夫子真说的一点都没错呀。哎呦，我只是有感而发，我不是有意冒犯。
1: 那你跟宁香不是已经浓情蜜意到了生死与共的地步吗？
0: 哎呦，你看我的脸这么苦，像是浓情蜜意生死与共的样子吗？我烦恼的要死倒是真的，这些人呐，没有一个懂得体谅我的，我每天面对强权的压迫就已经够辛苦的了。我真的不是指你哦，我知道你也是情非得已奉命行事罢了。哎，说到这个，你是不是该回去了？我怕你太晚回去殿下又要不开心了。
1: 我才不在乎他呢，我宁愿跟你啊。
0: 宁愿跟我？宁愿跟我怎么样？
1: 我宁愿跟你在一起，因为我喜欢跟你在一起啊。
0: 这
1: 既然你身边的花儿不香，那你又何必单恋一枝花呢？天涯何处无芳草啊。
0: 你这么说真是让我受宠若惊啊，我一直以为你是殿下的女人啊。
1: 我不是，我不是殿下的女人，在他身边我从来都不是个人，我只是一条摇尾乞怜的狗，是姑妈处心积虑安排的一颗棋子罢了。姑妈总是灌输我将来要做皇后，要做太子妃，可是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天龙啊。自从我第一次见到你，我才第一次明白，心动是什么感觉。
0: 哎，不行不行，你的唱作俱佳是出了名的，如果不是之前我领教过，我真的要心动了。
1: 我没有在演戏，我说的是真的。你根本就不知道，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就对你动了心。我对天发誓，我潜入会馆偷偷的亲近你，完全是我的一片痴心啊。可是后来被姑妈和皇后娘娘知道了，才演变成了今天这个阴谋。他们的目的是要逼你抗旨，他们想除掉你。
0: 如果你真的那么喜欢我，你怎么忍心这么陷害我呢？
1: 我也是身不由己啊，原本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希望，没什么梦想，可是听了你现在这一番话以后，我看到了一线生机。我为什么就不能有做梦的权利呢？铁生，相信我，相信我，接纳我吧，我会全心全意地投向你。我宁愿放弃我的皇后梦，跟你过着驸马和公主的好日子，即使不是公主和驸马，我也无所谓啊。
0: 那你快告诉我，太子会怎么对付其他人呢？
1: 除了宁香，对于其他人他都不会手下留情的，他会一个个下手，逼到你抗旨为止。
0: 照你这么说，我们岂不是只能坐以待毙，束手无策了？
1: 所以你要先下手为强，而现在只有我能帮你。我能帮你啊。
0: 你又怎么帮我？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2: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

0: 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3: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

0: 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0: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

0: 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0: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

0: 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

书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啊。

你瞧。梅花，哎，快把这个给胡子送去，快开船了，快点。

0: 上。
1: 那是虎子吗？
2: 是啊，小伙子真棒啊。
3: 李政委，李政委真的要走了？
1: 是啊，为了打国民党反动派嘛。可惜明天喝不上你们的喜酒了。哎，虎子，虎子，
2: 快去吧，梅花等着你呢。
1: 是。虎子，来来来来来，歇歇吧，累了大半夜了。
0: 不累啊，
1: 我可要走了，趁你们俩都在，给你们道个喜吧。祝你们白头到老，和和气气的好好过日子啊。
3: 给你。
1: 哎呀，还没有过门呢就照顾这么周到啊。啊，
3: 看你周围。
0: 这是你绣的。
1: 好了好了，咱们也该上船了。
0: 哎。

0: 迹。快放空，
1: 妈的，就凭着两架破飞机

0: 志，俺都来的车进站了。
1: 哦，谢谢。
2: 本次列车已经到达终点站。
0: 车长同志，从朝鲜来的伤员在哪节车上啊？
3: 这列车没伤员。
0: 没有。
2: 请排好队。哦，
0: 你知道不知道什么时候来？
3: 不知道。哎，可能夜里两点以后来吧，白天怕有空隙。李政委，
4: 政委，来晚了一点，车在外边等着呢。
3: 好。
0: 同志，你是不是二团的李政委？
5: 梅花，哎呀，是你呀，你还
0: 活着，活着。我还活着，
5: 太好了，太好了。

0: 好了。哎，你还记得虎子吗？
1: 记得，他在哪儿？
0: 他因为你牺牲了，就参了军，先在我那个团里当侦察员，后来做侦察排长，直到50年我调到空军的时候，他还在那
2: 儿。喂，罗家，让一让。
1: 政委，他现在？
0: 后来我们就没有联系了。不过你不要着急，我一定可以帮你找到他。把你通信地址留给我好吧？
1: 好，我在朝鲜志愿军江北医院当护士长。
0: 太巧了，我就在江北机场啊。在朝鲜我们只相隔15里路。我这回是回祖国来开会的，没想到碰上了你。哎，我这还有一张虎子相片呢。这是50年我们分别的时候他送给我的，现在转送给你吧。虎子参军以后就改名叫张雷了。
1: 张雷，
3: 师长，我们能很快参战吗？
4: 这就要看你们今天飞得如何了。怎么样，有把握吗？
3: 有。
4: 你们在航校飞过战斗编队吗？
3: 飞过了，飞到大队空战。
4: 成绩怎么样？
3: 还不错呀。嗯，
4: 可是我听说就说你飞得不好，是吗？
3: 是，师长，总评5分。好吧，那咱们就试试看。
4: 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4: 我带你飞。

0: 搁点真紧。08号，注意我的动作。
1: 08号，明白。

0: 祝贺你啊，大队长同志，有个好僚机。
1: 嗯，我也祝贺你，政委，你有了个好战士啊。
2: 零一号，你在哪里？零一号，我看不见你。
3: 哎，糟了，掉队了。别急，他会跟上的。
4: 零八号，我在你的左前上方2000米，你保持平飞，我向你编队。
5: 零八号，明白。
3: 你不会用眼睛盯住他？
6: 师长的动作猛，变化快，没两手了，哼，就别想跟上他。
2: 东岛，零一号请求着陆。
0: 零一号可以着陆，东岛

0: 马兴同志，昨天宣布你给刘洪同志当僚机，有什么意见？
1: 哼，没意见。
0: 那好啊，你说说一个僚机的任务。
1: 编好队，及时发现敌机，保护好长机的安全。
0: 那还有呢？
1: 主要就是这些。
2: 还有必要的时候消灭敌人。
1: 太难了，机会太少了。
0: 不，在必要的时候，长机是会让僚机攻击敌人的。我看在你脑子里啊，就这么疙瘩还没解开。怎么，都在外面冻着干什么？走，屋里休息。
1: 怎么样？
2: 别提了，比航校毕业考试还紧张呢。
1: 哎，师长，飞的呢？
2: 厉害得很，一不小心就看不见了。
3: 哎，小伙子真棒啊，改得很紧，第一次没甩掉他。当他下滑倒转以后啊，我趁他不防备，来了个急转弯。

0: 这才甩到后边去。
1: 好啊，当这份僚机啊可真难呢。看你这个悲观劲儿，上了天你不会放灵活点，多发挥些主观能动性。我告诉你，我早就想好了，什么僚机啊长机啊，只要能把敌机打下来，那才叫真本事呢。
0: 能参战吗？
2: 可以，再经过几次战斗锻炼，他会成为一个很好的飞行员。哎，不过你要注意，小伙子有股冲劲儿，别让他冲到你头里去。
0: 不怕，敌人没啥了不起的，美国兵啊都是些怕死鬼。
2: 谁说的？看样子你很满意你的五分了，可是按今天的飞行成绩来看，我只能给你打三分。美国兵是怕死，但是我们应该承认在技术上比我们强，尤其是那些个参加过世界二次大战的老油条们。你想想看，当敌人想打我们打不上，想跑又跑不了的时候，他将会怎么办？他就会施展出全部本领跟你拼。你要是没一点真功夫，你就会被敌人把你打掉。
1: 是，师长同志。
2: 同志啊，记住，一个飞行员在地上骄傲，到了空中就要往下掉。好了，继续飞吧。
3: 是是。

0: 你是新来的扎雷同志吧？
1: 你是？
0: 我叫小郭，卫生所的护士，认识一下吧。
1: 这不可能。
0: 哎，
1: 这不可能。
0: 怎么不可能啊？我就叫小郭嘛，这谁不知道啊？
2: 怎么，你们还不认识？
0: 我们已经认识了。
2: 小鬼，你这个嘴向来是不饶人的，注意啊，今后跟他打交道可要小心点啊。

0: 车啊？
1: 捡柴钱好啊，要过五号桥了，省得抛锚。
0: 林飞同志，下来活动活动吧。哎。

0: 说的那个故事就发生在这儿。
1: 嗯，
0: 后来那个飞行员怎么样了？
1: 后来那个飞行员为了保护这座桥，在他负伤以后就一直向敌人撞去，
0: 敌人给吓跑了，
1: 他就落在桥那边了。
0: 那个同志叫什么名字？
1: 他叫王忠。
0: 王忠。
1: 当时眼看敌人就要炸桥，要是桥炸了，南北的交通马上就断绝，伤员运不下来，炮弹给养运不上去，你想想看，谁能不火啊？
0: 那也应该首先保存自己呀、啊、
1: 谁不愿意保存自己呀、啊、可是听王忠同志讲，当时敌人都飞过1000个多小时了，
0: 1000个多，
1: 有一批还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油条呢，可是我们飞行员呢，最多啊才飞过108个小时，很急了，谁还顾得了那么多呀？
0: 天哪，这是多么悬殊的数字啊！
1: 有空气，

你们好，保持队形，监视敌人。 保持队形，保持队形。

0: 零八号，后面有敌机，向左脱离，向左脱离。
1: 零七号，后面有敌机。
2: 零七号，注意背后。零四号，掩护。
3: 零四号，明白。
4: 零九号，我的飞机负伤，注意掩护零八号。
2: 零九号，明白。
4: 零八号，拉起来，拉起来，后面有敌机。

0: 零七号，你在哪里？零七号，你在哪里？
1: 零七号，你在哪里？零七号，你在哪里？请回答。
2: 乱了，像放羊一样。
3: 师长，张雷和鸡群失掉了联系。
2: 不，是他丢掉了掌机。零七号，返航，南阳。

0: 开跑了。开了。怎么样？别泄气，一会生二会熟嘛，有了经验就行了啊。
1: 张林同志，你的冲劲不小啊，要不是敌人给你几炮，我看你非飞过三八线去不可。对眼干什么？你懂不懂空中纪律？这是真枪真炮的战场，不是闹着玩。
2: 你说什么？我闹着玩？
1: 怎么还不服气？大队长叫你保持队形是什么意思？你真不懂啊，还装蒜。大队长几次命令你脱离，为什么不执行？是你没挨上炮弹呢，还是怎么的？
3: 哎，周贵同志，有话好好说嘛。
4: 当时我正咬向了敌人，难道追敌人还有错？
1: 追敌人不能把长机给丢了，丢了长机就是耻辱。
3: 哎，算了算了，有意见蒋委会长再说嘛。
1: 同志，

0: 少来点个人英雄主义吧。别忘了你是个辽级飞行员。
1: 哎，走吧走吧。
2: 零七号复生了。
3: 什么？
2: 零七号复生了。
3: 复生了，
2: 快点。

0: 大队长，怎么样？狄仁还算客气。季建士同志，你看看，如果稍稍偏右一点。
1: 大队长，算了，休息去吧。我两次命令你脱离，你听见了吗？
2: 听见了。当时你上了敌人的当，
1: 跟我刚咬住了敌人。
0: 同志啊，你也不想一想，敌人碰上你不打。
3: 扭头就往南跑，这明明是引力上钩，可你呢？走吧。你傻眼了，不是掩护吗？报告大队长，我大队零九号机刘峰同志在五号架上空。
4: 击落机上敌机各一架。
3: 刘峰同志，祝贺你！我也不知道怎么打下来的。
5: 刘峰同志，这是送给你的。
3: 给我啊？
4: 哎，因为你打掉了敌机呀。
3: 谢谢你。
4: 哎，今天还有谁打掉了敌机呀？
3: 不知道。
4: 张黎呢？他。
3: 没让敌人把他给拿下来，就算不错。师长来了，同志们辛苦了，
0: 康乐也好，保重也好。
3: 好，稍息吧。祝贺你，刘峰同志。
0: 好，你这工作挺及时啊！啊，好，也祝贺你。你这个撩机挡得很好啊，不错嘛。

0: 好啊，我的自由主义战士，你的翅膀真硬啊，飞得太快了吧。
1: 市长同志，
0: 你违反了空中纪律，忘记了当僚机的职务，要都像你这样，那咱们还要空中指挥和地面指挥干什么？都上去慢干好了。那行吧。
2: 是，
0: 请等一下，市长，司令员电话。司令员同志你好，我是方斌呐。
3: 方斌同志啊，今天五号桥很危险，你们打得可不太好啊。
0: 是，我们正在检查。
3: 今天的战斗，我们已经向总部做了报告，总部对今天的战斗很不满意。方斌同志，我再提醒你一下，一个新的战役行动正在准备，如果五号桥受到了损失，将直接影响下一个战役的进行，我希望你能够警惕到这一点。
0: 是，我们一定警惕。张雷同志，一个人的错误有时候会影响到整个的战斗，好好的想一想，讲评会上你要做检讨。

0: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1: 赶紧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赶紧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1: 我觉得张磊的检讨很不深刻，
2: 新飞行员嘛，检讨了无组织无纪律。也就算了，
1: 可是他不是个新战士，我们对这些同志应该要求严格一些。
2: 思想问题要慢慢来啊。再说他又是第一次，况且像他这样技术熟练的飞行员，在我们大队还是数得着的呀。最重要的是技术，目前我们在技术上是赶不上敌人的。
1: 正因为我们在技术上赶不上敌人，所以才必须强调配合作战，要用集体的威力去压制敌人。
2: 我并不否认思想教育的重要，可是我的政委同志啊，一到了天上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就说张雷同志吧，他的动机并不坏啊，他恨不得一下子就把敌人给揍下来，可是结果呢，他上了敌人当，差点叫敌人把他给揍下来。你说这是思想问题呢还是技术问题？
1: 是技术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思想问题。他不相信别人也能打掉敌人，在他的思想中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
3: 我是个人主义？难道我想消灭敌人是为我自己？
4: 你先别激动好不好？
3: 马兴，我觉得你应当了解我。你看这是什么？这上面有我的血。
4: 我知道，
3: 5年了，我日日夜夜想着为他报仇，但又觉得我做得太少。当侦察排长的时候，我总在想什么时候能够亲手打下美国飞机来。今天我倒成了落后分子，个人主义。
4: 你先冷静一点吧，
3: 别插嘴行不行？
4: 好，你说。
3: 在讲评会上有人说，我一来到部队我就不想当僚机，我是想露一手。我想露一手干什么？我想当长机干什么？难道还不是为了多消灭敌人？还有人说刘峰打下了敌机，我嫉妒，那我成了什么人了？
4: 在这一点上我同意刘峰的看法，他说你不是嫉妒，他说你要是能当上长机会更多的消灭敌人。
3: 这我信。
4: 好了，不着了，刘峰还等着我呢。
3: 你
4: 不是我不和你谈呢，我是怕你发火。
3: 怕什么？我又不是火神庙。
4: 不发火？
3: 你说吧。
4: 张雷，你错了。第一，你太骄傲了，你认为别人都不如你。第二，你只认为你对敌人有无限的仇恨，难道别人没有？你是为了消灭敌人，那别人也不是为了打自己。第三，你只顾你自己亲手消灭敌人，不愿意掩护别人去消灭敌人。实际上啊，你这是一种狭隘的个人复仇思想。第四，也是最后一点，你认为打下的敌机就是光荣，所以在战斗中采取了自由行动，丢掉了长机。实际上啊，你是在追求着个人荣誉。
3: 算了吧，我骄傲，我狭隘，我追求个人荣誉。

0: 我为什么一定要找你谈？我为什么讨厌你的一二三四，又离不开你？
1: 我们那种不愿当僚籍的思想肯定是错了，别闹了，闹得人人皆知有什么好处？就连小郭也知道你闹思想问题，
0: 他怎么知道的？
1: 这，哼，以后你就知道了。

0: 张雷，张雷，哎，看什么？不认识，就是卫生所的小郭。
1: 对不起，我正在想问题，没听出是你。
0: 哎呀，走路都想问题，也不怕一头撞在墙上。哎，通知你，明天吃过晚饭后给你们检查身体。
1: 刚来几天，检查什么？
0: 哎，这是制度啊，高兴也得检查，不高兴啊也得检查。
1: 好吧，就让你的制度来看看吧。身体壮的啊，像条牛似的。
0: 可不，身体像牛啊，这儿啊也像牛。同志，别太相信自己了。

0: 马兴，你过来。
1: 什么事儿？
0: 你这样做对劲吗？
1: 怎么了？你这是？
0: 我真没想到啊！
1: 你说些什么呢？我怎么了？
0: 我问你，你和小郭都乱讲些什么？
2: 哎，张雷同志，有话慢慢说嘛，发什么脾气？
0: 还用不着你搭腔。
2: 我说张雷同志，你这种态度可不太好啊！你在会上受了批评，也不能拿我们出气呀。咱们由航校到现在，可没有半点对不起你的地方。今天，
0: 我不跟你说，
2: 可我要跟你说呢。张雷同志，你的思想我全知道。我嘴笨，说不出个道道来。照你这样下去啊，会犯大错误的。
0: 我张雷再落后，也用不着你来教训我。

0: 谁？
1: 赵勇。
0: 进去多久了？
1: 九分钟了。
2: 好嘞，好嘞，
0: 好嘞，好嘞，明天能飞了。
2: 嗯，哎，慢点，慢点，慢点。哎，我这怎么了？这，
1: 哎呀，粘掉了一块皮。快去，小郭，快去。
2: 哎呀，这天气可真够呛。
0: 谢谢，谢谢，谢谢你。
2: 哎，没啥，没啥，咱们还来这一套。
0: 哎，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
1: 我来看个飞机。
2: 哦，
1: 啊，看样子还不大相信我呢。走，咱们看看去。放心吧，小伙子，

0: 保证明天把你送上天去啊。
1: 出来了没有？
0: 啊出来了。
1: 哎，伤在哪儿？
0: 背上背上。你给抹点维他命。
1: 快把衣裳脱掉。
0: 这不脱行不行啊？
1: 不行，脱。
2: 07号是什么毛病？
0: 哎呦，好疼！啊，嗨，一颗螺丝钉松了。
2: 一颗螺丝钉？
0: 你要是不仔细检查呀，简直是找不出毛病在哪儿。飞机这个玩意儿和人一样，得经常检查着点儿。小毛病不治，他就要给你出大毛病。哎，我说小郭同志，你快点行不行啊？
1: 完了完了，穿上吧。
0: 哎呀，我的老天爷呀、啊！再要不完呢，可真把我冻成冰棍了。哎，别胡思乱想了，回去休息去吧。赵勇，赵勇，啊！怎么样，冻得够呛吧？
3: 哎，没啥，刚才小郭刚给我冻完手上。
0: 赵勇，你看这什么？
4: 太好了！
0: 哎，一次只准喝一口啊！
3: 哎，是，机械师赵勇明白，一次我准喝一口。

0: 怎么样？这里边，哎，还在打架是不是？
1: 当僚机真难呐。
0: 是啊，是要比百能七九步枪难得多啊。一个好的僚机，必须首先保护好掌机，然后再造有利的机会去攻击敌人，要不就很容易给敌人造成消灭我们的机会。所以我们要求每一个僚机飞行员，不仅要有高超的飞行技术，还得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和崇高的集体主义思想。掌机打掉了敌机而没有受到损失，这就是僚机的光荣。好了，时间不早了，回去休息，把痛苦丢掉，把勇气拿出来，我相信你会掌握自己。
2: 哪儿去了？
1: 到机场看了看。
2: 跟刘峰吵架了？

0: 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市长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批评得很对。开始我总认为你的错误是个技术问题，现在看起来是我错了。
1: 大局长，
0: 你来。你是向这个方向追击敌人的吧？
1: 对。
0: 当时我在这儿，向我开炮的敌人在这儿。你看，我们都成了单机了。如果你从这儿攻击向我开炮的敌人，这两架让给刘峰，我们就保持了一个整体。你同样还可以把敌机揍下来，我的飞机也不会负伤了。在战术上也合乎要求了。
2: 对呀，我错了，大队长，我对不起你。

0: 同志，照一张吧。算了吧。你为什么老躲着我呀？来来来，把头抬起点来，不穿飞行服也可以。别动，别动。有什么好照的？
1: 照我一张吧。
0: 照不照还不是那样啊？市长，看他。哎，
1: 头别动，我有一次也是因为头一动，结果只照了个鼻子。这个记者要我重照，我说算了吧，活该我不露脸，露个鼻子行了。<笑><笑>第一次到上线来吗？
0: 哎，而且还是刚开始当记者。
1: 不过看这个样子很像个老行家嘞。
2: 市长，你怎么不还呀？还。
3: 刘峰，刘峰，马丁，刘峰今天怎么了？
4: 哎，不知道啊。
3: 我知道，准是为了张雷。走，咱们俩花。
4: 好。

0: 你这个花瓶画的不错嘛，比你画的好，市长。
1: 我老吗？那我太高兴喽。
0: 这个动作怎么能这样做呢？我太笨了，怎么学也学不会。你来教教我吧。你看，要这样。

0: 哎，滑得不错。
1: 张雷啊，真不错呀。
2: 滑得很好。走。
0: 喂，哎，你跟张雷讲和了？
1: 没吵架呀。
0: 你呀。

0: 哎，刘峰画的不错嘛，怎么摔跟头了？
1: 重心不对，两只脚没配合好。
0: 哦，两只脚没有配合好。
1: 不光是脚，滑冰这玩意儿全身都得配合好，有一点配合不好就要摔跟头的。
0: 对呀、啊、哎，你想过没有，长僚机要是心不齐呀、啊、到了空中也会摔跟头的。你没有离开过机体，所以你感觉不到离开机体以后的痛苦、孤独甚至于恐怖。
2: 师长，师长，可以提个问题吗？
0: 请问吧。
2: 为什么你的飞行员们都不喜欢照相呢？
0: 这是因为他们感觉到还没完成祖国交给他们的任务啊。
2: 是不是有些受你的影响啊？
0: 不是，战争教育了我们不能不虚心些，因为我们正在成长。

0: 后面有敌机。
1: 零八号攻击，我掩护你。
0: 零八号明白。
2: 老王，
3: 啊，
2: 你负伤。

0: 08号注意后边。 09号注意掩护08号，我的飞机负伤。
1: 09号明白。08号后面有敌机。
2: 08号明白。

0: 大队长，大队长。
1: 令八号，张维回来了没有啊？
0: 张维，快送走。

0: 喂，啊是啊，啊好，您先等一等啊，首长，地面部队来电话，现在还没有下落，他们正在继续找。
1: 哎，我说呀，张雷会出乱子的，不准你瞎说。
0: 喂，是啊，哎是的，啊好，请你等一等啊，首长，朝鲜人民军炮兵指挥官请你讲话。
2: 少将同志你好，我是方斌呐。
3: 师长同志，请你向全师同志转达我们的谢意啊！今天我瞧战斗打得很好，给我们高射炮兵出了口气啊！特别是保护住了五号桥的安全，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是你们的零八号把一架向五号桥俯冲的敌机打掉了。要不是零八号的话，今天五号桥就完了。哎。他叫什么名字？
2: 他叫张雷。
3: 好，请你转告张雷同志，说我们全体高射炮兵要给他请功啊。
2: 少将同志，他现在还没回来。
3: 啊？好，好，好，我现在就派人去找。

0: 你终于，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我刚下火车。啊，
0: 这刘峰同志。
1: 李政委。啊，你就是刘峰啊。哎，王总怎么样？
0: 体温39.8，保持

0: 真好啊！
1: 好嘞，同志们，飞机、红星都好了，现在就等咱们的张雷了。
2: 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
1: 王医生，

0: 你们这些小伙子呀，病好治，人可不好管呐。本来想叫你们今天出院，看样子，哼，还得10天。
1: 王医生，王医生，王医生，
2: 让我们出院，
0: 开出院证吧。
3: 谢谢你，王医生。
0: 你不必他们，你不信，
1: 出院证，你看。
0: 我说过，你不信。

0: 今天不检查车就要过五号桥了？
1: 不，现在美国飞机叫咱们小燕给撵到南边去了，再不敢来了。
0: 那五点钟就可以到家了。
1: 哎。

0: 张雷，张雷，
1: 政委，
2: 虎子，
1: 哎呀，李政委，
2: 虎子，你跟梅花见面了吧？
1: 什么？

0: 梅花，她在哪？
1: 就在这个医院里啊。
2: 在这个医院里？
1: 是啊。
2: 我是在沈阳车站碰见她的，她告诉我

0: 听说很快就回来了。
1: 张磊同志，祝贺你，你立功了。
2: 哎，差点把正事给忘了。张雷同志，这一仗你打得很好啊，保住了五号桥，打落了敌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授予你一级战士荣誉勋章。

0: 小伙子，祝贺你！
1: 大力同志，祝贺你，祝贺你！
2: 政委，大队长好吧？
3: 大队长为了掩护你，他负伤了。
2: 他负伤了。

0: 你好。
1: 护士长，回来了，
0: 回来了，
2: 回来了。哎，
1: 嗯，伤好了没有？
0: 好了。
1: 好，一会儿再谈。哎，
2: 杨华，
1: 王医生，
2: 恭喜你，恭喜你啊！
1: 恭喜我？
2: 是啊，有个叫梅花的，住在咱们医院，他认识你。
1: 梅花？
2: 不不，是叫什么虎子。
1: 虎子？姓张，叫张雷。
2: 对。
1: 他在哪儿？
2: 我领你去。这太巧了，太巧了。

0: 胡子，你。你呀、啊，张雷，看你这冒失鬼，也不怕把头撞个窟窿啊！
1: 对不起，大队长在哪个房子？
0: 啊，17号。你出院了？
1: 出院了。
0: 全好了吗？
1: 全好了。
0: 拿来。
1: 什么？
0: 出院证啊。
1: 要它干什么？
0: 哎，了解一下你的情况，好帮助你恢复健康啊。
1: 好吧。哎。哪去了？哎，小郭同志，你还是让我先看看大队长去吧。
0: 你呀、啊，哎，你们看谁来了？
2: 哎呀，大队长，哎呀，
3: 你别来，胖子，胖子，跑不动啊！
2: 回来了，
3: 我们正练呢，你这地方啊，
4: 吃胖了，
1: 上来。张雷，张雷，大队长，你怎么也不写信，连个电话也不打呢？
0: 先吃药后讲话。
1: 怎么样，全好了吧？
5: 全好了。
0: 我说你们听见没有，先吃药后讲话。
1: 好，服从命令。
5: 全好了吗？
1: 全好了。
0: 拿来。
1: 我忘在医院没拿。
0: 我看也危险。

0: 你忘带穿这儿了，
1: 张雷，你怎么又？是不是脚后跟擦了油了？张雷同志啊，你这么做可叫我太难过了。师里刚刚表扬了你，你又得了勋章。过去我对你的思想帮助不够，今后可不能允许你这样了。你马上回医院去。
0: 悄悄地回去吧。张雷回来了，在哪儿呢？啊，是
2: 回来了。好啊，政委。
0: 好啊，回来的正好，马上就开始打大仗了。上四五号桥那仗打得很好，有勇敢，有智慧，有战术，有指挥。一条，不能骄傲。
2: 哎，
0: 只能更虚心。张雷同志，根据大队的提议。 我们决定让你担任长级，
2: 市长，我已经想通了，我愿意永远给大队长做个称职的僚机。很好，看起来这趟医院没白住，不但养好了伤，而且思想上有了进步。不过决定还是要服从的，你说呢，政委？
3: 那当然是要服从了。
2: 怎么，听政委说，你爱人在江北医院工作是吗？哎，说跟咱们小郭长得一样。
3: 是吧？哎，怎么我白天没有听说你要出院呢？怎么，看小川回来了？
2: 是大同志，你的电话，江北医院来的。
3: 喂，是啊，我是方斌呢。张雷刚回来。哎，是他自己偷着跑回来的，还是你们让他回来的？是啊，他可以出院了。
2: 是你们让他出院的，还是他自己偷着跑回来的？这个，
3: 是我准许他出院的。啊，不过他忘记了带出院证。
0: 好，再见。应该讲实话。是，可我不知道怎么就这么讲了。嗨，多可爱的小伙子！
1: 好吧，既然是王医生准许你出院的，好好的检查一下身体，准备打大仗。市长，政委。
4: 初犯我吧，我就犯了错误。我是偷着跑回来的，我是想看看大队长。
0: 什么？
4: 张雷同志，你的行动告诉了我们，一个革命战士如果不随时警惕的话，就要犯错误。特别是当我们刚有一点功绩的时候。是。
5: 我一定改正。
6: 07号，南洋呼叫。
5: 南洋，声音好。敌机在你左前方30公里，
6: 我机航向210。
5: 你的高度9000，航向210。
6: 07号，明白。 08号左前下方4架，09号敌机6架，6上方07号敌机16架，请求攻击。注意，我是07号。08号攻击，09号掩护，04号注意左边警戒。
0: 向司令员报告，我机现在6号空域进行战斗，命令雷达注意敌人2梯队。

0: 零七号向左攻击，零八号拉起来，拉起来，零六号攻击，威严护近，零七号护卫背后，过去了，过去了。
1: 零八号敌机在右上方，
0: 打打。
1: 零七号，你的高度多少？
0: 南阳，我的高度11000。

0: 零七号，注意和我联络。零八号，注意左后方警戒。
1: 零七号明白，零八号明白。
2: 江司令员报告，我即现在云上战斗，命令雷达注意搜索敌空情况。
0: 零四号向我靠近，零八号向我靠近，零九号拉起来，拉起来，后面有敌机。
1: 打击了一架，打击了一架，
0: 又一架，又一架，知道吧，知道吧。
1: 八号啊。
0: 听起来已经打下他四架了。零八号，敌机从左边过去了，过去了。零七号，敌机转弯了，转弯了。
3: 报告师长，敌机向南逃跑。
1: 好啊。零七号，保持队形，追击，追击，南阳。
4: 报告师长，我机已追过三八线，
3: 命令返航。
4: 零七号返航，我是南阳。
1: 通知部队，迅速做好再次战斗准备。

0: 李政委！
1: 哎呀，杨华同志，你来的正是时候啊！这就是我们的方市长。
0: 市长，
1: 好，欢迎你来。这就是张雷同志的爱人呢，
2: 人没见过，不过关系早就知道。哎，就是跟小郭长得一样啊！啊，走吧，这边休息。
0: 杨华，
3: 杨华，
0: 你呀，一直向我保守秘密。其实我早就认识张雷同志了。
4: 哎，坏了，只放了一条腿。
0: 是08号，08号就是张雷，是他。
4: 啥？
5: 08号，打开紧急开关，动刀。
6: 08号，明白。

0: 还有三分钟，油快要完了，
1: 做好准备，
2: 做好准备，
1: 拉起来，拉起来，
3: 动作太激烈了，张政委，
0: 不要紧，他的技术不错，还有两分钟，油就要完了。
4: 东道，零八号请求迫降。
5: 零八号请求迫降。
0: 迫降吧，迫降。
5: 零八号，可以迫降，靠左边，注意目测。
4: 零八号明白。
5: 偏左一点，收油门，收油门，浮飞，浮飞。
3: 飞机叫爆了，
0: 不会的，没问题，
5: 保持，保持，拉一点，拉一点，好。

0: 行，
1: 哎，张磊，你
2: 张磊，
0: 市长，政委，
2: 张磊啊，你看这是谁啊？
0: 梅花。

0: 祝贺你们，也祝贺你们。
1: 要起飞了。

0: 是那的？
1: 我们是八路军啊。
0: 贼车我们整用了。
1: 这车是我们的。
2: 啥意思？嗯，这是战区调给我们的专利，你们是哪部分的？
0: 老子是南下打鬼子的主力部队，贼车我们整用了。
2: 老子北上也是打鬼子，你凭啥整用啊？
0: 打鬼子车呀，跟我们去进口。那边可是鬼子的第一家，你们该不是偷地吧？
2: 放屁！老子北上就会打鬼子。
0: 哼，就你们那几条破枪，啥葱花也捡不出鱼来。滚开！

0: 怎么回事？他们的小火车骂人，还打人。
1: 立即集合！
0: 我
1: 听见没有？
0: 是，立即集合！

0: 团长，上车吧。
1: 团长，
2: 我是晋绥七军114团的团长，奉命南下参加西口会战，时间紧迫，想借这趟车。
3: 八路军129师769团团长陈锡联，奉命北上打鬼子。
2: 战场在南边，你们北上打鬼子？
3: 哼！好，这趟车皮让给你们了。
4: 啥？车皮让给他们了？团长。

0: 谢谢你刚才救了我。我奉命专程来采访你们八路军129师，希望你能带我去见刘伯承师长。
1: 你是什么人？
0: 中央日报记者郭小娟，这是我的介绍信。
2: 中央日报？反动报纸啊，以前没少骂咱们。你的帽子。
1: 你忘了刘伯承师长以前跟他们说过这个事情。
3: 可是我们离开刘伯承师长有几天了，他现在在哪儿我们也不知道啊。
0: 那好，那我就跟着你们。这是我拍摄的一些平型关战场的照片，可惜都是战后拍的，没有抢到战斗中的画面。
3: 好啊，跟我们就跟我们。赵营长，
4: 到。
3: 从现在开始，他就跟着你，你来负责他的安全和吃喝拉撒。
4: 啊？
3: 出发。
4: 出发。

0: 陈队长，陈队长，你到底是往哪儿走啊？
1: 雁门关。
0: 雁门关？那不是离战场越来越远了吗？难怪人家说你们想逃跑。
2: 不是我说，
1: 你记住，鸡娃子不撒尿，各有各的道。
3: 老陈呐，你看，火车没得坐了，正太公路呢，又全掌握在鬼子手里。刘伯承师长给我们下达的命令是，25号之前必须在雁门关打响，时间够紧张的了。
1: 加快行军速度，一定按时赶到。
3: 好。
2: 老大人，
4: 你到，
2: 你逛大街呢？
1: 你们架着他走，
4: 早都过了，他不让。
1: 去加上。你去。
0: 放开我！
1: 你不行，得有人帮你。
0: 我不需要人帮。
1: 我们得按时赶到预定地点，你这样影响行军速度。
0: 那要看你们往哪儿行进。你们去新口，鬼子在那儿，战场也在那儿，我爬也能跟上你们。
1: 我们有我们的任务。
0: 鸡娃子撒尿。
4: 团长，要你别让他跟我，
1: 让他跟着我。
0: 我谁也不跟。
1: 把他扔到沟里就没事了。
0: 你这是破坏统一战线。
4: 铁头
5: 到，
4: 去找副担架把他抬着走。
6: 团长不让他爬上沟里去吗？

0: 苍蝇似的，走到哪儿嗡嗡到哪儿。滚！
1: 除了逃跑，你们还能干什么？
0: 还能不让你掉进水里？
1: 我宁愿掉进水里。
0: 团长，我不是故意的。
2: 你还想是故意的？

0: 电台，门不成的聋子成瞎子。
1: 参谋长，这离你说的一线天有多远？
0: 就在前面。
1: 命令一营，跟着我走大路去一线天。
0: 那不全暴露给小鬼子了。

0: 今天这几架飞机咋这么大呢？
1: 没错，比咱前一年在车站见的大多了。
2: 这贵东西有的还要小吗？
3: 瓜兮兮的，那肯定的噻。他鸟儿分麻雀跟老鹰，麻雀恁个小，老鹰恁个大。
2: 这吼声比我前两天听的那个飞机的吼声大多了。
3: 你好大声音，老麻了你。
2: 哎，你看你看，怎么掉到沟里不见了呢？
4: 前几天飞机离我们远，今天飞机快降落了，离我们近，所以声才大。这都不懂。

0: 参谋长，
1: 哎，
0: 从明天开始，白天休息，晚上行军。
1: 哦，哎，这样好，这样就能躲开小鬼子的飞机了。
2: 我们没有了电台，无法和师部取得联系。
0: 前面就是通向新口战场的主要公路，是小鬼子支援战场的交通要道。
3: 陈队长，陈队长，你们离正面战场越来越远了，是吗？
0: 是刚才飞过去的那几架飞机干的。
3: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道？
0: 见过杀猪吗？杀猪杀屁股各有各的杀法。

0: 团长，团长，
1: 好好练，练到能把鬼子的飞机给扎下来。
0: 要得。
1: 你们排长呢？
0: 在哪边？有人看到去的。
2: 团长让把飞机砸下来，你让飞机剩着的，你能砸动吗？
0: 你晓得个屁！团长说能砸下来，就肯定能砸下来。
1: 哎呀！行啊，自己把自己绑一天，还不吃饭。知道错了，呵，不理我。
3: 团长，当兵这

0: 这么多年了，好容易进过家门口，我回家看看老娘。有什么错？
1: 那你为什么不请假？部队待命，随时会出发，我跟你请假，你能批啊？所以你就擅自离队？你还像个长征过来的老兵吗？你看看你在车站那个熊样，就你能？你就是一滩扶不上墙的烂泥。
2: 好吗？挺好。有什么任务吗？你怎么知道我有任务？要是没任务，你能饶了我？
1: 是。
2: 说呀。
1: 我估摸着，鬼子鸡窝就在附近。 你想想办法，把他的具体位置给我摸清楚。
2: 我明白了，
1: 去吧。不能打草惊蛇。
2: 放心吧。别动。

0: 团长。
1: 啊。哎，黄记者呢？
0: 那个，他有点发烧，我刚给他加了条毯子。
1: 人呢？

0: 这么厉害，赶快叫卫生员
1: 啊！
2: 来，大队长，
0: 你说，
2: 你刚才摸他脸了？
0: 我知道，
2: 知道你还摸，
0: 那是脑门，
2: 那可是女人的脑门，
0: 是友军的脑门。去给他弄一碗热汤。
2: 不是你下的命令吗？怕暴露目标不让生火。
0: 你是个中国的呀，不会想想办法。

0: 你叫我给罩住了，
1: 我查过了，一共17架，
0: 确定吗？
1: 哎呀，放心吧，我蹲了一天一夜了，就这些，没有了。

0: 谢谢你。
1: 团长让我送来的。
0: 哎，最近咱们为什么老是白天睡觉，晚上赶路？
1: 怕被鬼子发现。
0: 我能理解，你们的武器装备太差，又没有打过正规战的经验，被敌人发现也只能是送死。
1: 我们可不怕死。
0: 你们团长多大了？
2: 大我2岁，22。他可是爬雪山吃草根过来的。

0: 看看这事儿。你说飞机是什么做的？
1: 铁做的。
2: 铁做的咋能飞那么高？
3: 是什么做的？你到机场摸摸我就知道了。
4: 季随军说你们想逃跑投敌，我不相信，但是想保存实力总还是有的吧。
5: 你见过猎人到狼窝里保存实力的？
4: 是不是猎人现在还看不出来？
3: 24，
1: 团长，是24架。
3: 机场的火力配备和兵力部署还不清楚，

0: 那不是小飞刀吗？
1: 是啊。
2: 这半圈空地都是雷区，你明天不，今晚从机场后身往里摸，能摸就摸进去，摸不进去就撤，不要用枪，不要惊动鬼子。
3: 排长，怎么你们砍青爬在地上的北极是剩多的了吧？
0: 一会儿进去你摸摸就知道了。

0: 信口战场在流血，你们却在这睡觉，知道这种行为叫什么吗？这叫逃避战争。
1: 郭局长，
2: 你那是误会。
0: 我要见你们团长。
3: 报告，
4: 进来。参谋长，师部急电。
1: 电台不是坏了吗？
4: 哦，刚刚修好，费了好大劲才修上。
5: 啊，只修好了一半，电报只能收，不能发。
4: 师部在问我们的情况，问我们为什么没有按时回电，出了什么问题？
5: 念。
4: 好，16日凌晨2点，日军派出几十架次飞机对我阵地轮番轰炸，战斗异常激烈，我军伤亡惨重。第9军军长郝慕龄中将以下，已有4位将军殉国。
6: 师部再问，76军团长陈锡联在干什么？
7: 想干什么？我要炸毁的机场，我要把毁的飞机全部炸掉。
8: 团长，我真的想见你。
7: 不见。
8: 是。
9: 报告
10: 团长，刚才鬼子的一个装甲中队从杨明浦镇出发，浩浩荡荡的开进了机场。

0: 到底怎么说？
1: 想办法弄清楚杨明布阵、丹县和郭县小鬼子的数量，还有把他弹药和装备库的位置给我弄清楚。

0: 脑袋村长，有任务了。明天上午9点，你带人埋伏在这儿。小鬼子的补给车从这儿路过，你带一个连事先埋伏在这儿，只抢食品，打完就撤。好，可把我憋坏了。不准恋战，要干净利索。是。
1: 老陈呐，啊，小鬼子什么事儿？你找我，你先说。
2: 我先说。老陈呐，我认真考虑过了，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按照师部给我们下达的命令，去雁门关。总部和刘伯承师长给我们下达的命令呢，是25号之前必须在雁门关打响，牵制阻击增援信号战场的鬼子，现在已经耽误2天了，这可是违抗上级的命令啊！ 另外，通过几次侦查呀，发现机场有鬼子重兵在把守。机场周围的阳明浦镇、代县、郭县这一带呢，驻扎着鬼子相约十团的精锐部队，而咱们这3000多人呢，武器装备还是以汉阳造老套筒、鸟枪为主，甚至呢还有大刀和长矛。老陈呐，你可千万不能拿着鸡蛋往石头上放啊！
1: 3000多人是经过长征走过来的，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绝不能让他们在我们手里牺牲，成为3000烈士。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鬼子机场距阳明铺镇20公里，离代县60里，在板正铺和萧如姐两村之间，是阎锡山早年前修建的。机场三面环山，南面是户头河，守卫机场的是鬼子乡乐师团。

0: 大四一连队的一个机械化部队，连队部
1: 就住在阳明布阵，加上国线、代线，共有9000余人。他们遇到情况，随时支援。

0: 要不就在离机场最近的东山头打他一两架击落的飞机，然后呢再用迫击炮轰他一下。
1: 咱呢就是把炮弹扛到离机场最近的东山头，怕也够不上，就是够上了咱就切发炮弹。
2: 要我说咱要打就打了。

小鬼子的飞机每天都在天上欺负我们，他在天上我们惹不起他，可这回呢，我们找到他的鸡窝了，这是天意啊。我们的武器装备确实不如鬼子，但我们是中国军人，我们是八路军，我想只要计划周密，在增援的鬼子赶来之前拿下机场，炸掉飞机是完全有可能的，这是对忻口战场最好的支持。我想刘伯承师长在这，他也一定会这么做的。我陈锡联这条命就算丢在阳明谷也值了。

0: 这是我同行，不会拉粑粑，真差劲！他在瞎转悠啥呢？鬼子开始注意咱俩。好啊，那咱就跟他玩玩。咋个玩法？
1: 你带人去阳明谷搞他一下，
0: 保证销毁，
2: 越大越好。
0: 没问题，这是咱哪场戏？
2: 见机行事，不得有伤亡。
3: 是，
2: 我跟你一块去吧。
3: 你跟我。
2: 啥任务？
3: 胡同河这个天然屏障，小鬼子绝不会料到我们从这儿过境稽查。看见河边草丛了吗？有草的地方水浅，淤泥可能更深。
2: 那还不如水深点儿。
3: 一会儿你从这儿摸下去，把水底下的情况给我摸清楚了。
2: 是。
4: 我来拍照啊！
3: 这危险，待着别动。
4: 哎，你们在这干什么呢？
3: 摸鱼。下吧。还等什么？
2: 不是，团长，那什么？
4: 他怎么了？
3: 部队供应差，大多数官兵只穿一条单裤。
4: 哦。没穿裤衩是吧？好吧，那我就尽量不占你的屁股。
5: 那团长，你这是，
3: 要不然我下去。
2: 我就让他拍屁股嘛，咱爷们死都不怕，还怕拍屁股？
3: 走吧，你先在这摸，我到上游再看看。千万别惊动小鬼子。
2: 是。
3: 铁头，包团长。
6: 是。
7: 林波，林波。
8: 五团上方的团员，哎，瞧一瞧啊！

0: 咋了？
1: 船长，赵院长，啊，有赵院长回来了。赵院长，赵院长，
2: 回来了。
3: 你不是死了吗？你这是？
2: 当时那岸上小鬼子朝我开枪，不是你们看着呢吗？我当时要憋了一口气儿，我就沉下去了。我再上来的时候啊，就剩仨鬼子在喝着洗澡呢。我这时候啊，一眼就到上那岸上放了三把枪。我，团长，团长，这是我缴的三把大盖。
4: 赵大力，你给我听着，就是三架飞机，我也不稀罕。

0: 老子喝得拼了！
1: 立即出发，雁门关。
2: 那机场呢？
3: 不打了，
1: 出发。
4: 老王，你和参谋长带一营二营继续走山路，通知三营跟我上公路去一线天。我要大摇大摆地走。
0: 团长，
2: 我记者不见了，
4: 赶快去找。
0: 该找地方都找了，确实没有啊。

0: 畑潰しましょう。
1: 我々の防御の要は坑道と駐機場になる。我々でなくても他の部隊が奴らを叩き潰すはずだ。
2: 哎，兄弟，你是咋收买小鬼子的？不但不打咱们，还派飞机护送咱们去雁门关。
3: 您慢慢学吧。
4: 船长，
5: 船长，
4: 船长，
3: 怎么样？
4: 打听清楚了，那个霍家大少爷果然是晋绥军的一个团长。部队打散以后，他把500号人和大量的弹药全带回家了。另外，我还听说。我们家老爷子参加过辽宁铺机场的修建，
3: 你赶快回去安排，我要尽快会会这个霍老爷子。
4: 那咱们不去雁门关了，
3: 你说呢？停止前进，对头变对尾，对尾变对头，上山路，隐蔽向苏龙口前进。
6: 团长。咋回去了？
3: 你不是要端鸡窝吗？
6: 啊？
3: 这啊！
7: 全体得当，向后转，跑步前进。
8: 对头变对围，对围变对头，隐蔽向苏龙口前进。

0: 二先生，麻烦通报一下，129是陈团长求见。
1: 接应队伍
2: 安排好了，
1: 进去以后见机行事。
0: 是。
3: 是的。

0: 咱们好像在哪儿见过面。
1: 大牛店车站，咱们在大牛店车站打过交道。
0: 陈团长，幸会幸会。
2: 请。
3: 哦，这是我家，这是家父，这是家兄。
1: 哦，
3: 这是八路军陈锡联团长。
4: 久仰久仰，
1: 郭老先生。这是
3: 家母在去太原的路上遇到了鬼子的轰炸。
4: 子云，让客人坐。
5: 嗯，请。
6: 来来来，抽支烟啊！来，
7: 哎呀，好烟呀！
8: 哎，这烟不错啊。
0: 不知道陈团长光临毕设，有何见教啊？
1: 我这次来，就是向老先生和郭团长请教，打他一仗，灭灭小鬼子的嚣张气焰。
4: 陈团长精神可嘉，可枪炮无情，遭殃的必定是百姓啊！
1: 郭老先生恕我直言，你们不想打仗，可是府上的老太太还是没能幸免。
0: 我也有过跟你一样的豪情，中央军、晋绥军尚不能敌，以贵军这样的装备，恐怕……
1: 所以我才来贵府求借一些武器弹药。另外，我得知郭老先生当年曾参加修建阳明武机场，还望老先生能够提供一些关于机场的情况。
4: 陈团长的豪言壮语令我感动，但不管打赢打不赢，打完之后你们是要走的，而我郭家村上千百姓必定要惨遭战火涂炭。为确保我郭家村一方平安，老朽只能苟且偷生。日本人、国民党、共产党，哪一方我都不想惹，我也惹不

0: 恳请陈团长不要为难老朽了。子云，来者都是客，承蒙陈团长看得起，能到我郭府来做客，那是我郭母的荣幸。子陈团长，老朽身体欠佳，先告辞了。子云，
1: 哎，
0: 好好招待贵客。
1: 知道了。陈团长，为了你的大姨丈车，我郭某敬你一杯。
2: 郭团长客气了，
1: 干！
3: 六六六六，慢点！说说说说，哎呀，不高不高，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2: 感谢你盛情款待啊！
1: 干！
2: 来，
4: 来。
5: 我接花谢佛啊！来，
6: 辛苦了，辛苦了。
7: 哎，你们两个在这儿干嘛？去，到前院帮帮忙。

0: 是杨林不给杨林马爷是不是
1: 莫老先生为了打鬼子晚辈做事鲁莽请老先生谅解告辞了
2: 恕不愿送

0: 爹，出事了，出大事了！陈喜林这小子，把火器弹药全给弄错了。
1: 接着，好，够不够？
2: 不够，
1: 还不够。
3: 陈队长，陈队长。
4: 你怎么来了？
3: 这是我爹让我交给你的。
4: 他们好吗？
3: 你刚走，他们就匆匆去太原了。
1: 啊，替我谢谢你爹。
5: 团长。排长，排长
6: 啊，干嘛？
5: 黄继仁给团长啥玩意儿啊？团长
0: 那高兴了，
5: 请说，
0: 请说。
6: 喝过墨水的人啊，都心里的。
5: 啥是情书啊？
6: 就是情信，啥玩意儿都不懂。
5: 情信，
1: 王副团长，
7: 到，
1: 参谋长，哎，过来过来，
7: 走。
4: 老陈，
8: 怎么回事？
1: 机场图，
4: 机场图，你们看，嗯，不对呀，这跟咱们侦查的情况不一样啊。
8: 这是阎锡山几年前修机场，小鬼子占领机场后，肯定进行了改造。
4: 老陈呐，你看，要不然
1: 已经惊动小鬼子了。没有完全准备好之前，越快越好，今晚就打。好，三营为主攻营，负责打机场，这支队伍我来带。一营欠四连，阻击郭县增援的敌人。二营欠七连和团指挥所，至于苏龙头北山南侧，这支队伍你来带。四七两连至王东，破坏阳明谷的道路和桥梁，阻击大四一连队，同时保证三营侧翼的安全，这支队伍由你来负责。海基炮连，至于护沱河南，同时支持主攻营和四七两连。
4: 老陈，你让我来带主攻营吗？
1: 怎么，信不着我？老陈，
4: 我是怕，
1: 还是我来带？
8: 报告团长，队伍集合完毕。
1: 机场方向打响以后。你至少给我坚守九十分钟。
8: 只要我活着，小鬼子就过不了王董铺一步。
1: 必须给我活着！
8: 加油，追！出发！

0: 还有个弟弟。真的，我哪能啥事都告诉你呢？
1: 朱莉，
0: 是

0: 虽然我不能杀鬼子，但是我能拍下你们杀鬼子的镜头。
1: 但是你不能进机场，你跟王副团长留在指挥所。
0: 是。
1: 出发。
2: 向右转。
3: 哈姆，走。

0: 且撒谎。你哪来的弟弟？给我悠着点。
1: 探长，我要是挂了，阿娘就交给你了。下命令吧。

0: 催动的，快！
1: 啊！啊啊

别去，等我来接你。

三娘，你娃说的对，飞机不是。

0: 膈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无茶嫩笋鲜又脆，营养健康好滋味，正宗油焖春笋，精选深山头茶嫩笋，手工精修去根，只留脆嫩笋尖，古法油焖工艺，原价49元一包，今天六包只要99元，订购两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先发货后付款。油焖春笋，山里人做的几十年的老味道，柴火灶，菜籽油，大火旺炒，鸡笋香，小火慢焖几钟头，不油不腻，鲜香美味，简单方便，开袋即食。下酒菜，配粥，拌面，拌米饭，炖肉，煮火锅，怎么吃都香。
5: 油焖春笋，热量低，饱腹感强，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我常年吃，味道好，还好消化，不油不腻，开袋即食。出门啊，带着吃，解馋的还不长肉，清淡养生。
6: 我这是啊，第三次买油焖春笋了，原生态，配料比较干净，口感嫩，味道香，还特别方便，装盘呢、啊、就能上锅，牙不好呀也咬得动，有时候拿来炒肉片或者炖排骨，这一包放进去呀、啊，肉都跟着香了，还价格实惠。现在呀，买两组送一组，送礼呀，自己吃啊都合适，真心推荐给大家，多囤点。
4: 喜讯，浙大喜讯，正宗油焖春笋限时福利大放送，原价49元一包，今天厂家直供六包只要99元，一次订购两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实打实的分量。来自深山精选头茶嫩笋，古法油焖工艺，柴火灶，菜籽油，小火慢焖8钟头，开袋即食，超方便。先发货后付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牙不好，硬的东西吃不了，这油焖春笋特别嫩，软烂入味，不用费力咀嚼，下饭特别香，顿顿都离不开。你也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晚了就恢复原价了。
7: 我就冲着无添加才买的，无污染，纯天然生长，鲜香美味，好吃不贵。来客人了，开一袋，老两口加个餐，开一袋，出去玩了带几袋，打开就能吃，简单方便，安全有营养，鲜味十足，比大棚蔬菜啊强太多了。
4: 喜讯，浙大喜讯，正宗油焖春笋限时福利大放送，原价49元一包，今天厂家直供六包只要99元，一次订购两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实打实的分量。来自深山精选头茶嫩笋，古法油焖工艺，柴火灶，菜籽油，小火慢焖8钟头，开袋即食，超方便。先发货后付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2: 9.9？
1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

0: 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口无茶嫩笋鲜又脆，营养健康好滋味，正宗油焖春笋，精选深山头茶嫩笋，手工精修去根，只留脆嫩笋尖，古法油焖工艺，原价49元一包，今天6包只要99。

0: 元，订购两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先发货后付款。油门春笋，山里人做的几十年的老味道，柴火灶，菜籽油，大火旺炒，鸡笋香，小火慢焖几钟头，不油不腻，鲜香美味，简单方便，开袋即食。下酒菜，配粥，拌面，拌米饭，炖肉，煮火锅，怎么吃都香。
1: 油焖春笋，热量低，饱腹感强，富含膳食纤维和多个维生素。我常年吃，味道好，还好消化，不油不腻，开袋即食。出门啊，带着吃，解馋的还不长肉，清淡养生。
2: 我这是啊，第三次买油焖春笋了，原生态，配料比较干净，口感嫩，味道香，还特别方便。装盘呢、就能上锅，牙不好呀也咬得动，有时候拿来炒肉片或者炖排骨，这一包放进去呀、肉都跟着香了，还价格实惠。现在呀买两组送一组，送礼呀自己吃啊都合适，真心推荐给大家多囤点。
0: 喜讯，特大喜讯，正宗油焖春笋限时福利大放送，原价49元一包，今天厂家直供6包只要99元，一次订购两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实打实的分量，来自深山精选铜茶嫩笋，古法油焖工艺，柴火灶，菜籽油，小火慢焖8钟头，开袋即食超方便，先发货后付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牙不好，硬的东西吃不了，这油焖春笋特别嫩，软烂入味，不用费力咀嚼，下饭特别香，顿顿都离不开。你也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晚了就恢复原价了。
3: 我就冲着无添加才买的，无污染，纯天然生长，鲜香美味，好吃不贵，来客人了开一袋，老两口加个餐开一袋，出去玩了带几袋，打开就能吃，简单方便，安全有营养，鲜味十足，比大棚蔬菜啊强太多了。
0: 喜讯，特大喜讯，正宗油焖春笋限时福利大放送，原价49元一包，今天厂家直供6包只要99元，一次订购两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实打实的分量，来自深山精选铜茶嫩笋，古法油焖工艺，柴火灶，菜籽油，小火慢焖8钟头，开袋即食超方便，先发货后付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欢迎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前不久，等着我节目联合公安部打拐办以及贵州、广东两地的警方，我们共同合作，在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进行了一场新媒体认亲直播活动。这一场认亲的求助者呢，是一位50岁的父亲，他来自贵州安顺，名叫吴宽健。他来寻找的是自己的儿子吴快快。对，您没听错，孩子的名字就叫做快快。而这个名字的本意呢，是爸爸希望儿子能够快快乐乐的成长，全家人也能快快乐乐的在一起生活。可是天有不测风云，23年前快快被人给拐走了。从那以后，家里的一切都变了。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对父母他们的一些基本的情况吧。现在呢，他们是靠着卖水泥来维持生活，而妈妈呢也是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然后来到现场呢是爸爸、弟弟和妹妹。我们一起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这个家庭。
2: 来找吴快快，他是95年生的，姐家的两个儿子，一个叫康，小康，他就我姐就跟他起一个叫快快，就是小快快乐，小康生活生活，希望你早日回来吧，孩子。
3: 哥，如果你看到的话，我希望你能回来。妈妈想你，因为你丢了，妈妈就是得了精神分裂，现在还在住院。爸爸想你，因为他找了你半辈子。奶奶也在想你。
4: 你要不要回来？回来我通过一层拐弯那种啊，颜色多，手指中颜色配着我。明天回来，那个家的话也传过来给他，小快快。你在哪里嘛？你再回来，回来家们在那里想你，花钱的。
1: 这个家庭呢，其实，当年是爸爸带着妻子和孩子，就带着快快嘛，到那个云南去打工，然后工作比较累，然后他就和妻子去了这个昆明西山区的土堆村，当时。

0: 爸只是在骑三轮车来拉货养家，就是干的是苦力，然后妈妈就是负责做饭照顾孩子。
1: 1997年8月12号走的，那时候才1岁零10个月，他妈妈带着他在门口一个小院子里面，7个小孩，就是有6个还在，就是我那个吴快快不在了。那几天啊，怎么好像这个耳边随时听到他的哭声，梦见一个小孩会来叫我爸爸，我回来了。惊醒起来，伸手去摸也摸不到，看也看不到，也边找了、啊、边打工边问了边访了、啊，还是找不到。心里面好像有一块石头压着这个胸口的。
0: 我也特别心疼这个妈妈，当时是她在带孩子的时候孩子丢了，所以说对于妈妈来说打击确实是非常大，因为太过自责吧，所以一度精神都是失常的。
2: 她当时精神崩溃就是孩子丢了那段时间，就是一直担心，就是一直觉得所有人在害她，那段时间就有问题了，就是害怕所有人偷她孩子啊之类的。她背着我妹妹，就是背着我妹妹背到山上去，就是陪着山上去睡了一晚上。
3: 您看，之前是快快乐乐的一家三口，现在一下子这个家被毁成了这个样子，想一想，谁能受得了啊？但是如果全家人都沉浸在痛苦之中无人自拔，这个家就会散了，那到底该怎么办呢？对，得有人站出来，站出来的人就是吴大哥，他咬紧牙关撑起了这个摇摇晃晃的家。吴大哥一边带着妻子离开了伤心地，回到了老家贵州生活，一边呢想办法给妻子看病，而且呢还要四处奔波挣钱。慢慢的，妻子的病情有了好转，而且家里呢又添了一对儿女。但是对于大儿子吴快快的思念，吴大哥啊，这感觉是越来越强。他在儿子和女儿很小的时候就告诉他们关于大哥哥的事情，而且还叮嘱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读书，以后有能力了要去把哥哥给找回来。但是要供2个孩子读书就得多挣钱呀，但同时还得照顾病情反复的妻子，所以就没法外出打工，得在家里工作。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后，吴大哥选择在家里开了个卖水泥建材的小店。为了能够多节省一些费用，他没有雇人，里里外外一把手，即便是装卸这样的力气活，他也得自己亲自来。您看这一包水泥啊，50斤重，每车往往就要装上几十包甚至上百包，而吴大哥全是自己一个人一点一点的装上车，而拉到地点之后呢，还得自己一包一包的给卸下来，车上有多少货他就得装卸多少斤呢。每天干下来常常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但是在家人面前他没有一句怨言。就这样，吴大哥靠着一股子拼劲和韧劲，用并不强壮的身体扛着这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努力往前。
4: 我父亲供我读书也是非常辛苦的，有想过放弃读书，那时候觉得考不上那个市区的好一点的高中的时候，就想过直接出门打工去了。他说家里的情况你不用太担心，如果你能读得去你就继续读书，一定要读书。我现在在湖南长沙的东南大学读书，今年已经大四了。我是自动化学院的，是学测控技术与仪器的，但是我偏向软件方面的，所以我以后想从事那种编程之类的。最近几年就是精准扶贫给了很大的帮助，就是我读大学之后都是每年都是申请了助学贷款的嘛，给了父亲减少很大的压力。
0: 大家都在说啊，这是一个好弟弟，没错，是个特别好的一个弟弟。因为这个弟弟他当年高考的时候是全乡的状元，还是全县的第三，然后在整个贵州省应该是

0: 前三千名的一个成绩，
1: 很棒的孩子，
0: 非常非常好。
1: 还有一个妹妹上的也是安顺职业技术学院，学的是电子商务，好像跟哥哥学的是差不多一个专业。
2: 这个家庭虽然经历了比较多的困难吧，但是爸爸很坚强，而且他也说了自己这辈子就必须要把这个儿子找回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当时我们刚才介绍这个家庭，爸爸得知 DNA 比对结果的时候那个激动的感人的瞬间。
3: 在你们这边采集了一个血样嘛？
4: 哦，
3: 采集了血样，然后和我们这边比对，
4: 哦，
3: 发现了一个和你们有一个亲属关系的。
4: 他没回来啊！我今天一家人团聚了。今天晚上睡都睡不着，爸爸你让我到这边，二十三年了，
5: 非常不容易，非常不容易。
4: 谢谢你们，太谢谢了啊！
6: 我父母他们找了接近半辈子，他们五十多岁，现在找了二十多年，所以就是。他们二十多年的心结这么简单，我觉得我很开心。如果他能和我们一起住的话，我相信就是我能和他相处很好。虽然说没见过，然后他可能他没见过我，我也不知道人没见过他，但在这我相信就是血浓于水嘛。
2: 我相信大家现在应该也会比较关心孩子的一个情况，
1: 孩子受苦了吗？过得好不好？
2: 真的，这个孩子。我们很难说他过得是完全不好，但是真的跟在亲生家庭长大的孩子不一样。就一件事啊，我告诉大家，这个孩子来到养家的时候是多大？一岁零十个月。
1: 对对。
2: 然后你们知道他第一次出家门是什么时候吗？叫七岁的时候。七岁的时候，这个孩子才出门和别的小朋友一样玩，一起玩。而且他跟我们回忆了一件事儿，他说他在七八岁之前根本就没有去过姥姥家。
1: 嗯，
2: 他小小的啊，然后爸爸妈妈呢就带着姐姐说要去姥姥家了，他就抓着那个爸爸妈妈，他们骑摩托车嘛，就抓着那个摩托车的后面说我也要去我也要去，结果妈妈就是不让他上车，就把他推开。当然这个孩子慢慢长大之后，他就会有一些疑虑，就怎么我跟我的爸爸妈妈姐姐都长得不像呢，我到底是不是这一家亲生的。然后刚好啊，他也是因为一次意外的采血，
1: 一采就比中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当时是很抗拒的，我们警方也是跟他再三的沟通啊劝说，最后战胜自己的这种畏惧的情绪，今天勇敢的来到贵阳来见他的亲人们，很棒，快快，你真的很棒。
2: 是的，现在的情况我跟大家解释一下，现场那边呢是爸爸已经就位了。
7: 这个消息告诉妈妈了吗？
4: 现在知道了。当时他说你们是骗我啊，我说没有，那心情如何啊？
8: 你说心情这么是高兴吗？高兴你专业不高兴的高兴吗？
6: 对不对？
8: 高兴吧，高兴你家可以说家庭为由。
6: 没有没有。
7: 您现在的心情是什么样？
4: 见到就想想抱着他大哭一场嘛，因为丢别了二十多年。
7: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我们马上开始进入认亲环节，不要着急，来。
9: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是严重侵害人权、危害社会和谐稳定的恶性犯罪活动。多年来，安徽市公安机关高度重视打拐工作，快速侦破了一批案件，抓捕了一批逃犯，让丢失的孩子早日回到亲人的身边。
10: 安徽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吴宽建、王光芬为张思桃的生无息父母。
11: 叔叔现在的手一直在抖，我能感受到叔叔现在特别的紧张也特别的激动。其实在今天除了二位之外，奶奶也来到现场，但是由于奶奶激动身体会受不了，所以让奶奶坐在台下。叔叔欣欣把快快喊出来好吗？
12: 快快赶快出来吧。
13: 哥快开门。哥哥哥，我们在等你，
11: 我出来了。

0: 之前你跟我说，你很怕这一刻，因为你害怕见到他们有陌生感。你现在有吗？
1: 没有，完全没有。
0: 然后以后有什么打算？你现在？
1: 在这里住一段时间嘛，然后再回贵州工作。
2: 这我已经快住了，不要回去了。我真的离别了23年了，见到是不想让他回去了。
0: 这是奶奶这么多年一直都在给你做的这个被单，
1: 我会收藏起来。
3: 盼了23年的快快终于回家了，相信在团聚的那一刻，全家人的心情是无比激动，他们是无比快乐呀。但是这些年所包含的这些心酸泪水，却让人心里感到非常的沉重。是的，这份快乐来得太慢了。我们也真心希望吴大哥一家人的伤痛能够随着时间慢慢愈合，而把这份快乐继续下去。另外，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那些因拐卖而分离的家庭能够早日团圆，

0: 问问你，你是什么命？
1: 现在有很多人，他连三命和四命。
0: 我要个干面。
2: 每天早上7:30，89岁的高秉涵律师准时出现在律所。

一个人安静地翻阅卷宗，是他一直以来的职业习惯。除了律师以外，他还有一个持续30年的特别身份——信差。高秉涵已经在台湾生活了大半辈子，他还是会不断想起与母亲分别时那个遥远的清晨。

0: 1948年秋，时局严峻，13岁的高秉涵在一片懵懂中被母亲送上了离家的马车，南下躲避战火。
1: 因为我是农历8月初6离开家，背着小包袱，母亲牵着我的左手，院子里有一棵石榴树，石榴就是裂口了，看起来就想吃。
2: 春生，娘没办法保护你的命了，你要想办法自己活下去啊！
3: 娘等你回来哈，春生。

0: 那个马车走了30公尺这么远，我就低着头多啃了一口饲料，回头他一看啊，
1: 高兵汉，你娘咋喊你来？
0: 正好一拐弯看不到了，那这个时候我就哭了，饲料我就把它摔掉。从那时候开始，我这一生从来不吃饲料，因为我看到饲料啊，就想到那一幕。

0: 兮兮，冷雨凄凄，忧愁无声人寂静。母亲心里，母亲心里想起九儿，没有归期。
1: 高秉涵牢记着母亲临别的嘱托，孤身一个人来到台湾后，他流浪、乞讨、求学、从军、当律师，最终成家立业。但无论过去多少年，他知道母亲一直在等他回家，而无法回家就像一根刺扎在了他的心里。这也是数十万赴台老兵终身的遗憾，即便活着回不去，他们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归葬故土。谁能帮他们完成这个遗愿呢？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想家的心无法断绝，只要有一线希望，总有人会冒险一搏。1975年8月16日早上8点，北京市西城区邮局的邮递员杨绍兴开始了一天的投递工作。在他的邮包中，有一封是从美国寄来的信，信封上有一段特别的留言：
2: 请邮政局诸位先生见，以上地址还是1949年的旧址，现北京市区扩大不知有无变动，收信人已否迁居？文献邮政办得很好，若干年地址均能探头，请邮局朱先生特别分审，探头未敢，如投不到，请原信退回，谢谢。
1: 写这封信的人叫刘志清，当时他与家人分隔两岸已有27年。
3: 走，过去，把鞋穿上。跟你说了半天，你怎么没听见呢？慢点走啊，别在这就像刚才似的吞龙架，差点摔了。
1: 现年89岁的刘国龙，是刘志清的次子，
3: 坐，
1: 即信封上所写的三位收信人之一。
3: 拐棍，拿着，行。坐下吧。
4: 他走的时候我14岁，我懂事了。我从小我对他的印象是，我父亲这个人他很睿智很聪明，我父亲非常巧的在信封上写了一句话，就引起了邮递员的注意，他们才到棉花胡同去找。
1: 杨绍英知道这封信不同寻常，他和徒弟杨斌经过多方查问，数次探头，终于在西四新华书店找到了刘志清的子孙刘万禄。
4: 没有这两个投递员探头，我父亲这个事儿就成不了啊。不是有杜甫有一唐诗吗，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啊。这个家书

0: 不是烽火连三月了，这几十年
1: 但是彼时的刘国龙正在北京的帆布厂当工人，根本没有收到这封家书，更不知道海峡对岸的父亲已经时日无多。刘志清没有等来家人的回信，而那时很多台湾老兵都已经进入风烛之年。台北荣民总医院成立于1958年，曾经是众多台湾老兵生前的最后一站。高秉涵过去经常来这里探望同乡大哥。1978年6月1日，一位罹患肝癌晚期的老兵用最后力气写下了这封诀别信。
2: 桑大哥，桑大哥，桑大哥，你醒来。
3: 亲爱的小卷卷，30年奋力，30年相思，泪水都流干了，你还记得我吗？1948年起落，我俩在菏泽高中毕业时就跪地立誓，死定终身。我非你不娶，你非我不嫁。如今，我俩也不可能再有相见的机会。我信守了承诺，终身未娶。我把这封无法透气的信交给了小老家西北30里路的小高庄的高秉涵，拜托他，如果你还活着，如果你还在信守承诺等着我，那就把这封信和我的骨灰交给你，再不举行一次冥婚吧。
4: 那桑先生，你把你搞，很帅一个帅哥，但是他就是给他介绍女朋友，他就不接受，大家都认为这个人神经。他那时候在人民住院，医生给他讲说你这个生命还有半年的时间就结束了。他说，将来以后，万一，两岸和解，你可以回去，不要忘记把我的骨灰交给小娟娟，把这封信交给她。
1: 在桑顺良面前，高秉涵毫不犹豫地做出承诺，但是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何时才能兑现这份沉重的托付。
5: 亲爱的台湾同胞，今天是1979年元旦，我代表祖国大陆的各族人民向各位同胞致以亲切的问候和衷心的祝贺。
1: 1979年1月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呼吁海峡两岸实行三通，即通航、通邮、通商，结束军事隔绝对峙状态。两岸坚冰日渐融化，但台湾的信件必须要通过香港的转寄才能抵达大陆，而这些收件人为田启昌的信件就是由他转递的思念。30年间，他经手了10000多封家书。
6: 这中南啊，这边是华东地区，这些都是我大部分垫钱的，就是1块钱嘛，这个港币啊，

0: 大陆籍。我没有这种命运和感受，不会做这事。
1: 1947年解放战争期间，兵荒马乱。田其昌的父亲跟随国民党辗转赴台，留下母子在北京。31年之后，田其昌终于在香港和父亲得以相见。
0: 所以为什么我感谢告台湾同胞书呢？没有这样一个历史改变，我不会堂堂正正的申请说我要见爸爸。我父亲见面之后啊，他说了一句，我们爷俩总算见面了，你不是说了吗，见到父亲就死而无憾，我们终于见面了。我爸爸的话就是这样当时跟我说的。
1: 田其昌如愿见到了父亲，而高秉涵仍无法与母亲团聚。
2: 你看这份，你看这个就是西班牙啊，我就参加会议，这就是我给大陆的人做的开会的镜头。西班牙他们认为你们是一家，说讨论开会的讨论小组，吃饭住的房间都跟我们连到一起。
1: 1979年8月，高秉涵被选派去西班牙参加第9届世界法学会议。参会期间，他鼓起勇气给母亲写下了这封家书。
3: 亲爱的娘，儿提起笔，真不知从何处说起。热泪打入了我的视线，久久无法落笔。这一段长长的岁月里面，我虽然要活下去，就是为了希望有朝一日啊，能够再见到你老人家一面。我渴望着你尽快来信，祝你平安健康，不孝儿秉涵，春生小春生扣上。
1: 这封几经斟酌的信最终从欧洲寄出，经过美国转了大半个地球后才到达大陆。1年之后，高秉涵终于收到了家人的回信。然而就在他寄信的前1年，母亲已经离开了人世。
2: 我离开家都是13岁，这么高的一个孩子一走不见了，这个人因为做母亲的，他怎么活下去？我弟弟家每年的，我们家的过春节，我们家的没有孝顺，除夕的晚饭母亲没有吃过，都是流着泪回房间了。
4: 就着这豆腐汤不烫了，
5: 不够吧？
6: 够了，老伴儿，你吃了吗？
5: 我这吃呢。
1: 1984年，刘国龙终于看到父亲刘志清9年前的那封家书。无限懊悔的他开始四处投书寻找父亲。这封迟到的回信由于地址欠详被退回，因为刘志清在寄出家书的第2年就病逝于台北了。刘志清的这封家书是他唯一的遗物，冥冥之中却左右了刘国龙的后半生。他开始以抄录古籍的方式靠近父亲。
6: 我就想，我父亲没给我留别的，就给我这么留下这么2封信，是他的字，是他的手笔。我就开始用毛笔

0: 抄古典小说，抄《红楼梦》，我还幻想着能够像文征明似的90岁写小楷，没想到眼瞎了，写不了了。
1: 1985年，刘国龙辗转得知父亲被安葬在台北市木栅的河北公墓，便当即申请赴台扫墓。但是，台湾对大陆坚持不接触的政策，刘国龙不知道自己还要等待多久。同样的，台湾老兵回家的希望依然渺茫。1984年，罗大佑的这首歌，唱出了老兵们压抑已久的心声。

0: 了，我姓何，何文德，湖北省方县人，我要回大陆。
1: 1987年的台北，何文德和几位老兵穿着胸前写着想家两个大字的衣服，高唱着母亲你在何方，到闹市、眷村、农民之家，一张张发送传单，争取返回家乡。
0: 每当别人一家团聚享受田园生活的时候，那我也想我也有家呀，可是我的祖坟在哪里，我的父母在何方，我的家乡在哪里，今生今世不能活着见父母，我死了也要回答。
1: 老兵们振臂疾呼之后，台湾当局解除了长达38年之久的戒严令，高秉涵一直在等待这一刻的到来，因为除了桑顺良的嘱托，他还承诺要带其他大哥的骨灰回家。然而领取骨灰的流程异常繁琐，而且孤独老兵的骨灰又都放置在各县市靠近山腰的军人公墓，

0: 走对吗？地图上可是没有标识哦。最前面哦，应该是要左转。
1: 我们的想象没有那么容易，因为不熟悉，我们就必须要问路。问路我就用我那个破台语，我现在台语比较好，那时候台语还很破，那又问路，那他们一听就知道我不是当地人。可是他们真的那些老百姓很好，哎，他就会说来，我带你去，他们用带的，
2: 我带你去，在头前啊。
1: 有时候骑摩托车跟着我们车这样带带带到山岗。常会告诉我们啊，怎么走呢？很快很快就到，就这样。我觉得很感恩他们，不然的话，我们真的要费很大的劲儿去找。

0: 哥，我带你回家。
1: 因办理带领的骨灰较多，而领到骨灰坛的时间长短不一，所以有时候就会有数坛骨灰放在高炳坛的家里，等待送回大陆。
2: 骨灰坛就是长得

0: 它是一定的那个样子嘛，那基本上那个样子抱回来的时候就是觉得不舒服，但我不知道那个意义是什么，我也不是很清楚里面装的是哪一位。对，国中小年纪的时候都喜欢跟同学一起玩，那这样子的话，如果骨灰坛有一个、两个、三个、五个、十个的时候，那你就不太愿意同学来你家里，他们会觉得你们家是为什么要摆这么多，所以我不是很喜欢，那是真的。然后比较重要的是，因为骨灰坛它有一个除了样子的特色之外，它上面还有一张照片，然后他会永远都是跟你笑着，那就毛毛的。
1: 刘大哥，你在家的时候你吵着要回家，要回家想家，你走了以后我本来要尽快的把你送回家，但是你大陆的儿孙呢，他们一定要亲自来接你，你就等着来接吧，你就在我家里多住几天。
2: 高秉涵之所以不辞劳苦要带老兵骨灰回家，与萦绕一身的心结有关。
1: 不是你了。
2: 1963年，高秉涵在荆门担任军法官，受命经手一件阵前逃亡案。他审问了犯案的士兵，发现他原来是厦门人，想要游泳回老家给母亲送药，不料海流将他冲回到荆门，按照当时的法律要被判处死刑。
1: 我掉着泪写判决书判他死刑，我心的话，如果是贺振在厦门的话，可能我比他逃得还早，但是我还是怕枪毙的时候，我唯一的方法就是希望他能够没有受到痛苦，我就买瓶高粱酒让他喝酒，给他买点卤菜，那个人逃兵就知道他就喝了半瓶就已经醉了，我说这个时候马上跑出去就枪毙了。

0: 这个孝子逃兵的身影折磨了高秉涵一生，他日复一日的坚持，某种程度上是在偿还曾经的亏负。
1: 然后后来因为渐渐比较长大，然后爸爸也是，因为其实骨灰坛是真的很重，然后我看着爸爸的身影一坛一坛这样搬，那他也有跟我们讲说为什么他要把这一坛一坛的好朋友们搬回去的原因。那我希望自己是不是也在未来的日子里面能够帮他一把，即使我结婚了以后，我的孩子也会问我这是什么。那因为他在我们家已经存在很久了，所以我并不会觉得他是什么，只是说啊，这装的是很多的叔叔伯伯要带回去的，那就是大家要跟他 say hello。
0: 在80年代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另外一个把自己的家开放出来的是香港的田启昌。1984年，他把自己在逊尼士道德兴大厦的60平米的小屋开放给了离散家庭。这里是田启昌两岸会情事业的起点。

0: 香港启德机场曾经是两岸亲人碰面的第一站，当时台湾同胞只能在香港逗留七天。为了充分利用这珍贵的时间，田启昌会把他们带回自己的家里安顿下来，晚上还要给大家张罗团圆饭。
1: 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就是亲人呢见面的，我见的太多了。一个有个老太太呀，见了她的先生啊，一见面呢说不出话来了，跺脚啊，抽搐啊，嘴里吐白沫啊，他没有更好的方式表达。看到他的先生，没文化，什么什么什么见面儿，什么拥抱啊，这都没有的，不会拥抱，只有跺脚。我不是跺那脚，是恨，是爱。
0: 30年间，经过田启昌的牵线搭桥，700多个两岸离散家庭最终得以重逢。1991年，经过层层行政手续，高秉涵终于回到了阔别43载的菏泽老家。
2: 进乡情更切，而这句话，只有我们这些流落天涯的人，突然一下子有希望回家了，到了家门口反而不敢进门。我们的村庄只有20-30户人家，我就转到从东头转到西头，在西头有几个老人在聊天。哎呦，我在这个时候我才体会到这个真的是到家了，真的是到家了。
0: 同高秉涵一起回来的还有桑顺良的骨灰和遗书。
3: 亲爱的小娟娟，你是否早已结婚生子？我是否也在心手里等我？我已不在人间，这是一封寄不出去的信，也算是我的最后遗书吧。
0: 他费尽周折，最终在菏泽城西北的萧老家村找到了萧娟娟。

0: 小将军头发已经白了，啊，几十年，等了几十年，仍然也等这个帅哥。骨灰坛上有照片，他看了那个骨灰坛上的照片，摸的，哎，这个时候他的泪水滴到骨灰坛上，但是他是笑的，滴眼泪的。
1: 第二天，萧娟娟穿上了大红嫁衣，与桑顺良的骨灰拜了堂。几个月后，他离开了人世，两人合葬于菏泽的田野间。

当浅浅海峡已非咫尺天涯，为之努力过的人们已步入暮年岁月。2008年12月15日，海峡两岸正式实现三通，全面直接双向往来终于变为现实。

我们去扫墓，走旅行团，去八天。扫墓是最后一天，我表弟他们预备好的金粉，我给我父亲这个碑文上重新涂了金粉，读了祭文，我哭了，不是我哭了，很多人都哭了，都哭了，流泪了。

0: 就有时候来就可以上去了。
1: 那我现在请车子开过来吧。
0: 开过来，那我们就一方面上行李，骨灰最后抱上去啊。
2: 先摆后面，到时候
0: 不
2: 对对对，是骨灰在车上会抱在手上。
0: 抱在手上。
3: 好，你先上。
0: 老哥，今天晚上就见到你女儿了。
3: 好。
0: 今天晚上就见到你女儿了啊。
4: 2023年，高秉涵启程执行他最后一次送骨灰的任务。

0: 上飞机了啊，要到机场了，到机场了，到机场了，上飞机。
1: 32年来，他往返于海峡两岸，把近200位台湾老兵的骨灰抱回了故土。

0: 事，我一跟
1: 哪儿？
0: 哎，
1: 唐大姐，唐大姐，唐大姐，
2: 唐大姐，唐大姐，唐大姐，回家了，回家了啊，回家了，
3: 回家了。
4: 小飞，
5: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高爷爷，高爷爷，
6: 太谢谢你了，大爷，
2: 谢谢
5: 大
2: 飞，
5: 谢谢。
2: 陈长官，我把你的葡萄也交给你的女儿，交给你女儿了哈。我的任务已完了，你安息，安息啊，安息。我和你说声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啊，我跟你说声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7: 离开菏泽之前，高秉涵特地来到了母亲坟前，焚香祭拜。
8: 总是不敢看你的双眼，转看我晕眩。
1: 这个请问一下，
2: 好，
1: 您
2: 来
7: 哦。又出菏泽，老骥台北，离家少年，一介耄耋，似风中浮云，似水上浮萍，时而天之涯，时而海之角。
6: 你没有想到自己活下去啊？娘等你回来。春生，春生啊！

0: 我根本不想当什么大女主，
1: 不然就过得挺好的，为什么要认你们？
2: 血缘就是这么奇妙，
0: 人生本来就是自己的，我就想抓住生活里那点小确幸。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高考中考组织保障等工作。
1: 我省多地持续发力筑牢汛期安全防护屏障，
0: 抢抓施工黄金期，我省多个交通项目全速推进。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幼育精神实践者专栏播出，太重轨道近40年接力让世界列车穿上中国鞋。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6月3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和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贯彻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和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精神，安排部署高考中考组织保障等工作。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切实提升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汲取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教训，全力配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开展工作，以案为界，举一反三，抓好全省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以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加强行刑纪衔接，依法严惩违法违规生产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最终受益人、幕后操控人，严厉整治安全监管执法宽松软问题，严肃查处以罚代管、只罚不管、一罚了之等失职渎职行为以及背后存在

0: 败的腐败问题。要深化安全监管机制改革，加强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强化新技术应用，落实群众举报奖励机制，提升监管的专业性和穿透力，让安全监管真正长牙带电。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持续强化矿山、尾矿库、危险化学品、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冶金工贸、文化旅游、烟花爆竹、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扎实做好防汛工作，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确保全省安全度汛。要坚决从严落实安全生产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推动企业健全完善并严格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全过程安全责任追溯制，切实把安全责任层层落实到位。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根山西实践，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作出积极贡献。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锚定“十五五”时期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大问题，努力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健全工作机制，加强人才培养，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着力推动我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会议指出，高考、中考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大事要事，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加强统筹协调，一丝不苟抓好考务组织，从严从实筑牢考试安全防线，周密细致做好降噪管控、交通疏导、医疗应急、电力保供、气象预警等服务保障工作，为考生营造安心舒适的考试环境，确保考试安全平稳顺利进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山西台报道。
1: 据省气象台消息，未来几天受高空冷涡底部影响，我省多地会有明显对流性降水天气。为切实落实好防汛工作，晋城、吕梁、长治等地持续夯实人防技防基础，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四亭镇后湾水库，当前水库库容在5970万立方米。按照上级调度指令，水库正以每秒10立方米的流量平稳泄洪。
0: 四亭镇后湾水库兼具防洪、灌溉等功能，守护着下游工矿企业、交通设施及多个乡镇的安全。为保障泄洪顺畅及汛期运行安全，当地水利局组织县水务集团对大坝、溢洪道、排沙洞等主体工程以及启壁机、闸门等关键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与维护，确保隐患全清除。
3: 我们有一个执行24小时值班与两道代班制度，实时监测水库水位、落库流量、泄洪流量及坝体涌向状态等关键数据，确保水库在汛期安全稳定运行。
0: 推动防汛工作向智能化、精准化方向迈进，当地还科学规划31条无人机巡航路线，对重点河道、堤防及险工险段开展常态化巡航，做到对汛情和隐患全天候可视化、无死角监控。
4: 下一步，我就将持续夯实人防、技防、物防防汛基础，常态化排查安全隐患，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水利工程平安度汛。
0: 走进晋城市米山水库，巡库员程永刚正在开展日常巡查，从大坝坝体有无裂缝、渗水等异常情况，到溢洪道泄洪沟渠是否畅通，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5: 重点点防大坝、溢洪道、卧轨等重要设施关键部位，一旦发现异常，第一时间上报。
0: 将防汛工作落实到细处，当地水利部门紧盯重点时段、重点部位、重点环节，在日常巡查、隐患排查、值守监测、应急防范四方面。

0: 持续发力，全力筑牢水库防汛安全屏障。
1: 我们充分利用水库雨水墙和88S检测平台，在水库到达汛情设备时，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确保下游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为提升防汛应急处置实战能力，这几天一场水域救援实战化集训正在吕梁市临时区进行。舟艇组、火饵救援组、飞翼操作组和医疗救护组协同作业，配合默契，成功将一名模拟落水人员快速救回。
2: 救援不等人，水流不等人，生命更不等人。我们将继续锤炼本领，在关键时候拉得出，用得上。
0: 今年集训还首次引入了水上救援飞翼，这款智能救生设备可通过遥控器精准操控，最远将1500米以外的落水人员安全救回，可应对复杂水况和远距离救援，为水域安全增添了新的科技底气。
3: 切实做到心中有数、心中有策、手中有招，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面进入防汛临战状态，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4: 一条公路畅通一方百姓，进入六月施工黄金期，我省多个交通重点项目紧抓节点，挂图作战，通过多标段协同、多区域并行、优化工艺与机械配置等举措，全力打通路网关键节点，为提升区域通行能力和沿线产业发展、民生改善提供有力支撑。
5: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市区西北出口道路改造项目通道工程的建设现场。那在我身后呢，我们可以看到通道工程的一段啊已经接近完工，二段的大型机械呢正在进行基坑开挖和边坡整形。这项工序完成以后，二段的主体结构也将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为加快整个工程进度奠定基础。
6: 朔州市区西北出口道路改造项目是连接 G241、G336的关键枢纽，建设主要包括桥梁、道路、地下通道与污水管道等工程。眼下，施工团队正在进行左转通道主体结构施工、土方开挖、挂网喷锚等作业。
7: 目前剩余工程量320米，预计8月底完工。在技术上，我们采用了盘扣支架线桥搭设工艺，能够最大限度地加快施工进度，保证了施工质量。
6: 与此同时，辅路工程也在全速推进，大型压路机、摊铺机同步作业，全力开展第二层水稳铺设工作。
8: 施工现场分为3个区域，包括通道、北环路以及匝梁路。通道正在基坑开挖及主体施工，北环路正在与污水施工，匝梁路正在路基路面施工。下一步，我们抢抓黄金施工期，优化施工方案，保质保量完成施工任务，争取早日通车。
9: 我现在是在古县北平至洪洞县千佛沟至张庄段公路改造施工现场，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机械轰鸣，施工繁忙。这条承载群众期盼的民生路、产业路、振兴路正加快升级建设。
6: 施工现场，60多名建设者、30多台机械车辆正在进行路基施工、挡扎墙砌筑、旧防撞护栏拆除等作业。古县北平至洪洞县千佛沟至张庄段公路是连接古县、安泽、沁源及北部资源运输的重要通道，因交通量大、路面老化、坑槽、下沉等病害严重，当地政府在今年4月开展施工改造，项目全长超21公里，按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40公里，建设包括路基路面、桥涵、安全设施、过村路段亮化等。
10: 北平至洪洞县千佛沟至张庄段公路改造工程分3个标段同步施工，下一步我们将严把质量管、安全管、进度管，加快建设进度，力争项目早日完工。
6: 朔州台和临汾台报道。

政绩观既体现在及期见效的显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前绩上。在太重轨道公司，几代人为了一片车轮、一根车轴，接力干了近40年，让中国钢铁跑鞋驰骋到7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天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又遇精神实践者，我们就去太重轨道看一场没有终点的长跑。

0: 这几天在太重轨道实验中心，质检人员正对一批新的动车车轮样品进行材料检测，硬度、韧性、强度，这些指标关乎高速列车安全，一丝一毫都马虎不得。
1: 从最早开始到三点测试，到我们现在测试到200多个硬度点测试，对我们这个性能要求是越来越苛刻。
0: 如今在太重轨道，每52秒就有一片车轮下线，每个批次都要经过严苛抽检。从普速货车到时速400公里动车组，太重的车轮越做越高端。这背后是企业在每一个关键节点上做出的科学决策，和一代代太重人扛起的国企担当。这张照片记录下了太重轨道的第一条生产线。那时，中国铁路列车平均时速不到60公里，车轮车轴产品技术水平跟不上铁路快速发展的需求。造了几十年重型装备的太重，转型造车轮车轴，还要想办法让列车提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他们只能一点一点从国外技术学起。经过近一年的攻关，第一根合格车轴成功下线，但没过多久，更大的挑战来了。1997年到2000年，中国铁路连续4次提速，最高时速提到160公里，车轮磨损快，安全标准高。当时国内能生产车轮的企业只有一家，他们怎么能尽快跟上？
1: 就所谓的以轮定产吧，就是你有多少车轮，我们就能造多少列车。
0: 为打破这种局面，太重轨道又从国外引进一条已经服役近40年的车轮产线。
1: 这个就是当时引进设备的时候带回来的图纸，里头很多内容呢是缺失的，然后呢和现场也实际不符。
0: 没有完整图纸，他们就自己测绘，把遗失的部件重新设计出来。
1: 大家呢凭借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呢，打响了钢轮大会战。从设备安装到技术改造，全部都是我们老前辈们自己干，整整10个月，吃在车间，住在车间。
0: 设备立起来了，产线故障率却居高不下，导致一年只能产几千片车轮，产一片亏一片，要不要继续？
1: 铁路呢，是我们国家民生和经济发展的大动脉，我们应当扛起这份责任。
0: 优化工艺，严控成本，拓展市场。企业一个点一个点的抠，一毛钱一毛钱的省。到上世纪90年代末，他们不仅扭亏为盈，还跟上中国铁路提速的节奏，一起跑进新世纪的快车道。太重轨道的车轮车轴也从普通工况货车轮轴延伸到客车、重载、城轨，而且开始走出国门。现在张志奇几乎每天都会收到欧洲来的咨询订货邮件，当初拿下欧洲市场的经历他至今难忘。
2: 欧洲市场它对韧性的这个要求非常高，但是对于韧性和强度这两个指标来说，它们是一个此消彼长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就是一轮一轮来调成分做实验，从原材料采购回来到最后检出检测结果，最快也得1个月，就最终花了整整3年时间我们攻克了这个难题。
0: 2010年前后，中国高铁已经跑在了世界前列，但车轮还得靠进口。太重轨道又毅然建起了当时世界上自动化程度最高的车轮产线，但自主研制高铁车轮远比想象难。
2: 优化模具，优化工装，没有捷径，都只能是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去干。
1: 我们2012年建这个高速车轮生产线，到现在几乎是步步是坎，但我们步步都没过去。
0: 十多年间，太重轨道不仅实现了时速350公里动车组车轮批量生产，还实现了时速400公里动车组车轮全球首发。在车轮厂一线，各型设备国产化率高达99.9%以上，几台主要车轮锻造机完全由太重自主研发设计制造，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如今太重轨道年产车轮70万片，产品远销7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全球少数具备轨道交通核心走行部件全系列全流程生产能力的现代化基地，而且点亮了全球轨道交通行业第一座灯塔工厂。十四五期间，企业营收规模迈上30亿元台阶。
1: 近40年来，我们始终与国家铁路发展同呼吸共命运，一棒接着一棒跑。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算长远账，有些项目可能短时间内看不到成果，但总要有人打基础铺路。我们要以匠心与坚守做强太重品牌，推动民族工业走出国门。

0: 走向世界。
1: 山西台报道。
2: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民营经济发展的沃土。这些年，我省各地聚焦企业所需所盼，持续优化服务，强化要素保障，破解发展难题，以贴心服务打造软环境，以精准举措筑牢硬支撑，不断激发民营企业发展活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晋城高平经济技术开发区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园康硕集团精密生产车间，看到各类机械设备全速运转，生产秩序井然。企业新引进的五轴机床正稳定运行，操作台上编程系统界面直观，加工数据实时更新，技术员只需要按标准操作，就能完成铸件复杂斜面的高精度加工。
3: 它是一个多面加工的机床，它那个铣头可以360度旋转，它可以加工产品的侧面，包括产品的斜面，大大的提高了产品的加工效率。
1: 过去，工件斜面加工需要人工借助各类工具反复校准和摆正零件，现在新机器可直接调整加工角度，不仅省时省力，产品的精度也有了显著提升。
4: 我们不断加大研发投入，通过打造全球领先的智能化无人 3D 打印砂型制造系统、自动化生产线、智能化管理系统，实现了生产流程的全面优化和资源的高效利用。
1: 康硕集团主要研发生产航空航天、能源动力、轨道交通等行业高端装备的关键零部件，2020年落地进程，如今已实现了从研发中试到批量生产的全流程制造，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入选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企业发展离不开优质营商环境，当前产业园正持续完善产业配套，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努力打造精密铸件、关键零部件、整机制造完整产业体系，推动当地铸造产业向集群化、规模化、高质量方向发展。
4: 政府和开发区在我们集团项目建设、产业配套、人才培育、引起对接等工作中提供了高效专业的服务，良好的营商环境为企业稳步发展和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持。
1: 聚力优环境，激活新动能。在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晋中开发区新能源汽车园区，新辰蓝田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的智能生产车间一派繁忙，288台七轴智能机器人精准作业，24小时黑灯生产运转高效 ，AGV 物流小车来回穿梭，构建起无人化物料转运网络。
5: 我们现在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升级改造，逐步转向这个数字化、智能化的生产，产能提高了35%以上，在这个质量方面也有了很大的改善。
1: 作为全省最大的专用车研发和制造企业，今年一季度企业矿卡产销规模已超1000台，全年产销总量有望突破4000台，整体产值预计可达10亿元。企业蓬勃发展离不开晋中开发区优化营商环境、精准筑起纾困的硬核支撑。从政策扶持到服务优化，从要素保障到排忧解难，这些年开发区打出组合拳，全力为民营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6: 不管是出台扶持政策，还是统筹用地、用工、新的资本引入等各类生产要素保障，都尽心尽力为我们排忧解难，帮助我们打通发展堵点，解决了生产经营中不少棘手的实际难题。
7: 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需求，简化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切实为企业减轻负担。未来，我们将进一步优化服务体系，与辖区民营企业携手深耕新能源赛道，共同描绘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1: 晋城台和晋中台报道。
2: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日前，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发布2026年公费农科生定向培养招生权威答疑，详解报考条件、招录院校、志愿填报、就业保障等关键细则。据了解，本次公费农科生全部由山西农业大学、山西省农科院承担培养任务，全省统招90人，开设农学、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农林经济管理3个专业，其中公费农科生在校期间学费、教材费、住宿费全部由省级财政兜底，同步发放专项生活补助。毕业生统一分配至定向地市乡镇综合便民服务机构

0: 从事农技服务，入职签订事业单位聘用合同，纳入编制实名制管理，首个固定聘用周期五年，聘期满经考核合格方可续聘。
1: 近日，2026年全国武术套路锦标赛女子自选项目赛区暨第20届亚运会武术套路项目选拔赛在上海宝山体育中心举行。本次赛事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43支队伍、200余名高水平运动员齐聚，展开为期4天的激烈角逐。我省选手姚洋不负众望，获得女子长拳、女子剑术、女子枪术3项冠军。
0: 大同直飞乌兰巴托国际航线将于7月4号正式复航，班期为每周二、周六，单程飞行约2小时。该条航线的落地拓宽了山西境外客源渠道，盘活省内国际文旅市场，搭建起两地人员往返新通道。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1: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的互动。
0: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太原小雨转大雨，28到14度。小甸区小雨转大雨，29到15度。大同多云转中雨，24到10度。浑源多云转中雨，23到9度。朔州多云转中雨，26到10度。怀仁小雨转中雨，24到10度。忻州小雨转中雨，27到14度。五台小雨转大雨，16到7度。吕梁小雨转中雨，29到14度。蛟城小雨转中雨，29到14度。晋中小雨转中雨，27到14度。平遥小雨转中雨，30到16度。阳泉小雨转大雨，25到15度。平定小雨转中雨，25到15度。长治小雨转大雨，27到17度。长子小雨转大雨，27到16度。晋城小雨转中雨，27到17度。沁水小雨转中雨，26到16度。临汾小雨转中雨，34到20度。洪桐小雨转大雨，34到19度。运城小雨，32到22度。闻喜小雨，33到1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5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奋进者说正在播出。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断电意味着什么？WiFi 断网，电脑关机，现代生活瞬间停摆。
2: 你电源快速启动是争分夺秒，
1: 反应快，情绪稳，关键时刻不起火不爆炸。煤矿应急电源那一天扑面而来，

0: 有没有一瞬间你慌了？你以为手机突然没电了？因为短视频刷不了了，外卖点不了了，买东西付不了款？电早已成为现代人的第二条命。可以说，现代人、现代生活、现代经济都绝不允许断电。矿山开采、生命医疗、极地科考，应对紧急情况，我们需要应急电源。湿寒阴冷、易燃易爆炸的煤矿是所有工业场景中最复杂的极端环境之一。作为煤炭大省，山西要求所有正常生产矿井必须配备应急电源。那究竟谁能担此重任？目前市场上主要有三种应急电源：传统柴油发电高污染高耗能，氢燃料电池除了贵没毛病，烧钱大户用不起。要说不那么极端，介于这两者中间的，那就是电化学储能了。其中铅酸电池便宜安全，但寿命短，充电慢，让人又爱又恨。那剩下的就是锂和钠的 PK。 锂和钠在元素周期表中是睡在上下铺的兄弟，特性相近，但做成电池性格却完全不同。锂离子电池是娇气怕冷，一动就蔫的少爷，而钠离子电池低温不趴窝，高温不炸毛，生来就是耐造抗冻的硬汉。到了关键时刻，硬汉不仅要应急，还得应急极端情况。
1: 钠离子电池既能在低温下启动，还能快速启动，目前它是最好的一种选择。
2: 它充电快，放电猛，从零上60度到零下40度正常启动。
0: 在华阳集团，钠电这种极端不趴窝的特点被用到了极致。他们研制的钠电煤矿应急电源入选了国家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名单，能稳稳驱动一座大型现代化矿山。奋进者说由清华汾酒独家冠名播出。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小小钠电究竟怎样守护煤矿安全生产？这是一块钠离子电池，48块能组成一个电池包，64个电池包又构成了一个电池仓，而14个电池仓，43008块钠离子电池就成为钠电煤矿应急电源的主体。然而，要让这个系统真正用起来，并不是只把43008块电池串起来那么简单，它需要给这43008个小兄弟搞一场大阅兵。面对重压，既要顶得上，还得走得齐。华阳采用的构网型储能电流方式，解决的就是顶得上的问题。电源启动瞬间，电流汹涌而来，用算法实时调节电压频率，能避免43008个小兄弟里有人掉链子。
3: 我们具有3倍的这个过载能力，它对于这个矿井的这种大负荷，在启动瞬间的这种大电流，能够起到很好的一个承受和保护的一个作用。
0: 承受力强，也就是带得动。而要走得齐，还得协调性强。华阳的专利多机并联同步算法，就像给这43008个小兄弟配上了同一个节拍器，不管你是一号还是43008号，都跟着指挥走，不快一秒也不慢一秒。小小钠电还真有两把刷子，一把刷子作为备胎用来应急，另一把刷子作为充电宝日常使用。
1: 在电价低的时候进行充电，在电价高的时候进行放电，每年能节约60-70万电费。
0: 钠电应急电源在煤矿中的使用刚刚开始，但承载着无限可能的那一天已经扑面而来，而我们只需伸手接住这份光明与安稳。
4: 芒种是夏天最忙碌也最有希望的节气，有芒的麦子可收，有芒的稻子可种，一收一种，皆是人间烟火。压实麦屯，存新粮，新麦归仓，磨成新面，一口鲜香新麦吃时，犒劳一下新老，也期盼全年丰收顺遂。挂爱进宅，守护夏日安康，不负盛夏，不负耕耘，每一份付出皆有回响。

0: 接下来的这位求助者呢，叫刘香燕，38岁的她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但是啊，香燕的内心却一直保留着一份童真。比如说，她喜欢在卧室里摆上各式各样的毛绒玩具，但是内心童真的香燕，却在出门的那一刻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搬架子、刷涂料、上高梯，甚至可以在10几米的高架顶上进行高空作业。接触过他的工友们都说，香燕是最能干的女强人。
1: 其实我想要的生活，其实我不愿当，不想当那个女强人，我就是愿意当小孩的那种哈。我拿的衣服给我爸买的，就是我想找爸爸，找到爸爸以后，我就像当爸爸那种撒娇的小女孩，就像小的时候那样。在我的印象中，我爸爸是那种高高的、特帅的那样种，穿着一身黑色的那种西服，那留着那种发型是3/7的，因为他在外边见的比较多一点，好像是因为我是在那个山区长大的嘛。我爸爸回来还是会唱那个冬天的一把火，还会唱的跳那个迪斯科，就是用手会比划两下子。在我的印象中，我爸爸就是那种特帅，而且那种魁梧高高的样子。
0: 在刘香燕的记忆里，她的家呢是四川的，家里边呢有高高的山，山上呢有郁郁葱葱的树。香燕呀，从小是跟爸爸、奶奶和姑姑生活在一个大院子里。从小呢，香燕就没有见过妈妈。听奶奶说呢，爸爸妈妈是因为感情不好，所以在她只有1岁的时候就分开了。爸爸常年在外打工，香燕呢是由奶奶带大的。直到她6岁，奶奶因病去世，爸爸呢才把她接到了内蒙古。也是在这时，刘香燕第一次见到了继母和妹妹。
1: 就在住了1年多的时候，后妈就带着我和小妹都又回到了四川，但是爸爸一直留在那个内蒙还是打工。我到家了，我就撑的那种小楼里，反家务的活都是我干，做饭、洗衣服，包括捡柴火，因为我们那时候捡柴火在我们的山区，还得割草什么的，都是我干。就是我那样干，但是我后妈她就从来不说我干得好，到最后就是她就是嫌我怎么干也干不好，最不合她的心意。我记得有一次割草的时候，在山上割了很多草，就那次割的最多了，把那个背篓摁了又摁，摁了又摁，但是那时候就是背回去，哎呀，爬山的时候都特别那种一像9岁的孩子。那种个儿在背那么一筐篓的草，他就走路再走回去已经很不容易了。我好不容易背起来上往回走，就像那个老头背石头一样，一歪一歪的压的。正好我邻居的那个奶奶看见我，正好跟我妈在一起，就说你在哪割这么些草啊，你还能被动吗？看把你压的都压得不长呢。其实那时候我心里特别开心，因为我后妈就在她面前站着呢。我想你不是说我割的草不多吗？但是人家那奶奶都说我割的草了，为什么你就是不认可我呢？就是从那时候我就开始，无论做什么事情，我都要做的最好，不能让我后妈看不起我，不让他在我爸爸的面前说我不行。
0: 香燕的爸爸常年外出打工，那家里呢只有继母还有他以及妹妹3个人。曾经在爸爸眼中是成绩又好又懂事又可爱的女儿，但是在这个家里呢却成为了别人眼中不起眼的人。8岁的刘香燕特别不服气，倔强的她决心一定要想办法给爸爸争口气，你越说我不行，我偏要证明给你看。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让他痛苦一生。
1: 那年应该是，就是我念1年级。

0: 己的第二个学期吧，刚过完春节，那天晚上，我后妈就拿了一封信给我说，你拿着这封信去找你爸爸去吧，只有你去找你爸爸，你爸爸才会回来，你一定要找到他，让他回来，家里有事情。其实那个时候，因为我爸爸已经出去打工走了嘛，当我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哎，我的心里特别开心，因为我要去找到爸爸呢，因为我也愿意跟爸爸在一起，因为我爸爸回来就不走了，那心里就想比那种可以跟爸爸长期在一起的，我也很想去找爸爸。但是后妈对我说，但这件事情你不能给别人说，等明天那个你姨父，等他说他就会在你上学的那个山上等着你，你就拿着这封信跟他去找你爸爸去。那年我大概11岁呢吧，最后我看见那个姨父在那山上等着我了，我就跟着他后面走，最后我姨父就把我领到了山东聊城，就是现在我养父养母的家。那时候我发现，就是说他们一开始说的把我留在那里，不带我回去，那时候我就感觉我有点，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但是我也是拼命的跑，但是我跑不过他们，但是被他们拽呀拽呀，我就那么在哭，在那么挣扎，但是也挣扎不了。我那时候想，我找的爸爸去哪呀？为什么找不到？我爸爸在哪里？我就想。但是最后被我的养父养母就那样拽回去了，拽回去了，那时大概我就明白了一切了。但是那时我就想，等我有机会了，长大了的时候，或者是我一定要去找到我爸爸。来到他们家以后，就反正一直就是干活吧，就是家里的活都是我干，做饭反正务农的活我都会干。我记得刚来的时候，我有一次干农活的时候，我在地里那个，我那个哥哥是跟我妈妈在前面，我是在后面，跟那个棉花劈那个叉。那时候也不因为什么事情，说我干活特慢，我在后面。那时候我就想起爸爸来了，我在后面就唱那个，把世上这妈妈好给上，世上这爸爸好了，我就在后面唱那个，我说世上只有爸爸好，有爸的爱似小个宝。其实我只唱了几句，被我的哥哥听见了，我哥哥就把这事情告诉我妈了，被我妈把我说了一顿。当时我就想，我就算再想爸爸，我只能在心里想，我只能在心里唱，我再也不能这样了。就感觉那时候我在那个家说什么都不行。
1: 以前在家的时候被继母嫌弃，到了养父母家呢又被哥哥嘲讽，哎，只有爸爸才是真心夸奖他、真心疼他的人。可是爸爸又在哪儿呢？到了17岁那年，刘香艳做了一个大胆的举动，她离开养家，强打自己，努力赚钱攒钱，这样她觉得将来才有机会去找自己的爸爸，才有机会回到爸爸身边。第一次出来打工，没有什么文化的她，通过同学的介绍来到了工地学刷涂料。一个17、18岁的女孩子，在悬挂在半空中的吊篮里摇摇晃晃，但是她知道，再怕也必须坚持，因为她自己没有退路。
0: 我一开始出来的是干那个土料，因为那个楼是5层的嘛，因为我刚开始出来干那个土料，那个上吊篮特别害怕，因为那个吊篮在1楼上的时候，上2楼还好一点。但是上到5楼上是那种都特别稳，如果上下看，哎呀，10多米高，心里特别害怕。那时候我就想着去赶快的去抓那个墙，但是我越这样抓，它就像那个吊篮似的，来回晃，那个就是那个秋千似的，那会荡悠。越是那样，但是我越想去抓墙，但是还是抓不住。正好吊篮

0: 然后有两个大哥哥给我说怎么怎么干，当时我就想，反正我出来呢，人家能干我也能干，如果我坚持下来的话，我有一天挣更多的钱，我就有机会去找爸爸了。就那样干了好几天以后，那个老板就让我自己得上一个小吊篮，等我从一楼到五楼以后，从五楼再干下来，那次感觉我是最开心的了。虽然不是像现在是那工作是特别好的那种，但是想我已经能完成这任务了，我能上吊篮，那可以干活，可以挣到钱了。因为我那个时候我是给别人打天工，打天工的时候我就想，我这等我把内墙学会了，我可以从他们当中学很多的经验。就那时候你知道吗，我那个就是说跟他们在一起干活的时候，我老是比别人低一等，你知道吗？因为我从家里出来的时候，我哥哥还有我那杨梦他们就说我的嘴最笨，不会说最傻最丑，那时候我就想我自己最丑最笨，我能够挣到钱感觉就特别好。我就想那种梦想着，那种心里想，如果我有一天也能当上大老板，我就有机会去找我爸爸了。我就想就算是再多的苦我也能够忍受下来。后来我就遇到老公结婚了嘛，他也是干这个土料的，那时应该是在我有儿子，我儿子到两岁的时候吧，到两岁的时候我包了第一个活儿。但是那时候我记得，因为那时候我老公不跟我在一起嘛，我老公那时候是他去外地打工，我自己还要看孩子，如果给别人打天工的话时间不允许，还得受别人的管制。就是我那样就下定决心自己干。我干了第一个工程的时候，反正我想也别说挣多少钱了吧，我就想我能把这一个活干下来，我可以学的经验以后还会去怎样去报这活就明白了。就在我干第一个活的时候，我记得那个刷路由器的时候，因为那是冬天了，一天也就是干五六个小时，因为早上八点送孩子，晚上五点多就接孩子去。因为我那天我记得我是刷路由器，因为那时候是那个滚子上墙上滚，我那天刷了600多平方，还有两个女的干活，因为她是姊妹两个。到黑天的时候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刷多少，他说我们三户还没刷完了，他刷了2户半。我是吗？我那时候想我刷了三户，我说我全部成活了。哎，那时候心里都特别开心，我一个人能顶他们两个人干活了。我想我到时候如果5天完的话，我想我最多三天我都能把这个活干完。那时候根本感觉不到累，因为我想我能把这个活能干完了，到期我能干完。就这样那个活我也交上工了，而且还干得特别好，就那样断断续续的嘛，我就上上家，这次我干一个漏斗，下次我干2个，那时候就开始雇人呢，我再下次我就会包3-4个。就从去年到今年吧，我干了3个老板的活，加起来应该是130-140万活的钱。我现在这个样，就是在小的时候，就是我那个村里的人都想我那时候特别笨特别老实的那种，我现在能做到现在了，你知道吗？他们那时候瞧不起我的，就像那小丑一样变成天鹅的是那种，一从这个他们瞧不起我的人，我现在也当老板了，虽然说不是很大的老板。我哥哥那时候说我最笨，他最会爱说的，最会说的，最受家庭欢迎的那种，但是他现在也给我干活。我如果做得更好的话，我想我会让我爱的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1: 算一算，离开爸爸有20多年了。平常刘香艳在工友们面前呀，一直是说一不二、雷厉风行的老板，但是私下里提到爸爸，刘香艳却说自己其实一直不想做什么女强人，太累了，自己期望的生活状态其实是下班回到家可以跟爸爸撒个娇，吃上爸爸做的饭，她想永远都做爸爸身边那个爱撒娇的小女孩，就像小时候一样。
0: 想我找到我爸爸的时候， 我就想那不想做女强人，做。

0: 做个小女儿，在爸爸怀里撒撒娇。如果我受到委屈，或者受了别人的指责，我就会回来对爸爸说：“我爸爸，人家欺负你女儿了，你一定要替你女儿出气。”这是我给我爸爸买的衣服，因为这件衣服就是在我想我爸爸还是那种挺帅的样子，就在我印象中给他买的就是那种185的那种。我想我爸爸是不是跟我似的那种白白的，就算是我给他要的黑色的。我坚持呢26年，我一直都想你找你，你一定要出来。
1: 经过我们志愿者的前期调查，现在我们基本上确定了马大叔的工作地点就在北京市丰台区某处。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赶来了这里，接下来我们就进去找一找，看看能不能见到马大叔，听听他现在的想法。

0: 我想我找到我爸爸的时候，我就想那不想做女强人，就想做个小女孩，在爸爸怀里撒撒娇。
1: 在你心目中，我现在可以说是你最棒的女儿了。我现在也有能力了，我可以养她了。

爸爸，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奶奶和你是最疼我的呢。可是奶奶走得很早，可就只剩下你呢，你为什么不来找我？

0: 过
1: 孩子，不哭了，就爸爸在这儿了吧。行了，孩子，听话，听话。当时情况，我在陕西潼关打工，家里给我来一封电报，说孩子上学丢了，这不赶回去啊，撵回去一打听一问，问不出来。当时我们过了几年了以后，我就想别人问我，我说可能跟他亲妈去了。
0: 上岁数的嘛，我想大一点比较好一点。
2: 其实你也别怪爸爸，因为真的是今天呢，在现场

0: 爸爸才第一次听你亲口说出来当年的。爸爸刚才也非常的吃惊，因为他也是这么多年了，快30年了，第一次听到事情的真相。
1: 这些年，我都始终在想怎么熬过。

0: 俩。
1: 爸爸，不哭了啊。
2: 从11岁离开了爸爸，香艳内心里呢一直保持着一份童真。她努力让自己变得强大，只为要做回让爸爸骄傲的女儿。如今香艳成功了，她有了自己的事业，有了自己的家庭，而且她也找回了爸爸。她可以重新依偎在爸爸的怀里，永远都做爸爸身边那个爱哭爱笑爱撒娇的小女孩了。
3: 你去爸爸那儿？
1: 去了。
3: 你不想？
1: 你跟小时候一样，又想去又不想去，有爸爸怕什么呀？
3: 我就是不想那样看他们那样。
1: 走走走走走走走啊！这孩子怎么了？

0: 福到啦，福到啦！招财行好运，百福银幡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幡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幡，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幡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嘿嘿，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3: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

0: 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3: 没错，
2: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4: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3: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